0: 港飞到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设立总部，并已于上月底举行开幕仪式，今个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2点，港元调咗67,456点，升6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43美元，卖出4,08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朝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昼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咧，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前少少咧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咁过晒龙富路嘅龙日村啦，去到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啊。再重复多次，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喺回旋处前少少个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埠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 交通消息。

0: 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渔护署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署助理署长负责农业的马卫忠，
6: 因为是一个本地啦、优质啦、安全减碳，以这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9: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8: 谭家齐、吴海杰、
9: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盛事的影响。
8: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10: 90分钟走遍世界。
11: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1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时间嚟到8:10，在7月9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啲公营博物馆嘅财政啊，因为有立法会议员咧都有关注到呢、這、一个即系博物馆啦嗰啲嘅财政嗰个可持续性嘅咁。嗱，睇翻咧当局交俾立法会嘅一啲数据啦，睇到啊康文署喺2025-2026年度咧支出咧就去到5.4亿。港元啊，講翻啲康文署嘅博物館啊，收入嚟講咧就係3000万嘅，咁所以如果計翻嗰個自負盈虧嘅比率咧，係大概5%多啦，呢個係比之前嚟講咧都係有下跌嘅咁。政府方面都有提到啊，就係話譬如而家啲嘅常設展館咧，其實係一啲常設展係一啲免費嘅，都話肩負一個嘅教育使命啊，咁啊令到博物館嘅營運咧係唔能夠過於係商業化啦，亦都提到話近年啦，即係政策目標就係希望鼓勵更加多嘅青少年咧参观，咁希望可以形成到一个文化熏陶，同埋培养到爱国情怀嘅咁。喺康文署嚟讲咧，其实喺4月嘅时候咧，就已经就住26个嘅设施咧，系招标引入咗一啲市场嘅模式嘅咁。预计今年内咧就系会委聘啦啲嘅营办商啦，系出租个场地咧，系做到一个嘅开源嘅咁。嗱，之前系点嘅咧？譬如咧就系话，有一啲嘅點啦，係俾外界可以係舉辦一啲商業同埋私人活動啦，好似譬如話尖沙咀嘅文化中心啊、露天廣場啊、啟德嘅車站廣場啊、觀塘嚟講就譬如海濱花園啊、北角油間嘅空間等等咧，咁亦都話可以係做一啲嘅商業活動，好似就係話生日派對啊、一啲偶像粉絲嘅見面會啊、小型演唱會等等。至於有一啲場地咧，之前就話可以做一啲嘅即係。廣告嘅用途啊，商業廣告嘅用途啊，

0: 例如就係話非常之具呢個地表特色嘅太空館圓拱形嘅牆身啦，咁呢啲位置係咪可以做一啲嘅商業廣告咧？從而有一啲嘅商業嘅收入帶來咧喺呢啲嘅公營博物館之中咁。呢啲都係一啲叫做市場模式嘅引入嚟嘅。你自己點睇咧？咁除咗呢啲方式之外，點樣喺公營博物館而家喺即係嗰個嘅有一般嘅門票收入啦、入場人次嘅收入之外，仲可以係帶來其他嘅收入？你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啲一啊！呢個時候我哋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陳佩良，早晨。
1: 早晨，早晨，朱樂文，
0: 你好。你自己點睇嗰啲嘅數據啊？包括就康文署個博物館啦，咁提到頭先講話嗰個支出，2025-2026年度即係講緊最新嘅數字嚟㗎啦，已經係5.4億，咁收入嚟講咧就3000萬咁。整體嗰個自負盈虧嘅比率，你又點睇咧？
1: 如果我哋睇翻當局提供嘅數據咧，其實2025-2026年度咧整體嘅數字都係唔理想嘅。一方面我哋見到佢收入下降咗啦，由2024-2025年度同2025-2026年度比較咧，佢由嗰個3400萬跌到3000萬，但同時間嘅支出咧就由4.9億增到去5.4億嘅。咁相對人次入場人數咧，亦都從669萬咧下降翻去590萬。如果話館裏邊嘅設施使用率咧，亦都有輕微嘅下降。咁所以幾個方面嘅因素咧，就係不敷之導致到嗰個盈虧比率係好低啊，得翻個大約6% 度。咁當然呢方面咧，有幾方面嘅因素啦。咁當然琴日當局回應嘅時候咧，都有講，我哋公營博物館，我哋係有一個公共使命嘅。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因為睇翻世界上嘅博物館咧，大部分都係虧蝕嘅。但係我哋嗰個盈虧比率係咪咁低咧？去到6% 咧，公營嗰啲，如果我哋參考其他地區或者國家嗰個博物館咧，佢哋係最低都係有附近嘅，譬如新加坡，我哋都有13%嘅。咁如果去到其他美國啊、英國嗰啲咧，有啲都係去到30%-50%都有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就係呢一方面咧，嗰個盈虧比率應該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提升空間喺呢一度去改善而家嗰個財政嘅狀況嘅咁嚇。
0: 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話即係其他地方可能都未必話即係嗰個盈虧比率係去到100%，去到做到收支平衡嘅博物館嗰度咁。咁但係點解香港嗰個盈虧比率係比起其他地方嚟講係相對低一啲咧？如果大家都係有一啲展館係做免費嘅時候，嗰、那個限制咗啲乜嘢，或者同其他地方嘅比較，嗰、那個條件啊、難處啊、局限性係在於啲咩咧？
1: 我相信咧係有幾方面因素嘅。第一就係先講我哋嗰個收入方面啦。喺門票嘅收入裏面咧，我哋知道啦，即使而家我哋有啲館係收嗰個門票嘅，咁都係嗰個費用都好低嘅啫。個門票費用係可能10蚊-20蚊咁樣嘅啫。同埋呢個門票費用咧，都係由2013年開始到而家都未調整過噶啦嚇。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睇到咧，而家康文署轄下管理嘅嗰17間嘅博物館咧，其實你見到佢嗰、那個入場嘅人次咧，其實都好參差嘅。頭五位嘅嗰個博物館咧，包括藝術館啊、歷史博物館、文化博物館、科學館同埋太空館咧，都已經佔咗70%嘅人流噶啦，已經。咁所以剛才提到話，有啲博物館係嗰啲常設嘅博物館，我唔收費嘅。咁我相信嗰啲嘅人流係相對低嘅。我哋見到其中有一啲可能一年裏面只係得14000嘅人次嘅啫。咁係咪呢一個會影響到整體嗰個收入低咧？咁我相信嗰個有影響，但係唔係最主要嘅。我諗最主要第一就係門票嗰個收入比較低啦，第二就係、有冇嗰個展覽嘅內容係咪去吸引到我哋嗰、那個市民或者我哋嘅遊客去參觀咧咁樣。第三就係話、那個開支嗰方面嘅控制啦嚇，咁、開支嗰方面咧不斷上升嚇，同埋你如果留意到咧呢一個開支咧，佢係唔包括人手嘅開支嘅，咁所以咧呢如果再加埋人手嘅開支落去咧，其實就更多。咁所以喺呢幾方面咧，我覺得都係要諗一諗，想方設法去改善咯。
0: 頭先你提到咧，就話譬如門票究竟就算收費係咪收得夠啦，又或者個內容係咪夠吸引啦？另外就係開支啦。但係中間咧，可能譬如你內容。假設啦，如果係本身都未必非常吸引嘅時候，你再係即係收錢收門票，或者唔係收到而家咁低嘅時候，咪可能會更加少人去入場睇，即係會唔會變成一個即係循環咧？咁又點樣睇咧？即係咪歸根索本係應該要點樣去處理？譬如人流低或吸引力嗰個問題。
1: 我諗咧就係、門票係可以彈性處理嘅。 咁當然我哋會睇翻啦，你通常都係一啲比較吸引嘅展覽咧，至會多人嚟睇啊嘛，係咪？咁

0: 如果是吸引的，你可以是在一個基本的門票，可能平時我是一個很低的，仍然維持回10蚊、20蚊，但是當有一些比較吸引的、或者是、吸引性高的那些展覽，是不是當時的門票會可以相對提高一點呢，填補一部分的成本呢，這樣、啊、那這個 是可以用一個彈性的方法去處理啦，是不是？那其實剛才講到啦，我想展覽的內容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即是如果你那個展覽的內容吸引呢，你不用錢都沒人來看的嘛，是不是、啊、那我想是、怎樣花心思下去、在那裡、策劃這些這樣的展覽呢是很重要，還有呢、那個展覽究竟它那個個周期性個頻密度高唔高呢，如果你同一個展覽你擺咗喺半年嘅，而人流又唔多嘅，你又唔去改善嘅話，咁你咪改善唔到整體嘅狀況啦。咁、
1: 嗯、
0: 所以喺個展覽嘅展出嘅時間啊、人流啊幾方面，我諗係要統盤去考慮嘅。
1: 嗯，你自己觀察呢，有冇啲周期性係比較長一啲，又或者真係可能個吸引力比較弱一啲嘅展覽或者展館，你自己過往都有留意到嘅？
0: 如果我睇翻啲啲數據咧，其實而家嗰個喺科學嗰部分嗰部分嘅展覽咧，係吸引最多人去睇嘅嗰個比例。咁如果我哋睇翻頭先我講啦，前五大嘅博物館都有嘅定位啦，有藝術、歷史、文化、科學啊咁樣。咁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翻呢啲展覽館嘅趨勢。咁如果係發覺我哋而家喺科學嗰方面咧，係近期嘅熱點，又見到數據上係咁多人去做，去吸引咁多人嚟睇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喺呢一方面咧再加強一啲咧？吸引更多的人呢，或者其他的展館裏面雖然有它的定位，是不是都在這方面的元素都配合來一起去用呢，這樣去整體吸引更多人流擴大那個人次。
1: 嗯嗯，現在康文署都有說即是開始引入一些叫市場營運的模式啦，那今年4月就有26個一些設施會做招標的，那今年之內就開始會有委聘營辦商，剛才都說過了，可能有些場地做一些商業活動啦，也有一些的場地可以做一些商業廣告的用途的，你自己怎麼看呢，即是這幾個方法去引入市場模式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建議，或者又怎麼看現在這些模式的效果會是怎麼樣，怎麼預估呢？
0: 我覺得就引入商業呢、這個運作嘅模式咧，都無可避免。但係而家咧呢個招標咧，我見佢都主要係喺啲場地設施方面，係咪可以喺嗰個使用率裏面可以提高啦？即係譬如話租俾人做一啲活動啊咁樣，或者做一啲廣告啊咁樣。咁呢一方面都係喺嗰個場地嗰方面嘅嘢。咁至於你話將呢啲商業運作嘅模式，好似譬如話有冇搞一啲叫做 IP 嘅聯成啊，呢啲咁樣嘅文創啊、藝術產品呢方面嘅一個收入咧，係咪呢次招標嘅內容咧？因為我哋睇唔到啊，我哋唔知道。咁、但係如果你係冇嘅話咧，反而係我覺得喺文創啊呢啲或者文藝產品呢啲方面嘅收入咧，其實而家我哋睇到西九嗰、那個快樂貓嘅銷售嗰啲 IP 咁。都有幾千萬收入啊嘛！如果喺呢一方面咧，係咪都可以多啲去諗咧？咁但係如果你喺招標內容呢度冇嘅咧，喺康文署自己下下嘅展覽館，係咪都要諗一諗另外呢方面嘅方向咧？咁樣嚇。
1: 其實康文署咧都有講嘅，即係都一向都歡迎啦，同企業同埋商業品牌咧做啲聯成企劃嘅，借助商業品牌嘅效應，去更加廣泛推廣博物館嘅活動同埋節目啦。咁下下嘅博物館，你都曾經同一啲商業品牌咧係合作推出唔同嘅聯成產品，好似一啲手機殼啊、食品啊、積木模型等等，亦都話會繼續探索更加多市場營運嘅模式協作計劃嘅，咁有提到呢一方面嘅而家都。
0: 係啊，其實咧就我覺得另一方面都可以再諗一諗嘅，就係話康文署下邊咪可以諗多啲方法。我話譬如我哋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行業都好有歷史嘅，譬如講緊我自己個保險行業咁樣，喺香港嘅營運都有超過100年嘅歷史啦。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佢哋都係有一個歷史嘅價值，係有一個喺度嘅。咁可唔可以你譬如話咁多唔同嘅行業有佢嘅特色有個背景，係咪可以呢，康文署下面嘅啲展覽館呢都同呢啲唔同嘅行業嘅嗰啲組織機構去聯繫一下，譬如話可唔可以搞一個全港嘅有關於保險歷史發展史咁樣，組合咗香港唔同嘅保險公司都嚟一齊參與呢，咁然後做一啲嘅歷史介紹呢一個行業嘅發展啊咁樣，咁一方面有個 教育意義啦，另外同呢啲商業品牌嘅公司合作，我相信佢哋亦都係會有個興趣嘅。

0: 咁我哋香港有好多唔同行業嘛，我哋金融業發展咁好，我哋嘅航運業啊，各個方面，咁呢啲咧其實係咪都可以係一個諗法去創造一啲新嘅方向同埋呢啲經濟效益咧？咁我覺得係可以去諗嘅嚇。
1: 嗯，即係你意思呢一類即係商業性啲嘅展覽就係帶來嗰個商業收入喺當中，
0: 收入會係多啲嘅，我覺得係嚇。
1: Okay. 最後都講埋你，除咗話關注到康文署嗰啲博物館，我見你即係關注埋西九嗰邊嗰啲博物館嘛，係咪喺度？
0: 係啊係啊，西九主要就係睇一睇佢啦。近年都係嗰、那個虧損都幾嚴重啦，咁所以咧亦都問一問究竟西九喺長遠嚟講點樣可以達至到佢嗰、那個自負盈虧啦。咁就喺琴日嗰個數據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其實西九如果係喺個營運個博物館方面咧，其實如果睇數據咧係做得唔錯嘅，因為佢嘅盈虧比率去到差唔多40%-50%嘅啦嚇。咁同世界上嗰啲其他先進嗰啲博物館咧，都係係屬於係好嗰一批嚟嘅。咁但係我比較關注就係西九嗰個長遠嗰、那個經財務狀況啦嚇，因為佢原本嗰批嘅261億嘅資金已經差唔多用盡，咁喺過渡期裏面咧，佢哋就通過咗銀行嘅貸款啊，同埋發債咧嚟去營運未來嘅10年咁樣。政府又俾佢再賣個住宅地咁嘅收入。咁但係呢兩方面咧，可能你抵消咗。咁但係長遠嗰個造血功能點樣可以做得到？喺佢一個經常性嘅收入裏面咧，可以 cover 到佢嘅開支咧。咁呢方面係我比較關注嘅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陳佩良。陳佩良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都係同樣關注到關於博物館嘅。佢就係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早晨。
2: 早晨啊，張學文，
1: 你好，你好。你尋日係咪都有問到局方有關於呢、這個即係公營博物館嗰個嘅營運方面？
2: 系嘅，就都系讲緊引入呢、這个即系叫做市场营运模式啦。咁呢个问题，咁我就问咗好简单啫，就话会唔会有个即系做法系可以令到呢、這个市场营运模式唔会系即系霸占咗一个主要嘅位置啊？会唔会改变咗博物馆本来嗰个面貌同功能啊？或者喺市民个認受嘅嗰、那個一般嘅情況，咁所以就問咗一個好簡單的問題啫。
1: 點解會有呢個擔憂咧？即係點解會直情擔憂到會改變咗個面貌同功能咧？即係佢而家都係應該少量啫，暫時喺嗰個開放嘅啲場地啦，又或者一啲設施可以做一啲商業廣告用途啊、搞活動等等，點解會有呢個擔憂咧？
2: 係啦，其實都我都係承接住阿陳佩良議員嗰、那個提問嘅。咁因為睇嚟咧嗰個。口頭質詢咧都係包括頭先啊，聽啊陳議員佢喺呢度嘅談話就話，即係會唔會達到收支平衡呢啲咁啊？呢、這個我就覺得係相當遙遠嘅目標嚟嘅，同埋我覺得就亦都需要向呢個方向發展，因為實際上公營博物館嗰、那個經費係相當巨大嘅。咁就即係我哋經驗啦，嗱20年前。成立咗博物館委員會咧，其實就係做緊類似嘢，將佢公司化嘅。咁我哋當時咧就即係、就是、得出嘅結論咧，就係話香港呢一類公營博物館，如果政府打算喺嗰度即係扣起，譬如話5% 嘅經費啊，咁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好艱難，即係話好難話通過一啲嘅營運上面嘅收入咧，係去補翻嗰5% 嘅。咁呢個咧就我哋喺日本考察嘅時候咧，係幾乎所有公立嘅博物館都面對緊，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大概由5%-10% 咁樣嘅政府嘅即係開支嘅削減咧，係令到所有博物館都面臨一個好大嘅財政困難嘅。
1: 但係講緊就算唔係話去到即係完全去到收支平衡啦，但係講緊自負盈虧嘅比率啦，因為而家講緊可能都係即係單位數或者叫12%以下啦，咁嘅部分嘅展館咁博物館咁，你自己覺得就算唔係去到收支平衡，都係咪應該可能同其他頭先阿陳佩良都講到有啲海外嘅地方，就算係鄰近嘅新加坡都未至於去到咁低，會唔會可能起碼即係追求翻高少少，或者定一個佢有提到嘅，其實陳佩都提到有冇定一個即係 KPI 咁樣？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有提升嘅空間
2: 呢？其實我哋要諗一諗，就係咪大家講緊同一盤數嚟嘅？即係佢嗰個入帳點樣入呢，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因為我哋嗰時就花咗即係差唔多兩年幾時間，用個成個委員會去研究呢樣嘢嘅。咁至於話你話係咪去到點樣？

0: 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一啲公營博物館的財政可持續性究竟是怎樣，都講到一些數字，其中2526年度康文署的博物館支出是 5.4 億元，收入方面大概是3000萬左右，都關注到究竟那個自負盈虧的比例有沒有一些提升空間，有議員都提到這一點的。這個時候就請來另一位嘉賓，剛才談到一半的立法會議員劉志鵬，早晨。
3: 都系，你好，
2: 你好，你好。头先讲到一半，因为而家康文署都开始话引入一啲叫做即系市场营运嘅模式啦，包括就系话喺今年4月啦，都有辖下26个设施做一啲嘅招标。咁预计今年内已经可以委聘营办商，就系话譬如一啲场地系咪可以搞一啲商业活动啦？譬如一啲嘅即系设施嘅外墙等等，系咪都可以做一啲嘅即系广告嘅用途啦？咁呢啲可以带嚟一啲商业上面嘅收入啦。咁头先嘅问题就系，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即系一啲嘅商业模式啊？或者可以帶來商業收入的想法呢，或者建議呢，你提到說其實可以利用到一些設施的夜晚不開放給公眾的時段，是不
3: 是？是啊，你看到呢，一般的博物館除了它休館那天全日都不開之外呢，其實一至五呢就通常都是六點鐘就關門的了。那你六點鐘之後很多人都還未開始去夜晚那些活動的，但其實那個一至五嘅六點鐘，譬如你話四去到十點啦，或者十點半咁，其實係可以咧，就係將博物館裏面某啲部分咧包咗俾啲公司啊、企業啊、機構咧去做一啲即係佢哋嘅活動，因為裏面有啲乜嘢好處咧，就係因為裏面有展覽啦、有展品啦、有個氣氛啊、有氛圍嘅。咁我覺得呢啲如果可以做得到嘅，一個禮拜譬如你做翻三四場咧。這個收入應該是相當之巨大的。
2: 有沒有做過的，其實類似這些形式？
3: 其實我印象中是有做過的，是有些很多的品牌呢，就間中就會跟博物館就拿場地來做一轉。我忘記了是星期一至五還是六日的。我想有沒有做過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2: 但反應怎樣，這個都可以反應到，就是多唔多人係想咁樣做？
3: 其實我問好多朋友都同我講話，如果可以喺博物館裏面，譬如包個場、做個悼會、做個 party 咁樣，其實係好有氣氛噶，亦都係好有特色嘅。因為你喺香港淨係食餐飯或者喺室內開個 party 咧，其實呢啲已經唔係一個即係而家好多人好覺得新奇、願意去嘅。咁博物館有個文化氣息咧。其實應該好好利用呢樣嘢，係嘛？特別係你唔好講話機構，喂，領事館都啱使嘅，係嘛？領事館每年都有啲要招待啲香港或者各國嘅貴賓嘅一啲嘅活動，可以喺博物館做嘅，係嘛？而好似阿陳佩良議員講話，同嗰啲企業一齊協作一下啦，譬如話做一個小型嘅展覽，咁同時咧就包佢2晚嚟做呢啲咁嘅活動。我覺得裏面咧就嗰個即係贊助費或者係製作費啊，連埋租場啊，等等咧都相當可觀嘅。
2: 頭先同陳佩良傾啦，究竟係咪可以即係達到收支平衡？咁可能都要睇收入開支啦。收入就可能同入場嘅人次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頭先而家有啲開始有啲商業嘅模式亦都有關係啦。開支都可能涉及到人啦。咁另外一個更加根本咧，就係究竟嗰個嘅展館或者博物館嘅吸引力啦，本身一啲內容上面嘅咁。你自己本身咧就係歷史博物館上次展覽更新工程嘅專家顧問委員會成員。會唔會都就住呢、這個即係博物館嘅內容啊，或者會唔會個周期太長啊，導致個吸引力又即係少咗啊等等，都有即係研究開，或者有啲咩意見，點樣去整體提升一啲博物館嘅吸引力咧？
3: 嗱，我哋上次展咧就都研究過，我哋上次展就係要常設嘅，咁所以咧佢係長時間喺度啦，咁裏邊係好豐富。而家上次展就係香港故事啦，如果用歷史博物館做一個例子，咁係相當有吸引力嘅。咁即使係上一個年代嘅香港故事咧，都係有相當嘅入場嘅人次嘅。咁原因係佢好豐富嘅， 咁另外啲嗰啲即係唔常設嘅咧，有分長期啲同短期啲啦。

0: 有啲幾個月，有啲係幾個禮拜。咁個主題都有趣嘅。咁你問我嘅會唔會吸引到多啲人去睇咧？我諗香港我哋呢個社會咧，大家都要即係、就是、明白，或者係要即係、就是、相信我哋未去到一個話星期六日得閒會去做，不如去博物館啦咁樣，即係冇呢種文化嘅。但係你喺譬如話內地又好，或者係歐美啲地方咧，你喺歐洲咧見到博物館係好多人嘅，同埋咧嗰啲屋企咧就有啲空閒時間就唔係哦，你去 shopping 去打波去玩啊，去博物館啦咁。咁呢種咁樣嘅文化氣息咧喺香港未有嘅，我覺得係可以通過市場化呢一個咁樣嘅介入咧，係幫博物館去提升對於即係用家嗰、那個那個興趣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博物館應該就試下咧，就即係放開個懷抱，又多啲同呢個業界傾下點樣可以即係去推展啊，宣傳佢哋嗰啲展品，令到更多人入場嘅。
1: 嗯，好多謝你，劉志鵬，同你傾到呢度先。刘志鹏咧系立法会议员啦，都关注啦，关于公营博物馆。头先讲到，因为有其他议员都关注到啦，嗰个财政可持续性嘅问题，佢亦都咧就留意到啦。如果系即系过分商业化，佢都会有一个嘅担忧嘅。咁你自己又点睇咧？有关于博物馆嘅，无论而家一啲嘅即系营运嘅情况啦，又或者人流啊，嗰、那个嘅吸引力等等，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我哋休息一阵。
2: 月光抒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平时有冇做开回收啊？如果做开嘅朋友都应该知道咩叫绿在区区啊。有立法会议员都关注到绿在区区嘅营运啦，啲营运嘅支出同埋啲招标嘅要求等等。嗱，绿在区区就系即系服务全港嘅即系社区回收网络啦。2020年起咧，环保署就陆续咧系设立有回收便利点啦。咁即系咩咧？就喺固定嘅回收点嘅形式运作嘅。咁啊，全港18区都有噶啦。咁另外有回收流动点，就系咧透过而家一啲定时定点，好似街站嘅形式啦，系为一啲即系缺乏固定回收设施嘅地区咧做回收嘅服务嘅。咁另外都有智能回收箱啦，咁啊就方便啲市民做一个自助嘅回收啦，亦都可以更加有规划咁样去回收收集即系嘅服务可以提供到嘅咁。嗱，而家陆续区区嘅网络咧已经话有超过咧系800个嘅收集点，包括头先上述讲到嘅回收便利点啊、回收环保站啊、回收流动站啊，同埋有100几套嘅呢一啲嘅智能回收箱嘅咁，嗱有一啲嘅数字都睇到嘅，话绿在区区嘅回收量由2023年大约系2.7万公吨，增加到系2025年大约系4.75万公吨，咁个升幅咧就系超过70%。亦都话政府系反映啦，呢一个嘅扩展系有效提升咗回收服务嘅覆盖率同埋系成效嘅咁。呢、這个时候又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刘文君，早晨。
5: 系，早晨。
1: 你好，你有提出呢一个有关于绿在区区营运嘅质询嘅，点解会提呢？或者你本身系关注边一方面，想了解啲咩呢？
5: 我谂都系其实呢个整体嗰个公帑嘅运用呢，即系合唔合理啊？咁都因为而家政府都要开源节流啊，咁所以都睇下喺呢一方面呢，即系跟進下即政府做成點樣咁樣。
1: 今次佢喺答你嘅回覆入邊咧，都有啲數字嘅，譬如綠在區區嘅項目營運支出咧，2023-24年度就3.13億元，去到2025-26年度咧就其實係升咗嘅，去到4.8億元啦咁。而同期嗰個回收便利點啊，頭先都講話有啲固定嘅回收點營運噶嘛，嗰個租金咧其實就下降咗嘅，就由21%降到11%咁。你點睇咧？因為其實頭先再講咗一個數就係回收量多咗，咁回收量多咗會唔會亦都因為咁樣，所以有嗰、那個綠在區區嗰個嘅叫做營運支出，亦都係因為咁樣係多咗咧，因為佢係同嗰個實際回收量或者個表現啊啲服務係即係相關係噶嘛，嗰、那個營運費用咁，點睇呢一啲嘅數字咧？
5: 咁當然。

0: 其实佢琴日睇呢个3.13又上升到去到4.8，我都觉得有点即系诧异嘅，系啦。咁但系佢个回收量系提升咗嘅，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吓。咁、啊、但系琴日都有其他议员即都提到话，佢每公即系每公吨咧，其实咧系由11,593咧就落到去。平均10,100一噸到啦，咁都係微降咗13%，係啦，咁就即係同呢個回收量上升咗76%對比咧，即係嗰個影響，可能應該仍然嗰個都有進步空間咯，係啦。
1: 整體你覺得你其實你都關注到成個營運嘅即係支出等等啦，你係咪都覺得有啲乜嘢要再即係監察或者定一啲嘅指標定係點樣㗎？你好似有問到話係咪應該定一個長遠嘅 KPI 回收嘅目標？
0: 係啦，冇錯啦。
1: 係點樣啊？個諗法係點樣？具體？
0: 因為其實我最貴可能都係租金人手啦，咁所以即係睇下長期佢會即係幾時可以即係盡量減低到人手是最低的咁樣，咁去減少嗰個支出咁樣。
1: 嗯，租金人手方面，你自己有冇先觀察到其實而家嗰個問題或者個現象係點？同埋有冇都留意到政府嚟緊都有啲計劃嘅咧？其實都
0: 係啦，咁所以佢同埋就即係好好講咗提出咗，原來其實5年佢有個計劃嘅係去即係飛收咗呢樣嘢啦。咁但係都有議員提到話，可能有啲老人家未必即係好適用呢啲好電子化嘅嘢，咁可能都有少量嘅人手可能真係要入嘅。
1: 嗯，我補充少少啦，因為咧嗰、那個頭先講嗰個5年咁係咩嚟嘅咧？咁因為咧就話有一個即係政府喺答覆嘅時候有提到啊，政府已經喺本財政年度咧啟動一個叫5年嘅減廢回收計劃啊，咁啊即係包括咧就話分階段喺全港82個回收便利店啦，就轉型為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設施，咁亦都話咧首個嘅智能即係全天候自助嘅回收便利店咧，其實喺今年咧第三季已經可以投入服務噶啦，咁其餘嘅回收便利店咧嗰、那個智能化嘅轉型咧就預計喺出年之內都會係陸續完成嘅咁喺轉咗做叫全天候自助回收之後，咁究竟會點咧？就譬如話每個呢一啲嘅便利店咧，淨係需要咧係安排即係最少一個啦嚇，前線嘅職員就負責去清理一啲嘅回收物，就唔需要咧再主動去提供個客户嘅服務啦。咁呢個位置就可以令到嗰個嘅人手可以少啲啦，預計嗰個人手開支咧就話可以係節省都大約係30%嘅咁。咁而亦都話慳咗嘅呢啲資源咧，可以重新投入翻去擴大智能回收商網絡嘅營運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個方向，或者而家呢個全天候嘅喺即係回收便利店嘅呢一個嘅做法咧？
0: 咁呢個其實我都支持嘅，係啦嚇。咁可唔可以整體成個即係社會對即係回收呢個教育咧？其實即係而家一路都即係越嚟越做得好嘅。咁呢個都其實值得鼓舞嘅。咁但係其實下一步即係我哋要點咧？因為要對接即係國家15規劃喺源頭減廢同埋全面條。即係無害化咁樣去喺社區回收網絡智能化，咁內地都即係都做得係好先進下噶啦，係啊嚇。
1: OK， 同你傾到呢個先啦，劉文君，多謝你。林文君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講咗關於綠材區嘅一啲營運啊，或者招標要求啊。頭先佢都講到佢一啲嘅關注咁。頭先我哋都提到一啲嘅點啦，包括話綠材區嘅回收量咧，其實係近年嚟講係升咗嘅，2023年2.7萬公噸左右，咁啊去到2025年係去到4.75萬公噸，咁啊升幅咧係超過75%咁。嗱，同時都提到咧就係一啲嘅開支啊，譬如環保署都會按住綠材區嘅營運團體咧所提供嘅服務咧，運作嘅表現啦，實際嘅回收量咧，發放一個叫營運費用嘅咁。綠材區嘅項目營運支出咧就喺2023-24年度咧就3.13億元，去到2025-26年度其實係多咗去到4.8億元，咁呢個亦都可能同個回收量增加可能都有关啦。咁另外就係同期嘅租金咧，就係、是、 講緊只係適用於，因為頭先有啲固定嘅回收便利點啦嘅地方咧，會有租金要交嘅咁。咁、那個佔比咧就係由

0: 21%亦都有下降去到11%嘅咁。嗱，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啦，真係營運嘅層面佢哋睇到係點啦？有環保協進會總幹事邱榮光，早晨。
1: 系早晨，
0: 你好。因为你就其中有营运绿在大埔墟，咁呢个就系一个回收便利点嚟嘅，咁系嘛？
1: 系啊，冇错啊。
0: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而家个营运情况系点噶？系咪都即系譬如啲人手方面系点啦？譬如成个即系营运嘅即系时间又系点啦？即系近年嗰个营运模式同之前比，有冇啲咩唔同咧？
1: 哦，其實個營運模式咧係一路優化緊嘅，就同喺環保署嗰度一路商量啦。咁佢哋即係都希望能夠即係好似做任何嘅一樣啦，以最有效率嘅方法、最成本最低嚟到達到最高嘅效果啦。咁所以譬如話，我哋嘅營運咧就以前咧就係講緊9點朝頭早先開嘅，咁我哋已經係褪早到去8點。咁因為發覺咧有啲人咧想早啲喺佢翻工之前拎啲回收物嚟啦咁。咁另外咧，咁有啲人咧又話：，放工嘅時候都閂咗門，我拎唔到嘢嚟喎。咁啊，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將嗰個夜晚關門嘅時間咧，由7點就延長去到9點嘅。咁呢啲咧都係將嗰個營運時間係加長咗啦，方便到大家市民啦。咁啊，另外咧，正話譬如林文君議員咧，都問得好好，就係話，即係譬如話啲費用啊多咗啊咁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咧，點解多錢咧？係因為都開多咗好多一啲嘅，即係回收中心啦，開咗好多回收點啦咁。嗱，譬如我哋嚟講，我哋以前咧係 cover， 即係喺外邊外展服務咧，係講緊幾個嘅回收點。咁而家我哋已經伸延去到咧，係差唔多幾十個回收點噶啦。即係話好多喺外展嘅地方都做，特別係啲地區係唔同啊。譬如你話有啲屋村下面係有回收點嘅，但係譬如話喺新界地方咧，其實好多村落噶嘛，係咪？譬如話單單大埔都有成90多村，咁呢啲村咧，你又未必會擺一個長期嘅回收點喺度，但係咧，我哋會擺啲流動嘅回收點去做呢個回收嘅。
0: 即係街站嗰只模式嗰啲係咪？
1: 係啦，冇錯啦。咁去到呢個街站咧，其實村民就好好嘅，好合作。咁佢哋亦都儲曬好多嘅回收物咧，就等你嘅街站嚟嘅時候咧，將啲回收物拎入嚟啦，拎落嚟咁去回收，咁啊將嗰個成效咧達到更加高嘅。咁以前有啲人話我收儲埋好多嘢，咁知擺喺邊喎？咁結果拎去掉咗佢啦。咁但係而家就冇藉口啦。我哋個回收點咧係去到你嗰條村，或者去到喺街裏邊邊一個旺啲嘅地方，方便到你，咁你就拎落嚟啦。咁所以就各個方面咧，咁就亦都即係達到個效果。咁、
0: okay.
1: 譬如話租金，咁當然都係一個考慮點啦。咁譬如話我哋嗰個位就非常之旺嘅，咁租金當然會貴㗎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自動咧，即係自主咁咧，就同呢個業主講會唔會減到啲租啊？咁我哋已經係減咗10% 租㗎啦。咁呢個都係幫大家慳錢啦。咁呢啲政府錢大家有份俾。咁變咗都係各個方面都希望能夠喺嗰個成本方面控制得到，但係又達到最高嘅效果啦，咁樣嘅。
0: 頭先都講到，譬如話個時間方面啦，其實而家你哋係早咗開門，亦都遲咗收噶嘛。譬如夜晚本身7點去到9點啦，朝早本身9點開就去到8點開啦。早咗開係照樣有人，定係一個自助嘅模式嚟嘅？係
1: 嗱，早咗開同埋遲咗收咧，咁、那個第一就係個人會唔會多咗拎嘢嚟回收啦？係咪？咁我哋睇到係多咗嘅，最初延長咗咧，有啲人可能未知道就唔會嚟啦。但係而家咧就我見到都越嚟越多人喺嗰段時間都拎嚟㗎啦。咁同埋正話你問得好好咧，就係嗰個人手方面咧，個文件裏面提到自助回收。咁而家我哋嚟講咧，就係我哋好幸運啦，或者唔幸運，就成為一個其中一個試點。我哋咧就係由朝頭早10點去到1點咧，就會多啲人手喺度幫佢哋手去篤嗰個回收機啊、稱重啊等等嘅。但係其他嘅時間咧，我哋就盡量俾啲市民自己去做呢一個回收，即係佢篤嗰個 QR code 儲分，跟住自己去磅，跟住自己去擺咗嗰啲嘅回收物分咗類佢。咁當然每一樣嘢都係要循序漸進，你唔好話 急，聽日一變就全部啲人都識啦，咁冇可能嘅。咁我哋都仲係有人咧，會喺個現場度幫佢哋手教佢哋點樣用呢個 QR code 啊，點樣去分類啊，點樣去綁咁樣嘅。
0: 嗯，其實從你嘅經驗啦，陸續區區都行咗幾年啦，即係可能大家對於回收成個意識啦，甚至去到入到去個鋪頭嗰度，成個程序係點，可能都好熟悉噶啦。有冇需要頭先你話，譬如仍然，譬如十點至一點，有啲時間都仲係比較人手多啲，要幫啲即係回收人士啦去手啦。而其他時段，其實佢哋自己可以已經運作到。即係你覺得其實係咪長遠，或者其實而家已經可以全天候係自助嘅模式去做呢？又？
1: 呢個係我理想嘅做法啦，即係大家都希望個社會係每樣嘢都理想，樣嘢都自動波，即係啲人亦都會好乖乖咁樣去做啦。咁但係始終都一定係有啲嘢需要有人去睇住嘅，即係譬如佢會唔會嗰啲回收物擺錯咗啦嚇，無論係點樣都好，又或者係啲嘢係污糟咗。或者係有啲嘢係特別重嘅，啊咁啊，即係我哋都始終需要有人喺度幫一幫佢哋嘅，亦都有啲人咧係可能係啲比較年長嘅，佢搞嚟搞去都仲未學得識，或者有啲人嚟回收係一兩個禮拜嚟一次嘅，咁上一次搞識咗佢，啊今次嚟到又唔記得咗點搞咯，咁如果就係佢自己一個人喺度咧，咁佢可能就會好比較猛整啲啦，咁啊整唔到咁所以始終咧就都要有人喺度幫手嘅，啊咁所以話長遠嚟講咧，理想上就希望佢每一個都自動波。市民去做啦，咁但係實際個運作嚟講，我哋而家譬如我琴晚專登都落去睇下嗰個回收嘅狀況啦，咁有啲比較年長啱，琴日一男一女都係比較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啊，咁佢哋又好叻啦，咁已經識得曬點樣去做成個流程，咁我哋同事咧就喺度睇住佢哋去做，有乜需要幫下佢手，咁已經做得到，咁但係始終都係有一批人咧都係。需要有啲幫助，咁先至做好嘅，系啦。
0: 因為嚟緊話，即係可能全港一啲回收便利店都轉型做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設施啊嘛。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你自己點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四川宜宾市高原在早上7:44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新华社的记者说，在当地感受到明显晃动，又引述高院负责人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星期五以及星期六会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要取消或改期，今个礼拜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同台北的航班取消，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旅客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通知。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拉了一个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几接报，话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个53岁女子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会安排验书验尸确定死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2点，升1,243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1美元，卖出4,074.2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昼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

0: 天下。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山欣。
3: 先睇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寻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同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话，制定北都专属法例既是加快北都建设的重要举措，更加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条例草案内容包括六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去到2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听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话，争取今年之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向立法会交代北都大学城的最新发展。他强调，大学城批地不会是先到先得，不会平均分配，当局会择优而选。进驻的院校的发展方向和专长必须能够配合到大学城区的整体目标，进驻的院校亦需要自资发展，并且鼓励善用市场力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大学城建设。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送检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调事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指出，政府十分重视事件。他强调，今次出错的不是胚胎本身，而是将胚胎提取活检组织送交检查时候出错，样本本身被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亦都可以说是调包或者顶包，不是简单牵涉医疗程序问题。他说事件不寻常，需要报警处理。他亦都认同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局方会按照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希裕提交的调查结果，检视在程序上或者法例上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文汇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一架由香港飞去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被指与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是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国泰航空回复查询的时候确认事件，说事后航机已经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航机或者所有机上人员都安全，有关调查仍然进行紧。民航处就说高度关注事件，并且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3: 而明报的报道就说，翻查网上航空纪录平台，客机 CX257 由香港飞到去伦敦全程大约13个钟，在起飞之后第11个钟头飞越罗马尼亚的领空。本身是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客机短暂失联可能涉及不同因素，包括信号受到干扰、机器故障或者机上有突发情况。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5年一共有3名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到实习，无法注册成为医生。他强调，同期是有4200名的实习医生受训，未完成的个案占的总数比率低。信报报道。
3: 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话，一间生殖医疗中心调乱了8个人工受孕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官乎当局的讲法，不排除事件涉及调包的可能，真相必须要彻查清楚，以免影响公众对本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医疗中心迟了大半个月才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通报，政府当局应该加强监管机制，厘清重大事故的定义。

0: 明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就認為政府和監管機構應該積極作為，調查欺語中心本身的不足，若果涉及嚴重疏忽或者隱瞞，就應該嚴肅懲處。另一方面，要扩大范围审视全行业的样本管理流程，包括全面检视实验室操作记录、员工培训、品质控制，以至是外判的安排。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争取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第一次为一个地区发展专门立法，不单止是本港法律体制上的重大创新，更加是回应中央殷切期盼和香港普遍民意的积极作为之举。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五只内地科创股昨日同步在香港挂牌，内地科创企业聚集香港，是香港善用国际金融中心的显著优势，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的生动写照。通过吸纳内外科创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业务总部，香港亦都能够引入到前沿科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0: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同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龙尾比较长，就断断续续去到美孚新村。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油麻地警署。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现时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2026年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9:13，刚才有讲到关于六在区的一些招标安排啦，或者整个营运的情况啦。其实现在环保署就已经是落实了检视六在区的一些招标安排，所以有一些措施是推行的，包括就是去怎样去加强竞争啦，同埋去降低成本啦。另外刚才都听到一样东西，就是说政府已经说会在今个财政年度启动为期5年的减废回收计划，当中就是说分階段將全港82個回收便利點，即是剛才講嗰啲嘅固定形式嘅運作嘅嗰啲喺遍布18區嘅六在區嘅點啦，咁就係話會轉型咧為一個叫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設施。咁亦都話咧首個嘅呢一啲全天候智能自助嘅回收便利點咧，其實喺今年第三季咧就會係投入服務噶啦。咁其餘亦都會喺出年之內咧係陸續完成嘅。咁繼續同邱榮光傾啊，佢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早晨。
3: 早晨，
2: 系。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我就问一个问题，既然都行咗几年啦，啲人都可能慢慢熟习嘅情况啦，系咪真系仲需要有人手放喺个即系个点嗰度去协助啲嚟回收嘅市民咧？咁你都提到话可能有啲情况，譬如话有啲人可能搞乱咗啦，即系摆嘅即系可能未必啱嗰个种类嘅又放咗落去咧。举个例系咁啦，咁但系因为头先我就提到一点，就系话其实嚟紧都话分阶段系全天候自助咁做噶咯。咁你提嗰個問題其實又點解決呢？即係咪你意思係你預期日後全天候自助咁做嘅時候，仍然係有一啲搞混亂嘅情況啊？又或者都係唔能夠係完全冇人嘅，都係要擺人喺度去做一啲嘅維持秩序，或者要做一啲提醒教育，提醒啲人唔好去擺錯種類等等呢一類工作，係仍然需要有人喺當中嘅，係咪要咁？
3: 我咁樣睇法啦，嗱，咁當然理想嘅社會就係個個都會係識得曬點樣去做，跟住係做得好妥當啦，咁但係始終譬如你而家喺街都好多自助洗衣店啦，咁佢都會擺個人喺度㗎，係咪？咁譬如話喺呢個運作裏面呢，咁經常都係有啲即係都會有啲市民咧需要幫手嘅，咁所以嗱，我哋擺譬如擺一個人喺度嘅話咧，咁其實佢就唔係話淨係坐喺度等人嚟都有咩問題我幫你手啦，咁樣唔係咁樣，因為佢喺度其實都好多嘢做啦，咁譬如話嗰啲嘅市民拎咗嘢嚟，佢自己識得自助分咗類之後咧，咁擺落嗰啲嘅箱度咧，我哋都要再將佢去轉運噶嘛，再轉運去收集埋一齊，咁然後就去運去下游嗰度做嘢。咁所以擺個人喺度嘅意思咧，其實佢係一路做緊佢其他嘅工作，而係兼顧到會唔會有市民需要幫手啊，咁佢就可以去幫手嘅。咁我覺得始終都需要有人喺度睇住個報啦，咁同埋有需要嘅時候幫到人啦，咁樣咁就唔可以話真係好似夾公仔機咁理唔理佢啦，咁就擺喺度啦，咁因為個做法唔同啊，就算劫公仔機你都要時不時揾人去巡邏一下啦，咁所以嗰個模式咧，即係我哋睇好欣賞嘅，其實大眾市民咧就依個習慣係依幾年裏面咧係睇到係好大改善嘅，咁譬如我哋其實做回收個即係一個鋪位嚟講咧，我哋做咗10多年嘅，以前咧就收膠樽嘅年代咧，由嗰啲人咧就唔識得將個啲裏面啲液體倒出嚟啊，就咁成個膠樽拎嚟啊，到我哋一路教育咧，識得哦，擰開個蓋喎，倒曬啲液體，攞佢嚟，咁然後先至分開拎嚟交上嚟咧，咁一路係有進步做到，咁跟住又開始即係睇到政府嘅進程裏面咧，落咗好多功夫，跟住又分類啦，譬如話除咗膠樽之外，收埋紙啦，收埋鋁罐啦。小電器啦，電池啦，充電嘅電池啦，甚至乎鋼管啦，這個環保燈泡啦，咁都收啦。咁呢啲我哋見到其實

0: 程裏面呢係即係大家嘅努力啦，同埋政府嘅支持呢，一路係做得越嚟越好，甚至乎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呢嚟到話啊，我唔使嘟嗰個扣攞分數啊，我都願意即係支持回收，咁我就分咗類擺喺度，你哋幫手拎一拎啦咁。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啦。咁譬如有啲人係主動拎嚟，佢又唔要嘟個 QR code 嘅，咁佢就分咗類嘅。咁佢拎到嚟嘅時候呢，咁同時都需要幫手將佢擺喺不同嘅地方，即係嘅回收嘅桶啦，嚟到去分類咯。
1: 政府都有講嘅，其實就算話全天候自助嘅話咧，其實轉型之後都有每個便利點咧，就係、是、要安排啦，最少一名嘅前線職員啦，負責清理嗰啲回收物。咁你就係、即係唔需要主動話提供一啲客户嘅服務啊，或者係即係幫手兑換禮品啊等等啦。咁同阿邱榮光頭先講嗰樣嘢係即係相關係嘅咁。嗱，另呢、這個就相信可能人手方面個開支會可以減少啦咁。嗱，另外喺政府都話喺今個財政年度咧，喺嗰個嘅減廢回收計劃咧入邊咧，都話會按啊18區分佈，將而家唔同團體營辦嘅綠在區區嘅設施咧，重新整合啊，為一個區域性社區回收網絡。就每個區域咧，由單一嘅營辦團體去負責入面嘅所有回收點嘅運作啊、上門回收服務啊、物流安排啊，希望可以做到嗰個叫規模效應啊，提升成個效率同埋成本效益啊。你點睇咧呢個做法又？
0: 係啦，而家譬如話每區咁咧，咁其實每區而家即係香港18區啦，咁都有可能係4個、5個，甚至乎再多嘅嘅機構啦，喺度做緊呢個回收嘅。咁嚟緊咧，我哋都知即係聽到啦，亦都有去過佢哋嘅即係簡介會咧，就話將來咧就會係同一個機構嚟到對口啦，就唔需要話四五個單位嚟到做一區啦咁。咁啊，將來就一區一個單位做曬係咁。咁呢個當然對嗰個單位嚟講咧，就要好有承擔，即係話佢以往做嘅嘢咧，要成大3-4倍可能會係。咁亦都復原個廣闊啲啦。咁但係當然咁樣嘅營運模式咧，咁會係有一個可能物流上邊嘅好處嘅。即係話以前可能係要有4-5個機構都會安排物流，而家一個機構咧就單一對口，就佢睇曬城區嗰個物流啦、運輸啦、同埋人手嘅安排啦咁。咁依個可能係一個scale 上面，即係一個整體個比較大啲，而個管理上面咧係可能會有啲地方可以節省得到嘅。咁亦都喺個管理上面咧係對單一嘅機構嚟到去運作啦咁。咁呢個而家都我諗喺每一區唔同嘅機構咧都諗緊將來擴闊咗、做大咗，第一就係有冇能力去接收啦，第二就係個人手夠唔夠啦，第三當然都係要下計下數，將來嗰個回收量係咪能夠達到即係政府嘅要求啦。咁譬如話政府要求將來啊，你擴闊咗你個回收嘅網絡啦，我要增加收幾多咁，譬如增加2倍、3倍咁，咁呢個都大家都要好想睇住嘅，因為就算做任何嘢都好啦，譬如你拉一個一個 curve 咁樣，你去到某個點咧，其實就可能會慢慢係即係平啲，唔會話一路咁急速再上升嘅。咁我諗都係大家都應該係諗住循序漸進咁樣去做啦。咁就要有進取，但係有時又唔好太咁進取。咁希望做得到越多越好。咁其實正話一點咧，講到錢嗰度咧，我都想提一提嘅，就係大家將嗰啲嘅垃圾冇分類，咁就咁掉垃圾桶，拜拜咁就當佢唔見咗。咁其實嗰度都要好多錢嚟到處理嘅。你睇翻嗰個資料嚟講咧，單單呢啲嘅垃圾由每一個屋苑或者你屋企掉到去嗰個回收，唔係回收站，掉去垃圾站。而個垃圾站要運去堆填區個過程裏面咧，淨係運輸費都一噸要210蚊嘅。咁然後再去到堆填區咧，好複雜嘅堆填區，你又要去挖個即係揾個地方去擺，擺完之後咧又要壓一壓平佢，又要鋪一陣泥上去，跟住佢下面有好多污水要處理喎。咁呢啲嘅冚唪都要成本嘅，咁淨係堆填區嗰個成本咧都300幾蚊。加埋嚟講，你屋企你掉啲垃圾出去，每一噸去到堆填區妥當處理啦，都要成600幾蚊嘅。咁如果我哋將呢啲嘅屋企嘅垃圾分咗類，膠樽啊、鋁罐等等拎咗去回收咧，咁呢啲個成本上面咧，其實都慳咗去堆填

0: 區處理嘅費用嘅。咁、我哋倒不如將呢啲嘅費用咧擺去回收，等嗰啲資源可以重用，又環保啲，又可以即係翻到世界嘅自然資源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你，邱榮光，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邱榮光咧就係環保協進會總幹事，都同我哋講到有關啲回收。18723一講下回收方面啦，或者綠色區區而家一啲嘅營運等等嘅，休息陣先。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4: 哎呀，杨经理，你真的要看着我啊。
3: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4: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那阵挂着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3: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有关于团结香港基金发表一个研究报告，就从需求、供应、生态圈等等都提供一些建议和推动绿色城市的转型策略，有好几个核心建议的。详细情况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维区，早晨。
6: 早晨，主持你好。
1: 點解會做呢個研究報告嘅咧？你哋
6: 好啊！簡單嚟講，我就見到其實香港呢幾年做城市之都都十分之成功啦。咁但係我哋如果睇翻其實其他國際啲大型嘅賽事啦，或者我哋附近啲城市咧，其實而家做城市咧都唔單係淨係講個經濟嘅效益，而慢慢咧都其實會有綠色嘅元素喺入邊啦。咁例如可能係之前嘅巴黎奧運會、歐國杯，甚至今年今屆嘅世界盃，其實都有啲啦。咁如果我哋附近嘅競爭對手，咁可能係講緊新加坡啊，甚至啲後起之秀泰國咁樣咧，咁其實佢呢幾年都有越來越多啲 MICE 嗰啲展覽嘅活動咧，咁其實佢哋全部都講綠色城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香港慢慢喺呢方面咧，其實都值得去做多啲。我哋個擔心就係、即係如果香港完全喺呢方面唔理嘅話咧，其實而家越來越多嘅例如樂隊或者佢嘅歌手嚟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有呢方面嘅要求。咁如果我哋達唔到嘅話咧，咁其實佢哋有可能咧長遠就未必會選擇係落户香港。
1: 剛才講 MICE 即係嗰啲會議展覽、獎勵旅遊嗰啲嘅活動啦，咁香港係咪真係完全冇噶？綠色城市係咪所有活動或者城市你都暫時未睇到有嗰個綠色元素嘅當中咧？
6: 其實呢個都好嘅問題，即係其實香港咧又唔係完全冇嘅，但係我哋覺得個做法就比較零散啲咁樣啦。咁例如有啲嘅場地特別新嗰啲，例如啟德體育園咁樣，咁其實做得相對好，即係佢可能有啲廢物嘅降解嘅一啲嘅做法啦。咁可能將啲紙杯紙碟廚餘咁，佢可以降解到好似肥料咁樣。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好多嘅場館咧仲係用三色嗰個回收桶為主啦。咁例如一啲嘅活動咁樣，啱啱場地啦，咁如果活動咁，有啲嘢做得比較好啲，可能七攬咁樣，咁我哋就見到好多人會幫手做啲回收啊、分類。咁但係其實其他咧都係要嗰個參加者自愿去做咯。咁所以我哋呢個報告嘅講法就係希望香港有系統性啲去做。咁見到有啲例子，例如嚟到香港樂隊，相信大家都聽過，可能 Coldplay 咁樣，佢哋就比較真係好 systematic 咁樣去做。可能同一 set 嘅環保嘅措施咧，其實佢唔同嘅場次佢都 keep 住去重複去用嘅時候，一來成本平咗啦，二來容易啲實行啦。咁我見到佢個減排效果係真係比較好咯。咁佢最近嗰個 tour。其實比之前咧都減咗六成嘅碳排放咁樣咯。
1: 即係所以講緊話綠色環保咁，唔係淨係講緊話回收或者用一啲咩去回收嘅，可能重用一啲嘅即係物資啊等等，或者佢哋去即係有一個嘅計算，究竟用一啲咩低碳嘅物品啊等等，嗰啲都係關係之內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具體建議？如果真係香港要推動啦，有一啲嘅城市入邊係有綠色嘅元素，你哋有啲乜嘢建議咧？
6: 其實我哋就覺得呢樣嘢首先要做先，我哋團隊都試下估算緊，即係做綠色城市嘅話，其實會帶嚟幾多嘅經濟效益咁樣啦。咁我哋大概估到嘅其實係十億每年對經濟嘅即係新增嘅增加值咁樣啦。咁其實係兩方面嘅，咁第一就係覺得都有啲綠色嘅一啲新嘅需求，例如你做綠色嘅城市活動，可能都會有啲嘅要做啲碳核算啊，或者有啲嘅第三方認證啊，或者有啲可能你啱啱講嗰啲重用嘅。 嘅展位啊咁樣。咁另外就係即係保持個競爭力。啱啱有提到，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外國嘅 artist 或者 band， 佢而家嘅要求越來越高咧，我哋做唔到咧，其實佢哋會離開啦。咁另外就係啲吸引啲新嘅樂隊。咁你話建議方面，其實一開始你都有提過，我哋就即係從個供應端、需求端咁去講嘅。供應端其實簡單啲講，可能大家都唔

0: 嘅意思，其實我哋就覺得要有俾個主辦方或者個場地咧，佢真係有呢、這個需求去搞一個綠色嘅活動咯。咁我哋其實個建議咧就係覺得政府可以從個錢去入手，因為我見到其實呢啲體育啊、文化藝術。或者啲 mic 嘅活動咧，其實而家政府係有錢嘅資助喺入邊嘅，例如體育咁樣，咁有個 M mark 啦，咁其實每年都有唔同嘅比賽，咁 mega AC 翻啲文化藝術亦都有好多可能係 art basel 啊等等咁樣，咁 mic 個切入點咧，我哋就覺得相對地咧，政府個錢俾大型活動咧係少啲嘅，咁但係其實無獨有偶地咧，佢就好多嘅呢啲 mic 大型活動咧，其實就係佢喺政府的場地那裡舉行，例如就是會展啊、亞博啊，那所以我們就建議在場地入手，就不是說給錢他這樣，那是大致是這樣。
1: 可不可以具體都講，譬如在場地入手那裡怎樣即令到活動有一個綠色的轉型呢？可以
0: 好啊，好好，那如果真的場地先算，我們覺得最頂層比較易做一些，其實就是政府剛剛提到是他的場主，其實他在下面呢他都會跟營運商去簽一些營運的協議的，那剛剛講就是會展亞博呢，他們簽呢度比較長嘅合約，一簽可能十年，甚至我見到會展嗰張約咧係四十年。咁點解我哋突然之間去講呢個建議？就是、我哋發現咧，哦，原來佢哋呢兩張約咧，其實都會喺嚟緊中短期咧就到期。會展個 case 係28年到期，亞博咧三一年到期。咁所以咧，其實比起嚟十年前，甚至會展40年前上次簽差唔多係。1990嘅時候咧，其實肯定綠色可持續今日嗰個重要性一定提高。我哋就覺得政府下次再同即係場地簽呢啲約嘅時候咧，就可以加一啲綠色嘅元素入邊，例如可能要求場地做到幾多嘅減碳咁樣，或者要做回收廢物回收率要提升幾多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場地頂層去做。另外就係跳到落啲麥嗰度咧，我哋你啱啱又提到，即係而家其實一個問題咧，那個活動咧就係嗰啲嘅。
1: 咦？但係呢個問題可能我哋要轉頭翻嚟先講咧，要轉頭翻嚟會多啲時間啦。半鐘之後繼續會有私人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军连续两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未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说，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受攻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的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2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升个七，智普2,146蚊，升321蚊。新上市的立信精密报59.9，腾讯控股477.4跌4，中芯国际77.55升1.75。新上市的三环集团报102.8，长飞光纤光缆162蚊升10.1，小米集团25.62升3.2，建滔积层板70.2升3.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經平均指數報68,035點，升1,216點。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0.84美元，卖出4,07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呢，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呢，同样已经清咗场，封路呢已经重开返㗎啦，一带呢都係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现时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山东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还有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的，现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加去到富山道桥底。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帶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還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以電動車代替汽油車，每公里最多可以減大約 0.2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0: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

0: 2026年7月9日，民航处高度关注国泰航班短暂失联事件，要求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两名女子华富村打架，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拘捕50岁女子涉嫌谋杀。国际龙舟联合会在港设总部，本月正式启用。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刚才讲到啦，点样可以即系推行多啲盛事嘅绿色元素喺当中咧？咁讲到团结香港基金有个研究报告嘅，讲咗一半嘅，继续揾萧日区同我哋倾啊。有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啦。早晨，
3: 主持就好，早晨，主持。
2: 头先都讲到话有一啲嘅场地，头先讲即系譬如 MICE 啊，即系讲嗰啲会议展览、奖励旅游活动嗰啲嘅场地，点样可以推动嗰啲活动系有多啲嘅绿色元素喺当中咧？又，
3: 其实而家我哋见到个问题咧，就系、大家咧，因为可能嗰个搭建个展位嘅成本都唔系特别高嘅，即系香港相比可能欧美嘅话咧，我见到好多嘅参展商咧就将嗰啲展位就越搭越高，咁但系好靓嘅，咁但系好多时候用嗰啲物料咧就唔系咁回收到咯，咁所以我哋见到其实国际都有啲嘅做法咧，就系佢可能系推介一个咁样，咁佢叫 Better Stands 咁，其实系一个标准嚟，佢就会有10个 dimension 咧去量度嗰个展位究竟有几可重用性，咁其实喺香港嚟讲咧，我哋嗰个会议展览业协会就是香港最大的即系呢个行业嘅协会，其实都已经支持咗呢个框架，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啊，入边有啲会员就系例如我哋啱啱讲紧嘅会展啊、亚博咁啊，不如咧，其实就系对于呢啲想用啲可持续展位嗰啲参展商咧，不如就俾啲折扣佢，因为呢个标准其实就会分级嘅，金银铜咁样，咁我就觉得可以俾例如金级可能15%，银级10%咁样嘅折扣，咁就系等佢哋有啲诱因去用嗰啲重用展位之余咧，其实我发现咧，即系如果睇翻内地一啲例子咧，推行咗呢啲嘅类似嘅措施之後咧，其實都減少咗 MICE 個垃圾，咁所以對於場館嚟講， okay. 其實佢自己都可以減少咗啲營運上面嘅開支咁樣，咁一舉兩得。
2: 但做咗呢啲措施咧，或者頭先你講嗰啲碳核算啊、報告啊等等啦，即係呢啲會唔會都係啲額外工作帶來嘅成本？喺城市當中，如果要做即係好處啦，就係推一啲綠色元素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又會帶來一啲成本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即係要點樣平衡咧？或者個主辦單位亦都未必好願意推行呢一類即係嘅綠色嘅措施咧？係咪咁咧？
3: 呢個真係十分之好嘅問題。所以我哋個報告入邊咧，覺得要。因為喺呢個綠色城市嗰、那個即係嗰啲嘅持份者咧，其實我見到有好多即係一路你可以所有個場地啦、主辦方啦、參展商啦、參加者咁樣，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呢件事咧最好其實開頭咧就係政府真係大投資，所以我哋啱啱講無論係啱啱嗰啲MMARC 啊、咩嘅 event 啊、會展亞博，其實呢場地咧都係場地去做，咁其實就政府去做先。咁我自己覺得即係變相咧就可能個主辦方同埋個參展商咧要即係負擔嘅成本咧就相對少啲，而我哋都真係有計過，其實呢件事就算政府去做，其實咧做完之後，其實香港啱啱即係上一節都有提到，其實帶嚟一定嘅經濟嘅增加值，我又覺得啊，其實政府做呢件事咧，其實可能拉雲嚟講咧，都可能有好處嘅。咁亦都相信一樣嘢就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成本咧，開頭確實係有嘅。咁但係啲綠色嘅嘢咧，其實你只要將個行業做大咗之後咧，我哋成日都叫呢個綠色日價咧，即係個 green premium 咧，就慢慢落嚟。即係例如我哋之前講，可能啲新能源10年前我哋講啲太陽能板好貴，冇人做。其實10年過後，其實啲成本可能真係跌咗80%啊、90%咁。咁所以其實相信政府有個大頭撞去做嘅時候咧，就即係一來就係、是。業界的負擔相對少，二來就希望做大之後，其實連政府自己的成本都會減低。
2: 嗯，最後說有一個建議，我見你提到的，建設一個叫綠色活動倉庫，其實是什麼想法來的？這個是
3: 其實這個呢個唔係第一次做嘅。簡單啲嚟講咧，好多年前咧，其實政府都有批過一塊地喺將軍澳咧，就俾貿發局咧去做呢個綠色倉庫。個用意咧就係見到貿發局咧成日會搞一啲每年都會做嘅展覽。咁其實有啲嘅展位咧，其實佢係可以重用嘅。咁如果可以重用嘅時候咧，佢就擺呢個倉庫。咁第二年咧又再拎翻出嚟嘅時候，就變相咧減少個垃圾。其實呢個同我啱啱講咧嗰個可重用展位咧係要互相配合。咁去做，咁但係香港嘅問題就係咧，其實咁耐以嚟咧，政府就係批過一塊咁嘅地嘅啫。咁咁多年以嚟，我哋個 MICE 嘅會展展覽業嗰個規模一定大咗好多，但係地就仲係得一塊。咁所以我哋個建議咧，就覺得喺啲即係新嘅發展區，可能話北都啊，揾啲。

0: 位，或者而家有啲如果政府揾到一啲地方，可能啲工業區甚至啲倉庫嘅用地咧，佢未用盡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批少少部分嚟俾呢個米去做啲可重用嘅，咁等佢哋咧就可以擺喺呢個倉庫咧，下年就拎翻嚟再用。咁如果冇呢啲地咧，我哋見到而家啲做法咧，其實佢就將有啲人都想重用嘅，咁但係佢就擺唔到喺香港，佢邊相就要擺喺內地。但係擺喺內地嘅時候，一來嗰個運輸嘅距離長成本高咗，二來我有聽過，即係有啲清關上嘅問題咧，又會即係令到成件事又即係拖延咗。有時佢想運翻落嚟嘅時候，又變咗啊棘住喺清關嗰度。咁所以如果香港自己境內去做咧，即係呢件事我哋就覺得比較好咁樣。
1: 好，唔該曬消委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消委區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研究主管。我哋休息一陣。
2: 啊！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3: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2: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3: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2: 咁你都讲得啱嘅。
3: 咁快啲去有牙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1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关于一啲公厕卫生嘅情况啊，民建联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了解到有关于中西区一啲公厕嘅卫生嘅水平究竟系点样咧咁。呢、这个时候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乐峰主持。
6: 早晨啊，萧乐文。
1: 你哋呢个调查有冇话睇咗几多个喺区内嘅公厕咧？
6: 其实我哋喺区里面咧睇咗接近100个以上嘅男厕同女厕嘅夹埋，系啊。
1: 是公即不是一格格计嘛，成个公厕叫做一个咁样
6: 计。是啊，成个公厕嘅，因为中西区都好多即公共厕所啦，咁我哋都基本上通常咧有啲厕所就有男厕女厕啦，咁我哋就分开男厕系一个，女厕计一个咁样啦。系啊，
1: 有咩发现呢？因为你哋过往其实都有做过类似呢啲调查噶嘛，有冇都睇到有啲咩唔同咧？今次最新嘅即结果嚟讲。
6: 今次我哋睇到咧，同往年嘅比較咧，今年嘅公廁嘅平均嘅標準水準咧，我哋覺得係向下跌嘅。點解咁講咧？過往咧，我哋都有幾間嘅公廁咧係攞滿分嘅。咁滿分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乾淨啦，有廁紙啦，嗰啲設備係完善啦。大家入去覺得冇味道啊，等等呢啲標準去做嘅。咁但係今次咧，我哋睇到咧。總體的評分是下跌了的，亦都沒有廁所是能夠拿到滿分。那我們看到呢，尤其是一些旅遊區的公廁呢，那個狀況是比較差，所以我哋覺得都值得去提俾政府去改善嘅。
1: 先講咗先，邊啲嘅公廁你哋今次區內見到係可能嗰個評分係最高嘅？先你講話嗰啲乾淨啊、味道啊等等，全部都係最好嘅。咁男廁、女廁有冇啲咩唔同啊？結果又
6: 其實男廁、女廁咧都係一啲即係公園嘅廁所啦，以至乎室內運動場嘅廁所嘅質素係比較好嘅。咁因為可能始終室內運動場佢嗰、那個即係維修保養嗰個人數又唔係特別多啦，同埋使用者都係一啲比較即係習慣好嘅，亦都唔會有好多外來人士用啦。咁所以咧，相對嗰個質素係好嘅。譬如話男廁嚟講咧，就西營盤海濱長廊嗰個男廁啦，係最高分嘅，98分。咁市美飛路市政大樓公廁就84分，石塘咀市政大樓公廁就80分，即係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康文署管理嘅一啲即係運動場嘅廁所啦。咁調翻轉咧，評分比較低嘅咧，就會係譬如飛路洲灣海濱長廊啦，科士街兒童遊樂場啦，桂香街公廁啦，飛路洲灣公園等等咧。呢啲咧相對咧都會係一啲叫做即係旅客比較多嘅，飛路洲灣海濱長廊大家都日日去打卡啦，波士街兒童遊樂場就大家都去影嗰啲即係打卡位置啦，都係咁，所以咧使用嘅人數比較多，可能旅客會更加佔多數，咁我哋評估咧可能洗嘅次數啊各方面咧都未跟得上，咁導致到咧嗰個質素係比較差嘅，分數都比較差嘅。
1: 以頭先講話可能旅遊區為主嗰啲比較多人用嘅即係公廁啦，又或者個評分比較低嘅啲公廁啦，有冇睇到除咗話個環境可能有啲味道嘅問題之外，頭先提到話嗰個清潔嗰、那個頻密程度，有冇真係見到佢哋嘅頻密程度係較少啊？定係因為人流太多佢？

0: 根本應付不到。清潔方面有沒有特別觀察這些可能評分比較差的公廁的情況是怎樣？
1: 我們見到呢，普遍就第一，有部分的公廁呢連那張更表都沒有了的，這個是不理想的，因為事實上正常來說每一個公廁應該都有張更表去顯示那個即清潔人員那個清潔的狀況，沒有了呢根本就沒辦法去監督，所以這個呢我覺得都是一個挺大的問題來的。另外一啲呢就睇到你現場睇到嘅地下水流流啊，好濕啊，好跣啊，甚至乎一入到去就聞到陣味啊，嗰啲呢係一啲好客觀嘅一啲現實狀況嚟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就冇特別去等喺度睇下佢幾耐第一次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如果能夠加強清洗呢，就應該呢啲狀況都唔會出現嘅。
0: 有啲咩建議呢？即係可能係真係清潔方面未應付到嘅人流啦，又或者整體會唔會都係嗰個使用者嘅情況等等啦。咁你自己覺得針對唔同嘅情況，你覺得可以點樣去做？尤其是你話，即係其實過去幾年其實你都有做類似嘅調查啦，咁亦都睇到今次個評分係下跌啦。點樣扭轉呢個情況咧？有咩建議咧？又
1: 我哋覺得都應該用啲科技啦，譬如話清潔人員唔好再用更表咁簡單啦。可能係咪好似巡更有張有一個卡嘟一嘟，咁跟住屏幕就即係廁所門口就有個屏幕顯示最近嘅即係清洗嘅時間咁樣，讓大家都知道嗰個清洗嘅狀況啦。第二就可能一啲屏幕顯示即係而家個廁所嘅使用嘅狀況啦，甚至乎咧，我哋都可能要有啲喺啲熱門嘅景點嘅附近咧，做一啲即係教育啦，就尤其是旅客究竟點樣用好公廁啊，各方面嘅基公廁嘅基本使用嘅方式方法啊等等啦。再有啲譬如加強一啲即係設備啦，我哋見到有啲廁格係冇廁紙啦，咁呢啲基本嘅更換可能就要透過科技去提醒嗰啲。管理人員盡快去更換啦，哇！冇廁紙佢就即刻去做，而家可能咧就要等到佢夠鐘清潔嗰陣時，佢先去睇嘅。咁呢方面係咪可以借助科技去幫手解決呢？我哋都覺得可以諗一諗嘅。
0: 頭先你講到話借助科技啦，而家亦都有啲譬如嗰、那個譬如個廁格有人用緊嘅，舉個例，佢已經外面有人顯示，即係可能你剩翻幾多個位喎，咁即係等啲人即係資訊知得多啲啦，唔使入到去先至發現我根本係冇曬位嘅咁。有咗呢一啲嘅科技或者資訊，其實係咪都可以對於成個廁所個使用量係即係瞭解多啲，從而可能係配即係分配嗰啲嘅即係人員去做清潔啊，或者個人員嘅人數啊都可以再多啲咧，即係可能。其實他哋可能同其他公廁一樣，可能都係我舉個例，可能一個鐘洗一次，但係根本係嗰個人一個鐘洗一次，未必應付到個人流量啊嘛。咁可能會唔會係派人去半個鐘洗一次，甚至可能係幾個人去負責咧？咁即係會唔會多咗呢啲科技同埋資訊嘅時候，都可以配合埋成個清潔嗰個嘅即係模式嘅改變咧？咁你自己覺得點樣利用咧？呢個人？
1: 其實係完全正確嘅，點解咁講呢？透過呢啲科技呢，我哋可以攞到啲大數據，譬如話邊段時間啦，邊個公廁啦，佢個使用嘅頻繁程度啦，從而調配嗰個清潔嘅人手資源啦。呢方面呢，我覺得係好嘅，因為事實上有啲公廁可能真係比較少人用嘅，咁其實佢嘅清潔次數係咪可以適當調節呢？導致到資源用返喺一啲真係好頻密嘅，可能甚至乎有啲廁所哇，由朝排到晚嘅，咁係咪可能調翻轉佢要長期有一個人喺度去幫手即係做清潔咧？等等呢方面，我覺得透過大數據、透過科技咧，係可以幫到即係部門咧去善用呢個資源人手嘅。
0: 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多謝你。陳樂峰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中西區一啲公廁嘅情況，包括一啲衞生嘅情況啦，又或者嗰啲清潔嘅情況嘅咁。1872311，休息一陣。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电商开展一啲新嘅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边？
5: 即时零售嚟讲，就是下单即送，近期嚟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系你话一两年内咧带动个 GMV 咧系做得好好嘅话，都要啲时间嚟对观望咯。
2: 星期六早上9:3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6: 理财新世代。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个机构咧做咗一个叫《青少年孤独感与网上社交状况》嘅调查报告啊。究竟个结果系点咧？我哋请嚟嘉宾一齐倾下。基督教服务处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陈志伟博士，早晨。
8: 早晨，你好。
0: 这个就由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去做的一个调查啦。可唔可以讲下今次你哋嘅？

0: 調查，所謂叫做青少年，其實嗰個嘅年齡層其實介乎幾多至幾多咧？個對象係問咗邊啲人咧？
1: 今次咧，我哋嗰個嘅年齡層主要介乎就喺12至17歲，12至24歲之間嘅。咁主要嘅原因咧，就因為呢一群嘅青少年咧，其實係所謂嘅第一代嘅數碼嘅原居民，跟住佢由細到大，其實接觸科技、接觸呢個嘅社交媒體咧，都係佢哋主要嗰個嘅生活嘅其中一部分咯，係啦。
0: 有咩發現咧？今次喺調查入邊？
1: 今次我哋咧調查就發現咧，其實已經有93.4%嘅百分比嘅青年人咧，其實都已經使用緊社交媒體嘅，咁其實反映緊佢哋都已經好普遍嘅生活嘅模式啦。咁而另外咧，調查亦都發現咧，佢哋使用社交媒體嘅組群咧，佢哋個孤獨感咧略為高於冇使用嘅。咁而且咧，喺佢哋使用嗰、那個，但係咧，我哋亦都調查發現咧，社交媒體咧唔係青少年嗰個孤獨感個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青少年究竟在网络上有没有遇到一些负面的经历，或者在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那个疏离的情况其实有没有，如果有呢、okay. 这些才会导致他真正的孤独出现。
0: 有没有都了解这一班青少年才说12至24岁的受访者，他们可能每日用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算不算长呢，或者跟其他地方比又是怎样呢？
1: 今次嘅調查我哋發現咧，平均佢哋使用嗰個嘅時數咧，嗰、那個年齡就係大約10歲左右啦，最輕就兩歲，佢哋其實已經開始使用噶啦。咁、平均佢哋大約就係每一日花嘅時間大約四個小時左右，而有啲又高達到去到18個小時咁樣嘅，係啦。
0: 呢、這個時數或者有冇啲同其他地方嘅比較？其實平均每日4小時左右啦，咁算唔算係特別多嘅？又係
1: 我哋依、我哋又冇去做一個嗰個嘅國際上邊嗰個嘅比對。咁、但係如果你講緊而家我哋用緊社交媒體，可能大人其實都一日都會用差唔多幾小時嚟去處理咯。咁所以係高定低，其實我哋又唔係覺得話嗰個時數係緊要，
0: okay.
1: 而係個內容上邊個情況咯，係啦。
0: 有咩睇到咧？即係佢哋用社交媒體通常用嚟做咩？個內容有啲乜嘢你哋特別關注？尤其是頭先你哋講到嗰個孤獨感同用社交媒體嘅關係。
1: 其實咧，我哋見到今次調查咧，都發現啦，其實青年人咧最主要咧都係用一啲WhatsApp 嗰個嘅情況啦，大約佔近八成八嘅受訪者都有用噶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哋青少年都係用一啲要嚟做溝通，主要為渠道咯。其次咧就係 IG 啊、WeChat 啊，都係佢哋用嘅。咁一啲咧都係一啲所謂有啲圖片要分享跨平台嗰種通訊嗰種嘅情況。而另外就係 YouTube 啦 ，YouTube 都係佢哋佔一定嘅比例，超過60%嘅。咁見到佢哋其實都係有睇到一啲想去做一啲影音分享嗰個內容咯。咁、
0: okay.
1: 所以咧，其實反映整體個青少年人咧，其實都係做緊啲內容導向啊、熱話啊嗰啲互動嘅為多咯，係啦。
0: 頭先就關注嗰個孤獨感同用社交媒體嘅關係，因為你哋用咗一個叫做孤獨感量表，都去了解到嗰啲使用。即系社交媒体同埋冇使用咁多社交媒体嗰啲人嗰个孤独感啊嘛，有冇睇到个分别系点咧？
1: 我哋咧就用咗一套嘅已驗證嘅孤獨感量表去睇一睇翻受訪者嘅孤獨情況啦。咁我哋就發現咧，依、這個嘅有使用社交媒體嘅咧，佢哋嗰個孤獨感嘅情況係會高於冇使用嘅。咁但係同時得意嘅地方咧，我哋都問咗佢哋一個自評，即係10分為滿分，佢覺得自己有幾孤獨。咁我哋發現咧，非使用者同使用者咧嗰個分數又相對低啲嘅喎。咁我哋其實就係想去講如果我哋用一啲真係已驗證嘅量表嚟去測試青年人個孤獨感咧，其實可能係遠高於佢自己自身感覺嘅。咁依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想去倡導嘅位咧，就係、其實青年人其實佢都要有一個自身嗰個嘅認知自己嗰個嘅孤獨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都有一個嘅簡單嘅量表咧，俾翻青年人其實得閒可以自己去望一望有冇出現一啲類似嘅情況。如果有咧，其實佢要留意，有需要嘅時候咧就要去求助啦。咁樣
0: 佢哋用社交媒體有啲都係用溝通啊嘛，點解會仲係覺得孤獨嘅咧？同埋你頭先話有啲要特別留意嘅位係啲咩咧？
1: 其實咧，佢哋使用社交媒體咧，佢哋多數都係可能係同翻現實裏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嚟溝通。但係咧，其實一拉翻落去個現實裏邊咧。

0: 如果佢同佢哋嘅朋友或者家人咧嗰個嘅連結其實唔係好強咧，其實就會引申到佢咧兩邊都好似唔到岸咯，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好孤獨。佢其實某程度咧，我哋個調查發現咧，就係佢現實生活咧，其實佢哋已經有一定嘅孤獨感，可能個朋友個圈子唔夠啦，家人個關係唔強啦，咁佢悶啦，佢就會上去社交媒體同人哋去傾偈。咁但係嗰個咧，我哋發現咧，其實社交媒體唔係最主要支援到佢哋情緒嗰個嘅來源嘅，其實係實際嘅生活先至係咯。咁所以咧，佢倒翻轉，因為現實好悶，咁然之後入去社交媒體，以為可以解決到孤獨嗰種問題，但其實係冇解決到，佢只係加劇咗佢現實生活嗰種嘅孤獨感咯，係、
1: okay.
0: 啦、
1: 半分鐘到，有啲咩建議俾呢啲年輕人咧？
0: 其實呢我哋都會建議呢青少年，其實我哋都知道佢哋好重視朋友啦同埋家人嘅關係，咁所以呢其實可能喺家人嘅層面可能都要學習去放下手機，趁呢個暑假嚟緊啦，咁青年人同佢哋一齊去玩，去搵返一啲嘅親子嘅開心嘅時間啦。咁、okay. 而另外其實青年人都可以善用返社區嘅資源，其實暑假嘅時候學校又好、青少年嘅中心都 好社區嘅資源都好，都有好多娛樂可以俾到佢哋咯。
1: 謝謝陳少偉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航班，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他补充亦都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以及培训，并会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会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且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升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的举办地和时间，只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

0: 的紧张关系。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55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9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1.4，升3.9；智宝2052元，升227元；腾讯控股481元，升2.2。盈富基金24.72，升6仙；中芯国际78.8，升3元；华虹宏力194.4，升8.3；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升4仙6；小米集团25.82，升5.2；新上市嘅立讯精密报60.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34。加元5.536，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6，每百日元兑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878点，升1059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7美元，卖出407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全锦交汇处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咧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咧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洪水咧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啦，近住太子道西；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澳海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在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慢车，龙尾在九巴黎知觉车厂。另外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是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

0: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琴日我哋升咗700点，今朝点咧？今朝曾经回过少少嘅，落翻系24,067，大概跌8-0点，跟住又向上啦，最高24,321，而家争少少，而家24,318，升118，升幅对近半个百分点。其他市场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玩个别，暂时上证跌0.01%，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嘅系沪深，升0.21%。不过韩台都升嘅，升幅介乎0.5%到近3%，最强嘅系韩股，因为佢琴日跌得几系嘢。咁至于欧美方面咧，欧洲三大指数亦都系，欧洲就偏软嘅，跌1.6%去到2.23%，呢期最弱嘅都系德国。美股三大指数真系玩个别啦，咁啊道指标普系偏软嘅，跌得比较多啲嘅道指跌1%，不过纳指咧即科技股啊升翻，咁所以咧纳指升翻0.2%。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260几，去到24,300几，低水20几，成交张数3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就升52，去到8,136。大市成交点啊，去到呢刻1,033亿。唔争就睇埋科指先，恒指升半个百分点，科指1.5啊，做紧4,812点，升咗80点。30只成分股17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面今朝呢一刻有45只升，最强嗰3只，药明生物、中生制药加呢个联想，升幅系5%，去到6.45%，最强系联想。咁至于最差我3只咧，中国宏桥啊、不停咁喐个，等定先。中国海发展、信宇光学加吉利汽车跌1.1%到3.2%，暂时跌最多系吉利汽车。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系阿里巴巴，继续夹紧空仓，今朝升咗5蚊，去到112.6，半成嘅升幅。智普嗱，智普又趣嘅，咁啊，智普咧就问咗啲喂几个基石投资者，你哋会唔会减持啊？咁啊，我哋会好唔减持，因为好嘢嚟嘅。咁结果咧，佢今次话俾我知，佢就折让1.1%去赔咗，攞翻300亿。不过当然，因为你哋需要嘛，你哋好中意股票，所以佢俾翻啲你哋咯。所以智普今朝赔完之后，仲升1.5%添啊，做紧2,098。升咗271，去到腾讯啦，升5.4，去到484.2，跟住到南方东京就海力士，今朝升咗7.3，去到90蚊，跟住啊都升近9%嘅，盈富基金升0.04，报24.8，中心国际升3.95，去到79.7，华虹宏力升12.7，去到198.7，中心国际同华虹都升0.7%噶吓，南方恒生科技咧就升9仙，报4.73，小米今朝升咗8毫，报26.1，到3%嘅升幅，最后到。Minimax 今朝升咗13.4，去到376.6咁上下，升幅近4%。咁其实 Minimax 今日都开始解禁啦，又玩翻同一招啦，即系同智慧一样，就系问下嗰啲基石投资者，你估唔估啊？佢话唔估，咁所以今朝又升翻啲。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低位股票欠奉，大波动股票有冇咧？兆易创新咧，今朝升过10%嘅，其他唔够10%唔讲啦。虽然好多新股，但系咧又唔系跌。唔系升得特别劲，所以亦都唔讲啦。咁市况表现讲完啦，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证监会持牌人印源世创加办香港副总裁啊，黄美豪 Wapi 嘅 Wapi 你好 ，Wapi，
5: 系大家好。
4: 喂，似乎个势几好啊！嗱，琴日我哋就话，区内弱我哋强啊，今日大家都好强啊嘛，话我哋升下升下爬到上24,300，都系琴日呢个水平啦，仲有冇得去先？

0: 咁啊，的確呢幾日嚟講啊，港股強翻唔少啦。咁一嚟可能真係咁啱外圍，特別區內日韓台啲股市就波動翻啲，咁啊某程度上對啲資金個選擇可能都留翻落去多啲港股身上。咁再加埋即係見到港股呢邊個大型啲科技股啦，譬如騰訊、八八啊、騰訊呢扎咧，咁近期都係強翻啲。咁呢個都好直接帶動翻個指數又走翻高少少。今日嚟講咧，延續到近日嘅即係升勢嘅。咁但係而且以翻今日呢刻嚟講咧，其實就比琴日個高位仲稍微高一啲，咁所以我諗從一個即時角度嚟講咧，琴日高位大概24310嗰啲位咧都係比較關鍵少少嘅，咁要能夠企得穩呢位位置樓上嘅話咧，叫做延伸住一個近期嘅一個反彈浪啦，咁變相到時下一步再望嘅可能望翻24900啊，挨近25000嗰啲位附近，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再望高啲嘅話，或者有冇持久啲嘅升勢咧？咁呢個好取決翻就係頭先提到啲大型嘅科技股啦，究竟後續嗰邊係點？咁但係呢一個咧，我諗暫時就要再望埋之後一啲業績嘅因素啦。咁畢竟呢一陣啲錢追翻落去，我諗純粹係一個比較叫做係估值啊，叫做比較低殘啦，甚至乎係比較落後啦，令到資金稍微喺半年結之後咧分翻散一啲。咁但係之後要再追，要再推動嘅話咧，好睇實際業務面嘅表現先咯。
1: 收到，咁、哦嗯、我又想講兩樣先。首先講就係、是、咧，嗱，琴你知呢個即係波斯灣局勢又緊張啦，即係又跟住其實就邊打邊談啦。你正我就翻你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咁結果咧喺美股方面咧，傳統股份咧導致嗰啲啊標普都有啲壓力。翻科技股就話，誒打還打，科技要繼續，咁所以又繼續強翻勢。所以今朝見到翻嚟我哋呢、這個譬如係區內咧，都係出現呢個形勢，係咪咧？
0: 我諗始終你話科技啊 AI 嗰邊有關嘅啲板塊或者行業咧，咁的確一嚟你話實際嚟講唔會話好直接受累翻成個戰事上面嘅影響啦。二嚟始終真係我哋話即係大嘅方向、大嘅趨勢，無論有冇戰事都好啦，其實都係要行嘅啦，即係 AI 嘅角度。咁所以我諗成即係呢幾個板塊其實大家睇法上都仲係正面嘅。咁只不過即係當然我諗過去因為特別頭半年啦，可能無論港股呢邊好啦，或者依份美股嗰邊好啦，部分真係升得好誇張嘅，咁所以去到呢一排咧，其實就稍微波動啲，咁我曾經調過一下，咁但係正如頭先講啦，始終成個行業前面仲係有啊嘛，即係仲係有個比較增長預期喺度嘅時間咧，當調整完之後，股值又稍微平翻啲嘅話咧，其實已經吸引翻啲錢又再係跟翻落去，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嘅板塊仍然下半年都係一個投資其中嘅主題啦，咁甚至乎我諗都係維持翻一個可能反覆上升嘅格局，咁但係當然論升勢嚟講或者論升幅嚟計咧，就未必有頭半年咁急同埋咁多先啦。
1: 嗯哼，好，继续讲啲所谓解禁股先。咁你知呢半年升到喳喳声嘅解禁股，陆续最近七月都要开始解禁噶咯。反而最近大家又学识咗一个新嘅游戏玩法，就系、是、解禁哇，过咗千几放出嚟，好系嘢噶。咁所以就大家问一招就系、是，先问一问啲基石投资者，你放唔放先？嗱，智普做咗一招好亮丽嘅手，就或者嗰个好嘢嚟噶，我点会放咧？系咪？但系出奇地咧，咁跟住佢今日又有个批醒，我度就谂翻，即系折让一成几就，不过佢自从佢讲。完我訪問之後，佢真係抽升咗上去，咁所以咧，即係咁當然佢話，咁你市場需求殷切啊嘛，所以我俾啲你哋咯。嗱，咁同樣情況咧，咁去到今日嘅 Minimax 啦，基本上話啲基石投資話好嘢，我點會放咧？係咪而家大家覺得透過呢次訪問安撫咗大家心之後咧，即係有需要或者你哋需求，你有一定嘅石，你想買嗰啲股份嘅，我先 pay 翻少少俾你。呢、這個玩法先解決咗部分咧，所以嘅，因為要即係解禁期所產生嘅沽售壓力先。
0: 会减翻轻一啲啦，始终我谂呢一扎即系本身啊或者 AI 相关嘅一啲股份咧，过去由上市到近期个升幅都几夸张啦，咁譬如小中智可能即系对 IPO 价系升超过10倍嘅，咁 Minimax 都系有即系翻咗好几番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以传统嚟讲，你升咁多，咁你一到解禁嘅时间，咁的确系会令我哋好担心一啲前期嘅股东会唔会系选择考虑先行。即係獲利或者沽貨咧，呢個好正常啊！即係賺錢走人嗰個動作。咁所以你話喺呢段解禁期裏邊有翻呢啲嘅即係類似講法，咁啊甚至乎令到即係大家都有少少定翻個心，就係啊佢哋未必咁急於沽嘅。咁呢度係叫做好翻少少嘅情況，減輕翻後短嘅後市嗰個不明朗嘅一個情況啦。咁二嚟啦，即係嗰個配股嘅話咧，咁當然啦，即係我諗而家大家睇呢樣股份其實。配股咧，如果實際背後嗰個動機咧，其實唔會話太過淡嘅，因為始終本身佢哋都係有一個好需要資本資金嗰個嘅即係情況喺度啦，即係畢竟業務上都係發展嘅階段，咁所以係會有呢啲動作咯。咁但係你要見得一點就係佢哋願意配嘅時間都即刻係有。

0: 多投資者願意去接啦。咁最終反映緊其實成個大方向，大家對於呢啲行業嘅睇法都係比較正面樂觀。咁但係只不過我諗都係嗰句啦，即係短線嚟講，今日就講緊個別升得幾靚啦。咁但係真係如果拉翻闊啲，唔好話淨係睇單日啦，可能睇過去呢一個禮拜或者呢一兩個禮拜咧，其實整體佢哋個股價波動性係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都要小心翻，就係短線個波動性風險咯。但係你話行業嘅性質或者個前景上睇咧，咁當然仲係比較正面樂觀先咯。
1: 我就覺得學嘢啦，首先就要降你哋温先啦，你唔好咁驚。跟住話，我唔係想賠嘅，係你哋想需要，你哋需要我啲貨，我先賠俾你啊。幾好咧，完全靠呢、這個即係、就是、主導曬大家嘅呢個預期啊。所以係要學嘢啦。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Marpy？
0: 都冇持有嘅。
1: 唔該曬 Marpy， 下星期四再同你傾偈。唔該曬 Marpy， 拜拜。
0: 拜拜。
1: 我送咗黃耀之後講翻啦，睇翻市場新指數方面，而家仍然升緊，升緊咧，最高24,353，頭先我下咧，而家24,323，都升122，升幅有半個百分點嘅。期指升260幾，到24,300咁上下啦，咪低水廿零，成交張數36,000張多啲噶啦。咁至於國企指數方面咧，升咗46，去到8,129，大市成交又如何啊？去到呢刻1,162億。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繼續有洪麗萍同我哋講股票嘅上市公司專訪環節。今日我哋係專訪特步好有趣咁，作为又话内地啲品牌卷嘅，但系佢营收同埋呢个盈利都创新高啊！点解咁劲先？我哋揾嚟个 I R 姐姐同我哋讲下解下话嘅。收时候咧，而家约紧阿 Norman 上嚟同我讲下股票。咁另外咧，傍晚新闻天地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揾嚟阿 Aiden 啊 ，Aiden 嘅系啊郑启俊同我哋讲下咧，最近啲所谓嘅人工智能里面应用喺所谓嘅商务，我哋叫做系 agentic commerce 嗰个发展系点样嘅。好。呢次到到中午12點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4: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3: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4: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5: 冲啊！就快开波啦！
6: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5: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啊，提醒你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15嘅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寻晚咧就冇波睇。
2: 哦，可以休息一晚啊！
0: 米冠咪好好瞓咯，系咪？
1: 今日系啦 ，skip 一集快讯，我快讯已经完结。
0: 哎呀，你唔系会再分析咩？即系分析话
2: 米冠预告。
1: 唔系，如果你想听可以噶，我怕
0: 我怕太多。唔知点解冇得听。
1: 我其实系全集节目都系净系讲世界杯同埋足球，以后都改变呢个。
0: 冇问题噶。

0: 表運動節目，我哋
1: 體育
0: 節目，
1: 唔
0: 係，但係咁就諗住係可以瞓翻覺好啦。
1: 結
0: 果就發現啊，人真係好得意，即係可能或者我好得意啦，用奇怪都得嘅，睇下你中意用邊個説法。就係咧習慣嗰樣嘢咧，我好快就建立嘅喎，真係
2: 嚇，
0: 我三點半自己起起身。
2: 唔系话咩要28日嘅咩咩建立一个习惯，
0: 咁睇人啊真系。我寻晚真系冇校钟噶嘛，冇成噶嘛，咁啊，我三点零，三点半前啦，总之。
1: 唔系你几点钟瞓啊？
0: 我都系十点几咯。
2: 十点几？
1: 哇！啱啊，
0: 又啱，
1: 系啊，
0: 点啱？
2: 咩四字一算，
1: 四个零钟一个 cycle 噶嘛。
0: 即系平时我都十点钟瞓
1: 噶。
0: 我平时十点几瞓都系朝头早六点起身，即系喺世界杯之前。
1: 哦，
0: 咁但系世界杯我瞓得够。
1: 系啊，系啊，好嘢，
2: 羡慕。
1: 咁啊真系得意啦，
2: 羡慕。
0: 系啊，咪六点钟 OK 啦。咁跟住就然后寻晚起咗身，跟住仲要吓一吓自己。睇咩波噶？睇咩波？冇准备喎。
2: 听日咪官快信号噶。
0: 讲咩？
1: 咪攞个波出嚟自己踢先得。
0: 即系醒一醒，即系人都好得意啊！即系嗰个习惯嗰样嘢咧，突然间醒一醒，因为我就有一次就同啲即系又系啲即系叫知识分子咁样啦，倾偈咁样啦。咁我就话，我好劲啊！点劲法？
1: 点劲法？
2: 我啊，
0: 我话咧，我咧即系闹钟咧，我永远都喺嗰个闹钟响之前我就醒噶啦。
2: 细。
0: 跟住佢话，梗唔关事啦。你個鬧鐘響之前，佢嗰個機件已經開始運作，咁你一聽到佢咪醒咯，醒完佢咪響咯。其實佢都係鬧醒咗你啦，咁樣佢咁講喎，
2: 好牽強喎呢個。
0: 我證明咗唔係咯，
1: 我想證明
0: 教
1: 係啊，
0: 唔係佢知識分子啊嘛，我都要
2: 尊重一下佢，
1: 都要聽完先算啦。
0: 唔係好似啲道理嘅，即係每一次都做一分鐘啊嘛，係咪啊？系咯，咪就系做一分钟前个电话已经知道差唔多要响啦，咁佢自己都要醒先噶，醒先过你先佢先响噶嘛，咁样好似好有道理咁。寻晚冇啊，醒咗。
1: 明啊。
2: 但你有冇点样处理呢个突如其来嘅多咗时间？你有冇好精神啊？三点几醒？
0: 唔系挣扎咯，即系究竟应该哇，应该起身睇书好咧，
1: 踢波好啊，
2: 做嘢好啊，
0: 做嘢
1: 做运动。
0: 唔系真系有，因为真系醒啊。
2: 系咯，
0: 我个人真系醒咗。跟住咧，有阵时系咁噶嘛。你如果例如瞓到半夜醒一醒咧。你只要喺嗰啲叫做唔同嘅 idea 啊、唔同嘅諗法啊、工作你未進入個腦袋之前咧，你瞓翻咧，咁冇事嘅。但係因為我醒一醒係，咦？我睇咩波啊？我準備咗未啊？聽日講咩啊？跟住咧我就諗緊個節目啦。
1: 病態就嚟啦！咦？世界盃完咗兩個月噶咯喎，起身睇咩波好咧？咁樣
2: 咩後遺症啊？
0: 咁當你一入咗個腦咧，開始運作咧。咁就慘啦，咁就瞓唔到啦。咁我就諗緊起身係咪應該要睇下書啊，做下嘢咁。但都冇啊，都用翻一貫嘅做法，就係即係攤下咯。
2: 哦，攤下，
0: 攤下
2: 瞓得著。
1: 唔係，其實咁啊好嘅，即係證明咗咩咧？你個習慣容易建立，即係咩啊？即係你好容易建立翻另外一個習慣。
0: 都係嘅。
1: 咁所以其實當世界盃完咗，你就好快可以回復翻正軌，俾啲信心咯。
0: 啱啊！即係我而家即係習慣翻早更。
2: 嗯，
0: 系嘛？好快突然间，可能我习惯翻夜更，
2: 咦？
0: 冇人知噶嘛？
1: 你好少，你好少翻夜更噶嘛？
0: 吓，你转节目咪会咯？
2: 诶，如果咁大嘅预告咩？你
1: 预告一下先咁样要。我以前做夜晚黑节目都系噶，其实朝头早起身对我嚟讲系好辛苦，
0: 辛苦啊！
1: 因为我通常我以前试过做轻谈啦，
0: 轻谈讲紧
1: 半夜两点到第二朝六点，但系留意翻，我系翻十点噶，
0: 朝头早系嘛？
1: 系啊。嗱，边成日话，哎呀，好多嘢做啊，哎呀，点啊？但我十点钟翻到嚟有咩？开会咯，做嘢咯，跟 project 咯，咪一样系嘛？但我仲要做轻谈，我一个星期做三日轻谈。咁跟住好啦，咁唔使做轻谈嘅时候咧，我长期都系做夜晚黑节目嘅，即系六至八啊，七至九啊嗰啲咯。
0: 我以前广东广西十二点完。你差唔多翻到去，你翻到又肚餓啦，有個腦又著咗啦。你知廣東廣西係
1: 唔可以食嘢嘅呢一刻，真係。
0: 即係廣東廣西係一個戰場嚟，因為同事係快樂嗰個玩法唔同噶嘛。即係你好行嘅個計，跟住翻到去之後，你起碼兩點鐘你先 cool down 翻嘅。咁啊，將即係落咁啊，三點鐘先瞓咁，好都係勁嘅。好彩我嗰陣時係星期五咁樣啦。咁但係習慣呢樣嘢有好嘅習慣啦。即係我覺得早起都叫好習慣嘅。即係我喺度諗緊，不如教再早少少啦。即係世界盃之後就即係進入嗰個叫做清晨五點嘅俱樂部，即係咁嘅説法噶嘛。
1: 俱樂部
0: 即係每日都係五點鐘起身。啲有錢人啊、成功人啊，
1: 都係喎，
0: 都係咁早嘅咁樣。咁橫掂都教早咗啦，不如就 join in 啦。
1: 其實好多成功人士咧都即係分享嘅時候都係噶。你幾點鐘起身啊？我五點鐘起身。
0: 係啊，
1: 做咩游水咯？
0: 係啊，
1: 游完水之後做咩？沖個涼。
2: 係
1: 啊，八點鐘坐喺 office。
2: 犀利。
1: 系啊，好多都系咁噶，
0: 所以你見到老細啲 email 好早就到噶啦。你一打開機，即係佢務求佢已經俾曬指令你。
1: 係，
0: 你一翻嚟開工，你就知道我個答覆係咩啦。咁做嘢啦嘛，咁呢個幾好。但係啲壞習慣就要戒咯。即係我頭先聽到阿 Didi 即係。

0: 剛才嗰個叫咩？即係一啲宣傳
1: 交通
0: 啦，咁、就講到即係大家世界盃期間即係唔好飲咁多酒嘛。
1: 嗯，
0: 都真係我見到報道話咧，世界盃期間咧，即係例如英國咁樣啦，嗰、那個家暴數字增加咗。
1: 嗯，
0: 咁但係唔關場波事嘅。
2: 即系咧，大家可能关饮酒事
0: 系啦，其实系、嗯、即系唔关个赛事事，大家谂紧系咪即系输咗波发脾气，唔系嗰只，即系可能即系个导引啦，但系个重点系饮酒，
2: 嗯、
0: 即系世界杯期间大家放肆啊，即系开始睇波饮酒，然后狂欢咁样，跟住之后就出乱子啦。咁所以一啲坏习惯喺即系呢个世界杯期间，除咗我呢啲即系半夜瞓醒就算啦，应该好快搞得掂啦、嗯。但系有啲可能系会耐啲先戒到嘅，即系例如饮酒啊等等呢啲。
1: 就算系健康方面咧，薯片广告都多咗。我覺得喺地鐵站度薯片廣告啦。另外一個比較大家會關注多啲就係呢個賭波嘅嗰個嘅問題、即係世界盃期間咧，好多人可能會即係為求好似係嗰個賭博嘅快樂啦，或者係佢哋希望嗰個僥倖嘅心理啦。咁、但係當然，當你成癮咗咧，會對你個家庭、對你嘅財政啦，係造成好大嘅負擔嘅。
2: 冇錯，咁一間咧，我哋有即係快樂計劃啦。11點鐘新聞之後，咁我哋都會講下咧，關於即係賭博嘅呢個問題啦，點樣戒啊，點樣遠離啊。好，時間去到10點半，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去到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又补充，还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他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英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被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和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6升3.1，腾讯控股480.4升0.6，智谱2028蚊升203蚊。中心国际82.25升6.45，盈富基金24.6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69升5.4，华虹宏力203.8升17.7，恒生中国企业83.04升6仙，小米集团25.7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点，升1361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2.29美元，賣出4073.1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谂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嘉陵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圣雅各堂。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啦，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4: 星期一晚7。

人中港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咧 ？IB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喺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作曲监制 Bert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呢即係講到即係壞習慣啊咁樣咯。咁其實賭波啊，賭咩賭咩都好啦。
1: 賭錢落海，
0: 賭錢落海都係啦。咁我哋一陣間咧，即係我哋都可以聽下啲專家嚇喺呢個範疇裏面嘅朋友咧，即係講下就係、是如果你身邊有一啲人係可能有咁嘅機會係沉迷咗落去，或者影響到佢生活啊咁樣，咁你及早咯嚇，知多啲即係點樣應該幫到佢
2: 嗬。啱啊，仲有啲方法嘅。
0: 係啦，冇錯冇錯。好，咁啊講下事入標題黨啦。我條題係咁嘅。渴望恋爱嘅你，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
2: 哦、
0: 小心噪音情缘发生喺你身上啊！其实再一睇，噪音情缘即系咩？
2: 新环节。
1: 或者係啲新嘅電視劇，
0: 主持嗰啲唔係噪音嚟㗎，
2: 新環節咯，所以咪新環節咯。
0: 點解主持會即刻做冇可能㗎？啊，
2: 又真係
0: 難嘅先得。
2: 唔係嗰陣佢播翻《四日快樂》嗰啲，喺音樂情人裏邊
1: 剪翻
0: 嗰啲就係噪音啦，
2: 冇錯，音情緣㗎嘛。好，我題目係咁啊，今日介紹一款遊戲啊，買咗呢款遊戲咧，阿彪
1: 嚇，
2: 我可能就唔使買其他遊戲㗎啦。
1: 哦，咁幾錢啊？有啲兴趣想了解一下先。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新研究指啊，识得四种语言嘅人咧，个脑部啊会比较比其他人咧年轻13岁。咁而家先去学新语言有冇用呢？
2: 你识得最多语言嘅朋友系？即
0: 係、啊、有一位朋友識啦，我哋都大家都識嘅，咁啊嗰位係影評人啦，咁佢本身又即係去好多影展啦，咁、
1: 哦、
0: 啊
1: 要交流下咁樣，
0: 佢識得韓文、德文，哇！
2: 好多系嘛？
0: 好多。
2: 我有個朋友又係，即係咧佢係識六七種語言嘅，
0: 哇！好叻、啊。
2: 咁但係佢本身係 mix。佢、
1: 哦、
2: 本身就係四種，
0: 即係坐底本身屋企已經係可能有幾種語言。
2: 佢四種 mix 喎，咁你已經坐底四種啦。
0: 四種 mix
2: 好。咁然後嗰四種裏面好似唔涉及英文嘅，英文就所以又加上去啦。跟住喺香港出世啦，所以又識廣東話啦、中文啦，寫麻麻地，但係講啊就。所以如果講嘅話就四種基本上。
0: 我都四種 mix 啦，元朗。
2: 好啦，猜啦，
1: 深井。
0: 麻麻地。
2: 嗱，
0: 聽心我都爆啊！好。
1: 我
2: 第一，
1: 我第二，
0: 去到最尾啦，
2: 好开心喎！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喎、啊！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2: 买一款游戏就以后唔使买游戏啦。
1: 又有啲开心，又有啲 sad。
2: 先答你个问题，究竟几钱？免费嘅喎，
1: 应该系骗案咁。
2: 咪先科普一下先，即系阿 Ada 知唔知咩叫模拟器啊？

0: 哦，
1: 模拟器，
0: 模拟器咧就系一种游戏嘅玩法啦。你当系有好多模拟器嘅，即系举例揸巴士模拟器，然后你做管家模拟器，总之所有嘢就系模拟紧生活嘅一啲。平时你唔觉得系打机，即系你赛车咁，你能够想象嗰个有个竞争性噶嘛？但系模拟器通常系讲紧一啲咧，本身你冇乜竞争性嘅，即系揸巴士或者去洗车，拖地，即系嗰啲嘅，通常就叫模拟器啦。咁呢类游戏咧。都幾受歡迎嘅，即係我唔知入邊有冇玩呢一種。
1: 我曾經見過一個最難理解嘅模擬器係砌電腦模擬器，
0: 係
1: 咁佢就喺個遊戲入面，你就可以買最新嘅電腦零件啦。
0: 係
1: 咁跟住你可以揀一個機箱，跟住將啲零件咧好似砌積木咁，我砌呢度，跟住咧個水冷嗰條管又點樣走，
0: 風扇點樣擺？
1: 係啦，我係完全唔明嘅。
0: 咁但係嗰啲錢啊，然後用最有限嘅資源去砌出最即係勁嘅電腦，有冇嗰啲玩法？
1: 我唔知佢有冇。呢啲挑戰模式、應該有啊 ，budget mode
0: 我有玩過一個就真係洗嘢嘅咯，咁佢好得意噶，有啲水槍揀啦，啲泡嘅噴法唔同啦，
1: 洗咩啊？
0: 洗一個例如舊屋咁樣咯、或者個車房咁樣咯、即係好即係完全你唔使點樣用個腦袋嘅，但係就好治愈嘅。有一個就係洗紋身嘅。類似嘅又係咁樣模擬器咁樣，即係總之就係、是，但係好卡通嘅嗰陣時，即係咁，但係好多人玩，即係當如果唔中意打機嘅人就覺得嚇咁無聊嘅咁，但係模擬器嗰樣嘢就係、是、有陣時佢會有一種令你好治愈啦，一好重複性嘅東西啦，但係你做到一啲平時做唔到嘅嘢啦，例如有一個模擬器好出名就係、是、全世界嘅巴士路線你都可以揸嘅，咁佢對於即係巴士迷嚟講就好開心啦。咁、今次呢個模擬器咧都係模擬緊一個日常嘅東西嘅，就係、是、阿彪應該經歷緊嘅啫，就係、是、每一個夏天
1: 嚇
0: game 迷咧。都會沉醉喺一個究竟邊個遊戲有特價嘅場合。
1: 係啊，
0: 你開始做咩啊？
1: 我前排咧係都係將啲特價嘅遊戲擺曬落個籃度，
2: 跟住特價嘅遊戲擺曬落，
1: 即係個購物籃。跟住我唔記得喺佢個價前，即係個特價做完之前撳。
0: 唔係，咁你都係。阻挠自己即系唔好咁消费嘅，我估系嘛？因为直接买咗啦。
1: 即系因为又好矛盾嘅，咁你见到哇呢只游戏历史新低嗰、那个价钱，佢而家好似股票咁。
0: 系啊系啊，
1: 你可以睇到呢只游戏，佢而家系至底价咁。
0: 因为咧嗰、那个游戏平台即系电脑平台啦，咁咧你就真系学阿彪话斋，好似股市咁嘅。嗱有嗰、那个游戏啦，隔篱咧有个升幅跌幅表嘅，即系然后话俾你听跌几多，
1: 系啦
0: 90% 咁样几多钱咁样。咁当你见到个 game 本身哇几百蚊，又跌到90%。即系几十蚊就买到，咁嗰刻你
1: 系
0: 好想揿掣嘅。
1: 但因为我个 list 实在太多 game 系买咗摆喺度，
0: 系
1: 咁我都会有另外一把声出嚟闹自己系，
0: 咁、就
1: 好啦。佢迟啲冬天又嚟噶啦，又减多次。
0: 哦，
1: 所以到时先玩先。真系算啦，
2: 你嗰刻唔揿个掣，其实你嘅意欲都唔系话真
0: 系
2: 好高咯。
0: 系啊，你会揿咗啦，但系咧你就可以玩呢一只游戏啦。
1: 系
0: 呢只游戏咧就系模拟紧，你可以买一啲特价 game 嘅游戏。
1: 咁好玩
0: 系啊！个模拟器咧就系、是、啊，开咗个游戏嘅界面，同嗰个一模一样嘅，跟住咧就会系咁弹嗰啲免费嘅游戏出嚟，咁、你就可以不断揿嗰个免费游戏咧入你嗰个购物篮啦，同埋你可以。咁俾錢嘅，佢有一個虛擬嘅 token 咧，俾你去買嗰隻遊戲嘅，咁就不斷喺嗰隻模擬器度咧，就不斷買嗰啲特價嘅遊戲咯。咁、你就唔好問我啲遊戲打唔打到，因為佢係假噶嘛，所以係打唔到嘅。你只可以玩嘅就係買特價遊戲，就係呢個遊戲嘅玩法啦，
1: 就係買嗰個過程。
0: 係啊，佢話真係有好多人玩過，因為嗰不斷撳同埋你會揀到，因為嗰啲遊戲咧又模擬翻真實嘅遊戲嘅，所以你好似真係買咗咁樣。咁所以你嗰種多巴胺嗰個刺激咧，係真係能夠滿足到嘅。
1: 嚇、會唔會玩玩下係變咗發夢都會夢到？唉，我買曬啲遊戲。
0: 我觉得唔系发梦咯，我觉得系嗰个现实。
2: 究竟我系发紧梦买啊，定系真实买？
0: 即系你一刻，你其实 C D 都系咁噶。
2: 买
0: 咗未嘅咧？好似买咗，但系搵唔到。当明明记得我揿咗掣。
2: 你有冇试过发梦一啲嘢，即系当咗系真，然后原来唔系咧？
0: 唔系发梦啊，我就睇喺现实里边啊。即系你行个书店，你觉得呢本书？买咗噶嘛，
2: 系咯，
1: 冇错。
2: 咁呢个系记性嘅问题啫。但系你如果你发梦，你系真系好似经历咗一个印记。
0: 但系有阵时嗰啲咧就系你发梦买咗啊，
1: 系，
0: 即系可能你发梦嘅时候真系买咗，但系你喺现实里边就觉得买，但好似未买噶。但我成日都谂住买嘅，但系未买，即系嗰啲混乱咯。你嗰个系点啊？
2: 我都试过噶，即系原来我系发梦嘅，我讲咗啲嘢，即系我已经话咗俾佢听，我点做啲乜嘢啦咁。但系原来我冇讲噶，即系原来咦？点解啲人冇喐嘅？咁我原来我其实系发梦啊，
0: 以为交代咗，
2: 以为交代咗一啲嘢，原来就系。

0: 咯，唔係咯，係啊，都試過咁樣咯。
1: 咁但係呢個 game 就可以入邊可以試下玩，
0: 有乜好玩啫？其實
1: 嗱，我講音樂
0: 都唔覺得好玩。
1: 頭先我開頭已經講咗，唔係打機嘅人係唔明呢啲模擬器有咩好玩嘅，
0: 係
2: 冇純粹係好有種擁有嘅快樂。
1: 不過阿彪都唔係玩模擬器嘅人，所以都唔明，
0: 都係假，
2: 冇錯。我嘗
1: 試所以都是假的，
2: 嘗試理解一下，
1: 沒事是真的，
2: 嘗試理解一下。好了，到我的標題是這
1: 樣的，怎麼會真的
2: 到我的標題是這樣的，講這個新研究指懂得四種語言的人腦部會年輕13歲、哦、這個呢以往的科學的認知，我們那些腦細胞其實是相當珍貴的，死一個呢其實它就不會生出來。所以在科學上有一件事叫做認知儲備，讲紧嘅就系你后生嘅时候，你个脑执行多啲要高认知状态嘅任务，令到你个脑发达啲。咁你到你衰老嘅时候咧，好似多啲嘢搣，多啲存货，
1: 即系烂船都有三分钉。
2: 冇错啦，
1: 我储啲钉先。
2: 系啦，就咁啊！最近咧有一个嘅新嘅研究咧，发表喺欧洲神经科学学会嘅一个嘅成果啊。咁佢咧就揾咗西班牙嘅一个嘅跨语言嘅地区，叫做巴斯克地区。咁呢个地区咧，其实佢系法国同西班牙嗰个边界嚟嘅。当地人咧，佢哋会讲四种语言嘅、嗯，就是、西班牙文啦、巴斯克语啦、法文同英文。
1: 系
2: 咁啊，研究人员咧就去。去扫描当地144个朋友，咁就睇下佢哋哦，呢一个咧就识两种语言，呢个识三种，呢个识四种，就睇下佢哋嗰个脑部嗰个年轻嘅状态系点样啊？咁佢个研究嘅结果咧就话，如果你讲到两种语言咧，你个脑系会后生6岁到两种，三种咧系后生7岁。如果你识四种语言咧，系13岁添，后生咁多。
0: 四种语言，嗯，
2: 系啦。咁科学家咧都话，如果你越年轻，去接触新嘅语言，而且你嗰个接触嘅时间好长嘅话咧，嗰个益处系更加大。啊嗯、因为语言接触新语言或者你切换唔同嘅语言咧，其实系一个高认知负荷嘅一个任务嚟嘅，其实系对你个脑部系一个好好嘅锻炼。咁、
0: 嗯、
2: 所以就话，如果你好年轻已经有接触外语嘅一个嘅训练，而且系好恒常地使用咧，你嗰个大脑咧系的确系有多啲所谓嘅认知储备。到你衰老嘅时候咧，你有多啲嘅脑部的财产咧，去俾你搣咁、嗯。
1: 不过语言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讲出嚟就好似啊，我知咩叫语言啦，即系一种语言、两种语言。但系其实又要再细分，因为巴斯克语咧有种特别嘅巴斯克语咧，喺嗰、那个啊好复杂、好学术添，即系印欧语系里边咧。
0: 做咩你谂啊？惊我哋唔明啊？
1: 惊听众
0: 啊？咁唔好讲，
1: 你一定明嘅。系佢系唔同任何印欧语系相连嘅，所以佢个系统本身唔同，即系意思系咩？就是、可能有人识四种语言，但系佢哋好似噶嘛，可以，
2: 嗯、
1: 即系例如潮州话，即系广东话、普通话，
0: 即系我哋都以为自己识潮州话咁
1: 啊，即系佢哋本身个底系一样啊，即系个底系都系中文嘅话，咁、你变出嚟，
0: 算系，
1: 咁、你嗰、那个所谓四种语言去激发你嗰个脑袋咧，嗰、那个嘅效能就冇呢个咁强啊，即系点解用巴西语嚟做一个研究，就系因为巴西语系。斷絕於其他，即係近乎我哋叫做無親無故嘅語言嚟嘅，喺嗰個系統裏邊。咁、所以佢係完全學一個新嘅系統。咁、因為有幾個新嘅系統完全唔同咧，咁、的確對於你嗰個腦袋嘅即係嗰個運作係有好多添益咯。即係嗰個即係所謂個含金量就好高咁。
2: 係。咁、不過咧，有另外一啲嘅科學家都話，你見到呢個研究，哇，四種就個腦就年輕13歲，咁而家即刻去報啲補習班。不過咧，有啲嘅另外一啲嘅科學家都話啦，呢啲識得多種。语言的人呢，其实他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即是不知道哪个因果是吗？
2: 是啦，他可能因为他本身的生活比较好一点，即是健康一点，又会不断接触不同的外语啊，他又会比较好奇心一点去不断睇书，咁所以嗰个因果关系咧，如果你未必有一个，即系可能系本身生活已经好嘅习惯好，先至有呢一个嘅多种语言嘅嗰个结果咁样。
0: 同埋啲人话，即系你学语言越细个学越好，
2: 系啊，
0: 咁你到你大个咗，其实好难咁样。咁但系都有阵时都未必系嘅。咁我有啲朋友佢都系好大年纪，先至再学一个新嘅语言咁样。咁佢哋都我见到佢哋都学得几好。
1: 我觉得系咁样嘅，你对小朋友就同佢讲。
0: 你早啲學啦，如果唔係
1: 細個學就好嘅，
0: 十八歲真係學唔到㗎啦。
1: 但係當我哋已經老咗咧，就唔好攞呢個做藉口，因為咧有一個叫做黃金法則嘅，雖然都有好多爭議，即係一萬小時法則啊嘛，即係所有嘢你只要擺一萬小時入去咧，其實你都會學得識嘅。咁但我想話個神話係咩就係，其實唔使一萬小時咯，即係好多嘅研究話其實係相。
0: 九千
1: 十唔係少好多嘅，
2: 三個月學好。
1: 嗱，唔係錯曬，唔係錯曬嘅喎。

0: 為咧，其實你要學到咩嘅程度嘅啫喎。即係如果你個目標好明確，即係例如我係要去到餐廳
1: 去識到女仔嘅，
0: 識到女仔可能難啲。咁但係即係餐廳嗌咗餸啦，
1: 你
0: 去到街頭
1: 嚟嘅，
2: 唔使講
1: 出聲都得啦。
0: 我係傻仔呢句唔使講啦。但係即係你有個目標為本，你唔係考試嗰只咧，咁其實又快好多嘅。
1: 明啊，我有一個經歷咧，就係我之前即係個仔咧，唔係我第仔一路學緊德文啊嘛。咁啊，之前有個機會俾佢講，有冇喺個節目度講過？
0: 好似冇，
1: 好似冇。
0: 咁咪後
1: 講。咁係就點解有一個場合就有一個朋友佢個女就嫁咗俾一個即係德國人咁樣。咁嗰個家族咧，佢哋第一次即係爸爸媽媽啦，個新郎哥個細佬啦，然後嗰個伴郎啦，
0: 成家嚟曬，
1: 全部德國人就嚟咗廣州嗰度就即係飲咁，因為我個朋友係廣州人嚟嘅咁樣。咁呢一班嘅德國朋友咧，佢係第一次嚟中國嘅，第一次佢哋咧喺佢想象當中嘅中國咧，同佢真係見到嘅中國咧，其實係好即係好多嘢都俾佢哋感覺係。啊！點解會咁啊？哇！原來中國係咁噶，
0: 即
1: 係佢喺度發現新大陸咁樣，
2: 唔係個個識功夫咁樣。
1: 係啦，咁好啦，咁後屘就邀請埋個仔。咁點解咧？就因為佢哋知道我仔識德文，咁就翻譯你嚟咧。咁又唔係需要翻譯嘅，而係即係你嚟招，即係同人傾下偈咁樣啦，係嘛？咁好啦，咁我仔去到啦。咁無端端咧，個個司儀咧又踢咗我仔咧，叫講幾句説話咁樣啦，
0: 類似。係
1: 啦，
0: 都唔關佢事，又唔係佢嫁女，又唔係
2: 幾句啊！
1: 你都唔明嗰刻，我手心都出汗。系嘛？即系佢即刻攞住麦咧，就好在好在佢都即系讲到啦，系嘛？咁跟住咧，咁佢就走埋去同嗰班德国朋友倾偈啦。咁倾即系用德文倾偈啦。咁我一个字都听唔明咯，喺隔篱咧。但我就喺度咁喺度微笑点头啦。最叻嗰只微笑点头，咁样啦。当佢哋喺度笑，我咪喺度笑咯，嗰啲咁样啦。咁好啦，咁后来最后咧，嗰个其中一个德国朋友咧，佢其实原来嗰个新郎哥个细佬咧，佢喺德国度教德文同埋教英文嘅。咁佢就同系啦，咁佢就同我讲咧，佢话佢用英文讲啦，佢话好多德国人都唔识嘅 grammar 咧。
0: 哦，
1: 其實我仔咧都搞得掂啊，即係我佢意思即係話嗰啲 grammar 好難，有啲德國人都未必搞掂，我冇理由㗎，你德國人都搞唔掂啲德國人嘅 grammar。
0: 你以為你中文啲文法好好啊？
2: 寫錯
1: 都係都係都
2: 用錯啲成語啊嗰啲。
1: 咁佢就話即係好難嘅嗰樣嘢咁樣，咁我話好彩就係因為佢真係跟咗個德國人學，咁所以佢如果知佢教得好嘅話，咁就 OK 咁樣。我諗即係多謝，即係多謝老師咯。
0: 咁但係你做乜唔學啲啊？
1: 好难，
0: 你睇下你
2: 一餐厅度又可以。
1: 喂，我讲到我条题咧，即系大家有冇听过守望者啊？
0: 系咩嚟咧？
1: 吓，网一个网个网，守望者。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香港警务处啦，吓一个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咧推出咗一个叫守望者嘅平台啦。咁呢个平台咧就系即系一个资讯网站同埋呢个社交平台嘅专业譬如即系最多嗰几个啦吓，面书啊、Instagram 啊等等咧，就系喺嗰度就加强。對於公眾咧，對於資訊安全嘅風險，同埋網上嘅欺詐啦、不良資訊嘅認知咁樣，即係提醒大家咧，喂，要做一個即係醒目嘅即係市民啦，就唔好俾人呃啊咁樣咁。頭先我提到啦，即係噪音情緣，可能大家都唔知道我講乜啦。咁但係你有冇收到啲類似嘅信息，就話喂，你滴水啊，我哋樓下葉小姐啊，
0: 有啊，
1: 你係咪有冇收到？即係我嗰個係葉小姐，你嗰個係咩小姐？
0: 唔知陳生定係點樣？
1: 哦，你嗰個係男仔哦，嚇，係啦，咁
0: 唔係佢嗌我係陳生定係唔知點樣？
1: 你陳生哦，咁即係類似啲咁啦。咁話説咧，即係守望者平台公布咧，過去一個星期咧，即係警方咧接獲一共咧20宗嘅網上情緣嘅騙案。咁當中涉及損失嘅款項咧，就成1770萬。
0: 哇！
1: 1770萬港元。咁咧佢話咧舉一個例啦。咁最近咧有一位即係男士啦，咁佢就收到一個叫樓下住户咁樓下住户咧嘅一個叫做噪音投訴，我樓下係我樓下係例嚟嘅，樓下住户咁係嘛？咁即係噪音嘅投訴咁樣啦。咁但係咧喺一個即係同騙徒展開對話嘅情況底下咧，慢慢發展成為戀人。
0: 哦，
1: 咁跟住咧即係騙徒咧即係得取咗咧受害人嘅信任之後咧，咁就開始咧叫佢都係嗰啲啦，即係投資啊，買一啲
0: 貨幣啊，總
1: 之開
0: 到個話匣子之後就。
1: 系啦，又話短期內可以賺到幾多錢，即係由一個噪音嘅投訴開始，咁所以佢就叫做即係噪音情緣咁樣。
0: 係好多㗎，有車位又擺咗啲嘢啊，又話
1: 滴水咯，滴水最多時收到咯，係。
0: 但係佢哋都係有啲背景，即係知道咗嘅，即係佢例如性別上咧，佢哋好準嘅，即係唔會錯嘅。 即係例如，即係通常例如如果你嘅話就係一個男士揾你咯，如果我嘅話可能係女士揾我，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咁、哦、所以佢有啲嘢好似掌握咗咁樣，都係。都是難的
1: 是咁係咯，咁好多時都是自稱樓下住户咯，咁所以大家聽到的話咧，即係要保持個理性咯，即係唔好話即係俾一啲甜言蜜語咁衝昏咗個頭腦咁樣。同埋投資之前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咁樣去做咧，都係要同屋企人傾下啦嚇，即係尤其是年紀大少少嘅老人家，可能要掌握多少少嘢。
0: 同埋阿彪追女仔唔好撞呢條橋。
2: 咩追女仔啊？
1: 噪音啦，滴水啦。
0: 打交到你啊！
1: 樓下啦，
0: 哎呀，唔好煩到你，唔好意思啊！
1: 你又有樓下好多啦，
2: 唔識喎呢啲，
1: 唔知咩？好，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的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以及其他遵规安排，并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的资料。署方表示，已经组成一支90人的专责队伍，在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协助业界遵从相关规定，并解答运作上的疑问。适疫期内会以先教育后执法为原则，协助业界适应新安排。如果涉及严重违规，包括容许格斗狗只、已知危险狗只进入食肆，或者是容许狗只进入食物室，会视乎情况采取执法行动。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也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是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同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候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的地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81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6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跌101点。 部分活躍港股造價，阿里巴巴109.6升2.1，騰訊控股475.2跌3.6，智普2014元升189元，中芯國際80.9升5.1，盈富基金24.5六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4.8跌0.8仙，恒生中國企業82.7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5係升1仙，華虹宏力197.1升11元，小米集團25.5六升2.6。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9，英鎊10.504，瑞士法郎9.709，澳元5.436，加元5.535，新西蘭元4.486，歐元8.958，每百日元對港元4.82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743。日經平均指數報68,180，升1,361，港金報38,000，跌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6.5美元，賣出4,067.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兆康站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兆康站。城門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啊，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阻路噶，不過現場就冇擠塞，咁但係經過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城門隧道去沙田管道裡面嘅慢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5: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5月底已经是有

0: 90家嘅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同埋进驻，所有嘅楼面面积咧系已经全部租出晒。
1: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2: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3: 怂恿自己嘅老婆去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啫？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2: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5: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
10: 乐计划。在世界杯开锣之前呢，都见到很多坊间的机构呢，都是跟大家做一些公众的宣传，希望大家远离那个的赌博。那现在话这么快世界杯来到这个八强的时间，究竟香港那个的会不会多真的有很多的个案，大家是沉迷了赌博而不能自拔，要去到求助的那个的情况呢？那我们今集呢快乐计划讲紧远离赌博的快乐。系啦，咁我哋请嚟咧两位朋友咧，系帮我哋解答相关嘅问题啊。分别系咧东华三院平和坊嘅临床心理学家程凤仪啊，程姑娘嘅，早晨，程姑娘。
11: 早晨，各位听众好。
10: 系，跟住咧仲有呢一个平和坊嘅个案辅导员啦，杨永全 David 嘅，早晨。
12: 早晨
10: ，David。
2: 早晨啊，大家。
12: 系咁啊，世界杯咧，我哋听下即系米官讲波就听得多啦。但系咧，米官咧就冇讲话而家嗰个赌波嘅情况啦，或者赌博嘅情况讲。
13: 其实咧，我得意喎，我嘅睇波嘅资历咧系就系呢一个所谓赌波合法化嘅中間出現嘅，即係我喺我有一段時間睇波嘅時候，即係冇得賭波呢樣嘢嘅，冇合法賭波呢件事啦。咁啊，去到我差唔多大學階段咧，就有合法賭波呢件事啦，就係馬會咁。
12: 啊，有冇自由？有冇參與啊？
13: 我咧係從來冇賭過任何一場波嘅。
12: 嗯，
13: 即係咧嗰個係，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係好得意嘅，即係你要聽到好多從呢、這個從冇到有啊嘛，因為所以聽到側邊啲睇波嘅人士咧嗰種講波啦，或者傾波嘅方法會唔同咗嘅，即係咧你會見到啊，佢哋好多喺足球以外嘅原則啦，有啲叫做佢哋自己去創作出嚟嘅道理啦。舉個例，你話嗱，我哋買對沖噶嘛，
12: 咁你真係聽唔明嘅，
13: 聽唔明啊嘛，係咪？咩叫對沖咧？我就嗱，你之前阿仙奴
10: 係，
13: 咁你梗係買佢輸啦，嚇！我之前都阿仙奴，但我買佢輸。佢話嗱，你如果佢贏波，你又開心。如果佢輸波，你係贏錢，咁係咪對沖到啊？
10: 心理對沖機制，
13: 所以咧，嗰賭博嗰樣嘢咧，係有五花八門嘅藉口同理由去令到你賭嘅。咁呢件事係我哋呢啲唔賭錢嘅人咧，係好難理解嘅。
12: 係啊，賭仔咧係有好多佢自己先諗得通嘅理解嘅嘢，譬如話即係啊，我呢次輸咗咁點啊，再買大啲咯，再買啲點我咪點贏翻啊咁樣，或者我今次輸我唔好，你係日日都輸噶嘛，我今日仲唔贏，即係好多呢啲嘅諗。法其實很荒誕、很荒謬，但係咧唔知點解佢哋就迷咗落去。咁我哋就係今集。

0: 就好想同大家去即係拆解一下，
1: 其實
0: 係
1: 咪真
0: 係
1: 唔知點解嘅咧？
0: 幫到佢哋。
2: 係
0: ，David 講下。
2: 係嚇，而家嗰個嘅嗰、那個賭嗰個心態其實係點樣
0: 咧？世界盃期間咧，尤其是係咪、會唔會個問題會顯著過係比起平時咧？
3: 嗱，咁都講翻啦。其實咧，我諗世界盃咧，其實就係我哋足球界裏邊一個好大嘅盛事啦。係啦，好多時咧，我哋好多啲年青人咧、其實咧佢去接觸，我哋睇翻啲當事人啦，咁樣佢首先咧佢去接觸。賭波呢樣嘢呢其實都係由世界盃開始
1: 的。哦，真係啊。
3: 係啊，因為世界盃呢、因為好多時呢我哋有啲聽返啲年輕人去講呢就佢、平時都好少接觸賭波呢樣嘢。可能都會睇下波啊睇下英超啊咁樣。咁但係呢當世界盃嘅時候呢 ,M 個個呢就開始呢就會去傾下喂、究竟邊個嘅球隊會好啲咧？邊個球星會贏咧 ？C 朗定美斯咧？咁
0: 邊個冠軍球隊？邊個
3: 冠軍球隊
0: 咧？邊個
3: 神射手咧？咁開始咧就開始一個氣氛之下咧、其實就會容易啲咧去接觸呢樣嘢啦。咁再加上咧啲廣告啊鋪天蓋地啊，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就係、我哋咧未必話咧世界盃咧就會話賭得特別。嚴重，但係好多時就係啲年青人咧開始賭嘅一個嘅開始點，
1: 同埋有嗰個朋輩嗰樣嘢都容易產生嘅，即係當你本身可能你連睇波都唔係好睇添啦，有啲係啊，咁你有啲係世界盃球迷噶嘛，即係四年一度嘅球迷，咁你平時啲朋友傾開，咁你同佢傾啦，即係其他朋友就傾緊賠率，傾緊邊度會贏咁樣係嘛，嗰啲好複雜嘅術語我都唔識嘅咁樣，咁、然後就咁你要加入去呢個話題。咁你都要參與，即係括住啊！你都要好似要參與咁啦，咁、就可能就嘗試就咁樣開始咗，係嘛？都好多時候咁嘅情況。
0: 係咁即係我哋都見到係即係呢個數據啦。咁其實你頭先提到年青人呢個字眼，年青人向你哋求助嘅數字多唔多？即係有冇譬如呢幾年有冇一啲嘅變化喺度？我哋關注到，即係尤其是年輕嗰班啦，佢哋根本就冇經濟能力，但係佢哋都開始咗賭錢喎，咁樣。
1: 陳姑娘，
0: 陳姑娘，
4: 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嘅數據嘅，不如睇翻由即係2025年啦到而家嗰個嘅數字咧。咁當然即係某啲嘅歲數嘅即係層面係即係特別多嘅。咁但係如果年青人講緊係即係19到25歲咧，都佔我哋嗰個求助數字都10%嘅喎。咁、如果26至29歲咧，都佔14%嘅。
0: 哦，
4: 係啊，咁所以都唔少。
0: 咁最高嘅即係最大百分比嘅年齡組群。
4: 30至39歲，咁、嗰個就佔差30%左右啦。
0: 即係標嗰個。
1: 咁但係嗰個係佢唔使聽我度嘅，反映緊求助嘅啫嘛。
4: 係求助，咁呢個係針對賭波嗰個數字。
1: 係啊，求助數字，因為咧嗰、都係有個唔同嘅一啲調查都有啲趨勢去講，就係、年輕人咧對於賭波，即係嗱，例如我嘅年代，我係80後啦，咁賭博呢樣嘢咧，其實嗰陣時係嚟我哋嘅年輕嘅時嘅我咧，係好遠嘅。
0: 係啊，
1: 即係你唔係咁容易可以賭博嘅。
0: 係你最多嘅印象係阿爸爸有睇馬係咪啊？即係或者有啲朋友有即係入馬場。
1: 係啦，嗱，家庭一定好重要嘅。即係例如我點解咪冇賭博嘅習慣？我諗都係源於我屋企完全冇。即係我爸爸媽媽完全冇賭博嘅，屋企人即係唔會馬，所以都冇嘅。
2: 有一沓六合彩
1: 都冇，
2: 一沓
1: 咩
2: 都冇。
1: 咁講，就算我媽媽
0: 仔都冇，
1: 媽媽去買咧，都唔會帶埋我或者俾我去知啊咁樣嘅。即係呢件事佢哋係隔住得好緊要嘅。麻雀館亦都冇嘅，咁所以就完全冇呢樣嘢。咁但係然後喺我想象就係、你賭博咁你要成年先係嘛？係
0: 啊，你都接觸唔到㗎，
1: 接觸唔到啦等等啦咁。但係近年咧，我哋話個趨勢就係 Gen Z 啊等等咧。佢哋本身賭博喺各方面咧，個賭博心態，你唔好講賭博行為先，個賭博心態本身都係好似切咗嘅，即係例如投委會都有講嘅，即係佢哋你見到好多年輕人嘅18至29歲嘅投資者咧，佢哋嗰個投資嘅取向咧係高風險，短期嘅。即係就算喺投資上面，佢都有咁嘅傾向。其實呢樣嘢其實一個縱觀嘅文化上嘅社會上嘅現象嚟嘅，就係年輕人好似對於賭博係咪真係？變成咗一種佢哋真係會攞嚟講，我哋細個時候唔會噶嘛，
2: 追求刺激
1: 係咯，而家就變咗一個好似好 normative 嘅一個常態，會唔會已經係一個咁嘅情況咧？David
2: 係
3: 我諗係其中一個都好 common 嘅話題啦。咁不過咧，我都想補充多少少咧頭先咪講到話我哋細個咧會接觸嘅，因為咧我見過一啲個案啦，或者好多個案都係咧，其實佢細個咧係會接觸到賭博，不過咧就未必係直接參與賭博。
1: 哦，
3: 因為咧我問開咧一啲嘅

0: 者嘅時候咧，咁佢都有講咧話咧，有啲咧可能咧三四歲咧，其實都有機會接觸到。
1: 三四歲都未識字未三歲，
2: 識俾個 number 啦。
0: 係點樣接觸咧？其實好多時咧就係佢一啲可能屋企人可能係打麻雀啊，咁樣嘅時候咧，咁
3: 企喺後邊睇啊嘛，
0: 企後邊睇啦，新年啦咁樣，咁我哋即係我哋中國人都有好多一啲嘅迷思啊，
1: 意頭嘢，
0: 意頭嘢啊，咁可能童子手啊，俾個靚仔甩下牌啊，就咁甩咗牌之後咧，喂。无啦啦咧，喂，我三四岁啫，就接触个麻雀啦，跟住就，无啦啦仲有糖食咯，
1: 系有打赏，
0: 系啊，就话，哇，你真系好有运气啊，但系好嘅脚头啊，咁样之下咧，其实即系就都有我有啲讲都讲咧，就咁样咧，就对于觉得赌博咧系同我咧，好似有一种好开心嘅记忆啊，久而久之之下咧。其實就會對於賭博咧係覺得幾好玩啊，幾刺激嘅嘢。
1: 但係呢一個我都同好多朋友啦，或者一啲即係專業人士去傾偈，好多時候都真係會揾得翻嘅。即係嗰個你而家嘅一啲壞嘅習慣，或者一啲需要處理嘅行為，同童年記憶有關。但係我又有少少覺得唔好成日都強調呢一個連結，因為講到好似咧嗰件事係翻唔到轉頭咁。即係咧係嘛？我童年係咁樣噶，咁我試咗嘛，咁我就。咁啊，係嘛？
2: 改唔到
1: 咯。咁但係其實行為本身每一個當下都係重新嘅選擇啊嘛。其實我哋都要即係割斷翻佢呢一個咁樣嘅咁嘅諗法嗬。
2: 嗯，係或者都請阿晴姑娘再講少少。其實喺賭博咧，我哋嗰個心理上咧，其實係點解會令到有啲朋友會咁著迷於賭嗰呢一樣嘢嘅？其實
3: 好啊。咁其實咧，即係賭博咧，咁即係點解會咁難戒咧？因為都同一個心理機制有關，有時候先立標嘢。咁其中咧，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提咧，就係我哋大腦神經嘅獎賞回路呢樣嘢。咁咧，我哋話賭博嘅時候咧，大腦咧會分泌大量嘅多巴胺。咁而多巴胺咧係會令我哋產生一個刺激同埋一個愉悅嘅感覺嘅。咁其實日常生活咧都有好多唔同互動咧，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會令我哋大腦咧去產生多巴胺嘅。只不過咧，即係賭博嗰個嘅量咧，真係多好多嘅。譬如舉個例，其實即係2021年咧，其實史丹福大學嘅醫學院嘅成人中心嘅主任咧，Dr. Anna Lamke 咧，佢出了一本書，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叫《多巴胺國
1: 王國》。
3: 咁佢都有提，即係譬如啊，佢話如果 sex 性愛咧係用一個即係 100% 嗰個基準，即、就、係、是、多巴胺咧。佢話如果賭博咧，甚至乎係去到 500% 嘅，甚至乎如果個賭注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可以去到 1200%， 咁可以見到其實本身賭博呢一個嘅活動嗰、那個成癮性咧，其實係相當之高嘅。
1: 係，
3: 咁而即係頭先講呢個嘅即係獎勵嘅回路啦，咁係令到我哋會成日想追住同一樣嘅即係開心啊、刺激、興奮嗰個感覺。咁唔係贏錢先至會有多巴胺嘅產生嘅。其實咧係爭啲贏咧。都會有同樣即係嗰個嘅係同樣份量嘅多巴胺嘅，咁所以咧一啲嘅即係賭博人士咧，就算嗰鋪唔贏，就會覺得自己爭少少就中，然之後咧就會有個錯覺啊，下一次賭咧就一定會贏，咁呢個就令到佢哋咧即係渴望繼續去玩落去，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機制，令到我哋點解咁難去甩到賭博呢樣嘢。咁另外仲有一樣嘢，頭先即係阿 David 有提過一樣嘢叫迷思，其實好多賭博人士咧都會有一啲嘅對賭博啲嘅諗法，成日覺得自己即係會估到。即係係點為之贏？譬如自己諗下去賭場嘅時候，去買大細一張台。
2: 哦，聽色係嘛？
3: 係啊，聽色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又或者會睇一睇，因為有講即係過去唔知幾多鋪咧，買大買細
2: 係
3: 啦，係冇錯。即係可能我連買五鋪大，下一鋪咁係大定細
2: 係
3: 啦，咁就
2: 細啦，
3: 係啦，係咪細咧？咁或者大細大細，今鋪大下一鋪係咪細咧？就會
1: 其實所有量都有嘅，
3: 冇錯，係即係呢啲都係令到。我哋叫賭徒嘅謬誤，就會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嘅即係可以估到結果嘅一樣。
1: 佢覺得嗰樣嘢咧唔係撞彩咯。即係簡單嚟講，佢覺得佢可以操控到某種機制嘅，可以計到條數嘅，咁咪合理化或者理性化緊呢一個賭博行為。咁而個成癮嗰樣嘢都係令到你再去自己去完善呢一個理性化，去令到佢繼續賭落去咁樣。
3: 冇錯，
2: 係係。David 係咪有嘢補充？
0: 係啊，因為咧頭先講到咧賭博迷思啦，其實咩叫迷思咧？即係我哋迷失咗啦咁。因為好多時咧。

0: 我哋有啲嘅思想或者有啲嘅思路咧，係令到我哋可能咧有對於賭博嘅，尤其贏，有一個錯覺。但其實佢通常係點嚟咧？其實就係咧一個人。其實佢賭錢啦，咁尤其係啲開心嘅經驗，咁啊有咗啊，咁每個人其實賭博都想贏錢噶嘛。第一贏咗嘅時候咧，其實每個人都想去掌控翻下一鋪都想贏，因為贏錢錢嚟嘅喎，好開心噶嘛。咁佢就不斷喺度諗，點解頭先咧我係會贏嘅咧？咁啊嗰啲錯誤嘅思想啊，令人誤解先就嚟啦。咁有啲係點咧？頭先大家都講啦，可能係一啲可能係同啲牛風不相關聯嘅嘢，
1: 譬如今日著咗件黃色衫啊。
0: 黄色衫啊！
1: 哎呀，我今日冇着到嗰件
2: 战衣
3: 内衣啊，红色内衣，
0: 坐咩凳啊？
1: 系坐咩凳？向咩方位啊？
0: 吹咗张牌啊！咁样咁样咁，但我哋成日都讲啦，就系话其实你冇做呢啲嘢咧，其实系我哋即系所有嘅一个赌博，其实都讲机率咁。可能你冇做任何嘢，其实机率都系相等嘅。
3: 系
0: 咁样，但系佢哋就系掌控想赢呢样。
3: 个机率都系装会赢嘅，
1: 系啊，
3: 呢个系咁嘅。
0: 系啦，咁嘅时候咧，咁咪就系佢就好即系好多系自己一厢情愿谂法。
3: 系嘅，
0: 系啦。
3: 但系个问题就系咧，我觉得咧，你问有冇赌博嘅人士咧，其实佢都明呢啲道理。
1: 嗯，
3: 即系咪嗰个由细到大嗰啲系咪赢粒糖输间厂
1: 十赌九骗啊？
3: 系啦，即系所有嘢，你其实大家都明白，但系个问题就系当你即系真系试过啦，即系真系成瘾，个瘾亦都好，即系咁高嘅回报啊嘛，喺个瘾里边，即系个多巴胺嘅回报系真噶嘛，即系嗱呢个就系复杂嘅点，就系佢个多巴胺回报系真噶，
2: 系咯，
3: 佢真系得到快乐，
1: 嗯，
3: 咁然后你要一个人离开一个真实。地得到嘅快樂嗰陣時，你諗下幾咁之困難，
1: 嗯、
3: 即係呢一個究竟係係咪跌咗入去個怪圈就好難出翻嚟啊？定、嗯、還是點咧？
1: 咁所以一陣間我哋都要講下咧，即係賭咧，除咗話令到你多巴胺嘅問題之外咧，就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話眾叛親離咧？即係賭可以導致咗個眾叛親離咧、嗯？其實大家賭緊嗰陣時，可能唔察覺到咧，其實啲朋友開始疏遠你啦，你開始負債啦，咁然後屋企人開始即係。怕咗你啦，咁然後引到好多即係嚟緊好多問題跟住，
3: 相關問題
1: 嚇。咁呢一個咧，大家可能冇去諗哦，即係會帶俾你點樣影響到你嘅生活。咁一陣間咧，我哋就即係再詳細講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小賭怡情，其實乜嘢先為之小賭咧？
3: 誒、哎，我哋嗰個模擬器可以出翻嚟啦，即係唔係真即係買 game 嗰個頭先講，冇、
1: 哦、
3: 真係落住嘅，即係齋撳嗰時候。
1: 我等你即係玩下呢個感覺啊！
2: 唔係，但係都有聽過啲人話我控制到嘅。我固定
3: 額，我總係咁覺得
2: 嘅。係啦，有啲人會咁樣覺得啊，我係控制到自己嘅，我呢啲真係怡情嘅咁。咁、但係當中究竟係咪真係執行到咧？定係佢距離成癮只差一步咧？咁陣間就可以講。
1: 點樣為之大到咧？同埋點樣為之真係影響到你生活？你要去需要求助咧？咁今日好好啦，我哋平和坊嘅同事喺度啦。咁 David 更加係即係個案輔導員啦。我哋一間就問下佢，即係嗰啲個案係點、
3: 啊？
1: 究竟話自己係一個賭徒，我會唔會真係拎起個電話打電話去求助咧？身邊有一啲即係家人察覺到屋企人有咁嘅情況，又應該點樣去做咧？咁我哋轉個頭翻嚟咧，繼續講呢個話題。不過咧呢一刻咧，有一首歌咧想聽嘅，我好少播呢首歌，係咪好似黑膠咁嘅感受？賭仔自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话，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许系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嘅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嘅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并且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嘅资料。署方又话，已经组成一支90人嘅专责队伍，喺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協助業界遵從相關規定並解答運作上的疑問。適應期內會以先教育後執法為原則，協助業界適應新安排。如果涉及嚴重違規，包括容許格鬥狗隻、已知危險狗隻進入食肆，或者是容許狗隻進入食物室，會視乎情況採取執法行動。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出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 3.05 度。另外，上个月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摄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仅次于2024年六月。报告指出，欧洲五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星期，六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七月初又有新一轮的热浪侵袭。六月的熱浪導致多個歐洲國家刷新高溫紀錄，並造成與高溫相關的人員死亡，突顯歐洲和全球極端高溫事件日趨頻繁和惡化。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9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0: 195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9升个四，腾讯控股474.6跌4.2，智普1997蚊升172蚊，中芯国际81.65升5.8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5毫，华虹宏力200.4升14.3，小米集团25.36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8,019点，升1,200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3美元，卖出4,06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翻公主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理工大学噶。就系、是、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翻公主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理工大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园艺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去红隧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元芳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和记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哇，瑞文又换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6: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5: 都系啫。咦，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6: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5: 唔拎去回收嘅？
6: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5: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翻翻嚟试下快乐。我哋快乐计划咧，今日讲嘅咧就系远离赌博嘅快乐啊。咁啊，直播室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就东华三院啊，平和坊嘅临床心理学家啦，程凤野程姑娘啦，咁啊，仲有东华三院咧平和坊嘅个案辅导员啊 David 啦，杨永全喺度嘅。
1: 咁刚才都睇过有好多嘅一啲嘅成瘾啊，或者嗰个本身赌博对于我哋个心灵嗰个影响系点样？咁如果真系意识到自己，真系。賭得好多，想要有一個求助咁樣。其實一般咧打電話去平和坊嗰個嘅過程係點樣？即係係咪好難開口？要講啲咩啊？係咪要講我爭幾多錢之類嘅嘢，定係點樣？那個流程係點樣嘅咧 ？David，
2: 好啊。咁我哋一般咧，其實一啲我哋嘅求助者啦，其實都可能發覺自己有一啲嘅賭博嘅問題啦。或者常見咧，其實佢哋未必意識到咧自己有賭博問題先，因為經常咧其實打嚟嘅話咧，首先係意識到自己有債務嘅問題。因為咧我諗咧賭博嘅比較顯然見到咧就係佢賭到欠債啦，咁啊唔知點算啦，唔知點還啦，咁啊亦都有可能係已經問過曬身邊嘅人，咁啊已經幫到。有機會係幫到好盡啦嘅時候啦，咁嘅時候真係唔知點算，咁嘅情緒都好 down 啊咁樣，咁所以咧，我諗打嚟咧，其實都帶住好多唔同嘅目的性，咁啊，可能想處理債啦，可能係想處理嘅情緒啦，可能意識更高嘅時候，真係想處理個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咧，打嚟嘅時候咧，咁我哋咧當我哋熱線嘅輔導員啦，咁咧其實咧都係用一個好同理心啊，去了解佢嘅狀況先，咁啊，因為始終好似主持都講咧，就係賭博咧，可能喺香港裏邊咧。就是一个大家都可能有机会会做嘅嘢，但系涉及到赌博嘅问题咧，咁啊好难启齿啦，因为可能一去到问题嘅话，就可能就会好多标签啊，或者真系好大镬先至会咁，咁啊可能真系唔容易同平时人身边嘅人去讲咁样，咁所以我哋咧都系去同理心理解咧佢啦，咁啊而即系如果佢系比较 down 啲嘅，咁我哋都会关心佢嘅状况，去鼓励佢去讲出呢个问题出嚟先咁样，咁。我想那個熱線其實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讓他去了解到對問題的意識和了解自己的情況、當了解情況之後呢我們都會邀請他因為始終呢去處理的賭博問題呢都是賭博問題本身是一個心理的問題啦，都要長期去跟進。我都會邀請佢咧上嚟我哋中心咧做一個嘅個案輔導啦。咁啊，慢慢去了解翻咧佢賭博問題上邊嘅一啲嘅原因啦。咁樣咁啊，可能有短有近因啦，可能有遠因啦。咁之後就住個原因再去點樣做介入啊。

0: 之后点样去停咗啦。嘅時候點樣去做一個預防嘅幅度咧？咁樣落去咯。
1: 我諗打得上嚟熱線，其實已經係叫做有一種自覺，即係佢應該唔係最 worst 嘅 case 啊，即係起碼佢已經有一種覺察自己好似要處理一下咁樣。其實一般我哋話例如戒酒咁先算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就話，一滴都嫌多嘅。即係酒係一個即係傷害你身心嘅一個即係物質咁樣。賭呢樣嘢其實點樣去令到例如即係有一個叫嗜賭或者賭博問題嘅人嚇，咁佢去留意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其實有冇呢一個咁樣嘅原則，或者應該點樣去令到自己察覺到，好似我需要去認知下，或者需要幫助下，陳姑娘應該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2: 好啊，咁其實咧賭博失調咧，即係如果真係最簡單去睇咧，我哋可以睇三個 C 嘅。
1: 哦，
2: 係啦，第一個 C 咧叫 craving， 即係我哋成日咧心思思咧係諗住嗰樣嘢。咁如果你發覺你無時無刻咧，就算你係賭緊或者冇賭嘅時候，都諗住賭博，可能之前贏錢個經歷啊，或者嚟緊買邊場啊，即係點樣賭啊，或者幾時去澳門啊，即係成日心思思諗住嘅咧，呢叫 craving。咁啊，第一個
1: 佔據咗你個意識。
2: 係啦，咁第二個咧。就是 control， 就是 loss of control， 就是完全失控了。你发觉自己咧，即系落注嘅注码咧就越嚟越大。原先咧可能即系几百蚊，你已经觉得话够刺激啦。然之后发觉喂，原来几百蚊咧唔够厚，要越买越大啦。咁同埋你曾经即系发觉喂，原来系即系都引申其他嘅问题咧，都想停，但系一停咧又发觉其实原来自己都冇办法停得到嘅，
1: 有戒瘾嘅问题。
2: 系啦，即系想停唔到，已经发觉自己失控啦。咁最后就系我哋个 C 就叫 consequence。就是那個影響，負面影響
1: 的效果，
2: 是的，不是只是對自己的影響。譬如剛才 David 有提到，譬如財政上面影響，情緒上面有一些影響，甚至乎身邊的人的關係，或者工作上面，因為你在想即他入無事無刻都想的時候，其實沒有辦法專心到自己日常工作，發覺可能工作表現，如果是年輕人可能 是學業上面的問題。因為我最近都有一個個案，其實是大學生來的，變了他即是會走堂，咁然之後考試會唔合格啦，咁然之後已經要 repeat 啦，咁之後最後其實而家仲即係有啲掙扎啦，咁所以發覺即係如果我哋攞住呢三個 C 去睇咧，都可以係一個即係自己嘅一個嘅檢測，自己係咪已經跌入咗即係嗰個失調嗰個狀況？
3: 係。
4: 咁會唔會咧？因為平時譬如話我哋要遠離酒精咁樣，咁有啲朋友就話我一滴都唔飲嘅，即係我驚自己會上癮。有好多人佢有話我第一步都唔踏入，但係有啲人又覺得哦，咁係一個 social 嘅活動，譬如去到一啲賭場咁，我都係放鬆一下咁樣。其實係咪最安全真係連第一步都唔好踏入，定系真系有啲真系人天赋异禀，佢真系可以有好高嘅控制力，我就真系玩完就算噶啦，我个脑会离开咗就真系会唔记得咗件事咁样。
2: 系，其实真系嘅，即系一样米养百样人啦，即系唔同嘅人本身可能性格嗰个倾向或者个性情都系会有唔同嘅，有啲遗传嘅因子，可能佢哋本身咧个性格系倾向于特别对某啲物质系好敏感嘅，
1: 冇错。
2: 同一样嘢，可能我即系多巴胺嗰个嘅分泌系得咁多啫，但系某啲人就可能系倍数咁样嘅，咁所以系唔一样嘅。所以有啲人又可能即系本身个控制力又好啲，咁所以见到喂侧边嗰个原来饮酒好赌钱好有好多嘅。即係能夠可以自制咧，但係又唔好覺得自己有可能係即係有
3: 係
2: 啦係啦。咁同埋我哋有時睇失調或者賭博成癮呢個問題咧，都可以嘗試用一個叫 perfect storm 嗰個比喻，即係一個完美嘅風暴係啦。咁可能本身你自己個性格又一個其中因素啦，又可能你嘅成長啦，會唔會屋企人有賭博嗰個習慣啦，咁令到你至少已經有接觸啦，再加埋可能嗰段嘅時間會唔會你身邊嘅朋友有啲咁樣樣嘅即係互相。影響你朋輩壓力啦，又或者嗰刻你自己都經歷緊好多情緒嘅狀況，可能你嘅賭博咧唔係因為想贏錢嘅，可能係一種逃避嗰個嘅原因。咁所以如果咁多樣嘢咁啱就撞埋一齊咧，你會跌落去呢、這個即係、賭博甩唔到身嗰個嘅狀況，就機會就相對大啦咁樣。
1: 好多時候都係後邊有一個。更加大嘅可能生命上面嘅人生上面空虛啊，即係缺乏愛啊等等，去令到啲人成癮行為。咁但係剛才講咧，即係我哋立場都好清晰嘅，即係我哋一定唔鼓勵賭博啦。咁但係咁。但我哋城市本身係有合法賭博嘅即
4: 係
1: 空間啦，咁所以大家即係成年人去自己處理。但係就翻返陳姑娘所講嗰三個 C 啦，即係去留意翻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亦都係一個

0: 我唔知叫灰色，定甚至应该系要处理，就系年轻人去接触一啲叫做赌博平台咧。佢而家嗰个感觉就系嗰啲平台咧，好似唔系赌博咁样，即系似游戏平台啦，似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啦，甚至其实嗰样嘢系咪都系开始即系纳入你哋关注嘅部分咧？啊，David
1: 系啊，因为咧而家咧都好多咧有啲我哋俗称叫新兴有一啲博彩成分嘅活动啦，咁啊，例如可能系吉公仔啊，可能系弹珠机啊，可能系抽卡啊呢啲，咁啊，其实看似咧，其实我哋可能由细。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都會玩，咁但係咧佢不知不覺咧，可能佢糅合咗咧一啲嘅博彩嘅成分啦、因為頭先我講啊，一涉及到啲抽咧，可能就涉及啲機率嘅嘢。係
0: 啊，
1: 咁啊，因為我哋咧賭博咧，其實都有三個嘅定義。
0: 哦，
1: 咁啊，第一個定義就係你用金錢或者有價值嘅物件下注啦。第二咧就係下注咗一個不能夠預知到結果嘅事情上邊啦。第三咧就係咧嗰個結果咧係有時限嘅。同埋咧就唔能夠更改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頭先都睇到其實啊，有啲嘅頭先一啲新興有博彩成分嘅遊戲，其實都幾吻合，係啦，都幾有 include 埋呢啲嘅狀況咁樣咯。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去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首先咧都要同佢講翻呢啲嘅意識先。因為好多時咧因為我哋求助者咧都會好多時打嚟問咧，其實我係咪賭博嘅？其實係唔係賭博咧？依個咧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對呢個問題意識入面好重要。
0: 係，
1: 如果係嘅時候咧，咁就會知自己係參與其中。咁對個問題之後，發覺參與緊嘅時候咧，咁就會再有會係會去落力啲啦。
0: 係，因為嗰個佢會問點解係咪賭博，就係有啲人覺得佢哋我哋旁觀人覺得賭博嘅行為對於佢嚟講係一個研究啦。
2: 娱乐
0: 一个计算啦，一个即系做功课啦，即系等等，即系
3: 有好多
0: 嘅
3: 分析。
0: 系啦，你有好多即系例如，我朝头早起身睇神操噶，录低晒系嘛，然后反复去睇下，睇啲出汗啊，睇下啲汗嘅质地啊，咁样等，即系研究晒所有嘢嘅。咁佢哋对于佢嚟讲嗰样嘢，个离开赌博咧，好似系远咗咁样，即系好似研习咁。咁所以我谂佢肯去倾。乜嘢系赌博？我系咪赌博紧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几好嘅第一步。但同时间就系、是，其实可能我哋一般人都唔为意有一啲叫做有赌博成分嘅行为嘅。即系我都要 confess， 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大契女，即系我契女细个嘅时候咧，佢哋嗰啲文具铺外边咧，佢弹嗰啲乒乓波机啊。
2: 哦，系系。
0: 弹一二三咁串起咧，如果咧你点样串法咧，就即系嚟两个两个咁样就可以换张贴纸咁样。其实佢真系见到佢成瘾嘅。即系佢一经过，佢就要。玩两蚊就想玩两蚊，嗰样嘢就系、是，其实你慢慢都系原来佢好细个嘅时候，当我哋冇去有敏感于赌博行为呢样嘢个定义嘅话咧，其实可能系培养咗唔觉意培养咗小朋友啊，佢都有赌博嘅一啲心瘾又好，一啲行为又好。
2: 咁我哋讲下咧，如果真系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我哋想真系想戒咗佢啦，即系譬如真系有投注一啲足球嘅，咁系咪如果我想？即係遠離賭波呢樣嘢，咁之後八強啊、四強都唔睇得噶咯喎，程姑娘係咪？係啊，
0: 點樣處理？
3: 係咁，我哋都係建議即係睇波不賭波嘛，就睇波樂趣多嘛，係咪？咁係咪唔睇得咧？咁當然係可以睇嘅。咁但係如果自己意識到個人咧係大到去到一個程度，發覺一睇咧，即係大腦已經即係發覺好多諗法啦，尤其是關於喂落幾多啊，然之後就囉囉攣咧。咁如果係咁咧，我哋都建議咁，不如真係唔睇好個題，可能係咁樣樣，對於當事人係即係最好嘅。
4: 咁好多人都話咧，即係你成癮之後咧，有好多嘢咧，你都未必咁容易即係翻復發啊。但係賭咧係好容易就係、是、即係我以為我自己戒咗啦，但係好容易咧又會翻翻嚟嘅，即係俾一啲嘢，譬如行過個投注站，或者見到啲朋友喺度做緊啲咩嘢，其實好容易 kick off 到佢，佢又再賭翻。呢、這個情況係咪都常見啊？
3: 其实是常见的，即是很遗憾的，我们一些的即临床的数据呢，即不是只是香港的，是全世界一些的研究的数据见到呢，即复发率呢是两成至九成的。
0: 哇，
3: 即虽然那个 variance 很大，是但是即可以见到的复发率最高呢是可以去到九成。但是是不是即没得搞呢，又未至于的。在我们中心呢都有不少即成功即可以即戒到的个案。但是是不可以心急的。
0: 啱。
3: 係啊，咁係持續嘅。咁而我哋喺

0: 戒賭嘅方向都唔係淨係要攞走佢呢個賭博嘅行為嘅，希望喺即係能夠持續嘅咧，就係要佢即係希望同嗰個戒賭人士咧，佢一齊傾下，同埋去培養一啲嘅即係有益身心嘅一啲嘅興趣呢啲活動啦。同埋我哋發覺好多時候原來已經即係泥足深陷嗰啲嘅人咧，好多時候就好孤單嘅，其實就係佢嘅最好朋友就係賭博，咁變咗人際關係咧，其實係冇乜嘅，無論即係同屋企人或者身邊嘅朋友咧，其實都已經係差唔多係即係頭先講過斷六親㗎啦。咁我哋希望可以真係慢慢，我哋嘅中心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小組嘅活動，希望慢慢建立翻一啲佢哋人同人之間相處一啲嘅技巧，希望喺佢嘅日常生活裡面真係可以再重新建立一啲係人同人之間嘅連結，係幫佢去即係傳統。
1: 所以都亦會認為咧，其實戒賭係好漫長一件事嚟，嗬。
2: 系啊，因为咧，我哋成日都会问一啲个案啦，或者个案都会问我哋嘅，就系、是、啊，其实戒赌有冇期限嘅咧？咁但系其实我哋有啲个案都好坚持就话，其实戒赌咧系冇期限、因为其实戒赌咧好讲一个 concept， 就系一个叫管理嘅 concept。因为咧，我哋其实咧有好譬如话一个人去沉迷赌博咧，其实难免咧有好多因素导致到佢会去赌，就算啊，佢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啦。停咗啦，其实可能咧有一啲可能头先阿程姑娘都有讲嘅，可能系经过马会或者系一啲情绪唔好，咁其实呢啲就算你戒得到，其实都可能会再发生喺你身上咁。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点样好好咁样去管理翻好自己呢样嘢咧，其实好紧要啊。因为咧有我睇过啲书籍都有讲咧，其实一般我哋嘅沉迷赌博嘅人士咧，可能佢对于环境咧系容易受影响。
3: 哦，环境对佢，
2: 环境对佢嚟讲咧容易受影响嘅。咁咧有啲个案都会成日问我，咁点算啊？我咁受环境影响嗱。不过咧我都讲咧，其实呢个咧就系我哋。一个人嘅特质，但其实又冇话好定唔好。其实最紧要咩咧？最紧要系你去处身一个咩嘅环境、如果你好似过往咁样处身一个赌博嘅环境啊，成日都系喺一啲可能赌博嘅朋友度圈子嗰度去倾偈啊，咁啊成日都系去一啲赌博嘅场所入边啊，咁咪容易啲去会令到你赌博咯。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好好头先讲管理好自己好规划嘅话啊，我哋做多啲嘅运动，甚至我有啲個案都講噶，就係、是、咧，因為我哋有個小組啦，其實叫做不賭不賭互助小組，係點咧？其實就一啲咧已經穩定戒賭啦，已經結咗個個案嘅個案啦，結束咗個案輔導嘅個案咧，其實佢會繼續去參與呢一個嘅小組。咁、咧，我哋咧最資深嘅組員咧，其實嚟咗廿幾年噶啦、但係佢都堅持。去 join 我哋嘅小组，点解咧？因为佢对佢嚟讲咧，其实嚟我哋嘅平和坊啦，参与个小组咧，就是、一个好好嘅 reminder 佢。其实就系、是、我仍然系要管理好自己嘅赌瘾，我仍然系要规划自己一个不赌嘅环境。
3: 即系有一个伙伴啊，不赌不赌。咁、那个纪念品系咪不赌翁咧？你可以谂下。
4: 新桥啊，新
1: 纪念品系不赌我就唔知道，但系嗰个戒赌热线我而家去讲下，系1834633啊，1834633。
4: 系啦，冇错。咁大家咧有需要嘅人士咧，就尽早求助，系啦，唔好俾自己咧去到一个呢、這个情况咧就好，系啦，比较难处理啲。
1: 冇错，如果有啲乜嘢咧，可以揾啲专业人士帮手啦，例如即系我哋即系平和坊咁样咯，系、今日咧多谢晒平和坊两位同事咧，系上嚟同我哋即系讲咗呢个话题嘅，不赌不赌啊吓。
3: 系啊。幾好啊，冇咩？你唔中意我幾份嘅提議咩？
1: 好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首批超过940间食肆今日起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有获批食肆负责人估计生意有3-5成增长。杨学培恩说，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详细的新闻内容，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获批的咖啡厅在店外张贴欢迎狗狗的海报，方便市民辨识。负责人说会确保员工熟读指引，又会增加一名雇员协助维持秩序。估计新措施下生意有3-5成增长。邓永林报道。
2: 狗隻今日開始可以進入獲批食肆，在紅磡一間獲批的咖啡廳門外張貼了食環署派發指定樣式的海報，以中英文圖文並茂寫上歡迎狗狗同埋准許狗隻進入食肆，方便市民辨識。咖啡廳面積大約300尺，負責人方小姐說暫時全天候都接待狗隻，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令到生意有3-5成的增長。又將咖啡廳的後半部分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預備了寵物的尿墊和濕紙巾等等，同時亦都增加人手和做好培訓，確保所有員工了解新的要求。
3: 加了一個人手，因為地方不是很大，員工就會在客人入來店鋪之前就會問他們會不會介意和即狗隻在可能在同一個隔離台啊，同一個空間裡面進食先。如果他們介意的，我們就會盡量安排他們即是可能在另一個位置。萬一真的不幸了，狗狗可能他開始會有些即不知道什麼原因，可能他會有些情緒激動啊，或者是有些好像有些攻擊性的話，那我們就已經要員工要首先即是要好即高度注意，咁啊要將佢哋即請佢哋離開個餐廳喺外邊啊。
2: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在申請相關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希望分一杯羹。有酒樓集團期望吸引有養狗的客人在酒樓度擺酒。
4: 特別嘅日子都想有狗隻一起參與訓練，但以往一直做不到嘅。咁呢個喺狗隻進入食肆呢個計劃之前已經有業界反映過。所以而家咧，即係由政府可以合法咁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嗰啲有啲唔同嘅集團都揾我傾過偈嘅，佢哋都係好有興趣做呢件事。
2: 梁俊又話：呢一類嘅酒樓都係位於比較多人養狗嘅地區。香港電台記者鄧榮林報導。
1: 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嘅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公務員隊伍作為政府施政骨幹，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陳樂軒報導。
5: 立法會續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議員議案，提出動議的民建聯議員林林說，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6: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讲，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5: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

0: 会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1: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0: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许敬轩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也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美國和伊朗重啟戰端表示震驚，呼籲降級緊張局勢，提醒各方有義務全面遵守國際法，敦促美伊緊急恢復談判，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2: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將給予烏克蘭生產愛國者導彈的許可，又說俄烏雙方都希望看到這場戰爭得到解決。另外，北约话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

0: 生产周期亦好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因为这些是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利用了乌克兰严重缺乏美国制防空拦截导弹的弱点。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虽然乌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再次未能击落俄罗斯使用的任何一枚弹道导弹。谈及俄乌战事，特朗普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都难打交道。他说，美国已经促成多场战争停火，原本以为俄乌战事会是最容易解决的一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事。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内地无人经济逐渐扩展到不同领域。有内地机械人制造商表示，技术落地能够为实体零售带来全新价值，并计划将新业态引入香港。亦有研发无人驾驶的公司说，自动驾驶并非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决现行的出行问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北京的这间便利店，顾客只需要讲出想要的商品，机械人店员就会即刻递上，还懂得跟人聊天闲话家常。制造他的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积极拓展机械人的应用场景，除了在药房、医院、工厂等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公司亦在王府井、颐和园等著名景区开设名为银河太空舱的机械人便利店。银河通用首席财务官孙登科表示，机械人参与实体零售可以提供到体验、情绪和商品三个不同价值，认为香港是公司出海国际的重要一站，有计划在香港落地这种新的零售业态。
3: 香港这个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对于机器人这种新生事物都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预计在落地的时候应该会受到整个香港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这个是一个机器人带来的全新的创新业态，它不光是原来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商品交易业态，这里面还有很多交互和体验价值，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2: 无人概念同样走入实验室，由大纳科技研发的黑灯实验室透过 AI 算法设计实验方案，配合机械手臂可以长时间进行精准度和重复性高的操作。副总裁董宇聪说，黑灯实验室大幅缩短实验周期，同时替代实验人员在高危环境里面工作。
4: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加量的这个重量，对实验来说一个是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头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2: 内地多个城市亦正试行无人驾驶商业化。民院之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强调，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晚较难叫车等的问题。
5: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2: 他又说，公司已经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一至两年香港市民会见到更多自动驾驶的应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罗德里格斯说，已经致函英王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在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 他強調呢批黃金屬於委內瑞拉。

0: 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呢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呢批大约30吨的黄金，因应英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后重建用途。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臣完成手臂的手术之后报平安，又说要为对挪威的世界杯八强大战做好准备。张曼燕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臣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翼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于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臣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臣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话，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臣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俾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话，基尔连同佐敦·轩达臣、迪勤怀斯同埋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话，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怎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似英格兰咁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7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首批超过940间食肆今日起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有獲批的食肆負責人估計生意有3至5成的增長。楊學培恩說，當局必須從制度以及人才兩方面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美軍連續2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總統特朗普說不認為美伊會重返全面戰爭，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会否继续进行。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半日力守24000点关口，早段一度升超过150点。临近中午低见23988点，跌超过210点。半日收市报24011点，跌咗188点，跌幅大概0.8%。主板成交额有近2041亿。 科技指数报4728点，跌幅大概0.1%。ATMXJ 除咗阿里巴巴升超过1%之外，其余都系下跌，以美团跌超过2%嘅幅度较大。智普同埋天数智深都系以折让价配股集资，半日嘅股价分别系升近9%同埋近8%。晶片股做好，华虹宏力同埋中芯国际都升咗近7%，但系人工智能大模型 Minimax 就跌咗近14%。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跌近3%，汇控跌超过1%，部分金属相关嘅股份跌幅较显著，老铺黄金跌近7%，中国宏桥跌咗近6%，新消费股同埋汽车股亦都系下跌。睇翻今朝早股市，电话就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 ，Michael。
5: 系 ，Hello， 大家好。
4: 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啦，港股啦就系反复偏软啦，咁啊，但系恒指啦就仍然企稳喺24000点楼上啊。咁啊，见到啦有啲半身股解禁之后啦，就配股集资啦。咁啊，智普啊同埋天数智深啦，咁啊加埋咧集资咧都大概有成385亿左右噶。咁呢啲咁嘅大额嘅集资情况啦，对于今朝早嘅股市影响系点咧？
5: 咁我谂都会比较。一來個市況尋日反彈咗，即係大家都會睇翻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跟進？但係我諗其實見尋日好多啲弱勢股份都反彈，一個所謂嘅減倉為主啦。咁今日都有個合理嘅消化。暫時如果有個指數嚟講，我覺得可以叫做守穩翻喺23800至即係20天線24000度咧。咁其實都係合理。咁當然即係講緊呢個位如果能夠整固咗之後，再下一步，我諗再睇翻啲數據啊，同埋即係個息口走向同埋企業業績呢幾方面嗰個發展，咁再進一步定住咯。
4: 咁其實都見到啦，啱啱提到嗰兩隻股份啦，智普同埋天數智深啦，咁佢哋個配股啦都係以折讓價嘅，咁都超過10%嘅折讓價去配股啦。咁其實見到佢哋今朝做股價咧，仍然係錄得比較大嘅升幅，有啲咩反映咗咧？
5: 咁其實都係睇翻即係雖然話即係大致上配股，咁但係市場嗰個反應都比較上受落，同埋即係亦都見到就話反而係配咗之後，即係現金方面比較上方便咗，可以再多啲業務發展，所以個走向都比較正面，同埋亦都有部分亦都可能即係已經開始咗嗰個係好解咁，但係見到嗰、那個調整嗰、那個即係要需要真係市場嗰個。沽售個壓力唔係咁大，加上未有啲就即係啲機構投資者都表明或者對於佢哋前景有信心，咁喺呢方面都會加強翻即係大家覺得個持貨個能力咯嚇。
4: 咁啊嚟緊咧會唔會咧都再有即係咁大額嘅即係抽水潮咁樣啊？
5: 哦，咁呢個我諗真係好睇個股嘅情況，或者佢哋覺得即係係咪好嘅時間，或者係有冇咁嘅信心同埋把握咯嚇。
4: 另外咧睇埋啲半导体股啦，部分咧有啲升幅比较大啲嘅。咁其实会唔会话咧见到咧有部分嘅资金咧从其他嘅市场沽出啦，喺香港港股呢边咧买翻啲相关嘅股份咁样噶？
5: 呢、這个就暂时睇到未系寻日，即系真系叫做第一日有个反弹。咁但系今日似乎要睇埋嗰个嘅成交或者系即系跟住落嚟北水流入嗰个情况比较上升到高。咁当然我谂你嗰个大家关心就系话。即係講緊東南亞區嗰個嘅資金方面有冇機會調配，因為好明顯即係港股嚟咁，一定都會喺第二季繼續係外流，咁啲資金擺喺即係投放喺日本、南韓同埋又是台灣個股市，咁即係呢輪都要睇翻近期啲半導體回流之後啲資金。真係慢慢有機會再揾其他嘅板塊或者市場投資機會，定話其實都係講緊短期，即係叫做先行整固咗之後執咗倉之後，其實即係呢類型股份都仲係即係主導啦。當然另一方面都分別，我諗即係有兩隻大型嘅股份上市大家關心啦，一就係SK Hynix， 咁佢會喺即係星期五喺美國掛牌上市。咁另一方面即係即係講緊隻長音啦，咁亦都有機會其實即係稍為 A 股上市，咁變咗大家都會睇翻。不同的即係上咗之後，那個反應會投放喺唔同市場嗰個配置個比例會係點咧？這個值得關注咯。
4: 另外咧，即係都見到個外圍地緣政局咧，就再度緊張啦。其實對於港股嘅影響咧，會唔會話冇之前咁大啊？
5: 似乎睇翻啲反應，包括啲 EIS 指數啊，或者係譬如啲油價方面睇翻，應該都係嘅。即係都餘問題未解決，但係未必要去翻之前一個比較惡化嘅一個階段咯。
4: 明白，好啊，今日同阿黄敏石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嘅分析。
5: 好，唔该。
4: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011点，跌咗188点。

0: 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2040亿7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4003点，系跌咗32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阿里巴巴108.9升过四，腾讯473元跌咗5.8，智普1989元升咗164元 ，XL 以南方海力士87.5升4.76。盈富基金24.48跌咗0.8，中芯国际81.1升5.3，南方恒生科技4.63仙4系跌咗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4跌咗5.4，华虹宏力198.6升12.5，小米集团25.14跌咗0.6。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优越集团控股、智丰工业电子、中国前沿科技集团、神光科技、天瑞汽车内饰。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济丰包装、汇思太平洋、迈科管业、中国华君、合丰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52点，跌了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了51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7661点，升了842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2，瑞士法郎9.714，澳元5.436，加元5.534，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6。港金报379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6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8.48美元，卖出4059.27美元。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至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个月嘅通胀放慢。有分析指，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由宋家良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五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2: 外部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嘅层面咧，就去减息嘅嗰个机会就唔太大。降准我哋觉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系刺激嘅措施就更加系更加多会喺财政嗰方面度出手。
1: 李若凡又认为，在其他地区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喺6.75至6.82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推高了油价。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在纽约交易时段升了超过4%至到超过5%收市，在亚洲时段再升超过1%。较早时伦敦布兰特期油在每桶近79美元，至于纽约期油就在每桶74美元的水平。 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预期，油价暂时已经见顶，如果再度传出美伊两国磋商，唔排除油价回落。他认为向下的趋势不变。
3: 局势恶化咧，开战咁啊，互相轰炸对方一啲嘅军事基地。特朗普亦都系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锁翻霍尔木兹海峡，唔俾伊朗嗰啲嘅船只出入。咁所以变咗导致油价咧就再升多浸落去，嗰个其实去到$76嗰度就初步而家暂时叫见顶。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别再新嘅一啲嘅恶化嘅消息咧，我谂油价暂时咧，我哋可以暂时判断佢咧就暂时见到顶先。咁当然你话会仲有啲第二啲情况恶化落去咧，咁暂时都睇唔到啲乜嘢谂到，或者系觉得个油价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况，我谂大家都系可能等紧个关注，就系话以下一步调翻转又会唔会大家又埋位倾咧？一旦消息出嚟就话又埋位倾翻暂停互炸嘅话咧，我谂油价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阵可能咧会急跌嘅。所以变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4: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話即係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係咪即係始終都係霍爾木茲海峽左右翻成個局勢？
3: 當然咧，中東局勢嗰度當然係個影響啦，但係嗰個影響係短暫咯，因為始終呢啲嘅炒呢啲所謂嘅消息，唔會話一個即係長期一個嘅影響啦。最主要嘅事情就係講個供求啦。如果你話個油組供應係嚟緊會大量增加翻需求方面亦都係反映到疲弱嘅話咧，我諗油價方面咧呢一個咧因素咧基本不變咧，我諗敗勢向下嘅，向下得嚟咧耐唔耐就會受住呢啲嘅局勢緊張嘅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湾仔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架隔线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捷之中学方向九龙，和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啊！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8: 大湾区。

0: 创业梦。
1: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2: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6: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5: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6: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5: 咁你又讲得啱嘅。
7: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通金节目，我系陆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系先升后回嘅，咁其实咧系好反复，早段系跌过，跟住冲翻上，跟住又再落翻去，即系证明好反复啦。嗱，最高嘅时候咧，我哋去升咗大概150点，去到24,353嘅，好啊，琴日24,310，最低嘅时候咧，曾经洞穿24,000，落到23,988，最后收24,011，跌188，跌幅近0.8%。其他市场内地今朝都系玩个别嘅，咁暂时沪深升0.06%，不过其余两个都跌最多上证去紧近半个百分点。日韩台方面是升的，升幅介乎0.02%去到 1.6%、最强的是日经、升最少的是韩股，但是早段呢10点的时候韩股最强，我现在又缩晒，不知道可能下午又跌添。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27，去到24,008啊，低水3点，成交张数争大概30张呢就64,000张。国企指数跌72，报8,011，都跌0.9%嘅成交点啊，嗱半昼咋，2,040亿啦，咁估计今日都肯定3,000啊，可唔可以机会去3,600定3,700咧？睇大家。好，睇埋呢个科指，嗱，恒指跌0.7%，科指跌0.06%，上昼收市4,728点，跌3点，30只成分股7只升。蓝筹里面93只里面，今朝有26只升，最强嗰3只，药明生物、联想加中芯国际，升4.6%到6.99%，最强系中芯国际。咁即最差嘅3只，吉利、宏桥加老铺黄金，跌幅系5.4%到6.65%，暂时呢一跌最多系老铺黄金。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咧系阿里巴巴，上昼收市108.9，升4。腾讯排第二，回咗5.8，报473。跟住系智谱，嗱，智谱真系错咯。点解咁讲咧？琴日访问就话啲机构投资者唔配股，即系唔会减持。咁今因为市场需求大，所以今日咧就同你1.5%配咗300亿。咁跟住今朝咧，曾经落到1,803，跟住一夜抽上2,222，跟住上昼咧系1,989，都升164%，近9%嘅升幅。去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今朝升4.76，六报87.5，半成嘅升幅。盈富基金跌0.8，报24.48，中芯国际升5.3，报81.1，到近7%嘅升幅。南方恒生科技咧就跌咗0.6%，报4.63。恒生中国企业跌5.4，报82.44，跟住到华虹宏力升12.3，报198.4，到近7%嘅升幅。排第十小米琴日抽咗10%，今朝回翻0.6%。上昼收25.14，跌咗0.6%。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亚洲高低位股票欠奉。大波动股票嘅话咧，我哋而家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会有 Minimax。好似今日解禁啦，所以虽然话早段冲过下，但系咧埋单收市都要跌1.4%。另外，兆易创新今朝升1.4%，跟住去到咧仲有只英直智能升近1.1%。另外，山东麦隆升近1.2%，其他唔够1.5%，我哋唔讲噶啦。 咁事话俾人讲完，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啦，洪丽萍同我哋。

0: 可以升十幾個 percent 咁大，即係嘅重磅嘅股份可以咁升。咁就成件事咧，即係由呢個芯片，大家又將嗰個焦點咧去到，原來芯片太貴啦，嚇、啊！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即係承接到咧？即係尤其是你韓國嗰啲芯片，咁你一路加價嚇、啊，究竟會出咩事咧？咁咁同埋我諗南韓政策啦嚇，咁、啊、所以啲芯片股一即係升掉之後咧，咁跟住開始啲人又覺得哇唔係喎，而家應該係睇翻啲大模型喎、啊，揾業務喎、啊、咁。咁其實都係揾一啲即係事。講嚟講嘅啫，解釋嘅啫嚇。咁、當然，我覺得另一個最主要就係因為事實上，香港呢邊啲股份，尤其是譬如你講緊話，即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甚至乎其他嗰啲傳統股咧，其實真係跌到落呢個水平咧，個估值係真係好低嘅。咁、你半年跌嚇，喺呢個人工智能股份度套咗現，咁將部分錢喂揾翻一啲即係估值平嘅，咁都合理啲啊。就算你呢啲位置你揸住要坐嘅，你都解釋到啊嘛。咁所以我諗係成件事就咁樣即係唔轉咗，咁啊，所以變咗我諗個股市其實今日呢兩日升咧，都係靠住呢啲平台股啦。另外仲有就係一啲內人股嚇，但今日啲內人股又唔好得啦。
1: 嗯哼，但係啲平台股嘅話咧，其實有幾隻都上翻即係五十，即係 ATMSJ 嘅話咧，起碼都有三隻咧上翻五十天線啦，似乎幾好勁喎。但問題咧，你知道咧，即係過去呢半年裏面，唔好講半年啦，上一季裏面，哇咁高位壓咗落嚟嘅話咧，喂蟹貨重重喎，咁係咪其實都係星期有個普嘅先？
0: 其實我原因是咧，你即係呢個情況肯定係嘅。即係過去嗰段期間，點解即係啲阿里巴巴、騰訊每一次升嘅時間，都可能又係俾人去沽貨。咁但係今陣會唔會好少少咧？尤其是譬如你睇到阿里巴巴，尋日棍升上嚟咧，佢成交係比平時講咧係多過一倍以上喎。
1: 啊，
0: 有冇改觀咧？咁即係有啲人沽，但係同時間咧係有人開始會買翻，咁所以會好少少咯。咁但係始終我覺得咧，呢啲股份而家就係即係講話，有而家甚至乎咧又話，嚟緊公布嘅業績咧，喺雲業務方面咧就即係都幾好，同埋比預期可能會比預期好添咁。咁幾間大行出嚟講，但係即係淨係咁樣去講咧，咁會唔會都係純粹係揾啲故事出嚟咧咁？所以我諗咧，你話就唔好話呢段期間咧就睇得太過進取住噶啦。
1: 嗯。
0: 啊，咁如果你話即係之前有一陣上到去即係。
1: 系
0: 呢位咧，我谂都有啲阻力噶啦。
1: 理解。好，咁啊，讲下啲即系解禁股先。其实咧，一去到七月就好多股份咧，即系半年期够噶啦，要解禁噶啦。咁啊，有啲即系开始唔同啦，系啦，开始抽水啦。嗱，但系咧，你知最大嗰两只升得最劲嗰啲咧，邦尼富，譬如智普啊，十倍啦，Minimax 嗰啲啦。但系大家呢期都玩一招嘢，就话咧，喂，解禁，喂，到期解禁啦，就访问一下啲基石投资者，你系咪真系想沽货先？好多话唔系噶，我仍然好有信心噶。嗱，用翻智普。好为例咧，讲完之后咧，佢真系几硬净，上翻去喎。咁跟住佢即系话，咦，今日又同你抽翻300亿。咁其实咧，我哋点样解到佢啲消息先？
0: 其实呢啲消息咧，我咁真系好睇个别嘅。啊，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解禁系咪一定会沽咧？即系呢个唔一定，即系我觉得唔等于即系解禁就会沽嘅。最紧要就系睇下究竟之前咧系俾啲乜嘢嘅策略股东嘅啫。如果你话啲策略股东咁样，都系纯粹即系话搏佢一浸。哦，咁事實上你而家升咗咁多啦，搏佢一陣你搏到啦嘛，咁你就係沽啦。但係有啲如果你講話，喂，我真係睇好成個行業或者睇好公司本身咧，我諗即係個股價，即係就算你話升到水平，佢未必話真係解禁就去沽咯。咁所以反為我覺得咧，就要睇下個即係股價表現係點樣，同埋咧就睇下究竟即係啲當時合配係配俾啲乜嘢嘅即係策略股東。我諗大部分嚟計咧。其實都未必會係咁快就去呢解禁就去沽嘅，啊，因為你除非話喂上市之後半年睇到你都唔好對板喎，啊 ，Minimax 嗰啲咁可能反為調翻轉啦，即係你而家跌到呢位，真係如果佢有機會升嘅時間咧，反為係啲人會沽，但係而家跌到呢位佢又未必會沽咯，啊，另一個我反為覺得要留意嘅咧，就係除咗解禁之外咧，大家個焦點諗住解禁，點知原來唔係。是即係配股，解禁期一到就配股。咁哇，你諗下，即係而家個股價升到呢個水平，我當年如果而家睇翻轉頭，當年呢個上市係錯咗添啊！因為而家個股價配股係等於之前集資嘅三倍，同一隻股份嚇。咁、啊、所以調翻轉咯嚇，大家要留意埋就係究竟會唔會有啲即係到咗解禁期，佢哋會配股。配股咧可能會挫一下落去嘅嚇、啊，但係之後升唔升咧就真係好要睇個別啦。好似譬如你今日智普呢啲啊挫一下咁跟住又升啦。當然佢事實上就係、是。 清楚講咗俾大家知啦嚇。

0: 策略股東暫時唔會沽住，我七成都唔會沽啊。咁你咪變咗又令到大家覺得嗱，你就算配股都唔緊要啊，買啦。咁但係有啲配股之後咧，就真係有啲嘅壓力嘅，譬如好似嗰只信策啊，即係呢啲咪見到有壓力咯。
1: 好，咁等於講下今日嗰啲即係內地通脹數據先。嗱 ，CPI 咧又立咗啲啦，都係8.1%嘅啦。咁跟住咧，咪 PPI 繼續好強喎，4.1%。咁啊，當然石油產業咧，個個都話人工智能啊，要盡快開工啊。咁所以咧，就我呢個喺石油產業裏面嘅即係所產生嘅 PPI 咧，係真係持續會上升嘅。咁但係永遠都滲唔到落去我哋叫消費層面嘅 CPI 喎。咁當然可能即係去到消費層面有好多即係內卷唔同嘅產業嘅內卷等等嘅嘢啦，其實好怪嘅現象嚟嘅。但係我哋出咗呢個數嘅話咧，就話即係我哋上半年玩咗所謂嘅全面國產化晶片、全面開發大模型等等啲數據中心，會繼續喺下半年玩先。
0: 我谂嗰啲都会系焦点嚟嘅，始终即系你啱讲过，即系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唔系话即系单一嘅行业嘛，而系成个产业，咁而当中涉及嘅咧就系唔同嘅层面添，咁所以只不过就话而家你芯片又停一轮啦，跟住咧就睇下究竟呢啲人工智能喺应用嗰方面点嘛，即系应该唔同嘅层面度可能会有唔同嘅表现，但系成个人工智能板块，我觉得就未话即系咁快就系咪真系有泡沫啊咁咯，咁。但係你話消費方面咧，其實就似乎都仲係弱啊！嚇，咦，講緊話即係大家意味急，咁開始有政策啦。咁但係啲消費似乎都唔好得。你睇到個消即係 CPI 咧，都升唔到上去。咁其實最主要就係除咗話之前咧，就大家鬥減價啫。但係而家內卷方面似乎係有啲收斂噶啦嘛。嚇，咁就所以變咗其實反映就話究竟即係實際嗰個消費點樣？同埋另一樣咧，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內地好得意啊！即係有啲嘢一即係有利潤嘅時間咧，就大家一齊
1: 湧入去
0: 就去增產。咁譬如好似你見啲食品，即係豬價之前升嘅嚇，咁啊個個走去即係加快。
1: 冇錯，
0: 而家豬價就跌到咧掉得彩，啲生果水果又係咁樣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呢度咧係直接影響到個 CPI 嘅。另一個咧就係睇下即係而家呢個叫旅遊啊。服務消費啊等，咁但係如果你睇今個月嘅數據咧，連呢啲服務消費嗰個通脹嘅情況都整唔起啊，咁所以我諗就真係都有啲壓力嘅。呢個數據都緊要嘅，因為大家都係睇你個通脹數字反映個經濟即係個消費嘅情況係點啊。
1: 仲有就係咧前幾年嘅時候咧，啲咩政策上嘅下乡啊嘛，咁好多人就話下乡咗幾年，今年係咪都會下乡噶？一係嘅話唔使咁快消費住。嗱呢啲又預產生咗一定嘅即係依賴預期咧，咁結果咧咪立咗啲咯，又要睇下中央交俾你啦，下半年。好，頭先嗱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持有啲阿里巴巴嘅。
1: 阿里巴巴明白。喂，好，唔該曬洪麗萍，咁啊下星期四再揾你傾偈，拜拜。
0: 好。拜拜！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系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咧，好细个的小朋友啦，特别是5岁以下啦，同埋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咧，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冲啊！就快开波啦！
6: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5: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
1: 好。好，星期四我哋会有上市公司专访环节嘅。今日专访公司系达宝国际1368。嗱，好有趣，大家都知道内地嘅体育品牌咧，成个产业咧卷到七彩嘅。唯独咧达宝又几好喎，可能专注做跑鞋啦，即系跑步嗰啲鞋咧。结果咧，嗱，无论啱公布系2025嘅业绩咧，营收同盈利都创新高，你会咁易做到出嚟噶？咁所以我哋又揾嚟咧，佢系投资者关系总监啊，黄婉仪同我哋讲下点解咧喺咁内卷嘅过程里边咧，都可以举个例喺无论系营收方面啊，或者盈利方面都可以做出成绩嘅。好，咁啊，听下张思文报道啊。
8: 上市公司专访，
9: 达宝国际主要从事体育用品，包括鞋履。

0: 服装和配饰产品设计、开发、制造和市场推广，并以自有特步品牌和两个国际品牌索康尼和麦乐进行销售。早前公司公布去年的业绩，收入及盈利同创新高，实现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增长 4.2%， 去到141亿5100万人民币，净利润增长 10.8%， 去到13亿7200万。投资者关系总监黄婉瑜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特步作为一个内地品牌，多年来专注做跑步鞋这个品种，成功做出自己的品牌力，令公司有一个较好的收入和利润情况。
1: 每一个品牌现在在国内做生意呢，其实要做得好都需要有它的专注性，又有它的 DNA， 要有它的独特性。特步都已经是在2007-2008年开始是一路专注做跑步这个品种的。所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呢，现在各内的重点马拉松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排名 No.1 在一个品牌力上面。我相信在跑步的行业上面，我们是个知名度也是相对比较强的。特步品牌其实最主要都是在这个跑步赛道上面，可能更加多在国内是会做一些大众市场的生意的。那大众市场其实国产的品牌相对呢，如果你规模大品牌力好的话，它本身那个质量啊性价比个人嘢都会系做得比较好。我谂呢样嘢都系一个几大去支撑公司比较好嘅营收同埋一个利润嘅一个情况咯。
0: 佢分析，长久以嚟内地政府对于体育行业同埋体育活动支持，令到体育产品产业得到持续发展。虽然品牌之间内卷存在，但系特步以三大品牌方式应对，成功做出成绩。
1: 中国政府呢，其实对于体育行业这样东西，或者各大的体育活动呢，其实近来以来政策上都是非常支持的。包括你会见到啦，其实政府都是放很多资源去做一些体育的赛事啊，或者起一些体育馆啊、跑道啊，各样东西去支持整个全民健康的一个生活咯。在中国里面啦，体育行业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持续发展的一个行业来的。这个是本身一个市场给到你的根基啦。各大品牌之间个内卷咧，其实系几卷嘅。特步集团啦，其实我哋旗下都有三个品牌噶嘛。咁特步主品牌就我哋最主要系打去大众市场，2-3线城市嘅一个跑步品牌啦。10%左右嘅一个生意咧，系关于一个索康尼啦，即系索康尼啦，索康尼品牌同埋迈乐品牌，两个系高端嘅一个跑步同埋行山嘅一个欧多户外品牌嚟嘅。系索康尼同埋迈乐咧，亦都系比较专注跑步上面嗰個功能性啊，各樣嘢、舒適度啊等等嘅嘢。
0: 黃婉瑜指，喺內卷嘅過程入邊，品牌方大家都努力突出自己。特步選擇加大研發跑步碳板鞋同埋無碳板鞋，努力增加品类同埋销售成绩。
1: 大家研发啦嗰样嘢个方向咧，好多可能除咗讲紧跑步系碳板以外啦，其实碳板之外咧，仲有而家系兴无碳板嘅嘢嘅。咁无碳板咧，我哋亦都系喺嗰个 SKU， 即系都系增加咗好多嘅研发嘅资源咧，去做一啲无碳板嘅跑鞋。咁喺个跑步范围上面，可能你唔系净系做紧公路跑嘅嘢啦，你可能要做下啲户外跑啊，各样唔同跑步嘅一啲场景，我哋都会去谂嚟到去增加自己增加自己个产品嘅品类，嚟到去从而提升你嗰个销售咯。好似2025年咁样啦，喺国内参加马拉松嘅跑步人次咧，其实系增长咗20%。专业跑嗰啲咧，就1年3-4队咧就系紧噶啦。加上专业跑嘅人数咧，喺国内啊，而家好专业跑比赛嗰啲咧，讲紧参加马拉松正常跑去参赛呢啲，起码都200-300万嘅，最少噶啦呢个系。咁当然有更加多嘅就系，譬如跑10K。5K 啊嗰啲咧，咁可能讲紧2-3千万，再更加多普通跑步人2-3亿添啊，已经讲紧系，含量系好大嘅。
0: 黄婉瑜表示，特步旗下两大高端品牌索康尼同埋迈乐，顾客嘅忠诚度高，公司亦都加大发展，目前以索康尼先行，上个月底更加将索康尼首间旗舰店落户尖沙咀 K11 Art Mall， 希望起到窗口作用，热销产品嘅同时，亦都可以收到客户回归。
1: 会系索康尼行先，因为索康尼过去嗰5-6年啦，自从2019年打后啦，到而家，其实我哋喺国内已经有170家门店以上噶啦，主要都系喺北京啊、上海啊一线城市 至到二线城市为主，我哋自己营运嘅国内嘅马拉松上面咧，

0: 索康尼已經係同國際品牌去平排去比較嘅時候，已經有排第二同排第三左右嘅呢啲馬拉松嘅一啲排名。咁所以喺跑步上面嘅心智咧，索康尼係好強嘅。而家喺國內，啱啱6月26日尖沙咀 K11，其實我哋就正式落户咗香港嘅索康尼呢個牌子咧。其實過去啦喺美國咧，其實係封為呢個世界嘅跑鞋之一，四大勞斯萊斯，128年歷史㗎啦已經。所以香港都係一個國際化城市啦，咁亦都有好多海外嘅遊客啦。喺香港我哋開咗個鋪咧，咁呢個牌子對於國際嘅一遊客啊，或者係一啲我哋本土嘅一啲跑友啦，係啦，佢哋對我哋嗰個產品嗰個回饋啊，亦都係好緊要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個牌子可以喺香港，除咗係我哋有個窗口可以賣出去，亦都希望有個窗口係可以攞翻一啲嘢翻嚟。
1: 佢透露今年嘅目標係索康尼喺中港澳開20至30间新店，喺開店嘅同時，特步亦都想做到店效提升。
0: 咁其實我哋而家亦都係繼續喺度物色緊其他啱嘅鋪位嘅。如果係有啲啱嘅場，我哋都會繼續去開。咁今年我哋整體啦，中國我哋都係會開20至30间。整體中國啊啲高端品牌可能店數咧都大概維持喺200至300间左右嘅。咁我哋仍然係有空間可以去增長。同埋我諗，除咗店數嘅增長以外咧，我哋更想做嘅係希望個店效會提升，咁你店效提升咧，就變咗喺你入邊嘅陳列啦，你鋪嘅貨啦，你個店鋪嘅位置啦，你嘅大小啦，各樣嘢，我哋其實嚟緊呢3至5年，我哋都會好積極咁樣去調整呢一扎嘢。咁變咗你就算係200至300间铺，你唔係增加好多鋪都好啦，你每一年嘅銷售仍然係可以有一個幾好上升。
1: 黃婉如指，特步品牌正南移東南亞市場，包括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同埋印尼。
0: 新加坡就相對比較成熟嘅，但係佢哋咧跑友咧都係比較多，咁所以我哋喺新加坡已經係開咗第一間跑步俱樂部，特步跑步俱樂部，咁主要係賣我哋啲碳板跑鞋同埋啲高端嘅一啲跑鞋為主，嚟到去先將嗰邊嗰啲跑友去能夠攞到佢哋個網絡去宣傳先。馬來西亞其實因為佢哋華僑比較多啦，咁而家個經濟發展亦都係好迅速嘅，所以喺個你個產品嘅定價上面啦，以至你產品本身嘅口味啊，針對到馬來西亞嘅市民嘅，咁變咗馬來西亞，我哋相對都而家係會發展得比較快嘅。今年好似都有好似5、6间開咗，包括新山啊、吉隆坡啊啲地方，我哋都有開啦。咁越南就我哋過去嗰幾年一路都有做嘅市場，因為越南就喺中國隔離，好多人佢哋啲口味啊、價格啊、帶啊等等，其實係好似嘅。越南我哋亦都係有唔少嘅店鋪，咁越南嘅生意過去其實一路都做得唔錯，同埋越南跑馬拉松咧都開始越嚟越多，呢個市場我哋都認為係有幾大嘅空間可以去做咯。
1: 特步國際2008年中嚟到香港上市，當日嘅招股價係4.05元，掛牌十幾年嚟，股價曾經衝高至到15元，之後反覆回落至近日嘅3.72元，市值104亿。现价市盈率是7倍，周息率7.10厘。分析指，特步国际采取主品牌稳健转型同埋专业品牌高成长的双轨发展布局，旗下专业运动品牌索康尼表现亮眼，零售销售长期保持双位数的高增长。随着索康尼在香港首店开业反应不错，有助品牌优势扩大，加上南移东南亚市场，出海成功有力维持收入和盈利理想增长。
2: 好，一则特别消息。由于九龙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的工程，稍后1点到2点期间，本台 FM93.2 的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短暂影响的，不便之处敬请原谅。股市方面，上收市恒生指数跌了188点，报24011的，成交方面2040亿。收市我们找你阿罗文和我们讲一下美股的。

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狗只进入店内。位于红磡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店面积约300尺，较后的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个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问他们是不是介意邻座有狗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只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處較多人養狗的地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令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廣西南寧市暴雨成災，當局說包括陸南水庫缺堤造成的洪災在內，一共有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蹤。為防範超強颱風巴威可能帶來的影響，福建防汛抗旱指揮部啟動防颱風4級應急響應。氣象監測顯示，巴威預計逐漸向台灣東北部沿海靠近，將於後日登陸或掠過台灣北部沿海，然後向福建中部去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並且在後晚在福清至到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福建省當局要求沿海各地各有關部門密切監視巴威的動態，適時啟動應急響應，加強隱患排查，及時組織群眾轉移和做好防禦工作。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正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而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點，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4度、东经129.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1升个六，腾讯控股472.2跌6.6，智普1926蚊升101蚊，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国际81.4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61.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2.34跌6.4，华控运力197.4升11.3，小米集团24.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7，澳元5.44，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9，欧元8.9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9点，升880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39美元，卖出4,0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6: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7: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6: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12: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1: 更宽阔的视野，
12: 更深远的交流。
1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

0: 世界，
1: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0: 中国复刻与新潮。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3: 健康无分年纪，
4: 健康不论贫富，
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6: 正一点健康你主场。
7: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咧，我哋精灵一点健康资讯节目，嚟到7月9日星期四嘅时间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8: Hello， Vivian。
7: 咁啊，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因为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00。而家室外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啦71%。咁啊，头一个钟头啦，星期四当然会有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啦。咁今日咧，我觉得咧呢个好特别啊，就同大家讲下呢个主题叫做爱心积女。咁啊，到底呢一班嘅即係朋友仔，佢哋喺學校嗰度咧，透過呢、這、一個勾啊積啊咁樣建構咗一個啲乜嘢彩虹世界出嚟咧？原來背後都有好多嘅故事
8: 嘅
7: 噃。
8: 係啊，咁啊當中嘅故事當然就要佢哋會大家去交流啦，因為咧各個家長咧都有自己咧一啲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事情，或者係有啲嘅擔憂啦，想同大家一齊咧去到分享一下，一齊咧去解決問題。咁啊點樣喺呢個即係學住勾積嘅空間入邊咧，一路積啲好靚嘅藝術品出嚟啦，同時間又可以做到就係一齊。傾下偈啊！一齊咧，俾個喘息嘅空間大家咧，稍後咧同大家了解多啲啦。
7: 2:00-3:00咧，翻一台直播室有我哋嘅醫學會會診日。今日講下咧下尿道症狀同埋咧尿路結石啦。好多時咧，大家都會知道有尿頻啊、尿急啊，或者係排尿困難啦。咁呢啲情況出現嘅時候，係咪就等於咧，譬如有尿路結石呢一啲嘅問題咧？一陣間咧，我哋都會請嚟泌尿外科專科醫生咧，慢慢同大家講解一下噶。好啦，事不宜遲，進入我哋呢一個勾积人生的健康人物专访啦。
9: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0: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1: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7: 其實咧，成就呢一個愛心積女咧出現嘅話咧，我覺得要多謝當時可能咧啊，見到呢個生活當中啊嘅家長咧有呢個需要嘅時候，會唔會透過呢件事可以幫到手咧？都要多謝阿社工嘅。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請到咧喺計劃當中咧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噶，其中兩位咧同我哋傾下偈噶，有聖公會咧聖約瑟堂暨社會服務中心嘅主任郭浩晴啦 ，Bobo 啦，同埋通德學校家教會嘅主席謝燕恩力 call 嘅。Hello， 歡迎兩位。
8: Hello.好
7: ，Hello Bobo， 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咁头先我话，咦，好似有一个故事说起咁样啦，系见到真系，觉得呢一个嘅编辑会唔会帮到呢一班家长手咧？可能真系面对住即系生活上面啊，教仔女啊，翻工好多嘅情绪，件事嘅缘起系点样噶？
12: 好啊，咁都介紹少少中心先啦，因為我哋中心其實喺錦田一個鄉郊嘅地方嘅，咁而呢一間學校通德學校咧就係、是、我哋喺呢一度做學校社工服務嘅，咁基本上學校咧其實好多顏色啦，好靚啦，咁其小朋友咧都好開心嘅，咁我哋其實好多家長咧都會成日圍繞呢間學校噶，咁有一日我哋就去望下啦，啊既然學校咁靚，咁其實我哋家長有冇啲嘢可以做多啲咧，讓學校更多歸屬感咧，咁咁啱先咧，我哋又喺啲網絡上咧睇到一啲人哋勾積啊，去圍住一個郵筒啊，咁我哋就諗啦啊，咁其實我哋啲家長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我哋就諗啊，如果做到就真係好啦，因為由零到有其實都係一個好有成功感嘅部分嚟嘅。
8: 其實咧我都頭先睇咗一啲嘅相片，見到咧你哋學校咧係好色彩繽紛，當然因為有啲嘅勾積嘅作品喺度啦，其實本身我見到都係好 colourful 啦，好鮮豔嘅顏色喎。問一下家長先，就係、是、Nicole， 其實你會點樣形容呢一間學校嘅咧？你自己作為家長，
13: 其實佢你一入到去，你會覺得佢係好 warm 嘅。咁我哋有一個操場啦，我哋就叫佢彩虹操場啦。咁另外我哋有一個巴士圖書館啦。咁其實好多 即我覺得比起其他學校係會特別啲嘅。
8: 嗯，係小朋友翻到去
13: 即
8: 係
13: 有一個好嚴肅嘅學校嗰個形象，即我覺得係一個好輕鬆咯。你入到去係呢個環境。
7: 我

0: 顏色真係好重要嘅，因為一般傳統可能一啲嘅學校啦，你會見到都係偏向有啲粉藍色啊、近白色啊咁樣，淡淡地黃色啊咁樣。咁而咁色彩繽紛咧係少見㗎。咁頭先咧即係 Bobo 都講到啦，就係話想希望將啲色彩啊帶多啲入去呢一個學校環境裏邊啦。同呢一個編織啊，其實色彩有好多方法去呈現、去演繹噶。咁又覺得點解即係呢一個編織係咁勾起到呢件事嘅特別性喺度咧？
1: 因為我哋咧要諗一啲手作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工具咧，家長都可以做。同埋我哋都有啲家長都問嘅，佢話啊，你覺得上一堂就得㗎咁樣？跟住我都同家長講，我諗住你哋翻屋企慢慢做嘅喎。咁所以我哋當其時應該係四月開始嘅。咁當然每一樣嘢我哋都要俾一個 deadline 㗎嘛。咁我話不如就喺六年級畢業之前，我哋就完成曬佢啦。咁都叫做有一個目標俾家長去做嘅。
2: 完成曬嘅意思係裝飾成間學校定係點樣咧？
1: 我哋就冇咁貪心嘅，我哋就預計咗有一埲牆啦，咁一條柱，咁同埋喺門口個閘，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學校喺社區入邊咧，唔單止要令到自己嘅小朋友開心，我哋都好想將嗰個開心咧係喺社區上面俾埋其他啲街坊去感受到。咁所以我哋就喺學校門口即係、就是、對住村嘅閘咧，我哋就話啊，我哋掛埋呢部分，咁等經過嘅人咧都可以。睇到啦！
2: 咦，咁啲幼稚園學生經過可能就會話：我第時就想讀呢間學校都唔頂嘅喎，見到咁靚嘅門口。
1: 其實本身間學校好多學生都好想讀嘅。咁當然我哋整嘅時候都有啲街坊咧路過會問我哋啊，你搞緊啲乜啊咁樣。咁我話我哋想勾曬佢，令到咧大家咧覺得好靚，好有即係我哋自己嘅歸屬感咁樣。
0: 咁啊問下力扣先，力扣你本身咧對於呢啲即係手作仔咧係咪都OK 嘅，手到拿來啦？定係哇，好陌生啊！完全都冇乜接觸過。
3: 其實都係新手嘅。咁但係以前有接觸過，但係就學唔成，
0: 放低咗咁多年啦。
3: 係啦，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好靚嘅，咁都好想學。咁我係咁啱見到學校有得學喎，咁就即刻報名咯。
0: 但係嗰時係淨係邀請家長啊，定係叫埋即係自己嘅仔女咁樣同一時間去上堂？
3: 其實係家長興趣班咁樣。因為其實學校一路都會有一啲活動係俾家長參加嘅。
0: 咁呢一個就勾起咗你嗰種嘅興趣。
3: 因為本身都好有興趣㗎啦，一見到咧就即刻要報名。
2: 咁當然啦，頭先提到話即係佈置咗學校嘅門口係一個目標啦，一個。眼見視覺上可以達到的目標，但是當然了，即是去到安排一些歐職班等等，其實都有其他的目的在這裡，目標在這裡，就是等班家長聚在一起。其實是有沒有什麼特定的課題希望在當中做到的呢？
1: 其實我哋係有嘅，因為咧除咗興趣之外，我哋都想其實 promote 呢個精神健康，因為我哋好想咧家長其實除咗照顧小朋友之外，佢哋係會開心啦，同埋即係有一個幸福感嘅提升嘅。
0: 咁家長咧面對嘅壓力咧，我都話喺家庭角色上面有啦，面對住職場上面嘅嘢亦都有啦，咁樣。譬如就講Nicole 你啦，你自己點樣去即係面對嘅壓力咧？個來源喺邊度咧？通常？
3: 咁我而家就冇做嘢嘅，咁我全職家庭主婦啦。咁我覺得其實照顧小朋友咧最難咧，我覺得係嗰、那個時間管理啊。尤其是我有兩個小朋友，你有時真係可能顧得呢、這、一個，即係生活上有嘢要幫佢，可能另外一個嘅功課咁樣，又或者接送咁好似我哋開咗呢、這個職女班之後咧，咁當中咧。又間咗一個考試，咁其實咧
2: 係學生嘅考試，唔
3: 係
2: 你自己考試。
3: 其實咧，學生嘅考試其實即係好多家長都係一樣嘅啦，好忙嘅啦嗰段時期。即係其實每逢考試呢啲時間啊，咁就個壓力就會嚟咯。
2: 咁點樣減壓嘅咧？你嗰陣時係會
3: 咁考試幫佢温書啊，陪佢温書嘅時候，你就顧唔到咁多嘅啦。咁但係咧，就啱啱正正我哋依一個班咧，咁佢係即係我哋考試係喺個中間嗰度，咁啊啱啱學識咗少少啦，咁啊一路其實都識緊嘢嘅，咁啊到考試啦，咁可能嗰十日八日咧，我哋就停咗啦，因為專注翻小朋友幫佢温習咁樣。跟住咧，我就好記得咧，一考完試嘅嗰日，咁啊首先就帶小朋友食一個豐富嘅午餐先，咁就即係慶祝考完試。跟住好啦，到夜晚佢瞓咗覺啦，跟住咧我就好記得我喺 WhatsApp 個 group 度咧就 send 俾我哋，即係因為我哋開咗個 group， 我就。

0: 我終於可以攞翻啲嘢出嚟勾啦，考試完咗啦咁樣。
1: 係咁，但係嗱，而家咧即係拎住個勾針啦，個拎住啲物料嘅時候咧，係唔係同啱啱拎上手嗰種感覺好不一樣咧？而家係有啲輕鬆自在嘅感覺，係俾你啊好似 relax 緊、舒服緊嗰個狀態去勾。
0: 其實初初學嗰陣時同而家即係叫做識咗點樣整咧。我覺得都差唔多嘅，因為當你專注做緊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冇去諗其他嘢咯。
1: 嗯，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幾好嘅。咁同埋我覺得有少少即係夜晚落，雖然即可能你全日有時照顧完小朋友好攰，咁但可能我夜晚沖完涼，我又會攞出嚟織一陣。
2: 嗯，
0: 咁啊織一陣，可能我見到一件成品咁樣，可能好細嘅嘢嘅啫。
1: 好靚啊！
0: 咁係啦，跟住我就好安心去瞓覺咁咯。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幾 relax 嘅咁樣，
1: 幾治愈啊呢件
0: 事。係啊係啊。
2: 嗱咁Nicole頭先就分享咗，可能你覺得作為家長比較大嘅壓力就係、是小朋友學業上有陣時會考試啊嗰啲就即係會比較忙碌啦。咁其實 Bobo 你見到其他家長啦又。一般是即係有啲乜嘢嘅壓力來源係比較明顯，尤其是可能喺你哋嗰個社區或者你學校度見到咁樣嘅咧。
3: 其實我哋學校咧嗰個學業壓力咧就叫做相對少嘅，因為好多時就算小朋友去成績未必追到咧，咁學校都會用唔同方法咧幫佢哋去即係跟翻個進度啦咁樣。咁但係喺我哋學校嚟講咧 ，SEN 嘅同學都都有部分啦咁樣。咁譬如可能佢哋活躍啲啊，又或者係佢哋好多唔同特別嘅需要嘅。咁可能喺照顧上邊有時家長都係都需要有時有個出口咧，即係俾佢哋一齊。傾下偈啊，或者係面對一啲特別嘅情況，有冇啲支援網絡可以幫到佢哋咧？咁呢啲都係我哋啲家長有時會處理嘅問題咯。
1: 係嗱，今日我哋嘅課題咧就係呢一個愛心積女啊，即係媽媽嚟到參加。想問一下，其實有冇爸爸舉手嚟參加嘅咧？阿 Bobo，
3: 因為我哋今次上堂嘅時間咧，就一開始係朝早嘅，因為想配合翻其實班媽媽，我哋鼓勵佢啱你送完翻學去食早餐，跟住翻嚟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爸爸通常就要翻工嘅。
2: 嗯，
1: 係。咁下次可能開即係呢一個愛心職。爸爸咁啊嘛，可以俾男士試，可能佢哋都會有啲興趣接觸下一啲大家認為可能媽媽或者女性先做得好嘅嘢，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啊嘛，俾啲挑戰感佢哋啊嘛。
3: 係啊，我哋有試過，譬如搞一啲叫 motel 班咧，即係譬如我哋用調酒，即係都冇酒精啦咁樣，咁係有爸爸會嚟嘅，咁佢哋都覺得啊，原來都係參加學校活動咧都好治愈嘅喎，咁樣。
2: 係呢啲活動咧，有冇同小朋友即係學？生都可以參加埋一齊咁樣嘅，
3: 都有㗎。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夏天到啦，咁我哋好多小朋友中意玩水嘅，咁我哋琴日咧就玩咗個下水泥，咁就將學校就變成一個好似水上樂園咁樣咯。即係佢哋可以有水戰啊，可以落泳池啊，咁亦都可以玩下立蛙板啊咁樣咯。
2: 聽到都開心喎 ，happy happy happy， 我都想，我都想去參加一份啦，應該。
1: 咁你有冇多謝姐姐先？
2: 全部都要多謝
1: 啦。喂，咁啊係啦，聽到即係小朋友啦，派到心怡學校啦，全城都好關注咁樣，哇！見到小朋友 happy happy happy 好開心啦！家長啦，我又想問 Nicole 咧，你本身當時點解會揀呢間學校？嗱，除咗你話覺得個感覺好之外咧，小朋友佢哋自己嘅選擇，我哋而家家長都即係好關注噶嘛。係，其實有冇真係俾佢參與埋一部分去揀學校咧？
0: 有嘅，咁我兩個小朋友嘛，咁大嗰個咧其實就係上一屆嘅畢業生，咁而家讀緊中一啦，咁細佬咧就係而家二年級，咁當其時咧家姐升小學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就啱啱搬嚟冇幾耐，咁對呢個地方其實唔熟悉嘅，咁就揀學校嘅時候其實都好隱蔽，咁啊叫做揀屋企附近有嘅就填曬落去啦咁樣。咁最終啦，派到學校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唔係話咁即其實都冇話心唔心意，因為都唔熟悉，淨係嗰間學校派到好遠。咁我就好想喺附近揾翻間學校。咁但係其實因為嗰間太遠啊嘛，咁所以我哋咧基本上全部圍繞曬我哋附近嘅學校咧，我哋都去曬叩門噶啦。咁直至到有一日咧，我哋入到去通德學校啦，咁啊家姐一入到去咧。就見到間學校，因為間學校咧，我哋有個巴士喺個學校入邊嘅，咁就係一個巴士改建咗嘅圖書館。咁啊，家姐一見到個巴士咧，就話我一定要嚟呢一度讀，我好中意呢度，咁樣。咁就最終經過咗面試啊嗰啲啦，咁就好順利咁入咗嚟讀。

0: 上年畢業啊嘛，咁啊讀咗六年，咁其實我對呢間學校都叫做都好熟悉噶啦。咁所以細佬咧上年即係讀一年班嘅時候啦，前一年啦。其實你諗都唔使諗，細佬一定係喺度讀噶啦。因為家姐讀得咁開心咧，細佬係要繼續喺依度開心落去咯。
1: 其實可能細佬都間唔中送家姐翻學嗰陣時，
0: 佢係啊，
1: 已經揀咗心入邊揀咗啦。
0: 係啊，因為咧家姐學校咧好多活動啊嘛，即係通得好多活動，咁好多時咧都會叫埋家長啊、細佬妹嚟參加，咁變咗佢喺幼稚園個階段咧，其實都係成日入嚟學校噶啦。咁佢自己其實都好自然覺得，我小學一年班，我咪就係喺度讀咯咁樣。
2: 其實咧，我哋話咧，將學生帶嚟學校，令到佢哋即係愛呢一個學校嘅環境啊，咁個學習生活好緊要啦。其實 Bobo 係咪睇到咧，將整個家庭帶入嚟，可能有好多嘅活動，我都諗下啊，家庭整個嘅點樣可以個參與度高啲咧？咁樣呢方面都係真係每一次諗活動都會放呢個重點喺度啦。
3: 都係㗎，即係特別係近呢幾年咧，即係我哋都好想個環境咧，大家讓到大家開心一啲，因為其實家長開心咧，其實你就會好容易令到我哋嘅孩子都會開心㗎啦，咁樣。咁所以喺我哋諗活動上邊，一嚟咧就都要諗下出席率啦，你夠唔夠吸引啦。咁第二咧就係都要讓到家長其實係好樂於去參與。咁頭先好似阿力 Co 講啦，即係我哋其實好歡迎帶埋細佬妹嘅，因為有多時咧爸爸媽媽參加活動咧，就會諗啊，咁我另外嗰個未讀小學喎，咁邊個去處理佢咧？咁所以我哋都會好歡迎帶埋翻嚟咯。咁同埋我哋都好想家長咧去體驗翻究竟小朋友喺學校玩啲乜嘢。咁所以有時小朋友喺上完一啲嘅課堂嘅內容，我哋就會同家長又做一次啦。
1: 嗱，將家人帶入學校好緊要啦。另一樣嘢，頭先你都提到就係學校要同社區有個連結啦。其中一個方法就係透過啲歐籍嘅作品喺個門口度見到啦。其實會唔會再行遠啲，呢啲作品例如去到社區當中，或者你透過其他活動同翻個社區連結。
3: 都有㗎，即係譬如我哋都好想鼓勵小朋友咧去即係提升佢嘅關愛，咁所以我哋都有啲服務日嘅安排。咁但係個服務日咧就唔係話啊幾十個同學你就去做義工啦咁樣。咁我哋每次一去咧就全校一齊去嘅，即係我哋有一個服務學習嘅體驗。咁但係譬如小朋友可以做到啲咩咧？咁譬如好細個嘅小朋友喺錦田有好多獨居長者嘅，又或者有好多村屋嘅，咁佢哋會入屋去探啲公公婆婆啦。咁有啲咧其實我哋會好多手作噶嘛，咁佢哋有試過咧用啲稻草咧去扎一啲掃把，咁送俾附近嘅清潔工。咁其實佢哋門口就有個垃圾收集站嘅，咁亦都好多清潔工會喺度，咁佢哋就整掃把啦，整一啲防曬嘅帽啦，同埋煲涼茶去俾佢哋啦。因為我哋覺得咧，有時你服務人咧，其實係要按人哋嘅需要咧，我哋係去配合佢嘅。
2: 係啊，呢個好緊要啊！等佢哋亦都可以透過多啲嘅觀察，知道唔同一啲嘅，即係可能年齡嘅朋友啦、背景嘅朋友，佢哋嘅需要都會有所不同噶嘛。好啦，媽媽咁啦，小朋友即係阿家姐啦，同細佬啦，見到你投入咗呢個積女嘅行列之後咧，有冇啲好得意嘅問題會問過你㗎？點解你會參加？點解你會咁中意啊？咁樣？
0: 細佬咯，細佬問嘅問題就會得意啲嘅。你做緊咩啊？咁你整嚟做咩啊？咁我記得我啱啱學嘅時候，咁我都冇乜成品出咗嚟啊嘛。咁其實我都唔知點答你啦。我勾緊嘢咯，咁樣。咁你其實勾嚟做咩啊？咁後屘咧，我哋上堂咧，咁阿 Bobo 就同我哋講，原來我哋係有個任務嘅，我哋要做一啲嘅成品去裝飾學校。咁之後咧，我知道咗呢件事嘅時候咧，咁我就細佬再問我嘅時候，我就話：你遲啲你就會知
2: 道。
0: 係啦，我而家唔講，
2: 放個引子喺度。
0: 係啦，咁樣咯。
2: 哇！咁真係嗰件事出到嚟嘅時候，我哋即係透過上面一陣間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啦。其實真係見到咧，就係我哋叫做每一個人做咗出嚟嗰個可能拼貼啦，就放上去呢一個即係校園嗰、那個哇好靚嘅裝置嘅位置嗰度咧，其實真係顯現到咧好多繽紛色彩啦，同埋呢個凝結嘅力量啊！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再積積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行，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

0: 帶同狗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識。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尺，教學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場入座之前詢問他們是介不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周六和周日人流較多的日子，決定是否調整人手或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於較多人養狗的地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載列25項法案，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令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他又表示，讓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另外國家155規劃亦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155規劃的課題，並在平台推出中國規劃與155專題網頁等。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至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除有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3點，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3,933點，跌266點，總成交金額2,401億幾。上證綜合指數3,969點，跌1點。深證成分指數15,033點，升93點。部分港股造價：阿里巴巴108.3，升8毫；騰訊控股467.8，跌11元；智普1884元，升59元；盈富基金24.4，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6，跌4仙；中芯國際81元，升5.2；恒生中國企業82.14，跌8.4毫；華虹宏力193.8，升7.7；小米集團24.68，跌6.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幣6.798，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

0: 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經平均指數67,665蚊，升。日經平均指數67,667點，升867點。港金報37,935蚊，比上日跌26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70.23美元，賣出4,071.1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一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啦。今日主持有葉韻兒同埋余若峰噶。峰峰啊，我哋咧就我覺得咧去咗一個大自然嘅世界裏邊啦，感受到好多嘅色彩啦，仲有咧好多一啲即係家長嘅心血啦。咁啊，老師指導底下咧，佢哋都整咗好多一啲嘅作品出嚟啦，放咗喺校園嗰度
1: 啊。係啊，講到心血咧，頭先喺我哋休息之前啦，力高就講緊話啊。阿仔仔細仔都有問啦，其實你積咁多嘢做乜嘢㗎？你就賣咗個關子同佢。咁好啦，去到真係後屘俾佢喺學校見到啲製成品嗰陣時，佢嘅反應係點樣咧？
2: 咁咧，因為我平時咧，可能我係喺佢哋瞓覺嘅時候勾嘅。咁但係我勾完咧，因為我都會擺喺廳嘅台面嗰度。咁佢哋朝頭早會見到你琴晚整㗎？我話係啊，咁樣。咁佢就有印象，我有整過呢啲嘢啦。咁啊，到到我哋真係掛上學校嘅時候啦。咁佢見到咯喎，佢話：咦，呢、這個咪係你整嘅咯？咁樣
0: 前兩晚
2: 係啦，就係、是、
1: 我以為
2: 係
1: 刀戰嚟嘅，咁係咪？
2: 我原來你就係諗住整靚呢度，佢就會咁樣咯。係，
0: 咁我諗佢會同同學仔都會
2: 啊，佢都會㗎。譬如小息嘅時候，咁我哋掛景嘅時候因為我哋都差唔多嗰一日都喺學校咁樣啦，或者我哋分咗幾日。

0: 老师都真系要因材施教，同其实教小朋友系一样噶，系咪咧？
1: 係啊，即係有時好多嘢我哋望落去覺得係不可能嘅任務啦。咁但係我哋可以即係從一啲好細微嘅嘢開始，咁好似今次織嘢咁樣啦。咁我哋都係一齊攞支針一齊去織嘅。咁初初咧，我哋第一堂記得好笑嘅咁樣。咁啊好多人話起針啦，咁啊點起啊咁樣。咁喺我哋嘅角度，咁我哋唔可以即係乜都唔識噶嘛。咁啊即刻咪學一學咯。咁啲家長又問我哋：咦，你識㗎？我話其實唔識㗎，同你一齊學嘅。不過我哋一齊願意去試，咁願意試下做下，咁我哋就會做到㗎啦。咁初初老師都有話嘅啊，我哋個進度係咪好似慢咗啲咧？咁樣咁點知第二堂翻嚟咧，大家就攞住一幅幅布翻嚟啦，就我做完啦咁樣。咁啊，其實嗰個成功感其實大家都會感受到嘅。
0: 係，即係唔單止喺課堂上面學咯。即係話大家翻到去都好努力咁，起唔到再起咁樣，跟住自己勾咗一個成品，第二堂就拎翻嚟啦。
1: 係啊，其實好多嘢咧都要練習嘅，即係小朋友有時喺課堂上學咗，咁其實如果你翻屋企唔複習咧，佢係唔會識㗎。即係有時我哋喺整緊嘅過程，譬如好似有啲家長咧，佢好手緊啊，我哋成日笑佢咁樣。我話點解你份嘢咁緊嘅咁樣？跟住家長又問我哋話點解你織得咁鬆嘅？跟住我哋有時講下少咁樣，咁家長你而家冇。緊張啊！你成日揸啲嘢揸得咁緊咧，你自己都好攰噶喎，咁樣咁有時呢啲咧就真係無心插柳嘅。咁有啲家長啊，咁又係，我又真係好緊張嘅喎，平日。
2: 嗯，頭先我記得Bobo 都有提過，可能有啲學童啦係 SEN 嘅啦，咁可能佢哋嘅家長就可能嘅壓力就比較大啦，可能喺照顧上啊，或者學業跟進上等等啦，會唔會見到有啲例子係佢哋可能即係學完歐職又好，參與其他活動都好，嗰、那個即刻 feel 到佢哋嗰個擔子。好似即係放鬆咗，冇咁手緊咁樣咧。
1: 有時我哋應該咁講啦，即係其實唔同嘅家長咧個情緒狀況都唔同嘅。咁不過我哋當揾一啲活動去讓佢哋，即係好似去舒壓啊，或者釋懷啊咁樣。咁我哋通常都會揀一啲咧簡單啲啦，同埋重複性亦都可以俾佢哋有專注嘅時間。因為有時家長其實好多時將自己嘅專注咧放咗喺小朋友上邊，咁所以小朋友嘅成敗咧就係家長嘅成敗啦咁樣。但我哋有時都會同家長講。其實唔係嘅，即係我哋嘅世界係可以好闊啊，亦都可以有我哋自己嘅空間建立我哋自己嘅興趣。咁有時好似頭先 Nicole 話夜晚咁佢瞓唔著，佢就織啦。咁我哋都鼓勵家長嘅，其實你有時你嬲得滯，你咪織兩嘢咯，咁樣你嘥 check 下咁都冇咁嬲啊嘛，咁樣。
2: 係啊，Nicole 會唔會可能已經熟手到咧？可能一路睇住功課啦，一路隻手喺度織緊，或者一路喺度訓話緊阿仔女嗰陣時都織緊
3: 嘅。我係未去到呢個地步嘅，咁但係我覺得。正正就係未去到呢個地步係幾好嘅，因為點解呢？因為我織嘅時候我唔可以分心啊，咁我要專注，我又驚漏針。咁你就專注喺，譬如你專注喺你嗰幅嘢嗰度咧，咁你就反而唔會去諗其他嘢。咁我反而覺得咁樣個效果會仲好。
0: 係，我自己都試過即係學嗰啲即係織嘢勾嘢啦。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咧，當你如果織下嘅時候，你已經好努力，我明明好專注，但係發現咦？頭先你講嘅漏咗針啦，哇！你要拆咗佢重新嚟嗰時候咧，嗰下好似好崩潰。但係咧，當你知道呢件事，你必須要去面對嘅時候，就好似我哋嘅人生啦，有啲嘢可能就係突然間出現咗嘅時候，呢樣嘢我諗，當你學咗勾織，再重新投入翻呢個嘅環境裏邊咧，係咪都對自己可能睇人事物嘅時候都有唔同咗，或者有啲嘅提醒咧？
3: 都會㗎，因為其實好多嘢你都真係要去克服佢咯。
0: 嗯，
3: 即係每一樣好難，即係好似初我學嗰陣時咧，其實咧我有時都出貓嘅。老師教我哋睇圖咧，其實我又睇唔掂嘅，我會去睇視頻嘅，睇 video 嘅，咁就睇下人哋咁樣啦。咁但係老師都會講嘅，其實你學歐嘢你都係必須要學識睇圖嘅喎，咁樣咁就慢慢咁啊聽得多啦，咁佢又圈得多啦，咁我而家係都識睇嘅，即係真係有啲嘢係難，但係真係你要嘗試咯，你未必即刻做到，咁但係可以慢慢。即係去做翻。
2: 其實呢個學習過程都係俾自己仔女睇到媽咪學新嘢，都會遇到挫折啦，會遇到要自己揾一啲協助嘅方法嘅時候嘅喎都。
3: 係啊，即係有時譬如可能我自己學緊嘅嘢，或者有時傾閒偈咁樣，可能啊點解你不停都係 淨係織緊一幅嘢咁樣啊，咁我會話俾佢聽係，因為我啱啱學咯，我唔識咯，咁呢啲係我練習咯，我要練熟佢，我先至可以再整一啲可能特別啲嘅嘢咁樣，即係等佢哋都會知道我原來啊，你學緊一樣嘢嘅時候，你都可以。

0: 你要不斷去練習，咁先至可以去到做下一步咁樣咯。
1: 係咯 ，Bobo 話咁，你又係家長同埋學生嘅同行者啦。你自己有冇喺呢方面嘅一啲嘅經歷啊？試過職業啊各樣，咁但係又得好似OK 又或者唔係咁得喎咁樣。
2: 如果是同行者呢，其實我自己都是家長來的，不過我小朋友就很大了，即都是一個青少年啦這樣。那我覺得其實職業的過程都是一樣的，即很多東西呢我們是由不懂去懂。我咁記得我試過我女女跳舞嘅，咁嗰陣我要話俾佢聽，媽媽都可以由唔識變識喎。咁我其實就係唔識跳舞嘅，咁但我就專登走去拍咗條 MV。咁佢嗰陣中意韓團，咁我就又去拍下啲 MV， 話俾佢聽其實原來好多嘢咧，由唔識到識都係可以去練啊。咁好似頭先職業咁，家長話我唔識，我咪去學去練習咯，咁樣咯。
3: 嗯，咁同埋咧，成班家長聚埋一齊喺度即係傾，一路職業一路傾偈嗰時，會唔會都啟發到你嚟緊啊？會有啲乜嘢新嘅嘢俾大家？學習啊，或活動有啲咩諗法咧？又
2: 其實我哋覺得譬如正能量係好重要嘅，咁亦都可以組織一班咁正能量咧。其實佢哋一路積咧，佢哋有時講嘢，佢覺得我哋聽唔到，其實我哋都聽到咁我覺得有時佢哋一啲嘅分享咧，都會 inspire 我哋嘅，即係點樣係放一啲心神喺一啲正向嘅嘢度啊，又或者係點樣我哋做一啲嘢，讓個社區更美好啊。咁有時我哋就會諗啦，今次我哋積嘢，我哋下次會唔會？有其他嘅嘢去發展下咧，咁樣咁頭先都提到啦，因為我哋學校係喺鄉村啊嘛，咁我哋擁有嘅就係好多大自然嘅資源，咁我哋都好相信大自然有去療愈嘅力量嘅，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用好多花材啊，或者係植物啊，同家長咧一齊去做一啲即係心靈療愈嘅活動嘅。
1: 咁我諗緊大自然有咁多啦，可能有啲自然凋落嘅花咧，執起咗佢之後咧，可以做下啲壓花啊嗰啲，即係好多嘢可以做，因為大自然嘅素材實在係太多啦嘛，嗬。
3: 係啊，最緊要咧就係即係睇翻自己身邊有啲乜嘢美好嘅事情啦，就唔好咧因為好多忙碌嘅生活就錯過咗去留意微細嘅地方，將佢咧化咗一啲咧製成品又好，一啲生活體驗都好咧，對自己啦、對家人、對社區都係會好好嘅效果。
1: 係啊，到時大家咧經過即係通德學校嘅時候咧，就好。好咁樣咧，從門口咧，或者你趌高少少只腳，係啊，望下嗰條好靚嘅即係柱啊，咁樣所有家長們咧，即係一番嘅心意去做出嚟嘅裝飾品咧，實在係好靚嘅。今日多謝曬咧，就係 Bobo 同埋 Nicole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4: 每逢翻風落雨，好多長者都會話呢度痛嗰度痛，咁究竟風濕骨痛係咪真係同天氣有關呢？
5: 大家好，我係劉澤星，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
4: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刘教授，究竟风湿痛是不是真的跟天气有关的呢？
5: 其实我们天气潮湿啊，打风落雨的时候，啲关节会痛楚咧，都知道了很久了，多数有这个所谓风湿嗰啲人咧，佢哋都有一些关节的病，咁而呢啲关节在打风落雨的时候咧，系会再痛楚啲。其實正式的原因我們都不知道，有機會是因為跟譬如說打風落雨的時候那些氣壓就會低一點，就可能跟氣壓那個是有個關係。
4: 那西醫講的風濕和中醫講的是不是有分別的？
5: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在這裡形容那些的關節在打風落雨的時候不舒服，那西醫的就是因為有關節病打風落雨不舒服，那中醫其實相信也是一樣，但是風濕呢，因為個關節有問題嘛，咁有好多不同嘅關節病咧，都會令到人有呢個嘅風濕呢個嘅病徵。
4: 有風濕科疾病又可以點樣治理呢？
5: 最緊要就係要知道嗰一個嘅關節嘅病係乜嘢啦。咁如果譬如話係退化嘅話，咁我哋好多時咧就會希望用一啲嘅止痛嘅藥，令到嗰個病痛楚會舒緩啦。咁如果嗰個關節嘅病係因為譬如好似紅斑狼瘡或者類風濕性關節炎嘅話咧，我哋就會控制嗰個嘅病情喺嗰個嘅免疫系統嗰度咧，係做一個嘅抑制嘅藥物嘅治療啦。
4: 咁風濕科疾病有冇得預防㗎？
5: 其實很多的風濕病好像一些免疫系統出了事的類風濕性關節炎或者是這個的紅斑狼瘡的話，我們都是沒有一個預防的方法，但是我們也都知道及早診斷及早治療那個病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某一些的關節病譬如好像痛風那樣，是因為我們食物啊飲食的關係的話，那當然我們留意我們的飲食就可以預防了。
4: 有人話曬多啲太陽都可以醫治到風濕科疾病，究竟有冇科學根據㗎？
5: 其實個太陽出嘅時候，大家都係天朗氣清啦，咁可能心情好啲，啲痛楚都會減低啲嘅。但係太陽會唔會真正會治療到個風濕病呢？其實冇呢一個嘅根據。但係另外一樣嘢都會想提醒翻嘅，就係系統性紅斑狼瘡病啦。呢一啲嘅病咧，係曬完太陽之後咧，個機會個發作咧係會有機會提升嘅。咁所以咧就反為係應該要避免暴曬喺太陽嗰度。
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约300尺，加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又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隔离有狗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和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只入内的时间。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草案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会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他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155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155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155专题网页等。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天文说，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其他地方的美军基地。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和伊朗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 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3點，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2,6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0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5,299点，升35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5元，升1元；智普1,929元，升104元；腾讯控股470元，跌。

0: 8.8，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國際83.75升7.95，南方恒生科技4.62升8，跌咗1.2，恒生中國企業82.36跌6.2，華虹宏力198.8升12.7，小米集團24.74跌咗5.6。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8，英磅10.513，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加元5.534，新西蘭元4.492，歐元8.964。每百日元對港元4.82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721。日經平均指數67,995點，升1,176點。港金報38,115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90.79美元，賣出4,09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啦，系有维修工程噶，咁直至下昼嘅4:00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最右线系封闭紧。咁同时咧，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接近景隆街。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近住柯达大厦嗰段啦，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海滨道公园。至于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9: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係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舒、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an、James Wu。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90分鐘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萬8千里。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7: 阿焕啊，
8: 辉哥，
7: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6: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8: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6: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转头咧，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咧会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咧余昌医生咧讲下呢个下尿路症状同埋咧尿路结石嘅，咁啊想留意多啲、关心多啲、知多啲嘅听众朋友都唔好行开啦。好，而家咁啊带大家去到即安精灵学堂啦，咁啊记得。睇住个天，因为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三点钟嘅，峰峰你好
1: ，Hello Vivian，
0: 系啦，咁啊，今日继续讲下咧电力工作同埋操作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要点啦，讲下暴雨下嘅电力工作安全噃。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讲到新人阿文同伦哥喺工地午休时见到天气预报话咧下午有机会落大雨，伦哥就话要快啲翻去修好电力设备，以防有触电危险。仲教阿文咧户外电力工作嘅安全要点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咦，啱啱发出预报，话嚟紧下昼有机会会落大雨、
4: 啊。吓、啊，阿文，你都收到天文台嘅信息啊？喂，落大雨就真系麻烦噶咯。
3: 系啊，伦哥，你都有睇到啊？
4: 梗系有，我哋做地盘嘅咁多户外工作，打风落雨对我哋咁大影响，所以我都成日留意天文台嘅最新预报噶。
3: 不过伦哥，我哋仲有好多工作未做、啊，万一下昼落大雨，咁我哋点算啊？
4: 系，就算有几急啊，都系安全要紧。嗱，我哋快啲收翻晒所有电力设备，以免有触电危险啊！
3: 收到，我而家即刻去搬先。
4: 喂，记住啊，其实老细同承建商都必须避免叫员工喺受暴雨天气影响嘅地方进行电弧焊接呢类嘅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几时都系安全行先啊！
3: 知道。所以咧，听师傅讲，喺户外开工应该要拣外壳有防水功能嘅电力设备，例如系具有 IP 防水防尘规格嘅电插头同插座。手提电工具咧，亦都需要驳埋手提水器制，即系手提电流式漏电断路器，保护工友咧免受电击伤害啊。
4: 系啊，嗱，不过咧，我都提埋你啊，如果做做下嘢，突然遇上雷雨。记得要暂停手上嘅工作，到安全嘅地方，例如走入建筑物暂避，千祈唔好喺户外或者空旷地方逗留，直到天气情况许可先至好复工啊！嗱，树木、电线杆、灯柱等导电性高嘅物体最容易就被雷劈中噶，记得一定要保持距离啊！
3: 同埋咧，我都知道我哋老细有提供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俾我哋电力工作嘅工友，例如绝缘手套同埋绝缘胶脊。如果真系无可避免要带电工作，开工前都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全面风险评估，同确保工友有遵守风险评估入面嘅安全措施，以消除或者系妥善控制有关电力风险。
4: 答得非常专业喎，抵赞啊！
5: 劳工处新修订的恶劣天气及极端情况下工作守则，提醒雇主要以及早制定安排，以雇员安全为先及遵守劳工法例三大原则为核心。雇主应预先订立清晰可行的工作安排，以及以雇员的安全为首要考虑，亦必须履行劳工法例的规定。
2: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医学会会诊日的时间，介绍下我们的嘉宾先，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余昌医生的。Hello， 余医生你好。
1: Hello， 两位好，大家好。
0: 是啦，不如先讲下呢，其实呢我们讲的，譬如我们行路就有上路下路去揀，尿路的上路下路其实是一件什么事来的呢？
1: 咁其实呢，我哋只係將个泌尿系统啦，等佢可以分开容易啲去处理去理解咁解嘅啫。咁我泌尿系统又包括咗肾脏啦、输尿管啦、膀胱啦同埋尿道。咁男士喺个膀胱同尿道之间呢，仲有个叫前列腺嘅器官。咁我哋就將个肾脏啦同输尿管就评为上尿道。咁而將呢个膀胱以下呢就评为下尿道嘅。
2: 咁如果同下尿路即係相关有嘅健康问题，通常係指边啲问题呢？
1: 咁样呢，我哋就首先我哋不如简单啲，我哋将嗰个膀胱同埋嗰个尿道，我哋用一个简单啲嘅諗法，就係膀胱喺个储水箱，咁佢有两个功能，第一就係储水，第二个呢就係当佢排尿嘅时候啦。咁佢排尿嘅时候我哋需要咩呢？就係个膀胱好似个泵咁去配合。咁女士就一个短啲嘅尿道啦，男士有多样嘢，就係个前列腺，我当系个掣。咁最理想嘅时间就係个泵用力个掣放松啊，咁样咁就係我哋最理想嘅情况。咁所以你话会出现啲咩症状嚟讲，咁储水嘅时候，咁当然最好最理想嘅世界就係嗰个储水嘅时候个张力系唔会增加啦，即係你唔会话突然间去到急尿，譬如大部分成年人个膀胱去到400至500cc 嘅，咁你去到嗰个时间你先有急尿嘅感觉。咁而我哋又经过咗训练啦，咁我哋就会即係话会系去到厕所我哋先会排尿，咁嗰个时候膀胱先会收缩。咁而所有嘅症状呢，就係我膀胱好不由自主好多病啦，影响咗佢嘅张力问题，咁好容易出现有急尿啦，咁继而会有尿频啦，咁另外到夜晚时候仲有夜尿嘅情况，咁亦都会有排尿排唔清嘅情况啊，咁样。咁另外啲下尿道症状呢，就话譬如我哋嘅掣好紧啦，咁我哋去到排尿嘅时候个泵用力个掣紧，咁会点啊？咁你要等一等，要用力你先屙得到出嚟啦。咁另外就有一个水柱个尿流会比较幼弱啦，咁另外一樣嘢就可能唔係好順啦，就會有出現一啲斷斷續續嘅問題。咁所以啱啱提及就係我哋平時會問到嘅、牽涉到嘅下尿道症狀啊，咁樣。
0: 咁樣聽落即係話咧，如果嗰個儲水箱，我哋分拆佢理解下，即係個膀胱個儲水箱咧，係啲乜嘢嘅情況令到佢可能嗰個張力啊各樣出現咗一啲嘅即係亂子㗎？
1: 咁好簡單，有時我醫學上原來好多嘢有時就係、是。唔知道點解，我叫 primary， 咁亦都有啲叫 secondary 二次性嘅，咁我哋再將佢再分類啦，簡單呢個分類一啲叫關於神。

0: 經線同埋一啲關於非神經線啊咁樣。咁神經線係可以點樣呢？可以同你嘅脊椎有關係啦，或者係某啲疾病影響咗你嘅神經線。最常見嘅，譬如就係糖尿病啦，一個控制得唔好嘅糖尿病，亦都可以影響個神經線啊咁樣。咁啊，非神經線嘅可以係發炎啦，可以係有尿道結石啦，亦都係腫瘤性嘅問題。咁呢啲就係比較簡單啲去分類翻啦。咁我哋有時話聽到啲症狀，我哋就向住呢啲方向去睇翻，到底背後成因係乜嘢？
1: 但係會唔會有時病人就會直覺就覺得個成因再簡單啲啦？就係頭先好似條路咁，日久失修，老化係一個退化問題咧？會唔會？
0: 老化都可以係一個問題嚟嘅，但係我哋。好多現代你睇到啦，好多人隨住年紀增長都依然係好 fit 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將所有嘢都歸納於老化，同埋有時我哋有時啲症狀發覺，咦都唔係去到老化都已經出現嘅咯。所以老化只係可以係一個因素令我哋差咗。但係不過我哋睇翻現代嚟講啦，醫學進步又好啦，大家對健康注重又好啦，好多問題可能都係老化。只係出現咗小部分嘅原因啊，咁樣嘅，所以如果出現症狀嘅時候，有時我哋都要排除背後有冇啲病因。
2: 係，我舉手先，余醫生，余醫生，我想問一下咧，頭先你講咧，男士就會有呢、這、一個即係前列腺，即係有個掣啦。咁我哋女士冇前列腺噶嘛，咁即係我哋冇咗個掣咯。
0: 本身你都有個括約肌嘅女士嚟講，所以你都唔會話有漏尿嘅情況。不過普遍嚟講，我哋就會話女士係傾向容易啲有滲尿嘅情況。
2: 係啊，係啊。
0: 男士就調翻轉啦，就係傾向容易啲難去排尿嘅情況啊。咁
2: 即係話，即係站在者而很久也排不出來咁樣，有一啲咁樣嘅困難啦。
0: 多謝你理解男士嘅問題。
1: 係啦，嗱咁講到男士嘅問題啦，頭先就話即係前列腺呢個掣就會影響到排尿嘅狀況啦。前列腺呢樣嘢咧都幾麻煩嘅，有陣時對於男士嚟講覺得，即係成日都話啦，即係隨住年紀增加個增生呢個問題，基本上都走唔甩咁滯噶啦。係咪呢個都？但係如果真係要俾翻個睇翻而家嗰個趨勢啦，或者年齡上見到，通常幾多歲開始會特別即係容易出現呢個問題咧？
0: 咁以前都出現啲大型文獻嘅，佢會睇翻啦。咁我亦都了解到係男士啦，隨住年紀增長都有前列腺增生嘅問題，但唔係話我哋一定有增生就一定有問題嘅。咁一個好簡單嘅諗法就係會話俾我哋聽啦。就係話60歲，你可能大概60%都入邊有增生，但入邊少過1%嘅人有症狀嘅啫。咁所以就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我係男士，我夠年紀大就一定有增生。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個一個動力學嚟嘅，你前列腺大，你係多啲機會壓住，令你排尿冇咁順。但呢樣嘢唔係代表一定出現嘅。係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唔好話我前列腺大就一定有問題。
1: 系，嗱，咁即系头先讲咗呢个即系下尿路嘅问题，就可能会出现喺膀胱啊，或者系尿道啊，或者前列腺引致嘅等等问题啦。会唔会有机会系一啲上尿路嘅问题引申落去，令到下尿道出现咗一啲相关嘅状况？
2: 即系上游有时下流都下游嗰边都出事咁样。
0: 佢可以造成类似咁嘅症状嘅，譬如原来啦，我哋输尿管下端，嗰啲receptor 啲接受體咧，同我前列腺附近好相似嘅，所以如果譬如有啲腎石跌咗落去嘅輸尿管下端嗰陣時，會俾到啲感覺，就係話原來你都以為自己可能尿頻啦、尿排不清啊、隱約有困難咁嘅感覺啊，咁樣喺度嘅。但當時嘅問題就唔係出現咗喺個膀胱嗰度，反而喺個輸尿管下端嗰度啊，咁樣。
2: 頭先咧，即係余醫生都提過啦，即係有尿頻啦，即係夜尿啊、尿急呢啲情況，或者有排尿困難啦咁。咁即係話咧，如果病人嚟到覺得話，總之呢排好似唔係好暢順啦件事咁樣，咁你哋就會幫佢做一啲嘅檢查啦。首先問診先啦。咁係咪即係佢夜晚黑起身叫做去幾多次夜尿，同埋你隔幾耐要去一次小便，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咧？
0: 冇錯。正確嘅，即係我哋啱啱提過嗰個小便嘅症狀之外啦，咁仲有啲都幾有緊要啲嘅資訊嘅，譬如我哋會問一下小便有冇話灼痛啊，小便會唔會見到有血啊，會唔會伴隨有呢個肚痛啊、腰痛啊，甚至乎有時睇啊，會唔會有啲已經出現咗一啲併發症，譬如發燒啊、尖寒尖凍啊嗰啲咁嘅問題，繼而我哋去再去慢慢咁樣去諗一諗背後個成因係乜嘢啊，咁樣，咁啊跟住就會安排翻。 翻啲身體檢查啦，咁另外一啲驗尿啊、驗血啊嘅檢查咁樣。
2: 如果簡單嚟講咧，即係譬如尿頻嘅話，係隔幾耐要去一次為之係頻密嘅咧？同埋夜尿係咪一晚我當瞓八個鐘有兩次起身就叫做多嘅咧？
0: 嗱，我哋要了解翻就係話，其實我哋有時尿頻啊、夜尿都同我哋飲水嘅習慣可能會有少少關係嘅，有時緊張啊、擔心啊咁樣都會令我哋小便去得頻繁咗。咁但喺做任何研究文獻上面咧，點都要俾啲定義我哋噶嘛。咁我哋就會將佢劃定性為兩個鐘頭之內你都要去小便，咁我哋話你比較尿頻。不過我哋就會問一問你係咪經常性出現呢個問題先。如果你話我哋會話啊，你五次小便入邊有幾多次其實你已經兩個鐘頭之內要去，咁你去計翻個分數俾佢啊咁樣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話我呢一刻兩個鐘頭就要去，咁我好擔心，我即刻有問題啦。我哋睇個情況發生咗，
2: 可能飲咗好大杯水啦。
0: 係啦，我哋睇個情況發生咗幾耐啦，或者係咪經常性出現啦？咁關於夜尿，咁亦都有個定義嘅，佢哋就擺咗兩次。咁如果多過兩次，咁我有時就會諗一諗有冇咩問題。咁都係咁樣啦，我哋要睇下咪持續性發生啦，同埋會唔會係經常性發生啊咁樣。
1: 頭先就話哦，可能有啲症狀係例如哦小便甚至乎已經有顏色啊，大血就固然係一問佢就會答到醫生啦。咁但係有陣時可能見醫生嗰陣時或者醫生問症嗰陣時啦，又未必可以好仔細或者好準確地講到自己有幾尿頻啊，即係有幾頻密啊，或者個狀況係點，可能都要一啲事前嘅準備功夫。會唔會可能有啲嘢要喺見醫生之前自己記低會好啲咧？
0: 啊，咁當然咁樣係會好啲啦。咁我哋問嘅時候，我哋會話一啲叫做國際前列腺評分表啊、IPSS 啊咁樣啦。咁除咗呢樣嘢啦，你話我哋通常問完診之後，發覺咦，主要你嘅症狀下尿道症狀、尿頻尿密，咁可能我哋就會建議，可能你要翻屋企幫我手做一樣嘢啦，做一個叫排尿日誌啦，或者排尿日記啊咁樣，等我哋可以記錄翻或者具體啲去睇翻你嗰、那個。排尿嘅情況，不過原來除咗咁樣之外，我哋都仲要睇翻你飲水嘅份量咧、時間啊咁樣，咁你會要量度翻你排尿嘅時間啦、份量啊、同埋夜尿嘅情況啊咁樣。咁你話個排尿日誌大概幾耐到會比較準確啲啊咁樣，一定係越長越好噶啦。不過我哋要了解，我要做個排尿日誌。咁我咪真係成日都要攞住個尿袋，喂，成日攞住個兜去量度我屙咗幾多尿。呢個的確係好唔方便嘅。如果你症狀差嘅，我哋的確係想你做耐啲，最好係7日啦。不過普遍嚟講，有時我哋都會發覺呢樣嘢唔係太方便，咁可能大概3日至5日到啊咁樣。咁係咪常用？有時啲比較複雜症狀，我哋就會叫佢麻煩你可能用一用呢樣嘢。更加之緊要嘅就係個排尿日誌，你做嘅時候咧，你唔使今日係刻意飲幾多水啊，刻意去幾多次小便。
2: 遇常咁樣，
0: 咁可能比較真實啲反映翻你日常發生緊嘅事啊，睇翻你，咦，你尿頻會唔會其實因為你飲好多水啊？
2: 係簡單嚟講，可能就係、如果你察覺到，咦，明明佢10點鐘瞓覺，但佢好多時9點半嘅時候咧，就話啊，我覺得有啲口乾，還掂臨瞓啦，我都飲翻杯水先咁樣。咁可能呢一個就會導致係夜晚黑要去廁所多咗嘅情況噶咯。首先可能改善咗呢一啲已知望落去容易簡單去做嘅一啲問題先咯。
1: 係啊，除咗即係會探討到即係呢個排尿問題啦，陣間仲會了解一下何謂唔同嘅尿路結石啦，例如係咪同腎結石啊、膀胱結石又點樣分，係咪同一樣嘢嚟嘅咧？都會請教醫生嘅。
2: 轉頭繼續有余昌醫生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可以生意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就說，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的負責人就期望吸引

0: 啲養狗嘅食客舉辦婚宴。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嘅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同相關嘅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在視乎部門的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出通盤考慮。楊學培恩又表示，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並在平台推出中國規劃與"十五五"專題網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航空证实，涉事的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话高度关注事件，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21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29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4点，升39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7，升过二；智谱1916蚊，升92蚊。腾讯控股469.8跌9蚊，中芯国际84.75，升8.9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3.2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学旺的197.7升11.6。小米集团24.8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6，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115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05美元，卖出41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啦，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紧，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排到落去扫管忽噶啦。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啦，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路面急收，中线系封闭噶，挤塞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扫管忽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看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时代广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

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富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嗰段都车多。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仍然系车多慢驶噶，龙尾排到去海滨汇。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方面，近住葵涌警署一段系比较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四点钟，布拉山道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5: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贝淡宁的著作《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其书的英文原版《The Dean of Shandong: Confessions of a Minor Bureaucra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荣获《金融时报》2023年最佳图书奖。这个殊荣既可以见到西方世界对本书的受落，亦都可以见到一窥中国教育和社会情况仍然对英美人士甚有吸引力。
6: 不过贝淡宁不无酸楚地披露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歇斯底里的偏见，以及对肯定中国成就这种意见的政治打压。他当然对中国近年在反腐运动下政府对学术疾谷之处有所不满，但是他更加讨厌同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西方国家的阅听大众觉得，放眼望去，中国内地的政治只有坏事没有好事，此外想要发表任何相反的看法难如登天。贝淡宁指出，自从2008年以来，妖魔化中国已经爆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政治有加强监察的趋向，但是中国的不足绝不是主因。作者认为，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会超越我们。西式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没有政治经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藉由阵日编造谎言和诉诸人民最恶劣的情绪而当选，尤其是正在失去其经济主导权的美国。
5: 面对中西对立，贝淡宁这位中间人对化解彼此矛盾的愿望清单包括以下几项：西方人要接受不以西式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亦都可以是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经济制度上，为了共同利益，实质限制累积私人财富亦都是正当的。另一边上，中国应该欢迎西方记者以亲身的体验扭转主流媒体黑板的偏见，这个同时亦都有助推动中国管治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0: 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喺度噶啦。
1: 其实症状就冇直接关系嘅，只不过你当你石仔啦，好似正如之前讲，就系、是、跌咗落输尿管下端，佢就可以俾到啲症状，你以为系自己下尿道出现咗问题，但实质上就可能系粒石仔啦，喺个肾嗰度跌咗落个输尿管嗰度，塞住咗输尿管，继而俾咗啲咁嘅症状你。
2: 嗯，咁呢啲石仔嘅源头系咪一定系嚟自肾脏嘅咧？
1: 嗱，如果个石仔喺输尿管嗰度啊，或者肾上面咧，咁啊。一定是嚟自个肾嘅，即系个石仔个结石咧，就喺肾嗰度出现，继而佢想排出嚟，再跌咗落去嗰、那个尿路嗰度，即系尿嗰间输尿管。但如果你话膀胱嗰度见到有石咧，就未必一定是嚟自肾脏嘅，佢当然可以是肾啦，跌咗落输尿管，跟住再跌咗落去个膀胱嗰度，亦都系因为可以系你膀胱排尿唔好，譬如有阻塞性嘅原因，令你经常有好多。積尿啊咁樣喺度，繼而喺膀胱出現有石仔都可以嘅。
0: 係，如果計嗰個難處理或者嚴重情況，邊一種嘅情況係難搞啲嘅咧？
1: 其實兩樣都難嘅。石仔佢跌入輸尿管，咁可能佢會即時有啲症狀啦，可能會有痛啦，好劇痛，好唔舒服啊！你即刻去睇醫生啊！咁樣好多時有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你唔了解女士喺個懷孕分娩嘅時候個陣痛有幾多，咁啊男士要知道嘅話，就係、是、你如果有石仔跌落輸尿管，就有嗰個痛法，
0: 就係、是、嗰個痛感啊，十級痛咁樣。
1: 係啦，冇錯。咁另外當然最怕嘅喺我哋嚟講就係話，如果粒石跌落輸尿管，你完全冇感覺、冇知覺，佢繼而造成個阻塞。慢慢慢慢咁塞住咗，令到嗰边嘅肾脏嘅尿液不能够排出，继而就有机会影响埋嗰边肾脏嘅功能嘅。咁所以嗰啲有时候就可能意外地揾到啊，发现咁啊，反而仲唔好添啊。
2: 系嗱，先讲下肾结石啦。如果佢喺个肾度嘅，唔跌落去任何尿道嘅任何地方，其实系咪都已经系一个健康隐患嚟嘅咧？
1: 可以咁讲啦。咁当然要第一就系谂点解我会有石仔啦。第二就系话。最怕就好似啱啱咁讲啦，佢譬如细粒，好似好几好，佢跌咗出嚟，咁啊可以造成一啲症状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个石仔始终系啲异物嚟嘅，咁佢有机会可以造成容易啲有尿道发炎啦。另外一样嘢，嗰粒石可能喺肾嗰度慢慢慢慢越嚟越大嘅，咁亦都会可能占据咗个肾嗰啲功能啊咁样嘅。你话？因为肾石而出现肿瘤性原因是有的，不过就属于罕见的情况。
0: 咁如果咧真系讲紧嗰啲结石啦，譬如尿路结石嗰啲，就尿液里边一啲废物积聚而形成噶嘛，系嘛？即系我咁样去理解，譬如我哋嗰啲屋企嗰啲水喉咁样，你有啲菜咁样，即系比较软性啲嘅嘢嚟到，即系塞住咗佢咁样，咁可能就容易处理啲啦。但一嚿骨头咁跌落去就塞晒咁样，咁啲物质嘅形成系唔系都有影响到件事，会唔会难处理？
1: 冇错。咁我哋肾石入边咧，我哋都有时会睇下唔同嘅成分啊，咁样嘅。咁有时喺嗰个处理啦，或者预防方面都系帮到我哋嘅。咁最常见嚟讲，通常都系草酸钙石啊，咁样。咁你话草酸钙石嘅成因，可以大部分人都唔知点解嘅。咁小部分人啦，我哋就要睇翻会唔会有机会系尿酸啦，或者血液边嘅钙高。咁繼而可能就要諗啊，會唔會個副甲狀腺出現咗問題啊咁樣嘅？咁仲有啲腎嘅結石，如果發覺佢嘅成分可能係尿酸，就係正啱咁講啦，或者同發炎都有關係嘅。咁原來有啲發炎啦，譬如我哋英文叫 sulfide stone， 一啲叫磷酸胺鎂嘅結石，咁就同會造成經常性尿道發炎，亦都係因為尿道發炎。而導致佢結石嘅形成啊，咁樣咁仲有啲就係可能係出現喺啲唔同年齡階層，譬如小朋友啊，亦會有機會出現嘅。咁嗰啲同啲遺傳基因有關係嘅，可能係叫 cystine stone。咁所以有時個石嗰個成分可以話到俾我哋聽，會唔會背後有咩特別嘅原因啊？咁樣嘅。
0: 咁但係佢係屬於邊一類型嘅石？係咪真係要攞咗出嚟化驗先知㗎？
1: 以前咧就比較容易啲話會攞到個石出嚟去驗，不過而家因為嘅技術上面咧，好多時我哋都話將啲石粉碎咗佢啊，有時就未必咁容易可以攞到啲石出嚟驗。咁攞到少少 fragment 嘅，即係攞到細嚿，我哋都可以驗得到啦。咁另外一樣嘢，其實喺驗方面咧，我哋發覺比較有效啲方法啦，就係喺驗你尿液入邊嗰啲化學成分啦，即係驗翻鈣啊，驗翻個鈉啊，驗翻嗰啲草酸啊、尿酸啊、檸檬酸啊各方面，去睇翻有冇咩原因導致你結石。

0: 埋睇你预防上面可唔可以做多啲工作去减低个肾石再出现。
1: 嗯，咁呢个肾石有机会听过就有机会小便会排出嚟噶嘛？其实系，咁、排出嚟之后，即系我已知自己有呢个问题啦、见到有粒石啦，应唔应该拎起去攞去做化验，定系由佢走咗去就 OK 啦？
0: 都好噶，都
1: 系可以噶，系咪？
0: 都可以噶，都可以噶，系啊！我哋可以有啲化验啦，可以睇翻石个成分啦。如果佢有时单一成分，譬如啊，净系尿酸。或者淨係一啲叫做 cystine， 咁我哋可以哦，你背後存在啲咩問題？但好多時好遺憾就係佢唔係單一成分嘅，佢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啊咁樣喺度，咁所以變成你話比較有效啲去睇呢個問題咧，就可能係驗尿液入邊啱啱提及嗰啲唔同嘅礦物質，咁可能會比較有效啲。
2: 係咁，除咗尿液之外咧，即係去檢驗啦，咁有冇一啲嘅影像檢查同步地都需要做埋噶？
0: 嗱，啱啱讲过就係可能喺个预防啦，或者睇个石嘅成分，我哋就可以验下尿液啦、血液啦咁样。但有时我哋譬如要知道石个位置啦，或者个大细啦，咁可能就真係需要啲影像啦。咁最好嘅方法就係用平片式嘅电脑扫描，即係唔需要加显影剂，咁就睇得最好嘅。咁你话超声波或者 X 光，佢就不能够完全可以取代佢个CT 即是电脑扫描的角色的。但你说在复诊方面我已经知道了，在复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X 光或者是超声波去看都得的。
1: 是知道那个石的成分是重要啦，位置都非常重要啦，透过影像去找了出来啦。是不是找了它出来之后就可以有后续的功夫去将它击破这样的呢？
0: 冇錯，咁不過亦都要咁講啦。我哋視乎翻嗰個大細啦，同埋要視乎翻就係話，哦、佢有冇症狀？如果有時係唔係好大嘅，冇乜症狀嘅，咁我哋可以即係觀察一下都得嘅。因為我哋要了解到就係腎石唔係話我處理咗以後都唔出現嘅。我哋最緊要知道就係話，我有冇特別見得到可以處理嘅原因，可以避免佢再發生。我哋應該係盡量係。避免佢發生，先係我哋成件事嘅重點嚟嘅。只係佢有症狀嘅時候，我哋先至諗下點樣去處理。
2: 係頭先，我成日覺得咧，呢個體外衝擊波咧，好似隔山打牛咁樣嘅方法咁樣。其實整個原理咧，點樣去即係幫病人去處理咗嗰啲即係石嘅咧？
0: 係啦。咁隔山打牛咧，呢個方法真係形容得好好嘅。咁其實體外衝擊波碎石其實到而家嚟講咧，我哋發覺都係比較有效啦，又無創嘅方法。咁當然要將呢個方法發揮到佢極致，我哋最緊要就係揀翻個適合嗰個病歷，即係個病者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要睇翻，就係話嗰個石仔嘅位置同埋個 size， 同埋當時有冇出現並發症，繼而去諗翻啊咁樣。佢原理就係話你瞓喺張特製嘅床上邊啦，我哋通常就揾翻 X 光去做咗個定位先。咁我哋要知道個聲波係唔可以經過空氣傳播嘅，只可以經過水嘅物質先可以傳播。咁我哋有個特別嘅水波啦，或者特別嘅水床啦，咁啊再將個衝擊波儀器經過呢個咁嘅界面，咁啊繼而就係將佢瞄準咗目標喺個石嗰度，咁慢慢一下一下一下打落去。咁喺做嘅時候，個 X 光片除咗係幫我哋定位啦，都會監察住實時監察住睇個石碎成點啊咁樣嘅。
2: 係
1: 會唔會個目標係要將佢碎到好細粒，跟住排出嚟咁嘅？
0: 呢、這個我哋最想就係將佢碎到好細粒，將佢排出嚟。但我哋又要留意翻，就係我哋唔可以無限打嘅。我哋打得太多，原來都有機會打傷我哋自己噶嘛。我係咁喺度刮你刮你落去，都係打傷你其他內臟咁樣。所以我哋嗰部機咧就有個建議嘅，即係話我哋要限住嘅能量。原來每打下咧，我哋都要計翻個能量嘅，喺安全範圍入邊嘅能量，咁啊先為之係 OK 嘅。原來喺我哋腎啦。喺个输尿管上端啦、下端啦，我哋都有唔同嘅能量嘅建议咁样嘅，咁我尽量都喺嗰、那个范围入边去继而去减低呢个步骤而引起嘅并发症。
2: 系啦，咁样听落即系话唔系好适合用喺啲大啲嘅石嗰度，因为你有限制啊嘛个能量系嘛。
0: 冇错，你正确嘅。咁通常你话文献上边话大过一 cm 啦，个石仔我哋就要谂一谂呢个系咪最好嘅方法啦。第二就系、是、硬度。咁原來咧，電腦掃描咧可以講到個硬度俾我哋聽嘅。
2: 佢鑽石咁啊？
0: 係啊，佢一個叫 Hounslow unit。咁如果你喺某個讀數 ，CT 電腦掃描已經可以話幫我哋睇到個讀數噶啦。咁啊講到俾佢聽個 reading 係幾多啊？咁樣我哋又諗翻啊，做呢個方法係咪適合啊？咁樣
1: 係即係換句話講，呢、這個做法係喺上下尿路全條。

0: 条路都用得，定还是有啲位系唔适合做嘅咧？
1: 嗱，你话唔适合咧，我哋都系考虑翻病人先啦。可能某啲你有容易有出血啦，或者你有血管瘤啦，咁啊，当然你啲唔适合啦，或者你唔应该接受 X 光嘅，譬如喺怀孕嘅女士，咁你就唔适合用呢个方法啦。咁另外一样嘢，你话最好最有效嘅，通常就系用喺肾脏同上。输尿管就最有效嘅，咁你话其他地方系咪完全唔适合咧？都唔系嘅，都可以考虑啊，咁样。
0: 嗯，会唔会有个风险就系可能即系好啦，因为本身一定嘅 size 啦，碎到咁上下，佢本身就冇谂住跌落去行尿路嘅，反而因为佢碎咗细粒咗啦，就跌咗落去，会唔会有呢个麻烦存在咧？
1: 会。会嗱，呢、这个通常就喺嗰个肾嗰度啊，咁样。不过我哋嘅概念通常就系打到佢都够粉碎，等佢容易啲排出嚟、
0: 嗯。
1: 所以我就基本上我就系想佢细得嚟，可以排得到出嚟。
0: 就靠事前评估啦，呢、这个
1: 系啦。咁会唔会话出现一个情况，就好似啱啱讲，我又打到佢啊细，又唔系太过细。佢出到嚟咁唔好彩，又繼而塞住輸尿管，都有嘅，都有出現。咁、可能時間就要睇翻情況啦，可唔可以再進行喺輸尿管嘅時候再進行一次體外衝擊波碎石啦？
2: 係、咁，但係如果嗰個評估或者你知啦，好多時候始終都係一個即係治療嘅過程啦，總會有一啲唔知嘅狀況出現噶嘛。如果嗰下打到啊差唔多啦，咁但係爭少少嘅，可唔可以隔可能兩個月一個月咁樣限定嘅時間再試下再打埋個尾去嘅咧？
1: 只要你冇出現任何嘅併發症，即係打傷咗個腎啦，令到個腎有出血啦，咁其實基本上冇一個特別嘅話時間嘅限制，幾時可以做，幾時唔可以做啦。
2: 嗯，
1: 係啦，當然你唔可以有發炎啊，有其他出血
2: 評估曬整個狀況，
1: 冇錯。
0: 有冇啲狀況係可能即係隔山打牛都唔夠啦，即係衝擊波都唔夠使啦，真係要一啲手術去取出呢啲咁樣嘅結石嘅咧？
1: 啊絕對有啦，譬如個石仔比較硬啦，或者個石仔個 size 比較大啦，或者出現緊併發症發炎，佢塞住發炎，我哋即刻通翻佢嘅。咁我哋而家嘅做法可以做一啲叫內窺鏡嘅方法。咁啊，經過我哋自己嘅尿道，完全喺個身體上邊係冇任何傷口嘅，經過你小便嘅地方啦，個膀胱鏡就進入咗去個膀胱入邊，繼而就轉咗一個叫做輸尿管內窺鏡。咁輸尿管內窺鏡再捐上去個輸尿管嗰度，跟住見到粒石，再用一啲激光啦，而家常見嘅方法啦，再將粒石擊破佢啊，咁樣。
2: 嗯。
1: 咁你去到腎上邊，哇，九曲十三彎，咁原來仲有一支會識轉彎，我哋叫 flexible， 即係可以左轉右轉嘅內窺鏡去揾翻毒。唔同嗰个石嘅位置，继而再将佢整碎佢。
2: 嗯，咁好啦，咁梗系好多听众朋友就会问啦，咁啊预防梗系胜于治疗啦，系咪先？咁啊预防呢一个结石出现嘅时候，系咪真系靠多饮水就得嘅咧？余医生，
1: 我绝对同意嘅，因为我哋其实我成日都讲，我哋可以当系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哋个杯碎啦，如果大家中学实验嗰阵时候，个杯碎你沟到够稀，佢好难会结晶咯。
2: 嗯，
1: 其实喺我哋嘅肾脏其实都系同样嘅情况咁样，所以如果我哋每日有足够嘅水分，令我哋有足够嘅尿液，咁啊变成嗰、那个结石性成分就喺尿液入边唔系咁浓郁，咁啊冇咁容易结埋一齐。咁乜嘢先至叫做够啊？好多时我哋就话最好就系每日有2公升嘅小便，唔系讲你饮2公升水、啊，因为个问题就系话我哋有时一出汗啦，都会排走咗啲水分啊咁样。咁所以你最好就系2公升小便，简单啲嚟讲就系话你排出啲尿液系冇乜色。或者好淺黃色，咁就係飲水飲得夠啦。
0: 嗯，有啲人就可能會話啊，我都有飲水補充水分，但係唔係淨係飲水，就飲茶、咖啡啊。咖啡就當然唔會飲太多啦。但有啲人真係以茶代水嘅生活上，會唔會都係一個風險嚟嘅咧？對於腎石
1: 嗱，佢肯飲水分嘅嘢，就總好過佢完全
2: 唔飲或者飲唔夠
1: 啊。係啦，咁嗱，因為我要明白就係我哋啲飲水咧。多水分啦，唔系今日会做，听日会做。我希望你系持久嚟讲都会做啊，咁样。咁好多时我就会话啦，你中意饮茶得，唔紧要你饮啦。不过饮完之后麻烦你又记住自己饮翻少少水啊，咁样咧，尽量都唔好太浓郁个茶或者以茶代水啊，咁样。我中意饮茶。中意飲奶茶，每日都要飲嘅。好啦，你飲啦，
2: 飲翻多啲水，
1: 又飲翻杯水、啊，
0: 當只係個杯咯，你都要即係沖翻淡佢咯，係咪先？即係咁就平均地係一啲唔會太 濃嘅一啲茶咁樣咯
2: 嚇。係啊，當然啦，如果身體上面有其他啲嘅病症狀況啦，又或者你發現真係有尿頻，成日都即係夜尿比較多啊，或者

0: 排尿有困难嘅时候咧，就及早咧揾医生去做翻个详细检查啦，咁就唔使等到哇，真系痛到你知头先讲啦，男士都感受到十级痛
1: 系
0: 啦，等同生仔嘅痛咧，就唔想喺自己身体里边去感受啦，话系咪先？今日咧唔该晒泌尿外科专科医生余昌医生嘅，唔该晒余医生，
2: 好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又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同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需否調整人手或者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的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是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會令到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美軍連續2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美軍中央司令部說，打擊大約90個伊朗軍事目標，包括防空系統、海岸監視設施、導彈和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區軍事後勤基礎設施等。貼文說，美軍始終保持警惕，並且隨時準備繼續執行行動指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以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如果美國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中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有1-2陣驟雨，隨後1-2日天氣漸轉不穩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6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8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6，升1.1；智普2006蚊，升181蚊；腾讯控股469.2，跌9.6；中芯国际84.4，升8.6。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4，系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虹宏力202蚊，系升15.9；小米集团25.04，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21，瑞士法郎9.72，澳元5.439，加元5.533，新西兰元4.49，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88美元，卖出410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

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石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屯門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屯門角。同時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比較車多，車龍現時排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睇返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就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6: 色无下，
7: 蓝色，
6: 色无下，
8: 蓝地球。
9: 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嘅场馆已经喺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嘅场馆则预计喺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嘅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12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10支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说，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6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和一家大小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一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起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直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直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度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其实呢个世界很多嘢都是唔使夹咧，都可以夹到嘅。头先在南地球的时候讲的咩女子足球。今日港式生活馆，我哋系全女班出场，大家好。
4: Yeah，hello。
3: 晏昼时间3:12啊，今日在直播室里面有
4: 冯蓉蓉
3: 同埋梁礼勤嘅，咁啊 Gary 哥哥去咗边我唔讲啦，佢翻嚟之后佢自己讲啦，我哋唔讲咁多。
4: 系啊系啊系啦，但我谂佢一定好挂住我哋嘅。
3: 当然啦，而家偷听我哋添，
4: 肯定系。
3: 系啦嗱，即系讲今日我哋女子组啦，系全女班啦，咁同大家讲咩咧？其实我哋寻日夹咗噶，好似寻日嘅事。
4: 寻日夹咗。
3: 系啦，咁啊话说咧，即系近排啊。天氣咧就真係不似預期，係成日一日裡面咧可以有幾種唔同嘅天氣出現啊！
4: 係陰晴不定啊！
3: 冇錯啦，有陣時譬如夜晚黑我比較夜瞓啦，因為要睇波嘛，咁啊比較夜瞓嘅時候咧，你就會突然間聽到出面，咦點解會啲車行過？啲車行過嘅時候，唰唰聲嘅，咁即係衝過去睇下啦。咁然之後就發現，哦，原來已經係落雨落得好緊要啦。咁啊，間唔中咧就哇咁鬼熱嘅，突然之間喺個窗嗰度咧，係啦，又無端端突然間閃一閃，咩事咧？咁樣哦，原來係行緊雷啦。咁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嘅天氣咧，就陸續咧，我覺得喺亞洲好多地方都發生緊嘅。
4: 係啊，同埋甚至乎係睇呢個天氣報告咧，都預期唔到嘅。
3: 係
4: 係啊，即係你直情係即係譬如話説啦，我琴日原本就要打 tennis 嘅夜晚约咗教练嘅，咁但系你知道打开网球永远都是室外嘅场面，咁咧我哋
3: 落雨系唔打
4: 得噶，系唔打得嘅，咁我就同阿约咗教练就8:00上堂，跟住我哋睇到。我哋同自己讲话6:30系嗰个 benchmark，
3: 咁、哦、即系6:30如果落雨嘅话咧，
4: 系啦，咁我就 cancel 呢一堂啦，系啦，咁跟住我哋睇到6:30，啊好地地，啊应该可以继续打波嘅，
3: 系
4: 系啦，跟住点知去到7:00嘅时候，我教练又 send message 佢话都系唔得啦，落雨啦，我哋今晚要 cancel 啦。
3: 哦，
4: 系啊，即系嗰种 stand by 嘅感觉，尤其是即系可能如果中意玩户外运动嘅人咧，就特登即系特别对呢一个天气不似预期嗰个感觉特别大，即系打波先嚟落雨，
3: 即系唔一定嘅净系足球噶，唔一定净系嗰个四眼嘅小朋友吓，系啦、
4: 啊啊。
3: 但系咧，我想问啦。即如果啊，譬如咧，哦好啦，OK 啦，打得啦，咁點知打咗10分鐘、15分鐘、20分鐘，跟住落雨喎、
4: 啊，咁就收檔噶啦。
3: 咁但係嗰堂計唔計數？即係要俾學費噶
4: 嗬？通常咧啲教練咧就大部分都好均真嘅，咁佢就會即係你打咗幾耐咪計翻，
3: 哦，即係除翻開幾多分鐘咁樣噶，
4: 係啦，又或者補翻個堂咁樣咯，就少啲話真係。都照扣咁樣嘅，咁同埋因為都長期客户嘛，即係都係一個生意嘅形態嘅模式嚟嘅。
3: 你好我好啦，
4: 係啦，大家開心啦，係
3: 有個合作關係嘅咁樣。
4: 除咗做運動啦，我哋落雨嘅時候咧，其實仲有好多嘢要注意
3: 嘅。係落雨嘅裝束咧，即係譬如嗱，一般打工仔，即係我覺得咧呢期咧，相信大家翻工咧都永遠面對住一啲咧好煩惱嘅問題。你出門口嗰陣冇落雨，咁究竟你帶唔帶遮咧？
4: 系啊，
3: 这个咧，其实呢个问题已经困扰唔到我，反而我想问咗你先，你平时如果即系几时你会即系决定带遮同埋唔带遮，又或者系咪唔系用遮呢一样嘢咧？
4: 嗱，我系几困扰嘅，因为尤其是我又贪靓啦，啲手袋特别细啦，系挤唔到把缩骨遮嗰只嚟噶嘛。咁然后啦，如果带把长遮又好累赘，咁我咧就通常都会即系睇定我嗰一日嘅行程。咁如果我係可以點到點嘅話咧，咁或者係即係大部分都係室內嘅話咧，咁我就放棄帶遮噶啦，係啦。咁但係可能鞋方面咧，同埋衫褲鞋襪嘅下身啊，就會襯，即係會因應落雨去襯嘅。即係譬如我定落雨嘅時候唔會著長裙，唔會著長褲。咁嗰對鞋就盡量係即係。踩落啲水度都唔會折舊得太犀利嘅鞋咯。
3: 哦，原來係計呢個。
4: 係啦，
3: 我以為你話踩落嗰啲水度咧，嗰對鞋夠高咁啊，個 platform 夠勁，所以咧就唔會整濕自己對腳啦。咁我以為
4: 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嚟㗎。
3: 呢個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因為只腳濕咗咧，我真
4: 係哇唔舒服，
3: 唔得啊，好辛苦係啊。
4: 好唔舒服，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唔知嗰日落雨，跟住即係好開心啦，即係。太陽之子咁樣行出街啦，跟住嗰日著嗰對鞋咧係要著襪嘅，
3: 係
4: 跟住 襪同埋對鞋濕曬濕足全日，
3: 哇唔得啊！
4: 好辛苦，
3: 好慘係啊！
4: 好辛苦，跟住翻到屋企啦，嗰對只腳除嘅時候咧係變咗白色嘅。
3: 哦，係因為握住咗嘛，
4: 係
3: 啊
4: 係啊，
3: 呢種腳你成日都會好驚翻唔到轉頭，
4: 好核突。
3: 喂，嗱，但係我自己咧，其實我覺得係經歷過唔同嘅階段去面對落雨嘅情況嘅，即係以前最初咧，我係好中意。戴長遮嘅，因為咧有好多長遮咧，其實係好靚，
4: 好靚，
3: 係因為靚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好中意買長遮，買好多。咁但係咧個問題就嚟啦，因為我係一個好容易會唔記得把遮放咗喺度，唔記得攞走嗰啲人。嗱，你如果係落緊雨嘅，你一定會記得攞翻你自己把遮啦。咁但係當唔係落緊雨嘅時候咧，你就會你真係忘記咗，你真係唔知漏咗喺邊啦。跟住又或者係喺架車裡面，咁你把遮好麻煩噶嘛，可能你會掟咗喺架車度。
4: 嗯，
3: 即係我哋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搭港鐵都係粒咁樣掟咗喺度，
4: 喺條罅度咁樣啦。
3: 係啦，我。同埋咧，我搭小巴都試過，都係咧唔小心擺咗喺度嘅時候，落車嗰陣咧，你唔為意，跟住落咗車走咗，架車走咗啦。
4: 嗯，
3: 咦，我把遮喺度，係啦，咁把遮再靚其實都冇用嘅，咁所以咧
4: 心痛喎、啊，直情
3: 係啦，咁我就從此咧我就改啦，算啦，我都係攞一把縮骨遮就算啦，咁同埋輕啲嘛。係，咁但係咧，我亦都曾經試過咧，攞住把縮骨遮。跟住咧就上到車，咁然之後因為用過，咁所以佢濕咗，咁點咧？你唔會塞翻落個袋度噶嘛？咁我就放咗喺個車嗰個地下嗰度。我唔緊要啦，又可以攞一浪先。跟住落車嗰陣攞走咪得咯。落車嗰陣我又係走咗，或者係第一次用嘅。咁然之後就喺架小巴裏面留低咗。
4: 心痛。
3: 係啦，正正係因為有太多呢啲遮會。唔記得嘅事件發生喺我身上啦，所以我而家咧，我盡可能都唔帶遮，我係會等佢停咗雨之後，我先至會出現。
4: 呢睇天氣難啲喎、
3: 啊。所以咧，你就要諗啦，你要諗得好清楚，會唔會有一條路線係有瓦遮頭？
4: 你、我都差唔多，我都差唔多。
3: 咁然後咧，你就要玩飛檐走壁，同埋咧就係、是、等，即係你應該係話。你如果你揾到嗰個唔使擔遮嘅路線係可以 support 到你成條路嘅話咧，咁就 OK 啦。咁咧你就要早少少出門口。我諗早十分鐘到啦，就兜嗰啲路。我寧願早啲出門口兜兜兜兜兜兜完一大輪。其實我研究過咧，如果由我屋企翻到嚟電台，我只係需要一個位擔遮嘅啫，就係、是、落 車
4: 入電台
3: 冇錯啦，就係經過我哋嘅停車場入嚟嗰刻。咁如果萬一真係喺嗰刻嗱，你搏嘅啫，一係就落雨，一係就落微微雨，一係就唔落雨咁啦。
4: 你可以打俾我哋同事遮翻你入嚟嘅。
3: 唔係，其實都要等。唔係，我盡量都唔bother大家啦。咁所以第一，如果落雨或者落微微，唔係如果唔落雨或者落微微雨得唔緊要，落車之後咧即刻衝翻過嚟，咁啊冇問題啦。咁如果落好大雨咁點算咧？嗱，我有計嘅。即一落咗車之後咧，你即刻衝去個208個巴士站嗰度咧，咁有瓦遮頭嘛，你企喺度等，
4: 等一等先，
3: 等一等先，冇錯，唔需要驚慌，係啦，最緊要冷靜，
4: 唔好急，唔好急，唔好亂。
3: 我試過好多次都係咁，喺度等一等先，咁OK 啦，差唔多咯，咦呢個咁樣嘅雨勢衝入去電台唔會太濕，咁咧我就會衝嘅。咁但係如果真係等到等唔到，都仲係好大雨，咦開始做節目咯，點算咧？咁我先至會去到最尾先求救，但我到而家為止我未試。求救！
4: 哎 ，touch wood
3: 系啦，我好多谢个天对我嘅包容，冇错，系啦，你咧，你自己
4: 我自己咧，我自己就平时咧，即系头先咁样讲啦，净系要下身一定要干得快，系啦，咁戴遮咧，我其实同你一样，我都系成日大头虾，唔记得拎翻嘅，但系我自己咧就可能我自己就嗱，我会揾一只，譬如手袋，落雨嘅时候咧，尽量拣一啲咧渗水嘅，或者揼湿唔怕嘅。
3: 有冇揼湿系怕噶？
4: 有嘅皮嗰啲啊，惊皮嗰啲就
3: 唔得。OK， 吓吓。
4: 咁咧，然后咧，我就会攞把遮咧，譬如嗰啲长遮咪有个勾嗰个弯咁样，
3: 就勾住个手袋。
4: 勾住个手袋，咁因为你唔会唔记得拎手袋噶嘛，咁所以你就我就勾住就永远都记得咯。就算点解我话我一定要拣嗰把嗰个袋，可能系唔怕湿或者系防水咧，就系因为咧，如果把遮湿咗，我都照挨落去个袋度噶。
3: 哦，系。
4: 因为我

0: 把遮記得拎遮好緊要，
1: 係真係好難避免嚇，係。
0: 係啊，不過我想講最近咧，時裝界出咗一啲新嘅產品咧，就甚至乎咧幫助到我呢一個話驚整濕埋個袋嗰個狀態，就係幫個手袋著雨褸。
1: 系笠住，
0: 系啦，因为平时其实可能大家坊间都会见到咧，即系我哋而家咪好兴啲女士们啲手袋咧，咪摆只公仔嘅，
1: 系，
0: 跟住啲公仔咧，而家大家都好珍惜嗰只公仔，就会帮佢着个透明袋先至入住个公仔噶嘛，咁然后咧，而家咧就进化到连个手袋都有个咁样嘅透明袋去笠住个袋，
1: 吓，
0: 咁就防水，
1: 系。
0: 系啦，咁就
1: 攞驚皮袋出街都唔使驚啦，落雨。
0: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又覺得，即係無論其實皮袋又好啦，定係咩類型手袋，哪怕我哋係運動型背囊啊、線水嗰啲，其實有陣時都真係好怕揼濕嘅，因為你攞入邊啲嘢，其實都會容易滲水入翻去濕咗。所以我覺得呢個發明其實幾好。
1: 但係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某個地方旅行咧，咁啱又真係落雨啦。跟住咧我就發現咧，有啲人咧喺某牌子嘅鋪頭裏面買完嘢出到嚟嘅時候咧，
0: 有個透明
1: 袋已經著咗雨褸喎，
0: 係啊，
1: 因為佢本身嘅手抽袋係紙嚟嘅，咁所以出面落雨咧，佢就幫佢著咗件雨褸，就正係因為咁，因為我覺得啊好型啊，所以我入去買咗個袋。平平地冇問題嘅。
0: 我哋呢個女人嘅對話，今日全女班就係
1: 講呢啲啦，冇錯啦。咁即係面對落雨咧，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除咗衣著上嘅問題之外，仲有冇其他咧？同事有喎，你咯。
2: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3: 有啊，
2: 有啊，
4: 到風季啦，好頭痕啦、
3: 啊。希望屋企個窗邊咧唔好再漏水啊！夏天打風落雨咧，最驚就係窗邊漏水啊！尤其是係橫風橫雨嘅時候啊，啲水咧沿住個窗框滲入嚟咧，真係好煩。上年試過一次啦，搞到個地下濕曬，地下濕曬可能會浸到啲拖板噶嘛，咁所以都好驚。上年試過一次之後咧，仲揾人重新去遊過啦。我見上網咧有人話咧，其實可以自己用嗰啲咩防水膠啊，去修修補補咁嘅。但係究竟補邊個位咧？我又唔能夠完全確認係邊一個位漏水喎，究竟應該補窗框嘅入面啦，定係要擠外側嘅咧？咁又驚自己亂咁擠咧，會反而令個積水問題更加嚴重啊，塞死咗啲排水口。
5: 最近咧又行雷打風落雨咁，其實屋企啲電器會唔會受影響嘅咧？即係好似咧啲雷電電擊經嗰啲電線入屋，然之後咧整壞我啲電腦啊、電視啊或者電器咁樣噶。但係我有啲疑惑喎、哦，即係雖然咧有啲人成日話，哎呀你掹咗個插頭咪得咯，掹咗咪安全咯，只不過。有啲電器好似雪櫃啦、微波爐啦、WiFi 呢啲，你冇理由下下都掹咗佢噶嘛，同埋雪櫃你都唔掹得啦，咁又好驚喎，究竟掹定唔掹好呢？
6: 打風到底應該開冷氣啊，定係唔開冷氣呢？有人話開冷氣可以抽濕，減少屋企潮濕同埋發毛，但係又有人話橫風橫雨會令水氣倒灌入冷氣機，甚至整壞部機喎。尤其係我用窗口式冷氣。咁我同外面好近，仲有如果风好大，部机会唔会震下或者有危险噶？但系唔开冷气咧，又真系好焗喎。
7: 我成日咧会见啲人喺屋企啦，或者系商场啊，佢哋会用胶纸咧喺窗度贴个米字噶嘛，咁就话可以防止啲玻璃爆裂。我自己就谂紧咧。啊！就嚟打風啦，應唔應該跟呢一樣嘢咧？即係打風嘅時候，究竟好唔好喺個窗度貼個米字咧？貼咗又好似安心啲啦，但係又驚咧做錯咗反而出事喎。咁其實如果我唔貼米字嘅話，我係貼一個窗貼，即係成塊貼紙咁樣貼落個窗度咧，咁咪得咯。咁咪唔驚佢會爆咯，係咪嘅咧？
3: 其实我哋呢啲一般人冇相关嘅知识咧，有冇啲简单又安全又唔使使好多钱嘅方法，可以咧喺打风前啊预防窗边漏水呢？
5: 市面上有啲拖板系防雷功能噶嘛，系咪真系有用噶？系咪真系可以防到噶？
6: 其实有冇一啲清晰嘅建议，几多号风球或者系咩情况下应该开或者唔开？但系唔开冷气咧，又真系好焗喎。
7: 究竟点样好好保护啲窗？系咪真系贴个米字就 OK 咧？定系我成块玻璃揾窗贴

嚟自周深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等晴天》啊，相信好多香港人嘅心情都系一样。可唔可以一系就出太阳，一系就落雨？你唔好一日有几个唔同嘅天气，其实真系好辛苦。咁当然啦，面对落雨天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问题嘅，好似同事咁样啦，家居问题都有好多噶。咁一阵间咧，我哋就有位专家会出场咧，同大家讲一讲呢啲问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說，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都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醫管局公布流動應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強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預約申請醫療費用減免，以及足不出戶申請醫療報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會員真正一撳做到，更有效管理個人和家人健康。醫管局說，即日起 HAGO 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的醫療費用減免申請功能會進一步擴展， HAGO 正式會員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經 HAGO 自助辦理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和預約醫務社會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7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33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1，升6毫；智普2030蚊，升205蚊。腾讯控股470蚊，跌8.8；南方恒生科技4.6毫，5.2，升1.2；中芯国际83.75，升7.95；盈富基金24.52，跌1.4；恒生中国企业82.36，跌6.2；华虹宏力202.8，升16.7；小米集团25.16，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05.99美元，賣出4107.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咧係封閉緊嘅。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青榕台，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接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尖沙咀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3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阵间的5:00，即是正好配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即是有落雨的时候，即是因为那些红黄黑雨呢，即是都搞到我们的生活很混乱。当然夏天的香港呢，就是一个会打风的季节来的。所以呢，如果计今个夏天呢，我听过的台风咧就叫做有两个嘅，即系都冇嚟到香港啦，咁啊叫做有两个啦，
4: 擦边而过。
3: 系啦，咁啊有一个仲话听日同埋后日咧会令到我哋有即系超级酷热嘅天气啊，咁样啦，嗰啲真系好麻烦。
4: 逢亲周末就打风，
3: 系咯，真系激死啊！希望唔好影响到你打波，
4: 同埋大家去郊游咯。
3: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听到啦，同事有一大堆咧系关于即系嗰啲。落雨咧就影響到自己屋企啊各樣嘢嘅嗰啲問題
4: 滲漏嘅問題，
3: 冇錯啦。咁啊喺呢個滲漏嘅問題，我哋當然要揾一啲咧都唔止係滲漏嘅專家啦，係各方面關於
4: 家居維修同埋保養嘅達人，
3: 冇錯啦。咁啊，我哋呢位專家咧就係、是、啊。
4: 邓世文 ，Simon，Simon，
5: hello， 大家好，
3: 系啊 ，Simon 你好啊，头先咧我哋就一大堆嘅问题咧，就同事咧就讲咗出嚟啦，即系譬如屋企嗰啲窗渗水啊，又或者系嗰啲电器咁，如果行雷嘅时候我哋。要唔要熄咗佢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咁好多问题咧就要请教你嘅。
4: 嗱，但我首先先问一问一个最笼统嘅问题，
3: 就系你带唔带遮噶？
5: 我带唔带遮？
3: 系啊，平时落雨出街你带唔带遮啊？
5: 咁睇下有冇需要啦，有需要都会带嘅。
3: 唔系咁你拣长遮定缩骨遮咧？作为一位男士，
5: 我中意长遮多啲咯。
3: 我想问咧，男士系咪对于
4: 系中意着长遮嘅？
3: 唔系着长遮，
4: 唔系带长遮，带长遮。
3: 系咪觉得缩骨遮系唔系咁 man 咧？你会唔会咁样谂噶？
5: 穩陣啲嘅長遮，佢結構穩陣啲，
4: 同埋要照顧埋身邊嘅女士，
3: 係咪？
5: 冇小朋友，女士照顧自己，
3: 係好。
4: 好啦，我真係認真翻翻嚟個問題先。嗱，所以首先嘅係一講颱風咧，大家屋企嘅防風措施第一時間係喺屋企個窗貼個米字，呢個係咪啱嘅做法咧？
5: 其實就冇用嘅，即大家都會知嘅。即其實嗰、那個唔應該話冇用，應該話對於防爆冇用，係啦。因為大家都知，其實膠紙其實佢嗰個嘅拉扯咧，你輕輕手指點一點佢啊，佢都佢已經彎曲咗噶啦嘛。所以其實佢對於增加嗰個嘅強度啊、應力啊嗰啲係冇用嘅。咁佢只不過喺爆嘅時候咧，可以將啲玻璃碎集埋一齊。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商場啊等等嗰啲，佢哋萬一整到人要負責啊，所以佢就一定貼嘅。咁唔貼嘅時候俾人哋告啊，好麻煩。咁所以告見佢貼嘅時候咧，就跟住貼咯。
3: 哦，係啦。咁即係話，其實都係喺冇乜得可以做嘅情況之下，就做啲嘢安下個心咁樣嘅啫。其實大家都係、那個膠紙。
5: 係係嘅，因為如果你真係好想驚佢爆完之後咧，就啲碎濕周圍係咁樣，其實應該貼防爆膜。防爆膜就可以更加有效覆蓋成個窗，就唔使淨係米字嗰個區域或者即係叫做黐雜嘅少少啊咁樣。
3: 喂，有防爆膜呢樣嘢㗎？呢、這個世界？
5: 有噶，咁當然啦，即係我哋網購翻嚟貼上去嗰啲咧，就要自己小心揀，係啦，即係唔好影響到嗰個外觀太多，因為通常咧，你買窗嘅時候，如果

0: 系可能强化玻璃，咁所以咧，万一真系爆咗，佢都唔会好尖角啊、好利啊咁样嗰啲。咁呢啲咧，反而系啦，反而呢啲咧，可能就会仲普及啲。如果你话佢有自己做埋防爆膜咧，可能比例上仲少、啊。
1: 咁如果商厦咧，商厦系咪会有防爆膜咧？定系都唔系嘅，都唔一定嘅呢一样嘢。
0: 我就冇数据啦，因为但系嗰、那个防爆膜出厂嘅时候做埋咧，都系好似大家咁讲嘅，即系越高级嘅楼宇或者越新嗰啲，佢哋可能做埋机会大啲，因为越嚟越普及。
2: 系
1: 哦，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咧，譬如我哋屋企咧，有阵时咧有啲地方咧系会可能即系楼宇同楼宇之间太近啦，咪会贴一啲防偷窥啊或者磨砂嗰啲玻璃贴嘅，咁嗰啲又有冇帮助咧？
0: 哦，嗰啲其實佢唔係一個黐住嗰個概念嘅，咁所以佢都係同皺紋膠紙差唔多，即係爆嘅時候可能可以叫做擋一擋咁樣嗰一下，即係如果一啲外物咧個石仔咁樣砸打爆咗個窗咁樣可以擋一擋，但係其實嗰啲佢唔係好似防爆膜咁樣成個黐得好實嗰種，咁有限咯，係啊，佢只不過好似遮光貼咁樣，即係佢唔係一個。唔係用嚟做嗰樣嘢嘅物料嚟嘅。
1: 但係一般情況咧，有冇話譬如嗰、個樓宇即係譬如係一個咩嘅狀態，會容易真係俾颱風吹爆個玻璃啊？定係即係其實一般情況唔係咁容易，即係而家即係啲樓宇嗰個 structure 其實唔係咁容易，大家唔使咁驚話要貼曬米字會吹爆玻璃咧。
0: 其实嗰阵时山竹咧都系扯爆咗，全香港都系扯爆咗两栋大厦，嗰啲系商业楼宇啦。咁、其实嗰、那个风点嚟咧，通常都天文台都话，冇得预测嘅。其实咁但系个比例实在太细啊，所以咧其实我哋可以咁理解，即系你个窗本身如果嗰啲嘅品质啊啲冇问题嘅，其实亦都冇外物。譬如啲吹起咗嗰啲沙石啊，撞落去個窗度咧，其實就唔應該要擔心佢因為個颱風拉扯而爆窗嘅。
2: 因為通常我記得咧有啲驗樓師都有講，即係譬如如果佢驗樓嘅時候發現個窗係有崩花嗰啲咧，即係個玻璃啊有崩花，又或者係去到某一個叫嚴重嘅程度咧，就要你真係要注意啦，或者要成個玻璃換咗佢，因為咧咁樣咧會容易爆嘅，
1: 係
2: 啦，冇錯啦，
1: 那個
2: 爆點係啦係啦，容易爆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完好無缺嘅時候咧，大家就唔需要話真係過分擔心啦，係咪？
0: 係啊，因為佢爆咧九成都係有外物，即係你吹起咗一啲好硬嘅嘢，咁然後佢撞擊
2: 係
0: 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淨係個力咧，其實對一個健康嘅窗其實個威脅性唔大嘅。
2: 除咗人要保持健康之外，窗
1: 嗱如果。這個窗的玻璃那塊玻璃面呢是完好無缺啦，但是它有漏水的問題，是不是或者可能即是它傷陷上面有少少不是那麼完美啦，是不是這些又會反而更加容易被吹爆？
2: 定還是漏水的問題關於窗框事還是關於塊玻璃事呢？
0: 漏水問題關窗框事多啲，因為通常漏咧，一係就窗台下邊個牆身滲入嚟，就關個外牆石屎事啦。如果係個窗同埋嗰個即係個框同埋個窗咧，中間咧就關個膠邊老化事。咁就個窗同埋個窗框咧，嗰個中間漏水就少好多嘅。
2: 係
0: 啦，因為如果真係嗰個漏水咁就接駁位嘅關係啦，咁嗰個就真係要去做修補。咁但係少係嗰個地方咯。
1: 咁如果我哋真係發現啦，即係打風嗰陣時，平日可能唔覺，可能落大雨都唔覺，係打風嗰一刻先至發現，
2: 係
1: 啦，先發現，開始滲水喎。咁我哋當下有冇一啲即時處理嘅方法係最安全嘅？
2: 就揾塊布抹咗佢。
1: 係啦，除咗揾塊布抹完之後，咁佢繼續湧入嚟噶嘛，係咪？
0: 嗱，如果係當下十號風球或者係有極端嘅天氣，咁咪先滲水咧。其實都係做翻啲一次性嘅嘢，即係有水滲入嚟，咁就抹咗佢係最好。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喺入邊做任何防水嘅嘢咧，其實啲水谷喺中間咧，佢個災區範圍更加大啊。所以咧，其實啲水真係湧入嚟咧，要疏通佢，係啦，你又俾佢漏入嚟，係啦。咁如果你發覺
1: 即係唔好擋住佢添啊，甚至反
0: 係啊，因為你擋住佢，其實啲水咧向四方面走咧，其實冇乜好處，係啦。咁當然你話如果係一個嘅邊嗰度滲入嚟，咁你擋住佢，你有啲可能係濕水都用到嘅一啲嘅強力嘅一啲玻璃膠，咁嗰啲咧擋一擋，其實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喺個牆身度，咁你去搽啲防水又好咩都擋住佢，其實呢啲係唔啱嘅操作嚟。
2: 哦，系系，即系因为挡住佢，佢就流咗去第二啲地方，喺第二啲地方飞出嚟咁。哦，明白明白。诶，我咧，我记得咧，有人曾经讲过，譬如咧，你嗰、那个窗框嗰度渗水啦，咁咧就唔知点样就摄一个胶袋。

0: 袋喺度，跟住闩埋个窗，咁嗰啲水咧就唔会流入嚟屋企里面啦。咁样有咁样讲过嘅。咁、但系我有个朋友话俾我听咧，佢试过之后咧系流得更加劲嘅。咁其实摄胶袋有冇用咧？
1: 因为你冇办法知道究竟个胶袋边度厚啲薄啲，个罅又边度厚啲薄啲，所以其实咧佢只会令到原先破坏咗嗰个胶边或者老化咗胶边更加多啲癌残位。咁、所以咧其实就要做呢、这个框边嘅问题咧，就拆买一啲密封胶条。窗嘅密封膠條，咁啊去網購咁樣去關鍵字搜尋啦，咁就好平嘅幾蚊嘅啫，咁佢咧就可以幫你去補充翻嗰、那個原先膠邊老化嗰個問題，即係佢貼喺個鋁窗邊嗰度嘅，包住一貼落去，咁其實成個邊咧就可以均勻地去叫做攝住佢，
0: 係啦，
1: 咁你閂埋佢嘅時候又唔使擔心佢會頂住啊，又唔使擔心佢會封唔住啊，即係嗰只料就係用嚟做呢樣嘢嘅。
0: 哦，即係我哋自己。一个普通的中女去处理都 OK 嘅，系咪？
1: 系绝对得嘅，系啦系啦，因为贴落去系即系一个凹位咧，系贴落去包住佢，咁就系啦，好简单。
0: 简单操作嚟嘅，
1: 系啦。
0: OK，
2: Simon， 我有一个再严重啲嘅问题。我哋呢啲中女
0: 嘅，今日 Simon 你唔好彩啊！今日我哋全女班，
2: 俾两个女人追住，
0: 系啦。
2: 咁咧话说咧，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咁我同屋企人住咧，咁我咧就试过。俾即台风嘅时候咧，吹咗只窗落架。
0: 哎呀，
2: 系呢个系真人真事嚟噶，我真系我个童年故事嚟。
0: 戴翻个头盔先，嗱，大家记得要验窗啊。OK， 系。
2: 咁嗱，件事咧就唔系一个楼宇老化或者呢一个铝窗嗰啲胶嗰个问题嚟嘅，系纯粹因为咧你知啦，即系打台风嘅时候，大家通常都会闩晒窗。咁然后咧去到一个但系即系我哋。即系传统嘅屋企人啦、都系会觉得啊，即系闩晒窗啫，但系总会有一两个窗，可能嗰个面向唔系咁食风咧、就要开条罅，等屋企咧个空气流通啲咁样样啦。咁话说咧，嗰阵时咧，我屋企咧就系拣咗我间房咧嗰度咧开咗条罅，咁点知咧？我个房嘅面向咧，虽然系向内，咁就唔系真系对出边嗰啲风，但系咧系几等楼宇嘅夹埋咗嘅一个窿嚟嘅。咁然后咧就变咗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嗰啲台风咧就摄咗嗰几层楼嘅罅入边咧，就形成咗一个迷你嘅龙卷风。系啦，咁就反而咧。嗰度個風力咧走唔到啊，咁然之後你嗰條罅仔咧越吹越開，跟住一吹、即儲到一個旋轉多幾次之後咧，就成個鋁窗吹咗落街啦。係啦，咁然後咧嗱，因為咧我嗰陣時咧太細個，我就唔記得咗屋企人係點樣處理嘅。咁如果真係 touch wood， 我哋有一啲聽眾們好似我呢個 situation 啊，開條罅跟住越吹越開，吹埋隻窗落街嘅時候，當下還風還雨，應該點處理呢？
1: 因为吹咗落去之后，
0: 等一阵间我哋要，
1: 因为如果真系吹咗落去咧，
0: 打电话俾警察叔叔先。
1: 唔系嘅，管理处佢哋通常有嘅工具物料咧，就会多过你少少。
0: 系
1: 啦，因为如果你自己嘅话，你唔会遇过，即系话讲窗可能吹落街，所以掟块木板先咁样，唔会噶嘛。咁、所以屋企应该冇嘢封住噶啦。即系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揾管理处，就睇下有啲咩嘢，佢哋嘅紧急去，即系叫做封住嗰个窿去先啦，咁样咁下边当然佢哋会围封咗佢啦，咁以免其他更多零件啊跌咗落嚟啊撞到人啊点样嗰啲，咁所以咧佢哋就做佢哋工作，就保护屋苑其他人嘅安全，咁啊同时就你都可以通知佢，话俾佢知道呢件事，同埋去点样紧急封咗佢，跟住之后再睇下下一步做啲咩唔系咁紧急嘅嘢啦。
0: 等个台风走咗之后先去处理啦，跟住就。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就即系，当然我哋如果而家谂到呢样嘢嘅话，咁梗系避免开条罅咁样啦。
0: 我想问咧，咁嗱，即系讲到打风咧，即系
3: 风咧，即系
0: 因为头先都系话惊屋企唔够流通，咁所以点都要开条罅仔咁样啦。咁好啦，又系牵涉到另一样嘢，咁啊，咁我都系唔开窗啦，但系唔开窗焗，开冷气得唔得啊？咁样，咁又得唔得咧？
1: 嗱，其实咧，要睇下几大风啦。咁唔开窗可以开门啦。咁所以即系用，因为要开条开个
2: 系我同阿勤对望咗一下。
1: 冇嘅，因为如果有啲人系话我好唔安心啊，唔开窗我惊焗亲自己啊咁样。咁其实窗同门拣，咁喺好大风嘅时候，我嘅开窗其实危险噶嘛。
0: 系。
1: 咁尤其系即系而家啲铝窗，有啲人可能紧啲，有啲人可能松啲咁样。咁我自己屋企个窗开大啲，可能凹凹落去咁样。

0: 其實好多呢啲問題嘅，所以咧通常就唔好搏啦。如果你唔係好肯定，就即係橫風橫雨好大風嘅時候咧，唔好開窗。咁然後如果真係流通嘅問題嘅話咧，開抽氣扇啦，門都有啲罅噶嘛。其實已經有啲嘅流通空氣噶啦。咁但係如果唔得啊，我感覺好局促啊咁樣，咁係門大過窗咯，即係叫我即係嗰個係咯，即係可以。個優先次序，咁但係話好唔好開冷氣機嗰啲咧？其實嗱，啲人咧就話開冷氣又話點樣鬥個力要鬥扯啊，就可能會整壞佢嗰啲，咁都係極端情況嘅。咁依、這個要自己衡量，唔係我諗多數人都係照開嘅，係啦。咁佢有冇機會喺一個極高風球下，然後鬥扯可能整壞啊咁嗰啲咧？咁理論上係有嘅，但係多數人都係照開，因為。
1: 个
0: 机会太细，系啦，咁同埋系啦，咁所以呢个理论上成立，但系多数人都系照开冷气嘅。
2: 不过咧，你讲开门咧，我突然间真系茅塞俾你顿开咗啊！
1: 系啊，
2: 因为佢开门又真系个道门唔会吹落街噶嘛，
1: 又啱
2: 系喎，都好似呢个方法，
1: 好似最合理嘅方法，
2: 最安全添啊！即系你唔使有过分嘅考虑得唔得噶咁样咯，系啊，但系呢个袋落袋先
0: 系，
1: 系啦。嗱，咁我哋又讲开啦，即系嗱，因为咧头先我哋就讲到话呢一个冷氣機即係開唔開，咁大家都係覺得，因為始終可能冷氣機嘅有部分係對住個室外，
2: 係
1: 啦，咁呢個就會構成咗我哋嘅諗法，就係佢嗰啲風要對流啊，會扯嚟扯去啊嗰啲啦。咁與此同時咧，其實有陣時咧，我哋亦都有啲人係可能屋企有露台啊，或者頂樓啊，有冇話一啲防風措施係？針對性係放一啲露台啊，或者一啲可能頂樓嘅一啲露天嘅設施咧，咁樣咧。
0: 防風啊，即係你意思係
1: 即
0: 係
1: 譬如我
0: 冷氣機定係幫個
1: 冷氣機啊，或者單位啊，即係喺一個即係可能我哋譬如一啲天台有啲天台屋啊，或者可能露台總係會有啲可能拉嘅窗或者拉嘅門啊，咁呢啲有冇話一啲特定嘅一啲防風嘅做法可以幫到手咧？咁樣。
0: 我諗趁而家未到風季咧，就檢查一下啲窗有冇打開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噏上噏落啊，或者嗰啲窗嗰啲联动嗰啲铰咧，会唔会啲松松地啊、甩甩地，就去维修咗先，或者睇下啲嗰啲窗嗰啲螺丝有冇开始生锈啊，少咗两粒啊咁样，咁啊做咗先，因为到时先做咧就可能迟啦，同埋到时可能就即系一嚟到就可能去到啲危险噶啦，咁我系咯，旧年某个位打风。个窗闩唔埋，我听有个板板又话，咁好难帮佢喎，你个窗闩唔埋，咁所以就趁而家就可以做一个检查先，自己检查到觉得有啲即系唔系咁好嘅嘢咧，就而家处理咗佢先。漏水都系一样嘅，即系而家应该系最后机会嚟噶啦。即系如果而家唔做一个外墙嘅一啲防水嘅操作嘅话咧，咁到时先至渗漏咧，就即时可以做嘅嘢唔多啊。
2: 其实呢期都实在有太多嘅机会俾大家去测试下你啲窗有冇漏水，因为真系落雨落得好劲。
1: 不过我又想话啦，即系如果真系我。我哋有铝窗问题啦，咁我就突然间就决定啊，我哋整一啲工程帮佢整翻啲铝窗啦，咁咪变咗一个户外嘅工程，咁啱撞正打风点算呢？
0: 嗱，其实户外工程如果要搭棚嗰啲咧，咁政府嘅指引咧，其实都系叫大家去确保自己嗰个棚架安全嘅啫。咁所以点样确保咧？其实都系同翻棚公司去倾。譬如话，如果假设而家有十号风球啊，咁样可能十号风球，咁管理处首先佢有冇要求拆棚先？通常都未必有嘅，佢可能就会话将啲棚网啊嗰啲就除咗佢先咁样。咁你确保你嗰、那个要加固嘅加固咁样。咁通常都系咁样处理，即系有啲食风嘅嘢就拆咗佢，但系借个架借个网咧，咁就即系确保佢系稳固咁。所以通常处理服就系咁样样咯。
1: 咁我哋以后咧，即系其实有阵时工程嘅话，可能留翻冬天做好啲。
2: 系咪咧，Sun？你觉得
0: 都两睇嘅，但系就即系个原则就系、是有问题就趁唔系打风嘅时候解决咗先。如果到时你真系要即系个风即系吹到啲窗啊，或者有啲好强嘅渗水啊，你到时整又唔系，唔整又唔系。系啦，咁你有个棚喺度，有某程度上，即系佢系多数啲棚，其实佢搭得佢都系即系尤其风季啦。咁佢自己稳固性又唔使太担心嘅，但系即系要将嗰啲棚网啊、帆布啊嗰啲要拆咗佢咯。即系嗰啲要有个沟通个过程，即系冇唔记得咗咁样，或者系啦冇留意到打风咁样，咁就 OK。
2: 好，今日唔该晒 Simon 啊 ，Thank you。
3: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2: 就咁嘅。 其實咧同落雨打風有關嘅問題咧，實在好多嚇。又不能霸 Simon 太耐嘅，咁但係對我嚟講咧，我真係覺得咧係又可唔可以話長知識咧都可以嘅，即係佢講門嘅嗰樣嘢，開門呢樣嘢。因為我從來都冇諗過，咦係開門真係得嘅喎。我譬如平時我喺屋企我自己咧，即係如果即係打風嘅時候咧，我都突然間諗起就係、是、啊係啊，我其實我好多謝我屋企大門嗰條門罅嘅，因為嗰條我唔知
1: 入風
2: 係啊，嗰條門罅係好叫咩啊，即係嗰個好明顯嘅，所以嗰個位咧冬天嘅時候咧成日都吹啲風入嚟，我覺得好凍，但係咧喺打風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好幫到我手，好通到氣啊。

最怕係呢一句 ，Rainy days never say goodbye， 唔好，草蜢嘅再見 ，Rainy days。系啦，落雨嘅时间咧，都系即系令到大家会有好多嘢咧，就系好惹气啊，系啊，咁啊，记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嚟到一阵间嘅5点钟嘅，希望快啲冇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隔離位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逐步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明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明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系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8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675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7升2毫，盈富基金24.4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4跌9.4，智普2020蚊升195蚊。南方恒生科技4.62升0.2，中芯国际83.65升7.85，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7.4，华虹宏力203蚊升16.9，小米集团24.9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9，瑞士法郎9.722，欧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96，欧元8.96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39美元，卖出4,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上水嘅大头岭回旋处入面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咁清咗场一阵噶啦，现时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接近高尔夫景园。另外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龙夫路。

近住富健花园。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佐敦嘅恒丰中心。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比较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喺惠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7: 直接模仿啦，
8: 见
7: 或者口头提示，
8: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7: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9: 星期六朝早九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2: 动力四射，
13: 主持黄超雄、
12: 余俊贤。
14: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啦 ，Matthew 啊，咁啊最近呢一段时间当然都系叫做世界杯月啦，咁啊寻晚或者叫做今朝早咧就难得啲球迷们可以放一放假透透气咯。
15: 系啊，咁啊都即系挨咗几晚夜晚嘅通宵，都睇咗好多场好精彩嘅比赛啦。
14: 系，不过世界杯咧嘅赛事好快就会去到八强阶段啦。不过讲到世界两个字咧，我哋香港啊喺呢个七月份咧都有两个世界排头嘅大赛咧系会展开同埋进行嘅，咁分别喺呢个月底嘅世界剑击锦标赛啦，同埋喺寻日咧就喺启德体艺馆已经系开始咗嘅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2026啊，
15: 冇错，咁呢个比赛嘅赛期就系由7月8号啦至12号啦，就喺启德嘅体艺馆举行啦。咁啊呢次嘅赛事咧就有6支嘅劲女参与，包括我哋东道主中国啦、世界排名第一嘅意大利啦，以及仲有加拿大、多明尼加共和国、比利时以及乌克兰噶。
14: 嗯，咁啊6支队伍当中咧就唔会全部对匀晒嘅，咁啊每支队伍咧系会对其中嘅4个对手嘅。不过中国女排咧喺寻晚晚上嘅嗰个比赛咧，8:30开嗰一场对住加拿大啦。咁啊对面系比较名不经传，咁但系谁不知咧都有少少爆冷嘅意味啦。咁就以呢个局数2-3落败。咁并且咧，其实呢个中国女排咧系打到去呢个3局之后咧系俾对方领先啊。咁啊艰难25-23抢翻第4局啦。咁但系好可惜，最后嘅决胜局咧系11-15就输波。咁啊今日嘅赛程分别就是嚟紧嘅5点钟咧，会有比利时对加拿大，而喺8:30咧，亦都会有另一场嘅比赛。
15: 咁就系呢个中国对乌克兰啦。

0: 啊，咁啊呢场比赛 Jackie 你点睇啊？
1: 咁啊当然你话论过往嘅实力咧，肯定都系中国女排就系占先啲噶啦。毕竟乌克兰咧都系呢一个世界女排联赛嘅新丁嚟嘅。咁啊论嗰个整体实力咧系有明显嘅落差。咁但系佢哋之前咧面对住意大利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唔错嘅呢个发挥啊。咁所以唔敢讲话中国女排非常之稳阵，咁但系都期望佢哋咧可以打出呢一个好嘅发挥，好嘅水准啦。咁啊讲完呢个排球方面。我哋转一转呢个项目啦，讲下喺欧洲伦敦进行紧嘅呢个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啊。咁啊，早前咧有一位乌克兰球手就系戈斯卓啦。咁佢喺呢一个嘅法网啊，咁啊去到系首次咧可以入到去呢一个大满贯嘅四强阶段啦，咁就令大家比较熟悉佢嘅名字。今次佢喺呢一个。这个温网呢又有好表现啦 ,Matthew。
0: 冇错咁琴日喺锦标赛嘅女单八强啦，咁佢就以6-3、6-2啦直落两盘淘汰咗意大利球手欧帕利尼啊。咁连续两个大满贯都能够跻身四强啦。咁戈斯卓呢对于首战喺温网中央场嘅比赛，咁坦然系梦想成真
1: 㗎。咁喺赛前呢佢嘅教练呢都预早就带佢呢就即係叫做下一行巡一巡试过嗰个中央场嘅嗰个感觉先。咁对于未试过喺中央场度打比赛嘅佢嚟讲咧，绝对系即系建立咗一个即系内心嘅一个叫做预设咗先啦，咁啊容易啲去进入嗰个比赛嘅状态，否则咧就突然之间去到一个陌生嘅环境，仲系梦寐以求嘅环境咧，其实就会好紧张嘅。咁所以呢一方面佢教练做得唔错啊。咁嚟紧戈斯卓喺四强嘅对手咧就系捷克嘅球手卢斯高娃嘅。好啦，咁啊兜兜转转咧都系要讲翻足球，今日喺今晚我哋深夜时间嘅4点就会展开世界杯嘅。八强争夺啦噃，
0: 咁八强第一场嘅比赛啦，咁就系由法国对住摩洛哥啦，咁就系我哋今晚凌晨嘅4点啦。至于第二场嘅八强比赛咧，就系有西班牙对比利时嘅，咁就去到星期五嘅深夜3点啊。
1: 冇错啊，咁所以今晚嘅4点啊，今晚深夜4点就要睇呢个法国睇呢个麦巴比，咁之后咧就两场比赛咧都系喺呢个星期六嘅深夜或者叫做星期日嘅凌晨阶段噶啦，亦都系呢一个八强下半区嘅赛事，英格兰对住挪威同埋阿根廷对瑞士啊，咁一大看点当然就系法国嘅麦巴比、英格兰嘅 Harry Kane 呢个简尼啦，跟住就系挪威嘅呢一个夏兰特，以及就系阿根廷嘅美斯啊，呢几位咧都系分别入咗6、7球、7、8球咁样啦，睇下边个可以争到神射手，边一队波可以行得更远啊，咁呢啲系球迷留意嘅嘢啦。不过同一时间，今届赛事球迷都好留意到嘅，就系喺比赛入边咧都见到有唔少新科技嘅参与。而家我哋听下同事准备嘅新闻，世界杯。奇人 Jens 茶波经系点讲啊？
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3: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 Jens 阿朗，
2: 齐齐搭台讲波。
4: 世界杯，
2: 奇人 Jens 茶波经。
5: 又似佢啊！喂，屎狼仔，你小心啲啊！吓，
6: 小心啲咩啊？
5: 小心啲相机啊，镜头噶嘛！依家一街都系镜头，无时无刻都影住你嘅。
6: 吓，你俾人影啊？
5: 系啊，我头先喺巴士，有个后生影住我。
6: 你衰啲咩啊？
5: 我净系打咗个黑痣啫，吓。个后生就话我有病咧，又唔戴口罩。我咪同佢理论咯。我第一打黑痣唔代表我有病，第二我已经有揞住个口噶咯。
6: 听讲而家揞口反而会罚红牌添。
5: 我都未讲完咧，佢就拎住个手机出嚟影住我，又话要摆我咩上网啊，公审我咁啊。
6: 你记唔记得佢有冇讲话摆喺边个讨论区啊？我又想睇下喎。
5: 我点知佢啊？我梗冇佢咁好气啦，到站就落车啦，费事同佢一般见识。
6: 所谓有片有真相，摆上网俾大家一齐睇下又冇乜问题啊。有时网民都唔一定系撑原铺噶，咁如果原铺系无理取闹嘅，咁可能俾人闹得仲金呢。
5: 我都唔会睇嘅，话知佢啦。不过咧，四周围都系啲镜头啊，一街都系啲 CCTV。我觉得咧，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周身都唔聚财。
6: 而家啲 VAR 都系咁啦， 科技辅助執法，你都惯㗎啦。
5: 唔惯㗎，我直情唔鍾意添啊。
6: 点会呢？你对阿根廷，上场对埃及先受惠完。
5: 受惠？喂，你讲到好似黑哨咁啊。
6: 仲有啊，你成日讲嗰个86年嘅墨西哥世界杯啊，阿根廷喺八强斗英格兰啊，马勒多拿嗰隻上帝之手啊，如果嗰陣有 VR 啊，点会有得佢用手打个波入网啊，转头判埋佢红牌出场添啊。
5: 哦，你咁讲法，仲有02年呢？
6: 系咯，如果唔系18年世界杯先开始用 VAR， 02年嘅韩国队喺16强过唔过到意大利都成疑问啦。
5: 系啊系啊，嗱，仲有1966年啊，世界杯决赛英格兰嘅克斯对西德嘅入球，究竟个波有冇完全越过晒白线呢？啊，如果有而家嗰啲门线技术，根本就唔使拗添啦，
6: 咪就系咯。球场四周围有咁多部高速摄影机，有咁多角度精准计算个波嘅 3D 坐标，球门线附近仲有感应电缆添，足球内部又有晶片，成个波过晒白线嗰阵咧，系统就会触发磁场变化，发送个信号俾球证。嗰啲咩幽灵入波啊，通通都无所遁形啦。
5: 啊，系啊，仲有咩半自动越位检测系统喎，吓，依家咧脚趾夹越位都睇到啦。
6: 咪就系咯，公道啊呢啲。
5: 不过啊，你睇下你讲到几眉飞色舞，幽灵入球讲足60年，到今日你班后生都仲有人识。上帝之手啊，讲咗40年啊，仲系家传户晓嘅经典场面。嗱，我咧就唔系话公道唔重要，但系好似我咁嘅球迷，觉得咧最重要嘅系足球世界嘅热情。当足球以后变成由冰冷嘅机器去定胜负对错，我就宁愿包容球证都系人，就算犯错有争议，但系足球都更加有温度。
6: 我又觉得有科技协助唔等于冇争议。今届葡萄牙赢克罗地亚嗰场，咪就系因为个波入面个晶片 detect 到疑似头发传波，跟住判咗球越位炸户咯，咪一样有人讲。阿根廷对埃及嗰场，沙拿疑似俾人踢跌嗰球，咪一样有争议。当足球比赛仲有观众，啲争议咪一直都仲喺度咯。只不过我哋有冇令到呢个世界变得公平咗啲咁解啫。嗱，你试下谂下啦，如果今届你对阿根廷入咗决赛，咁喺保时阶段，美斯好劲咁样一个扭三个，空门之下俾人喺后面飞铲，球证又冇吹罚，对方仲即刻反击入波绝杀添，咁你会点啦？
5: 梗系睇 VR 啦，唔系唔睇系嘛？
4: 黄超雄、
7: 余真言，动力飞射。
1: 真系好中意啊！同事把声啊，几咁肉紧啊！即系讲到佢心爱嘅美斯咧，佢就真系啊，必须系要护航嗰只嘅。
0: 冇错啊！咁啊，即系科技越绝对系可以令到所有比赛咧个公平性系大大增加嘅。
1: 但我最欣赏就系、是、作为球迷咧，你有自己嘅爱队主队嘅时候咧，就唔好讲到好客观咁啦。其实大家都系好即系主观去拥戴
0: 嘅，
1: 系啦，即系帮撑自己嗰队波啊嘛，咁样先至系睇波嘅嗰个应有嘅气氛啊。咁至于你话究竟入唔入啊，有冇踢人啊嗰啲，事后再算啦。睇嗰场波嘅时候，情绪到位啊，肉紧啲一定系更加好嘅。好啦，而家我哋睇下一啲我哋港队运动员嘅消息啦。我知道咧，武术队早前咧就参与咗呢个世界杯嘅赛事，而且成绩好好。
0: 冇错，咁啊，武术套路世界杯啦，咁啊，7月4日至7月9日。就喺个中国海口举行噶，咁啊今次一港咧就派咗6名嘅武术套路运动员出战，咁就以5金2银2铜攞咗9面嘅奖牌咧就完成呢个赛事噶。
1: 系啊，咁当中呢个刘子龙咧，佢喺两个嘅单项分别系呢个男子男棍以及系男子男刀咧，都系攞到呢个金牌。咁至于喺女子刀方面啦，杨子莹啊，咁佢哋两姐妹都系呢一个嘅武术高手啦。咁啊子莹今次咧就表现得好出色嘅，分别喺呢个女子长拳攞到冠军，以及系女子刀术咧就 攞到銅牌。咁另外啊，沈曉瑜咧就喺女子對練項目咧，亦都係增添一面嘅銅牌嘅。咁呢一個咧就係講緊啊子瑩啦，同埋曉瑜二人合作啦。講緊對練咧，就要有個對手企喺對面嘅。
0: 咁啊，另外啦，許德恩啦，咁亦都喺男子太極拳以及男子太極劍穿金戴銀啊。另外佢嘅隊友啦，咁啊陳錦松啦，咁就係拎咗男子劍術金牌嘅，咁而沈曉瑜都拎埋女子長拳銀牌
1: 嘅，係啦，咁所以五金二銀二銅就好好嘅成績啦。而講到呢個武術套路世界盃咧，其實就係國際武術聯會嘅呢個六大官方賽事之一啦，係每兩年先舉辦一次嘅。咁啊當然就係用個名字咧都叫世界盃，咁但係就唔係足球嗰款啦，四年一次，亦都唔係可能其他嘅運動項目啦。講緊嘅世界盃咧，可能一年有好幾個唔同嘅分站，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單純從嗰、那個名字咧，就去就判断嗰个究竟系一个点级别嘅赛事，咁都系可以深入再去研究一下啦。咁而且咧，今次参与呢个单项竞争嘅运动员咧，全部都系上一届世锦赛前八名嘅高手，咁所以嗰个竞技水平咧，绝对系 very 之 top
0: 高手云集啊！
1: 系啦，咁啊讲到同样高手云集嘅，肯定就系嚟紧呢一个嘅亚运会啊！咁我哋港队咧各个项目嘅代表队咧，其实都陆陆续续咁样公布咗名单噶啦。咁啊而家咧，我哋都好开心啊！喺早前嘅时候，咁就邀请到一位朋友咧，同我哋倾下偈，佢都会代表港队出战嚟紧嘅亚运会噶。系咁啊，讲紧咧就系阿赵显津啊，咁佢早前咧就喺欧洲嗰边咧就参与咗世界杯嘅第三个分站啦，并且攞到呢个男子轻量级嘅单人双桨金牌添。咁啊，对于佢嚟讲咧，其实个膊头一直都有少少嘅伤患嘅，咁但系佢就话必须咧就系忍住个伤患都好啦，就系珍惜每一次参赛嘅机会。咁我哋当时咧都揾佢就叫做评价一下自己喺呢一个赛季啦，目前整体嗰个表现同埋状态系点嘅。
8: 自己嘅發揮就覺得其實一般般嘅，未去發揮到自己最好啦。咁因為我喺歐洲六個禮拜訓練啦，咁我都有啲傷病咁樣，咁有啲感冒都未清到啦，跟住膊頭咧都有少少拉親啊咁樣，有啲受傷。咁其實對於我第一站嘅發揮都有啲影響啦。咁好好彩喺第三站嘅時候，我都可以頂到，可以拎到塊金牌咯。其實我哋蛙艇運動員咧有個特性咧，就係好倔強同埋好堅強啦。任何傷病都好咧，我哋都會死頂去進行所有訓練啊同埋比賽。以今年為例啦，咁我哋上半年由三月開始一個月一個比賽，咁其實我哋嘅比賽次數咧，其實比起其他運動項目咧都係好少嘅。咁我哋如果比少一場比賽嘅話咧，其實少咗一次練習嘅機會啦。咁所以我哋都係會頂埋落去去參加所有比賽同埋訓練咯。
0: 嗱，阿Junna，我就留意到啦，你喺巴黎奧運嗰陣啦，你就係參加呢個公開組單人雙桨嘅賽項啦。而今次亞運會咧就係參加呢個輕量級單人雙桨喎。咁其實兩者有咩分別啊？
8: 我哋只係分咗兩個項目嘅啫，一個就係輕量級，一個就係公開組啦。咁公開組咧就係冇限到體重嘅。蛙艇嘅輕量級項目咧係72.5公斤或者留下啦，喺單人艇嚟講。呢個就是最大的分別咯。2024年的時候去奧運會的時候，我參加一個公開組的單人艇項目啦，面對的對手比較重很多啦，大隻很多啦。咁其實我哋嗰陣時嘅目標咧，叫做以小打大嘅，即係以小嘅重量去打一個大嘅重量。因為其實體重方面咧，都要自己有能力可以匹配到咧，先可以去蛙到艇啦。即係以我哋成日講功率我哋嘅體重啦。咁我哋如果個體重好大，但係我哋冇能力去蛙嘅話咧，只會砸沉條艇咯。有好多外國選手佢哋一味只係增加佢哋體重而冇增加佢哋嘅能力咧，咁係佢哋嘅輸蝕位咯。
1: 嗱，咁今次咧，賽艇隊總共係會有10男10女20位嘅運動員咧，就係入咗呢個亞運參賽名單嘅。咁單人項目咧就全部確認，就因為報你一個人咧，就係你自己參加噶啦。不過喺呢啲雙人艇啊、四人艇等等咧，就仲有一個微調嘅空間，睇下到時嗰個隊員們嘅狀態啊同埋表現係如何啦。咁啊，接住落嚟咧，都知道其實賽艇隊都有一系列嘅訓練安排啊。聽下阿俊點講咧。
8: 我諗好多個運動項目咧，佢哋經歷咗一個運動會之後咧，都會可能有好多老隊員走，有好多新隊員入嚟嘅情況啦。咁其實2024年咧就啱啱完咗杭州亞運會，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要吸納好多新血入嚟我哋隊入邊啦。咁2025年咧，咁提高年啦 ，recruit 咗一啲新血入嚟啦。咁同埋我哋班比較有經驗嘅運動員嚟講，咁一齊合作啊，咁樣就互相去提高啦。今年就唔使講啦，係亞運年啦，咁當然係目標一致去衝擊呢個獎牌，甚至係金牌啦。其實我哋要練嘅基本嘅體能啊、技術啊，其實都準備得唔錯嘅。咁我哋其實最主要都要保持平常心態去準備比賽啦，就唔可以覺得上半年攞到啲好嘅成績就覺得亞運會就一定有信心。咁當然信心我哋運動員係需要有嘅，但係我哋

0: 都要保持一個平常心去準備呢個比賽。咁我哋會喺7月初就會出發去貴陽，嗰度地方係一個亞高原嘅地方啦，大概有1000多米左右，針對我哋賽艇運動員咧一個有氧嘅訓練啦。咁貴陽訓練完之後咧，就會去泰州，呢個係一個江蘇地方嚟嘅。咁嗰個地方嘅好處咧，就係一個訓練基地啦。咁入邊咧嘅配套是非常之完善的，有力量房啦，有拉肌房啦，有落水的地方俾我哋，同埋食嘢方面咧都是我哋唔使擔心嘅。咁所以我哋喺嗰個地方咧就可以好專心咁樣去準備呢個亞運會啦。
1: 我知道啦，亞運會嘅比賽場地啦，對於其實成個賽艇隊都比較陌生啊，或者比較有新鮮感啦。我哋又聽阿俊對於比賽場地有咩感覺啊？
0: 名古屋絕對是新鮮感，因為聽我們教練說這個場地其實是20-30年前舉辦過一次比賽的，跟住而家咧就都是咁嘅樣咯，都冇乜點樣搞比賽。咁我相信對於每一個運動員或者教練嚟講咧，嗰個場地都係好新鮮。咁今次2026年嘅名古屋亞運會，我哋香港賽艇隊會準備有10男10女去準備呢個亞運會，希望大家嚟支持我哋賽艇隊啦。
2: 好，咁所以我哋一定係会为赛艇队上上下下咁多位运动员打气啦。咁并且大家就千祈唔好即係忽略咗呢，即係场上即係喺电视机直播见到就係运动员啦。其实喺场下呢仲有包括好多嘅训练员啊，甚至乎好多即係工作人员呢都係整个团队一起努力啊，咁先至可以有机会登上去一个好高水平嘅比赛舞台啦，同大家一起去呢个争夺，包括係奖牌也好啊，创造自己嘅 PB 也好啦。咁所以即係好希望啊，即係大家就唔好淨係將個焦點放喺運動員上面。
3: 冇錯。
2: 咁去到節目嘅最後唔夠一分鐘啦，咁當然都係要再提一提啦。其實我哋今晚嘅呢個深夜呢，就世界盃有呢個法國對住摩洛哥嘅，兩支呢都係上屆嘅四強隊伍。論名氣 ，Matthew 睇好法國吧？
1: 法國吧，因為即係論球星嚟講，我都係撐麥巴比嘅啫。
2: 撐麥巴比係嘛？咁啊，法國都被譽為咧，特別係經過咗即係起碼5場嘅比賽之後咧，都俾人話嚇，其實即係前中后三线咧，好似都好完整咁啊！特别有一啲嘅即系老牌嘅名宿仲话咧，而家法国前边嗰三个攻击球员啊，巴比啊、奥利斯加埋丹比利咧，都系世界前五嘅水准，咁所以呢个攻击线冇得顶啊！呢个系阿伊巴谦莫域讲嘅，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啦？好啦，咁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嘅时间就嚟到呢一度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十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佢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佢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喺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话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同埋途人经过，冇人阻止。又话警方唔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就

0: 流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啲养狗嘅食客举办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8元，升5毫；盈富基金24.46元，跌2毫；腾讯控股469.6元，跌9.2元；智普2,032元，升207元；中芯国际83.5元，升7.75元；南方恒生科技4.64元，无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6元，跌7.2元。华虹宏力201.8元，升15.7元；小米集团25元，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15美元，卖出4,11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三城，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是在顺德中心对开。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苗中径。至于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是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车龙排到去中港城。还有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是有坏车噶，慢线封闭咗，一带是慢车，龙尾喺顺德中心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5: 今次是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成个地方是狮山吞浩渺，一壁是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4:39啊，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一桶金节目嘅。我今日会咧攞埋上嚟听下倾嘅，讲下环球股市啦，特别系咧讲下呢个嘅 AI 嗰、那个即系投资热潮嘅，系咪要退却先？但系定系继续去先？咁当然又惊唔记得报价，先讲先。嗱，恒生指数琴日升咗702之后咧，今朝再冲一浸嘅，曾经见过24,353，不过咧跟住就要即系要落翻去啦。最低嘅时候咧穿过24,000，落到23,917，最后收24,000，系24,030，跌169。跌幅是0.7%，成交几多啊？今日都呢样都好劲，继续系今日由3,772亿几啦。但值得提咧，区内股市咧又全线向好啊！嗱，即系你唔好赖话啊，佢哋跌就我哋升啊，咁唔系，今日佢哋升，我哋真系跌翻啲。三大指数咧，内地三大指数升1.6%到3%嘅，最强系深证，一韩台，台湾回咗0.8%，不过其余两个都升。值得提咧，今日比较强势啲嘅系日经升1.38%。另外韩股方面咧，早段弹过近半成啊，不过又缩翻啦，最后得翻0.6%嘅。好，我就揾阿罗文同我倾下偈嘅，电话旁边系你好啊，罗文。
10: 你好，林德乐，大家好。
9: 其实咧，就琴日用翻琴日嘅美股为例咧，大家又赖打仗啦，啊，又话啲波斯湾系又唔倾啦，即系其实又我觉得系即系边打边倾嘅啫，呢个系。咁但系咧，传统嘅股份咧，即时咧见到譬如系道指啊，同埋呢个 S&P 都会噶，但系咧。科技类咧继续强势，咁啊，立住嗰啲继续升，咁首先翻翻嚟，今朝我哋区内咧好多涉及相关科技啊，无论晶片到大语言模型啊，都做好嘅，咁系咪又跳翻成日我哋即系讲咗成季，我个成日都讲嘅嘢，打仗还打仗，科技要继续啊，所以 AI 要继续去先。
10: 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是、打仗方面嚟講，影響到嘅就係直接最高油價啦，因為服務之後可能會即係繼續係不能夠通航啦。咁跟住第二件事嘅話，就油價高嘅時候雖然唔係好貴啊，都講70几蚊嘅美金，咁但始終升咗幾個 percent 嘅話咧，咁 bond yield 有啲反應啦。債券知息率咧就上翻去4.5%樓上，十年期嘅美國國庫債券知息率。咁 bond yield 上翻4.5%樓上，去到4.58%啊、4.59%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對股市即係尤其是對傳統嘅經濟股份方面嘅話，影響就比較大啲嘅。咁但係無論油價上升同埋呢個通脹壓力上升，同你債券知息率上升嚟講嘅話，對傳統股份影響就比較大啲嘅。對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影響比較細些少嘅。除咗話整體個股市氣氛差之外嘅話，咁所以見到道指就表現比較差啲，但係納指方面。

0: 就佢道指方面嚟講嘅話，就要捱沽咯。而同指針嚟講，我可能個納指咧，其實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個調整幅度啊、時間都已經足夠啦。
1: 嗯。
0: 咁再加上道指，既然係即係要捱沽嘅時候，啲資金咪未離開美國市場嘅話，就開始有少少轉翻過去科技股嗰邊。所以我見到咧，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係不跌反升嘅。道指雖然跌500多點，但納指有明有幾十點嘅升幅嘅。咁啊，今日期指方面嚟講嘅話，仲更加明顯啊！納指嘅期貨咧可以有200多點嘅升幅，
1: 係
0: 道指期貨暫時得幾十點升幅。
1: 明白。其实咧，我都成日我就最中好中睇个所谓费城半导体指数嘅。诶，琴晚佢弹咗啲嘅。其实呢个指数咧，我又相关性系咪净系简单影响半导体？举个例 ，AI 晶片先。其实成抽我哋叫成抽嘅呢个相关嘅，我哋叫生态圈里面嘅股份都会受惠嘅先。
0: 嗱，SOX Philadelphia SOX 咁样Semiconductor Index 咧，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即係主要都係半導體嘅，咁當然啦，有好多受 AI 影響啦，譬如美光啊，譬如 AMD 啊 ，NVIDIA 啊，呢啲都係喺個費城半導體指數裏面嘅，仲有譬如話 Applied Materials 啊，即係應用材料啦 ，ASML 啊 ，Lam Research 啊，呢啲係即係晶片儀器生產商，即係所謂 Semi Caps 啦，咁呢啲咧都係即係受惠於個 AI 嘅推動嘅需求嘅。大家見到嗰啲美光、SK 海力士、三星電子都話要增大個產能啊，都擔心即係未能夠滿足需求嘅咧，咁佢哋要即係講緊未來嗰5年10年增以數，即係以萬億計美元嚟增大產能嘅話，咁當然呢啲儀器生產商嘅話就一定會受惠啦。咁所以半導體指數裏面嚟講啊 ，SOX 咧就有好多嘅半導體公司咧都係因此而受惠嘅。咁但係其他嘅反而啊，你話當然，譬如喺裏面嚟講嘅話，就可能冇 Microsoft 啊、Google 啊呢啲雲端服務嘅所謂叫 Hyperscaler 啊，或者係呢個 AI 雲端服務供應商啊，呢公司就會比較少啲咯。咁而家之前嚟講嘅話，見到呢啲 Hyperscaler 雲服務供應商方面嚟講嘅話 ，AI 雲咧就早前已經調整咗一段時間啦，成個 Mac 7嘅今年都冇咩認真好好表現啦。咁而家個半導體之前稍微調整下嘅時候咧，又有輕微有啲資金咧追捧翻啲 Microsoft 啊、Google 啊、Amazon 嘅股票啦。
1: 嗯，其实简单而言咧，你先通常我睇美股三大指数咧，通常咧就好似排住队嚟，即系创新高嘅。仲有就通常创完新高之后咧，咁啊就掉落回翻落嚟。头先讲话点解道指咁强就，因为呢期到佢创新高啊嘛，所以咧即系有乜闪息个血招落翻嚟啦。嗱，咁啊，所谓高估值都系一个举个例，影响到大市嘅一啲嘅发展咧。特别系美光盘个业绩好差咩？唔差嘅，但系一派人就即刻。跌翻落嚟啊！三星好差啊，更加唔差、啊，都系出现呢个形势。系咪举个例，即系早前即系买晒啲买重货啲朋友嘅话咧，觉得除非你真系超劲啫，但超劲都系唔好啦，都系落翻嚟再玩过，即系或者系套咗现之后等低啲再买过好啲。呢个策略系咪其实都 OK 先？
0: 我觉得都可以选择性 OK 嘅，但问题全睇你可唔可以捕捉到啦。因为即系呢啲晶片股嘅升势咁急咁猛嘅时候。你喺高位沽咗，你能唔能夠低買翻咧？呢、這個係好考技術下嘅。但係我覺得整體方面嚟講嘅話、業績好與唔好一件事啦，個升幅比較累積比較大同埋比較急咧，始終都係令到佢有技術性回吐嘅需要喺度咯。因為你講緊三星電子嘅業績咧，就叫做係稍微輕有啲瑕疵嘅。咁再加上三星電子就並唔係純 AI 嘅晶片股啦，因為佢有好多嘅即係電視機業務啊，
1: 複雜不嬲咁嘅嘢嘅，冇錯，係。
0: 係啊，但你話美光嚟講嘅話咧，其實業績方面嚟講就即係完全係無懈可擊噶啦，即係但係出咗業績之後嗰一日咧，都仍然有一個好長樣嘅升幅嘅，都升10%以上嘅，曾經喺即使嚟講嘅話，咁但係始終就係話整體個個別嘅即係股份，美光又好，整體半導體指數又好。今年年初至今嚟講嘅話，已經累積咗即係數以倍計嘅升幅嘅話咧，就始終都係比較有急勁升幅之下咧，就有啲調整嘅壓力咯。韓國股市一樣係噶，韓國股市今年由4200點起步，我升到9500點，我升
1: 一倍噶啦，冇錯，係啊，半年嘅揸，記住冇忘記。
0: 係啊，升到5000點，咁調整翻2000點，其實基本上同個0.382嘅回吐幅度差唔多啦。我覺得並唔係話即係有啲咩嘅大問題。咁但係當然啦，好多嘅傳媒文章都會即係捉住話，咦跌咗20%以上
1: 咯。係啊，技術性紅市，好興講呢個字眼。
0: 係啊，咁呢個字眼其實有樣嘢啱嘅，第一件事就技術性咯，技術性嘅紅市。實際上係咪真係紅市咧？你對於一個譬如南韓綜合指數嚟講嘅話，今年年初至今仲係講緊升緊6-7成嘅股市。你話佢紅市，咁即係當然一方面就數字上係啱嘅，20%回吐。不過另一方面，佢仲係喺短短

0: 零月嘅時間升咗六七成，咁你話係咪可以叫係一個熊市呢？我諗就有啲見仁見智咯。
1: 唔係，我覺得俾多一個月睇下點先啦。假如佢上翻去，咁又另一樣嘢嚟㗎。假如佢再落同你揼多一腳，俾多兩成咧，你就需要驚嘅。不過呢後話嚟，喂，但我翻嚟講下最大家好關注嘅 SK 海力士先，因為好似話咧做 IPO 啊嘛，聽日掛啦嘛，好似話咧而家超額認購嘅倍數七倍，咁應該星期四今晚就會定價㗎啦。但係咧，大家話咧，其實今年咧有幾隻嘢都係超級大嘅，一隻就係 SpaceX。其实 SpaceX 算唔算系上咗市之后令大家失望先？因为呢期而家150吨嚟嘅，咁但系咧嗱，我只就即系讲真，即系喺射上太空有排搞，即系一个非常之遥远嘅梦嚟嘅。但系我觉得喺 SK 海力士应该就比较实际好多嘅嘢嚟嘅，所以佢嘅最后上挂完牌喺美国上完之后又点咧？但系问佢唔系净系喺美国上，其实佢韩国都有嘅。我哋 local 我哋本地都有几只即系杠杆产品嘅，咁所以其实咧，所以佢嗰个影响性或者佢嗰、那个我所谓股价嘅波动，应该就冇 SpaceX 咁夸，系咪咧？
0: 系噶，咁我谂 SpaceX 咧就完完全全系一个即系新上市股份啦 ，IPO 啦。咁美光嘅话，其实只不过第二上市啫嘛。第二上市有阵时个股价
1: ，SK 海力士冇错，海力士你讲紧系冇错。
0: SK 海力士，咁 SK 海力士嘅话，佢第二上市个 ADR 嘅话咧，咁啊通常都会参考翻佢韩国本身嘅股价嘅。不过问题上参考边一日啫，因为呢两个礼拜嚟讲嘅话，个股价系讲紧由300万到200万 won 都有嘅。咁但系我认为佢最重要就睇翻你而家见到佢虽然话上市集资额讲紧估计280亿啦，甚至可能多少少啦，睇个定价如何啦。但都有七倍超额认购、啊、可能喺香港嘅话，好多投资者觉得七倍超额认购好少啫。我哋香港啲行行地都100倍啊，
1: 一千倍都有啊。不过我哋好细只嘅，记住。
0: 系啊，咁但有啲唔同嘅地方就系、是，佢而家讲紧唔系即系并唔系一间即系细嘅公司嘛。你讲紧集资额系讲紧280亿美金。如果你七倍超额认购嘅话，即系话个认购额嘅话去到2000亿美金以上，16000亿港纸，咁呢个数字嘅话系可以提振翻，就系证明就系虽然近期半导体股份系调整，幅度都比较深，但系整体环球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个对于 AI 嘅即系晶片股啊呢啲优质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嗰、那个投资需求仍然系非常之殷切嘅。咁所以因此，我覺得亦都會幫助到 AI 股份氣氛咯。如果今日見到佢張應購唔錯，因此個定價咧，唔好話太過進取啦，升翻10% 左右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對於無論係 SK 海力士啦，整體嘅 AI 行業甚至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會成為一個提振嘅作用喺度噶。咁近期個科技股回吐咗唔少啦。這個 ADR 嘅上市嚟講嘅話咧，如果個價錢做得靚啊，跟住之後上市之後嚟講表現做得好嘅話咧，可以成為個 AI 股一個轉跌為升嘅一個催化劑嘅。
1: 係。咁當然，但係比較有趣或者比人多，係咪叫救病？我覺得唔係叫救病啊，但係突然覺得哇，原來咧喺韓國裏面咧，韓國本土啊，三星、SK 海力士中其他啲即係提得呢兩隻大嘅啫，相關嘅鉬鋼 ETF 咧，哇唔使喺韓國股市本身嘅成交額咧已經70%咯，咁啊即係執曬落去嘅咯，仲要即係1-2倍嗰啲，我估咧冇人會出啲反向嘅，因為反向會輸死嘅會係。但係而家可能有 market 啊，但係香港為例咧，香港有兩隻咧都係好成功嘅呢半年嘅一隻產品嚟嘅。嗱，我諗一樣嘢，大家知佢韓國股市嘅發展咧同台灣股市好似嘅，有兩隻大嘅出，有兩隻大嘅出咗嚟已經足以佔曬成個股市或者係指數市值嘅一半或以上嘅。台灣就有台積電啦，喂，但係好似睇翻台灣咧，最近咧有啲朋友即係做一啲好有趣嘅嘢，就係、台灣咧啲樓市過去10年升得好勁啦，好多嘅年輕嘅朋友咧都覺得係望樓嘅輕嘆嘅，咁即係話咁你咪放棄？佢話唔係，我一改行去買台積電，希望靠台積電賺到錢之後去買樓。嗱呢個形勢咧，其實咧我覺得人同此心嘅，喺南韓裏邊係咪大家都覺得係靠呢個三星、靠 SK 海力士嚟翻身先？
0: 我覺得南韓方面嚟講嘅話，有機會咁嘅情況㗎。你即係個別國家對於佢哋一啲最優秀、最升幅、最企業嘅最靚企業，當然就比較信心啲啦。再加上就係呢啲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雖然話升幅咁大咧，但個估值都仍然係一個位數字嘅預期盈利。咁所以因此基本因素都支持到啦。咁當然本地投資者方面嚟講嘅話，會有一個本地嘅一個 bias 偏心咗呢方面。
1: 冇錯，空 bias 呢個係。
0: 咁呢個冇辦法嘅，因為譬如以台積電為例嚟講，台積電咧台灣基本上係一個 即係神級嘅存在啊！所有啲後生仔做工科嘅，如果入咗台積電嘅話，就根本上係要擺幾圍慶祝嘅。咁差唔多好似一生無憂咁。
1: 冇聽講冇，佢冇乜機會。

0: 炒人嘅，梗系其他譬如去美或者去其他啲都可能会炒，但台积电好似真系出奇地只会请人嘅，好似。
1: 咁呢个我就唔系清楚啦。不过即系好多时变咗，你对本地嘅龙头企业，甚至一个本地已经杀出去全世界，作为一个全世界嘅龙头企业嚟讲，我咧系会有一个情有独钟，呢个系难免嘅。咁再加上就有啲投资者好多阵时咧都系比较可能有少少过分依赖咗往绩嚟到做咗投资决定啦。变咗往绩咁好嘅时候，就希望自己可以分一杯羹。咁呢个都系无可避免嘅。咁实际上无论 SK 海力士又好，三星电子又好，台积电又好，呢啲优秀科技股过去嗰十几廿年嘅话咧，其实都累积咗一个颇大嘅升幅。所以好多投資者會繼續係跟風買入，呢、這個都係無可避免。不過有陣時即係要始終要審慎啲，做足功課咯，同埋做足風險準備啊。因為呢啲科技股回調幅度往往都可以唔細
0: 嘅。係啊，風險準備是最重要的。賺唔到唔緊要，唔好即係輸特單咁俾佢啊。好，我最後講，其實講到外圍講咁多，翻返嚟講下港股先。喂，港股七月其實勢頭唔係太差，都幾好喎。咁假如數翻即係由七月二號到而家咧，啱啱好一個禮拜多少少咧，我哋總咁多個交易裏邊咧，大部分係升嘅。咁嗱。假如我哋用翻即系上个月最低嘅22,500嘅话咧，我哋今日就算今日24,000，我哋都系收复翻大概即系1,500嘅呢个嘅即系跌幅噶啦。咁其实咧呢、這个点样嗱，点样睇下半年开局先？定系纯粹七月即系五月同六月实在太惨，七月点都弹一弹先，唔该咪咧，大家就会信心尽失先。
1: 港股之前去到22,500咧，好明顯係比較偏低咗少少嘅。咁但問題上就係話，即係港股特殊啦，因為即係港股指數裏面嚟講，我咧新科技股嘅成分比較低。咁好多陣時啲資金追捧嘅 AI 科技股咧，佢比較欠奉。咁甚至有科技股咧，係啲比較所謂叫做舊科技股嘅咧，都未必可以即係食得到 AI 嗰個浪。咁所以即係港股就比較特殊啲。其實實際上香港大家都知道好多 AI 科技股升幅可以唔錯噶。不過即係亦都有好多咧，可能個回調幅度咧比外國科技股更加大些少都唔出奇。咁、但係我諗整體嘅話，香港股市去到呢個位置嘅話，尤其是大藍籌啊、大國企啊，好多嘅公司嘅話個股值開始好偏低㗎啦。咁佢哋睇翻個收息率方面講，都開始比較吸引。咁我諗喺啲低位會有一個鞏固作用咯。但你話要港股幾時升翻上去追翻喺即係呢個無論環球同埋呢個亞洲區嘅股市嘅話咧？我相信咧，仲係比較難度高啲，可能要等到經濟層面有個比較顯著嘅恢復，或者就係即係資金方面嚟講，我咧開始係對於港股肯留底咯。但始終我諗短線嚟講，我咧香港股市喺呢個低位，希望可以做翻好啲，但係同區內其他股市競爭上嚟講嘅話咧，就會比較困難。
0: 嗯哼，嗱，既然咁嘅话，喺配置方面系咪由即系横出面讲玩得全面，即系撤离出去，定系唔系？其实咧，凡事咧两手准备先嘅。入话晒咪而家出面都围高势嚟嘅话咧，摆翻少少配置喺港股嘅话咧，以防万一都好啲，系咪咧？
1: 咁當然，即係其實我覺得個資金配置方面嚟講，當然要分散啦。咁如果你香港唔係有太多資產嘅話咧，買翻啲香港股票，尤其是優質啲嘅選擇性去考慮嘅話咧，其實都不失為一個好嘅選擇，因為比較平啊嘛。咁但你有長線投資嘅準備咯，因為佢平得嚟嘅話咧，可能平一個比較長嘅時間，並唔係話幾個月之間可以即係突然間轉勢咯。
0: 都一句啦，咁一个所谓全球配置，仲有就系分散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行业、唔同嘅资产嘅话咧，咁都系目前将啲风险分散咗嘅。咁所以喺即系资产管理方面呢，佢一个好重要，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金科玉律嘅。好，咁唔该晒罗文简同我哋即系分析咗，无论系环球股市啦，甚至系美股、科技股等等各方面表现嘅。迟啲再揾你倾偈啦，罗文，拜拜。
1: 唔该你，拜拜。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4: 哎呀，杨经理，你真的要看着我啊。
3: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浏览，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4: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3: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好，报下价先。嗱，琴日升咗702，今朝都曾经升过下嘅，最高系24,353，升过150几嘅。不过跟住跌到向下，曾经洞穿24,000，即系落到23,917，最后收24,030，跌咗169，跌幅系0.7%。其他市场都向好嘅。咁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1.6%到3.07%，最强嘅系深证。日韩台咧，亦都系几有趣。 偏软嗰个系韩国股市跌咗0.8%，升嗰啲咧，譬如偏软嘅台湾股市跌咗0.83%，韩股早段弹过近半成啊，最后缩翻得翻0.6%啫，可能要睇埋海力士今晚定价先。

话咧就系日经方面都唔差，升1.4%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咧，跌咗58点，去到23,977，低水53，成交张数10,007,000张。国企指数跌86，报7,997，倒跌1%。大市成交，我哋今日咧系有3,772亿几。睇埋科指，恒指跌0.7%，科指仲升0.01%，收4,731，升咗半点。31成分股7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有26只升，最强表现我3只，包括系药明生物、联想集团加中芯国际，升幅是3.9%到10%，最强是中芯国际。咁之最差我3只，吉利、极兔速递再加老普黄金，跌幅是4.5%到5.5%，跌最多就是老普黄金。好，咁啊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咧就是呢个阿里巴巴，今日升5毫，报108。盈富基金排第二，都跌2毫，报24.46。腾讯跌9.26，到系469.6。跟住咧系到智普，智普今日好彩，最低我系1,803，最高我系2,222，最后收2,032，升207。你唔好理，都升咗10%。去到中芯国际升7.75，报13.55。南方恒生科技咧就冇起跌，报4.64。恒生中国企业咧跌咗7.2，收82.26。跟住系南方东英海力士，今日升翻13.26，报96.16%嘅升幅。华虹宏力就升15.7，去到201.8，都升个8%嘅。至于排第十嘅小米咧，跌咗3毫，报25。虽然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唔系周高低位股票就欠服啦。大波动股票咯都几多下。除咗头先十大讲嗰啲之外咧，我哋仲有呢个嘅系兆易创新，今日升咗2.2%啊。蓝起科技升近20%啊，仲有一只就系剑桥科技，都系科技嘅，升近16%。今日算系咁噶啦，好，听日睇下情况如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十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佢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唔小心踩到被捕女子，佢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喺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话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同途人经过，冇人阻止。又话警方唔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六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半，升7.7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毫，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7.2毫。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713，澳元5.43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95，欧元8.95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9美元，卖出4,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上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仲系进行紧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封闭。车龙排到去海景花园，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九龙啦，慈云山有水管急修，慈云山道上行近住慈文村嘅慢线系封闭噶，车辆禁止左转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加拿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9: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10: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12: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讲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不会叫他走了。而家闭翳的就是他又靓又后生啫。
1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主持：陈燕婷、杨立梅。

0: 上嚟到晏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啊！
1: 你好啊，陈燕平。
0: 嗱，杨立门啊，随住咧系发展啦，咁其实咧而家科学园一带咧都几繁忙嘅交通上面，咁所以咧喺之前啊，2021年嘅施政报告啦，就提出咧喺白石角嗰度咧就加一个嘅东铁站嘅，咁嗰度咧就会系接驳到即系附近嘅一啲嘅交通啦，咁希望令到。即系嗰度嘅交通嘅挤塞嘅状况咧，得到舒缓啦。嗱，咁啊，但系咧，由于过去啊，由于一啲嘅即系财政啊等等嘅考虑因素啦，咁所以咧变咗就一路咧都系未能够有一个详细嘅规划出到嚟嘅。咁当初咧呢个白石角站嘅选址咧就系喺教育大学嘅运动场嗰度附近嘅。嗱，咁不过咧今日咧朝头早啦，就有关方面咧就去咗大埔区议会嗰度咧。交代相关嘅情况嘅，咁最终咧，而家个白石角站个选址咧就会系边一度咧，就会系去咗咧中文大学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附近咧嗰个嘅地方嘅。咁如果咧睇翻地图啦。

0: 就會發覺咧，佢對面附近咧係邊啲地方咧，就係、是、有啲私人屋苑啊，譬如係嘉熙啊，即係嗰一帶咁樣。咁而家似乎就個方案咧就都已經係落實咗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能關注咧佢嘅財政安排啦，同埋施工期間咧嘅一啲嘅時間表啊，以及咧對於附近居民嘅影響啦。
1: 是啊，吓就好似陈平头先讲咧，就即系施政报告就几年前已经公布咗呢样嘢，咁就听讲就系即系几度延迟，到即系今日咧，终于就即系公布咗一个方案咁样嘅吓。咁咧就大家区内嘅人都应该会系关注翻，主要都系嗰个交通个问题啦，因为对面都有好多即系住宅区嘅。咁咧就同埋呢一个站本身上盖就唔似其他即系港铁嘅发展嘅项目咧，系上盖有物业，咁嗰个物业咧就听讲都系要用翻香港即系原本个地址，即系教育大学个运动中心咧嚟到俾即系港铁咧系兴建一啲物业嘅，再另外有另外一幅地都系俾佢去兴建嘅去物业嘅吓，咁所以就我谂大家关注嘅都系翻嗰个交通问题啦，即系会唔会引嚟好多嘅交通不便啊？嗰、那个计划里边都有一条嘅横跨铁路嘅行人天桥嘅，咁啊希望都可以俾啲行人咧可以即系横跨嗰条即系吐露港公路啦，咁同埋就嗰个东铁线咧，亦都因为有一个新嘅站咧，即系因为呢个站都会系介乎大学站同埋大埔墟站，咁嗰、那个东铁线。嘅行程咧，就可能系会系延迟少少啦，就延迟84秒，即系东铁嗰个。
0: 84秒，其实一分钟多少少啫，
1: 唔系好多啫吓。
0: 系啦，嗱，咁其实咧，以往即系当发展呢啲嘅车站嘅时候啦，咁其中一个解决。嗰、那個嘅財政來源嘅方式咧，就係、是、用撥地嘅方式啊，即係俾地鐵咧喺上港鐵咧喺嗰個嘅車站上蓋嗰度咧發展物業嘅。咁但係今次咧嗰個模式咧就會有少少唔同啦。政府就會用咧先建站後建樓嘅模式，即係起咗個站先，然之後先至再起樓咧去推展白石角車站嘅發展項目啦。嗱，佢哋而家咧就會係有兩幅地咧會俾咗港鐵嘅，咁一幅咧就系主要系较大运动场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啦，另一幅咧就系喺马鞍山嘅大水坑嘅用地啦，就系用一个物业发展权嘅模式咧批俾港铁啦，作为私人嘅住宅发展用途，就为白石角项目咧融资。咁大家都可能相当关心咧个时间表啊，根据而家政府嘅公布啦，就系个车站嘅建造工程咧预期咧会喺2028年嘅下半年动工，并且咧会喺2033年咧或者系。之前咧開通嘅，咁幾時起樓咧？就係、是、最快喺2031年起咧就陸續開始嘅。咁究竟咧呢個嘅項目同計劃啊，對於一帶嘅交通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同埋對於疏導，即係而家要去要去科學園一帶啊翻工嘅人潮嘅影響，又會係點樣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就係大埔嘅區議員，係嚟自經民聯嘅大埔區議員羅曉峰啊。罗晓峰你好，
2: 你好啊，主持你好，
0: 你好。嗱，今日相关方面咧，就同大埔区议会去讲咗白石角站咧嘅计划嘅详情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介一下你哋知道而家个发展状况系点样啊？
2: 首先啦，即系对于有白石角站呢个消息咧，其实系当区嘅居民咧，其实系好殷切、好欢迎。由好似早一两日开始有啲媒体公布开始啦，其实我都收到好大量嘅居民去关心呢个项目。咁所以严格上嚟讲，我哋嘅会议听日先至开区议会嘅。咁发展局我知道，好似应该系今日大概应该同样时间，我都可能转头新闻都会讲，佢哋可能应该有相关嘅项目去公布。咁但系据我从媒体上面留意得到啦，其实个选址系会由以往嘅较大运动场转咗去系咪而家叫罗永祥医疗大楼旁边嗰个地方？
0: 罗贵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附近
2: 系啦，嗰、那个医学大楼嗰度，其实咧啲居民都反映翻咧，就系话如果即系属实啦，系转喺个地方咧，都系表示欢迎，因为毕竟呢个地点会更加近目前即系更加近更加近佢哋而家住紧嘅地方，同一時間亦都會，如果係要去連同科學園發揮一個協同效應嘅話，便利到啲居民上班嘅話，其實呢個地方嘅選址會比起原有嗰個係較大運動場嘅選址嚟得合適嘅。佢我都睇新聞講話，其實。 事實上搭條橋就一個對面咧，就係、是、已經係嘉熙海入灣嘅位置。近翻住呢邊咧，其實都挨住個啱啱落成嘅新屋苑 University Hill 嗰邊嘅，咁所以個便利度會係比之前原有嘅選址更加為佳嘅咯。
0: 嗱，咁據你所了解咧，究竟而家嗰個嘅選址咧，大眾可能都關心啊，就係佢究竟會有幾方便咧，市民去到使用，特別就係咧，譬如而家有陣時經吐露港公路嘅車咧，其實都幾多噶嘛，到時會唔會係有一啲嘅路咧係可以揸車都可以去到嗰個嘅車站，接駁到呢個吐露港公路嗰度咧？
2: 所以其实我哋社区啦、区议员啦、一众区议员咧，系方方面面都强调嘅，系希望先建站后起楼，就唔做好个车站以及佢周边嘅道路交通网嘅配套设计，容后先至去处理起楼嘅情况。因为毕竟我哋一直过去收到嘅好大量嘅居民讲，未有车站之前，即系而家目前嘅情况，白石角系一个孤岛嚟嘅。一到去入夜嘅时候就冇晒任何交通连接。就算而家有一啲嘅公共交通服务，小巴就一定杯水车薪啦。就算巴士都好咧，其实有好多系透过一啲嘅特别班次，即系个别嘅班次先至系驶入去白石角嘅。所以如果将来有咗个车站，会带嚟个便利啦。同一时间，如果佢周边嘅可以连埋呢个公共运输交汇处啊，或者系多啲嘅道路接驳嘅话，其实系先至可以完善翻而家当区交通不论系公共交通唔够、道路连接唔够呢个问题咯。
1: 嗯，系就至于话港铁有两幅新嘅地啦吓，即系一个就系原本较大嗰个运动用运动场嘅场地，同埋另一个就系即系大水坑站北边嗰个公路附近啦。咁呢两个地皮，咁你知唔知道发展商即系或者港铁，即系佢嗰个嘅发展嘅密度系有几多噶？即系佢当然而家我哋知道嘅就唔系公屋嚟嘅吓，都系啲私人嘅，好似系低密度嘅住宅吓。咁但係就港鐵發展新肯定都有一啲商場啊等等，即係零售啊、飲餐飲啊嗰啲嘢嚇。咁你哋希望見到嗰度，因為都幾近，即係對面馬路嚟啫嘛。對而家嗰啲即係住喺即係白石角嘅居民嚟講嚇，咁係咪即係都會係一個即係佢哋歡迎嘅一個嘅發展嚟嘅咧？因為佢哋關注喺邊度咧？
2: 两方面啦，第一就係、是、真係好多居民即係、就是、再次重申、就是，就係唔好俾樓宇嘅興建同個車站嘅困難係要先建站，有咗個車站以及周邊嘅道路網嘅設計，即係起咗個車站，但都要有交通，都要有路接到過去噶嘛。如果新嘅選址目前我目測就係一個直批嚟嘅，係啦，荒地嚟嘅，冇周邊冇一個好完善嘅道路，咁所以起咗個車站要有一啲嘅道路網去配套，先至會係發揮到呢個車站嘅效用啦。緊接落去嘅就係、是，如果會有周邊嘅一啲嘅樓宇發展，咁嚟得樓宇發展，我相信相關嘅發展商都會連埋一啲嘅公私營合作嘅社區配套設施。好似有居民講過，當區其實係冇任何嘅公共服務嘅設施嘅，不論係文娛康樂設施，一個商場都好，整體其實當區都係直缺乏嘅。咁所以如果能夠藉著呢次嘅方案去一併去做好佢，咁當然啦，要符合翻當區一個低密度住宅嘅，冇可能係一個五六層、七八層樓高嘅商場，呢個係唔現實嘅。咁但係基本嘅一個商場設計啊，或者係一啲嘅公共社區服務啊，如果能夠去一併擺埋落去嘅話咧，咁先至係滿足到白石角現時呢、這個交通方啊，社區配套方呢個問題咯，處理到係啦。
0: 你頭先都話啦，即係相關方面咧，會聽日先至向大埔區議會咧正式交代細節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啱啱嘅即時新聞啦，咁頭先我都有交代過，就係政府用一個先建站後建樓嘅模式咧，去推展白石角車站嘅發展項目啦。咁同埋咧，佢哋亦都發展局亦都話啦，白石角項目咧係包括咧興建白石角車站、重置較大運動中心同埋提升當區咧，因為而已發展咗需要嘅基建設施嘅，咁所以似乎就係你頭先所關注嘅，即係居民嘅一啲嘅基建嗰度咧，都可能會有機會咧包含在內嘅，咁同埋咧就係佢哋亦都發展局亦都建議啦。 成个车站嘅位置系喺边一度咧？就系、是、设喺科学园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嘅中间位置。佢哋就话个选址咧系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同埋工作人口嘅。咁你睇翻，即系如果根据而家嘅公布，嗰、那个嘅地点系咪都真系无论系科学园翻工嘅人同埋附近居住嘅人都系方便到，同埋对于翻科学园翻工嘅人啊，佢哋嗰个嘅由车站行去嘅通行时间大概系减少到几多啊？
2: 嗱，用因为个选呢个选址前后嘅分别啦，即系所有嘢都系对比啦。原有嘅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咧，就偏埋咗系整个白石角嘅叫做一个角落头位嘅。佢左手边系老人山庄，南边系 University Hill， 咁右边就吐露港公路啦。咁所以如果啱啱新公布个新选址，即系正如之前媒体所报道，佢拣嘅地方系罗桂祥综合生物医疗大楼嗰、那个啱啱呢个地方咧。對面就係、是、嘉熙同雲匯，後邊就係大學山。咁再行過少少，咁點樣都會同科學園有一段距離嘅。咁但係如果透過一啲嘅頭先所講，佢會做一啲嘅基礎嘅建設，我相信就離唔開亦都希望啦。我聽日都會問一問係咪相關嘅道路網嘅規劃啦，又或者如果係我相信有新增嘅人口，咁即係可能地底嘅喉管設施要加強。等等，咁所以如果比相对而言，比由第一个选择系较大运动场，同第二个选择而家系罗桂祥嘅话，罗桂祥呢个侧边呢个选址系会更加去至中啊，整个白石角嘅中间位置咯，系啦。
0: 嗯，留意到咧，之前亦都如果去科学园翻工嘅人咧，佢哋多数就喺大学站嗰度要转车入去啦。咁似乎有阵时翻工时间咧，条龙都几长嘅。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即系如果起咗呢个白石角站咧，应该都对于呢一班翻工人士咧个方便度系提升咗唔少嘅。咁同埋亦都可以系减少到佢哋一啲嘅往返时间啦。你睇究竟个便利度有几大咧？
2: 一定会系比起之前得一个，而家得一个大学站嚟得便利啦。而家我唔讲揸车嘅，先讲公共交通服务。所有嘅公共交通接驳由大学由科学园好多都系督落去而家大学站嗰度。咁其实如果相嚟紧白石角站呢个地嘅车站会新建嘅时候，连埋周边我即系直接倡议要连埋周边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其实变相就多多嘅选址俾一啲嘅交通服务啊。佢既可以由白石角转过去科学园又得，又或者由大学转翻上翻入去科学园又得。其实你多个选项，自然就带嚟便利。再加上呢個選址係比起當初較大運動場嘅選址嚟得至中啦，嚟得近啦，咁所以都會係對於整個科學園帶嚟一個協同效應會更加好咯。你至少好多居民都會講，之前翻工好難嘅，係啦，冇車翻工嘅之前啊，係啦。
1: 咁即係話有咗個港鐵站一額外嘅港鐵站之外之後咧，就好多其他公共交通嗰個嘅接駁咧，亦都即嗰個問題已經解決咗，即係你唔需要
2: 舒緩啦，舒緩大學站
1: 即
2: 係冇啦，因為係啦係啦，
1: 唔需要話再多啲新嘅啲巴士線啊、小巴嗰啲都唔需要。
2: 呢個都要嘅，因為而家目前咧，其實就係、是我哋一直都有爭取多啲嘅交通服務，咁但係往往政府部門就因為強調緊大學站出面嗰個窄長街嗰個迴旋處。个樽颈位已经唔够足够嘅一啲嘅备公共运输个公共运输交汇处敷咗香港大学站嗰边系啦中大站嗰边咁所以如果多多个车站就意味着多多个公共运输交汇处嘅时候咁其实我对于我哋作为当区议员争取一啲交通服务、又或者舒缓现有大学站呢个道路挤塞嘅问题咧系正面嘅时候咁变相班次就会嚟得更加稳定嚟得更加多咯系啦。
0: 不过正如咧头先你同阿杨立文都倾过啦，究竟第时嗰个新增人口嘅状况会系点样咧？因为而家出入大埔或者新界嗰个主要干道都系吐露港公路啊嘛，咁如果嗰度咧就再起多几栋楼嘅两栋楼两块地啦，再起多几栋楼咧，其实嗰个嘅人口啊，会唔会都为吐露港公路带嚟更加大嘅压力咧？
2: 這個就要再闊遠啲，再闊少少講，因為其實整體2033嘅交通運輸規劃，除咗吐露港公路之外，其實理論上應該有一個南北幹道，係經應該好似經尖山打落再出去嘅。咁所以其實整個道路交通規劃係要不斷去增加，先至可以處理到越嚟越多嘅項目，不論係白石角站又好，或者北部都會區都好。所以如果單憑依賴吐露港公路，咁當然唔足夠啦。 咁但係喺目前呢個車站嚟講，你多咗個車站，對於當區居民嘅出入，對於科學園嘅企業啊上班人士係嚟得便利咯。
1: 嗱，咁即係而家有一個新嘅即係港鐵車站啦，亦都可能會有新嘅即係居民啊，會搬入嚟呢個區啦嚇。咁你覺得整個區或者呢個小區嚟講啦嚇，即係嗰個公共設施方面，你哋覺得有冇邊一度係唔足夠啊，或者係政府其實應該提供多啲噶？
2: 其實多次都係好強調啦，就係第一，當區嘅交通出行問題係好不足，呢個我相信係最大公因數，當區居民定係科學園上班嘅人士都係講緊車站嘅需求性，希望可以能夠實踐得到2033年之前通車。咁要2033年之前通車，其實因為參考翻其他嘅車站啊起嘅時候，都要五六年時間。咁所以都好希望政府可以出年或者後年會有動工嘅消息啦。呢個第一啦。第二，除咗交通之外，一啲嘅其他嘅公共服務，頭先有提及嘅一啲嘅社區嘅會堂，又或者係一啲嘅文娛康樂設施等等，當區其實都係零嘅，係冇嘅。咁所以如果喺將來整個項目發展嘅時候，其實會唔會有預留土地去做呢啲嘅一啲嘅民生服務設施，去俾翻當區嘅居民呢？不論係現有或者係新增嘅居民，其實佢都係需要啲公共服務噶嘛。即係就算去民政處郵政局交個信都要啦，係咪？會唔會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呢？咁第三嘅就係，畢竟呢個將來通車新人都係2033年，喺短期內有冇一啲嘅交通嘅舒緩措施，道路嘅小修小補可以俾得到呢？因為畢竟而家頭先提及過大學站嘅窄長街其實已經係滿到瀉啊，兩個嘅迴旋處係早晚都係塞爆。咁塞車自然帶嚟就係班次不穩啦。咁所以短期內有冇一啲嘅臨時措施，道路擴闊或者係車特別班次可以提供得到咧，咁都係當區居民最關心。
0: 好啊，多謝曬你，羅曉峰係大埔區議員嘅。我哋先休息一陣，聽一節5:30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话，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

0: 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地区有烟霞。是新界是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至于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中线封闭，龙尾系排到接近哈罗国际学校。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比较挤塞噶，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啦，龙尾就加拿分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慢车；反方向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都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新墟。至于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就近住宣道中学车多。后些少龙门路近住湖翠路一段亦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8: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7: 更宽阔的视野，
8: 更深远的交流。
7: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8: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中午12:30，
1: 中国复刻与新潮。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陈燕婷。

0: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我哋同大家咧又倾紧咧有关于新增一个白石角站咧嘅工程嘅状况嘅。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已经批准啦，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咧系同意向港铁公司咧批出两幅嘅用地咧物两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嘅。咁政府咧听日亦都会向大埔区议会啦交代细节嘅。咁正如头先咁讲啦，即系嗰两幅嘅用地咧，一幅咧就系较大运动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同埋咧另一幅咧就系位于马鞍山大水坑嘅用地嚟嘅。嗱，咁啊头先亦都讲过啦，因为而家咧就系将教育大学嘅运动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咧俾咗港铁去到做物业发展啊嘛。咁究竟佢哋个运动场会搬去边一度咧？咁啊港铁咧系会重置教大运动中心去到咧大学本部位于丁角路洞子嘅用地嘅，同埋咧佢哋个工程咧亦都会系致力首先重置咗较大嘅运动中心啦，等啲学生咧可以尽快享受到咧相关嘅运动设施。咁所以阿杨立门呢个对于较大嚟讲咧，似乎都唔系一个即系差嘅安排，因为佢哋可以有一个更加近佢哋本部嘅运动中心。
1: 唔會即係擾亂到佢嗰個學業啊，
0: 係啦，
1: 進度啊
0: 嚇，係啦。嗱咁另外咧，發展局亦都建議咧，個白石角車站啊喺邊一度咧，就係科學園同埋教大運動中心用地嘅中間位置，就係話咧係嗰個擬議工程咧，亦都會興建咧橫跨吐露港公路去連接車站同埋科學園嘅無障礙高架行人天橋，以加強咧公路兩旁發展嘅聯繫度嘅。啊，電話旁邊咧，我哋都請嚟咧另外嘅一位嘅区议员啦，就系嚟自民建联嘅大埔区议员胡卓谦啊，胡卓谦你好。
2: 系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根据你而家所知啦，正如头先亦都有介绍过嘅，佢个工程咧就会起一条横跨吐露港公路嘅一条嘅高架嘅行人天桥嘅。你自己对于呢个安排有啲乜嘢嘅睇法，同埋你个关注点会喺边一度啊？
2: 其實咧，我哋留意到咧，而家政府嘅計劃入邊咧係有兩條橫跨呢個嘅吐露港公路嘅行人嘅接駁嘅天橋嘅，咁就會駁去科學園同埋呢個嘅白石角一帶嘅一啲嘅民居嘅。咁我哋其實係聽日個會入邊咧都會即係詳細去問一問，究竟佢起呢兩條嘅天橋嘅時候咧，會唔會影響到吐露港公路嘅交通？因為事實上而家我哋留意到嗰個嘅白石角站嘅選址咧，是非常之貼近吐露港公路的。一旦它要進行工程呢，我們是都比較擔心會不會需要封了吐露港公路的北行的一些慢線的地方，因為大家都明白吐露港公路在黃昏的時間回大埔或者北區呢，是通常都是車流量比較高的，這個我們關注的一個點。同埋呢，我們亦都是都希望問清楚究竟佢用乜嘢嘅方式去起嗰條橋，係咪兩邊同時起，中間駁埋，一定係用其他嘅技術嘅？咁呢啲都係我哋關注嘅一啲事項。
1: 咁至於其他嘅影響，你會睇到有啲乜嘢咧？譬如話起咗個新嘅車站喺度啦，咁嗰一帶嘅交通嘅負荷係會唔會增加咗咧？又要新嘅即係居民，因為佢又有新嘅住宅嘅發展喺度啊嘛嚇，咁會唔會令到即係區內嗰個嘅交通係要有啲新嘅安排啊？抑或係點樣咧？
2: 係，但我哋而家留意到咧，佢而家嘅嗰個地方咧，其實本身都有一啲嘅道路，現有嘅道路嘅。咁我哋都會查詢究竟當呢個嘅，因為以我哋嘅認知入面應該有個公共交通嘅交匯處，我哋都因為佢有一啲嘅巴士可能要改到，因為而家係白石角居民咧主要係去學站嗰度做一個接駁嘅。咁當有白石角站，我哋當然區內交通就會轉過去白石角站嗰度做接駁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會查詢咧，究竟而家現有嘅路段係咪足以應付日後呢啲交通嘅流量嘅？而新嘅即係而家較大用地嗰度，其實距離個 嗰、那個車站係比較近嘅，我相信呢度未必會對嗰個交通有好大影響。但係一旦當個站落成，區內現有嘅交通嘅路線咧，必定要重組去即係適應翻一個新嘅車站嘅發展嘅。呢度我哋

0: 規劃，即係究竟密度幾高啊？係點樣？因為呢個都係要港鐵公司佢自己再去做設計。暫時我哋嘅了解係未有相關嘅資料提供到俾我哋。
1: 嗯，胡昌英啊，另外一个即系都想问咧，嗱，因为嗰、那个嘅东铁线咧，其实已经系喺度噶啦嘛，即系个路轨就会喺度噶嘛，咁佢而家嗰个站咧，系即系喺而家嗰个嘅路轨上面再加多一个站，咁我想问喺呢、這个建筑嘅期间咧，会唔会有啲可能系影响咗嗰个嘅通车嘅状况咧？你哋会系都关注咧？
0: 其實之前政府都講過咧，佢入口嘅時間係唔會有工程，只能夠靠即係半夜即係港鐵收咗車之後嗰兩個鐘去興建，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嗰個工程嘅時間會比一般嘅長項話有難度，因為佢要喺現有鐵路之下，亦都唔影響現有嘅服務咧，去起呢個站，係啦。
1: 咁、但系你哋如果系咁咧，对于2033年或之前真系可以落成到呢个站咧，信心大唔大啊？因为佢净系得夜间施工，其实个时间就真系好短嘅啫。
0: 我哋都了解过咧，其实而家嗰个工程期其实都系的确系比较紧张嘅。因为佢而家预算呢个2033年呢个嘅目标咧，政府系仍然系保持都冇不变。但係，如果一旦即係中間有啲嘅行政程序，如果或者有人反對嘅話咧，個諮詢期長咗嘅話，呢個就要有機會影響到嗰個嘅車站嘅開通嘅日期。但係而家以政府嘅嗰個嘅估算，如果所有嘅諮詢能夠順利嘅話咧，應該係能夠趕及喺2033年嗰度係開通嘅。
1: 其實你哋睇咧，會唔會有啲譬如建築方法嘅採用啊，或者選取咧，會係可以令到工程加快？譬如而家就即係好多嘅建築物咧，都會用組裝合成嘅方法啦。咁有冇了解過呢啲嘅方法會唔會係可以令到佢起得快啲咧？
0: 呢啲預計組件嘅建築嘅方法咧，係會縮短咗啲嘅時間嘅，因為佢唔需要喺個工地嗰度去做，佢可以喺第二度做好之後運過嚟，之後再把握嗰兩個鐘去興建咧。這個係會加快到個車站嘅興建，同埋呢個車站係用一個比較簡約嘅方法去做咧。咁呢個嘅設計其實都會減省咗一啲工程嘅時間嘅。
2: 嗯。咁但係夜間，你頭先講到夜間施工會唔會即係對而家已經話對面已經有好多即係民居喺度，咁會唔會造成咩嘅滋擾啊？你覺得
0: 呢個咧，即係由我哋日後都係會同即係相關嘅政府部門去溝通嘅。本身佢隔咗一條嘅鐵路公路啦，咁而個工地咧，通常我哋都會係希望要求到佢哋咧係有一啲嘅隔音嘅布去圍住佢。即係等佢哋施工嘅時候咧，盡量減低嗰個聲浪。因為呢個都係我哋關注嘅地方，都希望唔喺嗰個工程期間盡量減少對周邊居民嘅影響。
1: 好啊，多謝曬你胡卓謙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咁啊，胡卓謙咧亦都係大埔區議員嚟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咧同大家講一講啊，係香港嘅公營博物館嘅財政收益問題。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今日想出去买嘢，咁咧我同人哋点讲咧 ？I'm going to go shopping。Shopping 咧当然可以啦 ，go shopping。但如果你去买 supermarket 嘅东西咧，通常咧我哋会有一个字咧，就系 grocery 嘅。咁啊，串法 G R O C E R Y， 或者有时咧 G R O C E R E S plural， 俾啲例句大家。譬如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today。我今日咧要出去超市买啲嘢，买啲厕纸啊、食物啊、牛奶啊。咁翻嚟咧，我哋就叫做 grocery shopping。或者你可以話呢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before meeting you for coffee. Okay? 同你飲咖啡之前呢我呢需要喺超市買啲嘢先喎。咁樣。咁就可以啦。希望解答到呢個喺英國生活嘅聽眾嘅問題。我哋下一集再講呢一個字呢係同我哋平時日常出去走走滴滴有關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

0: 啊，楊立門啊，跟住我哋不如關注一下啦，就係公營博物館咧嘅可持續性啊。因為咧，雖然公營博物館係由公帑去支付噶啦，咁但係咧，大家都會關注佢個財政上面啊，會唔會係有機會做到啊多少少嘅一啲嘅收入嘅來源咧，令到佢財政上面可以獲得支撐咧？嗱，喺睇翻咧係根據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嘅資料咧，就顯示咧康文署博下核下嘅博物館啊。在2025-26年度咧，佢个支出大概是5.4亿，咁但系咧，其实佢个收入咧就大概是3亿左右。咁呢个收入咧，亦都比起上一个年度咧3.4亿咧，系略为下跌嘅。另外咧，个入场嘅总人次啦，咁喺2025-26年度咧，个总人次咧就系590万嘅。咁呢个亦都系比起咧2024-25年度嘅669万人次咧，系略有下跌嘅噃。咁所以咧，啲议员咧，寻日就关注到，咁究竟啊，嗰个可持续性系点样咧？亦都有议员指出咧，康文署嘅博物馆咧，多年嚟咧，自负盈亏比率咧，只系6.7%，亦都系低过海内外同样由政府资助嘅博物馆噃。
1: 嗯，系，如果你真系睇嗰个自负盈亏率咧，系的确同海外其他有某啲博物馆咧系相比嚟讲系比较低啲嘅，即系香港嘅博物馆，即系或者康文署管理嗰17个即系公营嘅博物馆啦吓。咁但系咧就据我所知道，政府一路都冇系对佢辖下嘅博物馆咧系有一个所谓自负盈亏率嘅一个目标喺度嘅吓。咁咧就即系话啊，你赚翻几多几多啦，因为即係畢竟其實即係博物館咧，都係一啲公共設施，亦都有個文教啊、教育啊等等嗰個嘅目的喺度。咁你可能尤其是你好多博物館都唔收入場費嘅嚇，咁你點樣即係期望佢係可以真係自負盈虧咧？係唔？我覺得係唔可能咯。咁但係咧就當然的確有好大嘅空間係可以盡量利用多啲即係博物館而家現有嘅空間或者時間咧，係去譬如話同私人機構去即係合作去發掘下有冇啲新嘅一啲嘅財來源收入咧，亦都我覺得係可以值得做嘅。
0: 嗱，咁啊，而家咧，其實有啲博物館咧，就都幾積極地發展一啲嘅周邊或者係文創產品啦。譬如咧，而家喺故宮啊博物館所做緊嘅埃及展咧，其實佢嗰個嘅文創產品嗰啲嘅法老貓啊等等咧，都幾受歡迎嘅。咁同埋亦都掀起咗一啲嘅熱潮嘅。咁呢啲其實係咪都係一啲可以即係政府方面會係加強考慮嘅策略咧？咁另外咧根據即係舊年嘅施政報告宣布啦，康文署咧亦都會喺指定嘅設施咧引入市場化嘅營運模式嘅，咁亦都包括咗咧會喺博物館嘅休館日咧租俾商業或者係私人用途，同埋開放咧更加多嘅場地咧去俾人租用嘅。咁同埋咧就係康文署亦都話啦，舊年底咧就住引入相關嘅設施嘅市場化營運模式咧，邀請市場咧係提交意向書，而家咧都總共收到咧有成14份嘅噃，嗱咁究竟咧議員嘅關注係點樣？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何敬康。何敬康你好，
2: 你好啊，
0: 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啦？你自己咧對於呢個嘅公營博物館嘅財政上面嘅可持續性嘅關注係點樣啊？
2: 其實都關注咗一段時間，亦都討論咗一段時間噶啦。咁其實嗰個我自己咁睇。其實好難去用一個即係自負盈虧，首先冇咁嘅要求係需要自負盈虧，亦都其實就算你叫佢自負盈虧，其實啲康文署下嘅博物館亦都好難去自負盈虧，因為其實始終一個公共服務啦。第一、第二，其實面對的競爭都唔細嘅，即係我哋本土香港嘅競爭都唔細，加上其他鄰近地區嘅話，就更加唔需要講。咁本身整體嚟計，你要向康文署下嘅博物館，其實佢個營運成本唔低嘅。咁作為立法會議員，我認為兩個角度，第一，當然公帑一定要用得其所啦。咁啊，嗰個可持續性亦都相當之緊要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覺得你公共服務唔應該用一個咁商業嘅角度去評價，因為其實個博物館本身亦都有一個保育啦，亦都有一個教育嘅角色喺度。咁我覺得你

0: 你可以话哦，好轻，即系唔可以咁轻去讲咗哦，即系你 cut 咗佢啦咁样。咁但系你又唔可以 cut 嘅。咁所以其实而家系进退两难。而家唯一一个方法就系点样去将个成本降低，同埋将个利润提高。咁旧年嘅施政报告亦都讲咗，就系其实会引入一啲商业嘅模式嘅，同其实同沙滩嗰、那个。整體個營運模式一樣，我覺得可以帶入一啲新嘅一啲元素嘅。咁啊，另外就係會唔會可以開放多啲周邊嘅產品啦，一啲新興啲嘅，即係而家其實一啲好多好流行嗰啲嘢，未必一定係可能係一啲所謂有歷史嘅一啲背景嘅一啲展品，可能一啲新興啲嘅產品亦都可以，可能有一個展覽嘅價值。會唔會搞多啲可能即係對於年輕人會有多啲興趣嘅，加上我哋嘅一啲有歷史價值嘅一啲展品呢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頭痕嘅，坦白講，我其實前兩日亦都同康文署開過一個電話嘅會議去討論呢樣，因為我唔係經濟發展委員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啦，咁我知道有相關嘅討論啦。咁尋日喺立法會亦都有相當嘅質詢嘅環節嘅，亦都係講我嘅持續性嘅問題。咁我覺得佢哋都諗緊好多計仔點樣做呢樣嘢，但其實康文署都真係而家嗰個爭取資源嘅方面亦都係有限啦。第二就係點樣同其實西九亦都面對緊同樣嘅問題，所以佢哋引入咗嗰、那個一個嗰啲 kiosk 係可以即係、就是、市民可以參與，佢哋可能可以有啲捐獻咁樣啦。咁但係康文署嘅博物館就唔能夠做呢樣嘢。咁至未來真係要諗多啲橋點樣可以即係、就是、開源或節流。
1: 西九佢哋就比較嗰個自由度大啲嘅，即係佢又唔需要下下要去立法會啊咁樣啦，攞錢啊咁樣。咁佢哋就同私人機構係嗰個協作係比較多少少嚇。咁所以譬如話 M Plus 啊，或者係呢一個故宮啊，咁佢嗰個嘅所謂回收率咧，係其實係幾高下嘅，即係比對起外國嘅嚟講都係。咁但係政府咧就好難啦。咁亦都有人提過啦，就係話你不如同好多開放啲場館俾人做一啲企業嘅一啲活動啦嚇，做時裝表演又得啊，做即係企業嘅即係周年晚宴又得啊咁樣。咁甚至你夜晚你五點鐘就收啦，咁你夜晚冇人去到喎，咁咪嘥咗個地方嚇。咁你啲遊客又夜啲食完飯冇得去啦咁。咁其實你覺得呢啲係可唔可以做得到？同埋呢啲都唔係未做過嘅嚇。咁但係即係嗰個反應係咪真係咁好咧？即係亦都能夠收到有幾多即係收益係可以真係填補翻呢個窿咧？其實
0: 我個人認為要做多啲市場研究，去睇一個有冇一個即係可行性嘅辦法。因為其實你即係單單講你就算西九啦，如果你假設你晚上去咧，嗰度都有唔少餐飲嘅。你但晚上去，其實嗰度嗰個生意麻麻，同埋人流都麻麻。咁其實西九已經係一個非常之營運得非常之好嘅地方啦，亦都係相對比較新一啲硬件。反觀政府嗰啲設施嗰、那個有部分嘅交通上未必一定咁方便。第二個設施亦都未必一定咁新。咁所以搞一啲夜晚嘅活動啊，等等，我覺得未必有相當嘅成效嘅。咁啊，同埋你始終博物館就係博物館，你將佢租用變咗做第二樣嘢咧，我覺得首先市場未必接受啦。第二就係話，我覺得嗰個盈利嗰個空間唔係咁大，但係代唔代表唔可以探討？我覺得可以，但係要做足夠嘅市場研究，問清楚一啲，我諗一啲業界一啲營運開呢一挺嘅業務嘅。在國際上啦，無論在地區、地域上、跨地域上，會不會有啲意見可以做？我覺得其實亦都可以即係參照一下唔同鄰近地區嘅一啲做法，睇下會唔會有啲嘢可以借鑑。
2: 何敬康，你讲到开源节流啦，喺节流上面咧，譬如有一啲外国嘅博物馆咧，佢哋就将啲展览嘅展期咧延长嘅，咁呢个亦都系可以减少咗嗰个嘅展览嘅唔同嘅次数啦，咁呢个亦都可以减少咗支出嘅。你自己觉得呢个值唔值得参考咧？
0: 呢个绝对值得参考啦，不过我知道啲展品展几耐咧，就唔系100%系。即係博物館本身又或者政府可以話得事嘅，其實你都係一啲可能一啲外借嘅展品啦，跟住佢哋亦都有一個相當嘅期限啦。咁呢個要其實若然嗰個目標係希望可以展開啲，咁當佢哋傾談嘅時候，就可以喺呢個擺入個合約條款啦。咁但係未必一定係可以幫到嗰、那個 整體嗰個營運，咁其實人手方面啦，其實你見到譬如我哋就算

0: 近排我諗討論一啲政府嘅一啲開支相對比較大嘅部門啦，例如郵政處啦，例如等等啦，其實嗰個人手方面都會係一個嗰、那個點講咧？嗰、那個人手嘅支出都係一個百分比都唔細嘅。我覺得未來精簡人手絕對係一個做法。咁而家講緊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取代到某些一些工作呢？
1: 多谢晒你啊，何系明白何景康，多谢晒你。有六点有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为天气恶劣嘅关系，下列来往香港嘅车次系取消噶，包括就系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以及系由上海虹桥站出发嘅 G899。路面情况方面，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天桥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意外，请个场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因为路面急收封闭的中线重开返㗎啦。现时近住新开自动安定村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富健花园。隧道情况方面，洪水港道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排队湾仔运动场。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华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一项谋杀罪。跟住是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表示可以同狗只一齐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同埋生意会有15%至到20%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2: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同埋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3: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吃饭同狗仔一起，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2: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4: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實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實行到呢樣嘢都係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贊成嘅，同埋個秩序都好好咯，即係唔會話影響到其他食客。
2: 餐廳負責人陳先生話：有為4间店鋪申請，其中2间獲批，預計生意額可以增加15%至到20%。
5: 都熱鬧，起碼有成5、6組狗仔嘅朋友過咗嚟，大狗同細狗我哋都會可能分開少少，咁因為有時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如果客人可能對狗仔可能比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會安排啲比較可能令人。位置坐咁等佢哋分開少少。咁嚟緊，我諗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寵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2: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到西九文化區視察，亦都同獲批食肆嘅負責人同埋食客傾談。佢形容今次係難得嘅突破，逐步邁向人寵共用。
6: 新措施咧，一定會有一個嘅磨合期，總係咧會有各種嘅嚇，大家需要去學習啊、習慣啊。咁我期望咧係。獲批的食肆咧，佢哋專業自律、嚴格咧係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條件，並且咧係參照咧嚇食環署公布嘅良好作業同埋行為指引，維持咧嚇佢哋嘅食肆咧有一個高標準嘅食物安全同埋環境衞生嘅。
2: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嘅食肆無需失望，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發展局表示，白石角車站維持在2033年或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陸續開始。鍾慧儀報導。
7: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 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六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三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也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8: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兴建呢个站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呢啲车站嘅时候咧，或者系兴建铁路超支嘅话，如果用呢个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项目同埋所有嘅开支系由翻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咁所以无论系战略上面，或者系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系财政嘅控制，这个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话咧，都系好嘅。
7: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明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9: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10: 他在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亦都一路打到去行人路，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就不小心就踩到被捕人，被捕人亦都是踩回死者的。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進行咗即係一啲推撞啦。而呢個推撞亦都演變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係一度咧用佢雙腳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係並且咧用佢雙手咧係握住死者一條頸。

0: 咁最後死者咧就係、不省人事啦。比較不幸咧就係我哋睇翻啲證據咧喺呢個打鬥過程之中，其實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經過嘅，但係其實係並冇人阻止嘅。
1: 許康傑又話：死者有精神病史，呼籲市民如果目擊案發經過，盡快同警方聯絡。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醫管局公布流動應用程式HN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NGO 的会员真正是做到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的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N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N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经 HN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陳樂軒報導。
3: 立法會續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議員議案，提出動議的民建聯議員林林說，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4: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讲，没有最好就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5: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3: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副市长丁伟表示，陆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今朝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00人。新华社报道，陆南水库的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0000件衣物和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 陳希表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務部隊正在防汛救災一線奮戰，在風雨中全力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美軍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表示是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伊朗不久前來電，對方非常渴望達成協議。伊朗有通訊社引述衛生官員指，美軍在星期二至三對伊朗的襲擊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傷。伊朗軍方就使用無人機打擊中東地區多個美軍目標，表明是回應美軍對伊朗的侵略。伊斯蘭革命衛隊警告美國，如果重演侵略行徑，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和其他的美軍基地。鄭浩景報導。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几耐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动是回应美方违背承诺的做法，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径，以及美方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方蓄意针对民用设施，又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义务，美方需对自身非法行径和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明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明晚至到星期六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 登陸或者擦過台灣本島，是本島北部，然後靠近福建中部至到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溫嶺一帶登陸，之後繼續向西北移動，逐漸減弱。國家應急管理部召開會議，指巴威正逼近中國東部沿海，多地將會出現強降雨、大風等災害天氣，防汛形勢嚴峻複雜，要統籌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災地區，做好搶險、救援、救災。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加速演進，內地無人經濟逐漸擴展到不同領域。有內地機械人製造商表示，技術落地能夠為實體零售帶嚟全新價值，並且計劃將新業態引入香港。亦都有研發無人駕駛的公司指出，自動駕駛並非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決現行的出行問題。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7: 在北京的这一间便利店，顾客只需要讲出想要的商品，机械人店员就会即刻递上，还懂得同人聊天闲话家常。制造他的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积极拓展机械人的应用场景，除了在药房、医院、工厂等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公司亦在王府井、颐和园等著名景区开设名为银河太空舱的机械人便利店。銀河通用首席財務官孫登科表示，機械人參與實體零售可以提供到體驗、情緒和商品三個不同價值，認為香港是公司出海國際的重要一站，有計劃在香港落地這種新的零售業態。
8: 香港這個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對於機器人這種新生事物都是有非常濃厚的興趣，我們預計在落地的時候應該會受到整個香港非常熱烈的這個歡迎。這個是一個機器人帶來的全新的創新業態，它不光是原來的這個單獨的這個商品交易業態，這裡面還有很多交互和體驗價值，所以我相信在這個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7: 无人概念同样走入实验室，由戴纳科技研发的黑灯实验室透过 AI 算法设计实验方案，配合机械手臂可以长时间进行精准度和重复性高的操作。副总裁董宇聪说，黑灯实验室大幅缩短实验周期，同时替代实验人员在高危环境里面工作。
9: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加量的这个重量，对实验来说一个是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头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7: 内地多个城市亦正试行无人驾驶商业化。民院之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强调，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晚较难叫车等的问题。
10: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7: 他又说，公司已经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一至两年香港市民会见到更多自动驾驶的应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1: 世界杯直击。
12: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翼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说，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说，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说，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 對於怎樣應對八強對手挪威前鋒夏蘭特，效力阿士東維拉的英格蘭中場摩根羅渣士笑言，甚少國家隊好像英格蘭那麼了解夏蘭特。今屆世界盃攻入七球的曼城箭頭夏蘭特，很多英超球員都很了解他。摩根羅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夠讓他有任何

0: 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佢脚下，阻止佢创造机会，因为佢喺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有调查发现近四成六受访应届考生压力达高水平，包括担心个人竞争力不足。青协近月访问了1200多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和中五学生，青协发现近六成人对升学前路感到迷茫和担心。青协将于本月13号至18号延长放榜支援服务时间，并且推出 DSE 升学2应用程式，提供升学和情绪支援。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了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和建议。
3: 調查發現學生的升學趨勢跟往年大致相若，他們第一的選項最多人選的都是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假如成績未如理想的話，他們應該取而求其次的就是選讀一些資助的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他們都希望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可以銜接上到大學的學位的這樣。
4: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和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的情緒或者感覺是怎樣呢？
3: 在我們的調查的結果發現，學生其實他們的情緒都是有些既期待又焦慮的狀況。我們看到學生調查裡面結果看到 57.8% 是覺得擔心的，另外有 55.5% 是覺得迷茫，不過既期待的就會有 37.5%， 都見到學生面對著放榜其實都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是存在的。
4: 都见到调查显示有近四成六的应届考生和超过五成四的中五学生在面对文凭试放榜的压力指数是高达7至10分，那你认为压力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3: 調查裡面我們都有問到學生壓力的來源的，大概七成的學生就會擔心個人的競爭力，另外有三成八的學生就會擔心未來的前景，包括經濟環境的改變又或者 AI 的潮流，亦都有三成二的學生是擔心近年考生有個輕微上升的趨勢，這些都是令到他們擔心因為這幾個因素而影響他們未來升學的前路甚至乎就業的情況。學生其實最憂慮的就是課程會不會跟他們的興趣相符，都是實際學生面對困難嚟嘅，因為其實課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揀邊一個係最適合自己。因為課程入面睇到嘅都係一啲課程嘅大綱啦，咁到底入面嘅課程學啲咩咧？其實都會充滿一啲疑問。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哋規劃上面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如果會有啲新興學科嘅出現啦，對新興學科嘅理解亦都冇咁容易。咁再加上成績其實都係有一個變動，有一個可能會唔如理想嘅情況出現。咁佢哋會制定唔同嘅方案上面咧，都會有一啲嘅難度。咁再加上頭先提过他们有一个复杂的情绪，一方面要处理情绪，另一方面要处理升学的规划的计划，对他们来讲在这个过渡性的阶段的确是带来不同的困难的。
4: 那在学生遇到这些困难或者遇到一些不安的情绪，觉得迷茫或者担心的时候，青协是为了 DSE 考生提供了哪些支援呢？今年的求助个案的趋势有没有什么特别呢？
3: 青協今年就做了一個新的措施的，那我們就跟初創公司合作，那就一起推出一個應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學2的，那希望將計分排科就交給程式交給 AI， 然後情緒支援就交給我們的青協升學輔導員，那我們在個 Apps 裡面跟學是可以直接 connect 我們的升學輔導員來傾偈，當他們排完科之後，他們可以跟我們的輔導員一起去分析，一起規劃下未來的前路是怎樣的。
4: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3: 其實應用科學大學都很講求一個學術和技術的並重的，希望學生可以在修讀課程裡面可以有更多的職場的體驗，來到提升他們實際在行業相關的技術，對於這個政策是非常之好的，亦都對某些學生來說，他們可能技能在技巧上面是會更加快，那對這班學生來說提升他們的競爭力是更加有效。不過中間的落差可能就在於其實這個政策相對都較新，又不是很多大學現在是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只有兩 間，就係咁樣。咁將來隨住越嚟越多大學可能會成

0: 或者應用科學大學咧，大家對呢一類嘅大學嘅認知度咧，應該都再會提升嘅。咁當然院校同埋政府都可以都加強推廣，俾學生知道其實就讀應用科學大學咧，都可以好有效咁提升佢哋啲實用嘅競爭力嘅。
1: 重複新聞提要。首批獲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許顧客攜帶狗隻進入。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華富村星期二晚發生打鬥，一名53歲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歲女子，暫控一項謀殺罪。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中至高。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2，強度屬於極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偏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帶嚟驟雨，此外受超強颱風巴威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時，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0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再度回軟，恒生指數險守24000點收市，最多是跌超過280點，低見23917點，收市就報24030點，全日跌了169點，跌幅0.7%，主板成交額超過3772億元。科技指數缺乏方向，收報4731點，升不夠1點。阿里巴巴靠穩，騰訊和美團就分別跌近2%和3%。AI 大模型股份個別發展，智普再升超過11%，Minimax 就急挫大約18%。Minimax 是急挫大約18%，分別是表現最好和最差的科指成分股。晶片股做好，華虹宏力和中芯分別是升超過8%和超過10%。公用、本地地产股上升，内房、汽车和部分资源股的跌幅较大。老铺黄金跌近6%收市，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去到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和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月通胀放慢。有分析就话，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的情况。宋家良报道。
4: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略低过市场预期，创3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1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吕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0: 外部啦，即係中國以外唔少嘅國家都有討論緊加唔加息。咁我諗喺中國嘅層面咧，就去減息嘅嗰個機會就唔太大。降準我哋覺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係刺激嘅措施就更加係更加多會喺財政嗰方面度出手。
1: 李若凡又認為，在其他地区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在 6.75 至 6.82 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香港大学估计，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到 4.2%， 至于第三季的增长就有 3.3%， 并且上调全年预测去到介乎增长 3.5% 至 4%。渣打香港就话，环球对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香港外贸和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3: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 4.3% 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说，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4: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咧，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咧，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3: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温，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推高油价。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和$76，今日就一度升近2%或以上，较早时就变动不大。布兰特期油徘徊在$78以上，纽约期油就处于$73以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油价暂时已经见顶，如果再度传出美伊磋商，不排除油价回落。
5: 局勢惡化咧，開戰咁啊，互相轟炸對方一啲嘅軍事基地。特朗普亦都係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鎖翻霍爾木茲海峽，唔俾伊朗嗰啲嘅船隻出入。咁所以變咗導致油價咧就再升多陣咯，可以攞個期油去到$76嗰度就初步而家暫時叫見頂。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別再新嘅一啲嘅惡化嘅消息咧，我諗油價暫時咧，我哋可以暫時判斷佢咧就暫時見咗頂先。咁當然你話會仲有啲第二啲情況惡化落去咧，咁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或者係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個關注，就係話以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一旦消息出嚟就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又可能咧會急跌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3: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話即係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係咪即係始終都係霍爾木茲海峽左右翻成個局勢？
5: 當然咧，中東局勢嗰度當然係個影響啦，但係嗰個影響係短暫咯，因為始終呢啲嘅炒呢啲所謂嘅消息，唔會話一個即係長期一個嘅影響啦。最主要嘅市場就係講個供求啦。如果你話個油組供應係嚟緊會大量增加翻，需求方面亦都係反映到疲弱嘅話咧，我諗油價方面咧呢一個咧因素咧基本不變咧，我諗大勢向下嘅，向下得嚟咧耐唔耐就會受住呢啲嘅局勢緊張嘅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

0: 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4,030点，跌咗169点，主板成交额3,772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910点，跌6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咗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咗4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8元升咗5毫，盈富基金24.46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咗9.2，智普2,032元升207元，中芯国际83.55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2.2六跌咗7.2。XL2 南方海力士96元升咗13.26，华虹宏力201.8升咗15.7，小米集团25元跌咗3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优越集团控股、智丰工业电子、善碧控股、中国前沿科技集团同埋晨光科技。五大跌幅股份系小鱼盈通、骏泰控股、海信控股、浩文控股同埋小黄鸭德盈。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系报38,4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03.57美元，卖出价4,104.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天气恶劣嘅缘故，高铁由香港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 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嚟香港嘅 G899 班次系取消噶，乘客请留意啦。路面嘅交通方面，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入口系车多缓慢。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粉岭。是近住雞嶺回旋處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龍尾去到大頭嶺回旋處。粉錦公路、寶石湖路去粉嶺公路方向都是比較車多繁忙的。獅隧公路出九龍方向，較早時近住世界花園曾經有意外，清了場一陣，車龍有待消散，龍尾排到去近威爾斯親王醫院。在九龍，九龍公園徑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龍尾排到梳士巴利道過了喜來登酒店。鄰近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較繁忙，龍尾分別去到廣东道近住官涌市政大厦，弥敦道近住佐敦道，至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亦都系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慢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东行的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开。其他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面粉厂。咁另外后些少啦，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渔港湾对出嘅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新界方面。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在大概这十年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要发展一个叫什么电子商贸。电子商贸很多时候都是数码化的等等，或者是线上线下等等发展。但是好像说这三年已经开始改，已经就进一步升级转型的了。你知道 AI 下呢，可能早前我们叫 AI 商贸等等，现在好像最新的叫什么呢，是叫做智能代理商贸，即是 Agentic Commerce。是不是很远好不好明白呢？好，我们又找来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在旁边找来呢就是 Adrian 的，是香港区主管邓启俊阿佳的。阿佳你好，阿佳。
4: 阿佳你好，多谢你邀
3: 请。每年你要出一份关于香港的所有零售报告，或者整个全球性的发展等等的东西。今年最新呢，哇，出年的叫什么智能代理商务 Agentic Commerce。嗱，真系唔真系明白你讲讲下先。嗱，我 agentic AI 我知嘅，咁其实咪即系话，依啲所有新嘅 commerce， 即系呢条嘅商务咧，即系会同 agentic AI 有关嘅事。
4: 系，绝对系嘅。咁可能其实智能代理商务对好多人呢个名声系比较陌生咯，可能抽象啦。咁不过其实已经我哋见到喺市面上都开始会慢慢渗入我哋人生嘅，尤其是喺购物嘅体验嘅。咁其实简单嚟讲，智能代理商务其实是由一个 AI 代理人去提取一个消费者去寻找比较产品，做出抉择，甚至去做埋付款个成个流程。咁只消费者只可以系可以提供啲资料俾 AI 嘅代理人，咁其实成个流程就系通过 AI 去可以成个完成晒成个流程咯。
3: 嗯，喂，咁我首先又消化先。嗱，你知啦，呢期我即系我要去旅行嘅话咧，我都用 AI 同我即系编个行程啊，然之后自己拣啊等等嘅，好多元化嘅输入我想要啲乜嘢，有啲咩嘅要带啲咩人去，咁佢就即系砌一个唔同嘅方案俾我嘅，然之后想拣个最啱用嗰啲。咁你头先讲呢个所谓商务，即系举个例，咁即系我要去买嘢，或者我哋叫 shopping 等等嘅嘢咧，咁系我要将我嘢要求掉俾佢啊，然之后佢然之后同我扫晒市场上所有嘅可以即系供应商各方面嘅嘢，然之后先揾一个合适嘅俾我，定点先？
4: 系啊，咁因为始终如果你话普遍嚟讲，如果你真系当话你系想去旅行又好，你想买一个好新手机又好，咁暂时你可能会系通过唔同嘅网站啊，去睇下啲产品啊，对下啲价格啊，有咩优惠啊，咁你自己慢慢去搜集嘅资料嘅。咁不过如果通过我哋先咁讲，自由代理商务为 agentic commerce， 咁其实你系俾晒所有你想有嘅要求。去提示翻個 AI 嘅代理人，咁其實佢就會喺網上網站又好，或者 App 又好，咁去收集曬所有嘅資料。咁如果你真係放心嘅，其實你可以俾佢做抉擇，俾信你其實提供嘅資料同埋做埋嘅其實支持嘅角色。所以其實啊，成個流程係可以係變咗即係自動化嘅。
3: 嗯，好。咁嗱，讲真，听落几有趣，亦都系，我觉得咁啊，新嘅体验嚟啦。咁但系问题嗱，消费者假如真系用呢种即系，我哋叫 agentic AI 去做购物嘅话咧，咁佢嗱，始终我要俾好多资料佢，仲可能一个唔记得话，喂，可能俾埋啲信用卡等各方面佢，我都惊噶嘛。嗱，呢部分佢哋有冇啲咩睇法，同埋啲所谓嘅担忧先？
4: 咁當然有嘅。咁其實如果你話現在嚟講啦，咁其實已經有七成半嘅消費者已經係用緊 AI 去提供。

0: 推介啊，去尋找資訊啊，各方面嘅嘢嘅。咁最近都見到其實消費者對用 AI 都放心嘅。咁不過其實有喺通過我哋個研究，咁其實有四成半嘅消費者話，雖然 AI 可能係揾啱產品，揾啱嗰個產品喺邊個網站嘅價格，佢哋嘅覺得我最適合嘅。咁有四成半嘅消費者都依然會未有信心俾 AI 去付款。
1: 嗯，
0: 咁呢個佢哋好明顯見到，其實最開始消費者係對 AI 做推介去做尋找個角色係好有信任，不過做付款嘅角色其實依然都有啲距離咯。
1: 呢个关键位咪最啱你哋咯。你知道大家即系 Adyen 本身系一个所谓我哋咁嘅全球性嘅电子支付一个系统等等方面嘅。嗱，既然咧嗱，你玩推介咧，你哋有信心啊，有信心啊，可以拣啦。但系到支付竟然系有啲保留嘅话，咁啊，其实系某程度即系提供咗所谓新嘅业务空间俾你哋，一定点先？
0: 咁其實，如果你話通過佢 AI 去幫你去付款，純粹其實都係同啲消費者係要有比較一個明確嘅保障啦。咁商務其實係要同消費者有一個明確嘅，咁佢哋點去處理佢哋可能個人嘅資料啊，佢哋啲嘅資料，保俾翻呢方面嘅保障。咁其實實質上，而家你通過你而家做公安又好，啲都話又好，上網發購又，其實你已經係提供翻所有嘅嘅信用卡啲資料，所以通過 AI 去做，其實實質上個基礎係
1: 嗯，
0: 咁最主要你用翻一個有信譽係真足存在去做翻嘅，其實實質上風險係依然會嘅。
1: 嗯。嗱，我理解咁嗱，咁當然其實我諗咧最難就係呢部分係即係支付部分啦。假如解決到嘅話咧，我覺得成個體驗可能會有一個大約進化，即係相關嘅交易都會升跳升好多啦。嗱，咁但係咧，我又跳翻去所謂嘅商户層面嘅咯。嗱，其實講真，任何嘢都係兩面嘅。假如佢嚟消費者覺得呢方面有保留嘅話，咁同情況可能商户佢又點咧？咁佢就依家真係想進一步發展呢個我哋叫做智能代理商務嘅話咧，喺智能代理商務喺商户嘅層面，即係喺即係嗰間 shop 裏面啊，佢又想點樣有啲咩嘅問題，佢需要解決先。
0: 咁當然好似第一個最基本嘅解決方案啦，佢哋點都要係令到消費者係對佢哋有信任。咁呢個係一個無可避免嘅困處啦。咁佢哋點都要係同消費者溝通，點解佢哋點樣使用，有咩規則，你點去？佢哋嘅私隱度，佢哋嘅資料係點使用嘅？邊個人？咁冇，如果消費者對佢哋嚟講係冇信任心，我信任嘅，你用AI做得幾好，其實都係冇。
1: 收到，我理解，因为呢个其实就系一个叫即系双向。喂，咁又跳翻啲，其实喺几年之前咧，我哋叫做喺个所谓电子商务方面咧，其实都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原来咧购物速度咧同埋个支付安全之间咧。即係一個幾有趣嘅取捨嚟嘅。嗱，好多時候消費者話：我要快咧，咁我就要可能要俾下方好多啲嘅權利，或者支付方面嘅，可能支付安全方面又咪跟得咁足嘅咯。但係問題咧喺商户嘅層面裏邊嘅話咧，喂，假如我要喺唔同嘅界面跳嚟跳去嘅話咧，轉每一個界面再跳另一個界面嘅話咧，通常咧又會唔知流失幾多個 percent 嘅客户，可能唔買就走啦。咁所以其實咧嗱，去翻嗱喺購物速度同埋支付安全方面啦，你。香港的消費者會怎樣權衡先？佢會話咧，我盡快搞掂佢，你唔好拖成三四分鐘咧，三十秒最好。但問題話，咁又點樣好肯定我支付安全先？嗱，呢個點樣取捨先？
0: 咁喺通過我哋個研究，其實消費者當然如果係三樣嘢都可以做到嘅，速度、方便、安全，我都想全部都有啦。咁不過如果喺公義咁嚟講，消費者其實都係選擇安全重要過速度。
1: 哦，即系选择安全系多过速度嘅，我理解呢个都应该系嘅。
0: 系啊，所以其实有14%嘅消费者话佢哋唔介意加多啲验证嘅验证去俾佢哋自己有个安心。
1: 哦，加多啲验证，都啱嘅，系冇错。系阿 Kai 继续嗰位。
0: 系啊，所以其实喺商务嘅角度，始终信任系真系我哋见到最大关口啦。再重要性啦，咁其實係另一方面，其實喺商業角度，佢哋因為 AI 有市場都好多唔同嘅 AI 平台啦，咁其實 生活生活你都會擔心，我會唔會去失去我同消費者直接嘅與佢哋啊？我哋失去品牌嘅
1: 公司
0: 啊？咁其實賣另一方面，所以佢哋都要好思考有計嚟去考慮，其實佢哋點去扶持呢件事。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越嚟越多 AI 唔同嘅。咁
1: 其實
0: 每個 AI 平台其實後面
1: 啲資料就走曬。明白。因為咧，始終咧條線收比較差啲，所以我要問多幾句，等你大聲啲翻覆翻我添。喂，其實啦，嗱講啦，其實啦，嗱當然而家咧，即係每個世代咧，而家當然成長到可以進入所謂消費群咧，就係C 世代啦。C 世代其實講真，佢哋最容易接受新嘢噶啦。所以我成日諗下喺個 AI 購物嘅主要嗱，會唔會某程度咧都係 AI 購物嘅主要推動力先？咁所以我覺得呢批客一定要馬住先。咁而其實喺商位設計購物體驗嘅時候咧，佢又點樣去滿足？呢批年輕嘅消費者對創新科技需求，咁你知啦，好似我哋呢啲叫成熟客群咧，我哋講求安全同埋簡單流程噶嘛，嗱，所以咁係某程度啦，即係點樣取捨翻？咁其實C 世代好重要啦，我哋都唔差，我哋睇到緊就關於我所謂嘅保安全噶嘛，所以其實商户方面佢會點樣設計我所謂購物體驗先？
0: 係，咁啊，係個研究都係顯示到呢樣嘢，其實我哋叫 Gen Z 啦，其實係。差不多有26% 嘅Gen Z其實已經是用緊AI 去日常嘅購物嘅需求嘅。咁對比係17% for Gen X， 同埋如果你話係有2% 係嬰兒時代嘅世人係用緊 AI 嘅，所以其實好明顯係Gen Z 係電腦係最大。
1: 即係應該Gen Z 係最容易受到即係或者係。應用到呢個我哋叫智能代理商務啦，咁但係問題唔係呢個世界唔係只得 Gen Z 噶嘛，咁我哋呢啲成熟客群又點先？
0: 咁呢樣嘢喺商户嘅角度，佢哋絕對要睇下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嘅客户係咩類型啦，係邊個唔同嘅。咁當然商户都話 Gen Z 重要，不過喺我可能我哋嗰邊有啲條件，其實我哋都係咁嘅，佢哋要係俾跟消費者有個質，係唔去用遊戲，佢哋都可能補翻自己嘅網站，去用翻自己嘅。始終俾翻個選擇權俾消費者嘅，咁大家對呢樣嘢都要有信任嘅信任同信任，呢樣嘢都係始終消費者係有選擇嘅。
1: 係，
0: 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令到不可以變咗去支持到啦。
1: 理解。好，其實講到話咧，其實咧，我哋點樣推進呢個所謂智能代理，我哋叫做 agentic commerce 呢、這個即係購物過程裏邊咧，其實商户咧頭先講咧，佢又都困難同埋考慮咁，所以佢哋都好努力希望解決佢噶嘛。嗱，我又諗下喺呢啲困難裏邊咧，其實當然有優先次序嘅，咁其實佢哋會係最希望最迫切需要解決邊啲先？咁另外係其實優先佢梗係解決啲都要投放啲新嘅啲譬如資源落去噶嘛。咁佢哋。嗱，佢最想解決邊個方面嘅問題，跟住從而佢睇可以投放幾多落去解決呢方面嘅問題先。
0: 咁其實我哋個研究顯示，其實有95%嘅商户已經係對 AI 代購物啊 ，AI 去協助呢件事，其實已經係有個認識啦。咁超過50%嘅商户已經係決定咗話 ，OK， 未來呢一年，其實我哋會已經係投資點去用。AI 同埋我哋講頭先講你 agentic commerce 去入佢哋嘅成果同埋嘅利息啦。咁不過其實我哋頭先都顯示咗啦，其實有最大嘅擔憂啦，其實就係有40%嘅商户其實係驚冇咗個控制權同埋個
1: 控制權係冇錯，要係
0: 控制權同埋個客戶嘅直接嘅互動。咁反而點去可能？AI 同佢哋以現在嘅好啦，都有三方面嘅係呢兩樣嘢擔憂嘅。咁所以喺技術嘅角度，已經係開始滲入喺公司，咁佢哋開始已經去投資呢方面嘅嘢嘅。咁始終喺技術嗰方面係擔心啦。咁啊，始終好似我哋頭先咁講，點去建立一個信任同埋信心俾個消費者，呢樣嘢都係。一每一樣係咁重要嘅，咁佢哋要咁方便去投資，點去建立有信任嘅流程啦，人外點去AI 去研究，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關。
1: 所以咪 方向出咗嚟，趨勢出咗嚟，咁所以大家要繼續努力啦嚇。喂，好嘅，唔該曬，Kai。

簡單同我即係分享咗，咩叫 agentic commerce 啊，智能代理商務。唔該曬 ，Kai， 遲啲有機會再揾傾偈。拜拜 ，Kai， 拜拜 ，Kai。好咁啊，聽日咧，聽日我哋嘅長新思維咧，我哋揾嚟咧就係恆隆，唔係係恆基地產集團嘅係執行董事，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啊。冯孝忠上嚟讲咩？我上次讲咗系住宅物业啊，今次我哋讲系商业房地产嘅。商业房地产大家都知过去几年都系重灾区嚟嘅。恒隆好似话咧呢方面做得几好啊，因为佢大部分嘅地段都几优秀噶嘛。咁形势点啊？听日揾阿 Angel 同我哋详细分析。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听日时间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新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的首日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和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和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和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等，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轉移民眾、加固堤壩、轉運物資和清淤排涝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偏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帶嚟驟雨。此外，受超強颱風巴威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點，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0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是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鸡岭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一带嘅车龙有待消散，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啊，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梳士巴利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喜来登酒店。咁邻近嘅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咧都是比较繁忙的，包括了广东道南行龙尾排到近官涌，另外弥敦道南行的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是过了竹园道。另外，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而家狮隧沙田入口的车龙在仁安医院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慢车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咁东行的车龙啦，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上怡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御港湾的车多已经是消散了。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车多龙尾碧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站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6: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7: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10: 十八好时光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有我万芬，感激你万
10: 芬，好嘢。
12: 永文喺度 ，Phoebe，
10: 系啊，好开心啊，好感恩可以同两位做节目啊！
11: 我个偶像嚟噶，你都系，
10: 喂，唔好咁讲，
12: 我已经系等咗你几日啦，
10: 系咪啊？
11: 你点样试啊？
10: 因為我哋即係中間唔係咁夾到咯，
12: 係、哦、啊，佢又忙我又忙咁樣，大家分配工作。
11: 我而家係咪要唱一首啊？我係電燈膽啊！
10: 唔係
12: 啦，我
10: 哋一齊都一齊
12: 嚟聽，
10: 我哋三個一齊做節目好開心嘅，
11: 係啊，笑聲翻倍，
10: 係啦，亦都希望可以帶到歡樂咧，俾我哋嘅聽眾咧，同埋我哋今日咧都有好多精彩嘅環節送俾大家嘅。
0: 區區有睇頭，
10: 是啦，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和资助的第三届香港时装会，今日就在香港艺术馆举行启动礼。
11: 哇，犀利啊！本届的时装会将会在9月1号至到14号举行，好易记开学的日。主题呢就是 Rhythm of the Heart， 即是直译呢就是心的节奏啦。汇集了六大的行业的机构举办八项的旗舰节目，并且就是第一次和香港贸发局主办的年度时装盛事 Center Stage 结合的。
12: 是啦，咁啊啱啱呢 Fanny 都有讲过啦，今届呢有八项的旗舰节目的。咁我哋电话线上呢都请嚟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 Project Director 张杰文 Bonita 咧，同我哋咧一齐分享一下咧，一个嘅旗舰节目。Hello Bonita， 你好，
11: Hello， 欢迎
13: Hello， 大家好，
12: 系啦 ，Hello， 欢迎你啊 ，Bonita。嗱，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咧喺今届嘅香港时装会里面咧就主要负责咧旗舰盛事同开幕节目啦。咁啊，请你先介绍一下咧呢一啲嘅项目先。
13: 好啊，我哋就将会喺9月1号啦，咁我哋嗰、那个开幕嗰、那个盛事将会系一个好大型嘅时装表演。咁呢其实今次已经系第三年做啦。咁我哋呢个呢系叫做 Choose 一个高级订制服嘅艺术2026嘅。咁呢、這个其实呢个 show 呢我哋系邀请咗四位唔同专做高订服装嘅设计师。咁佢哋嚟自我哋香港啦，有香港好叻嘅 talent 啦，亦都今年有一位系西班牙过嚟嘅设计师，同埋另外一位系越南嚟嘅设计师嘅。咁每一位都有佢自己系好有自己嘅设计嘅特色嘅。
10: 我知道今届呢就邀请咗四位香港啦同埋国际高级订制服装嘅订制服嘅设计师咧，各人咧都会呈现十套嘅作品，可唔可以都介绍一下呢四位设计师同佢哋嘅作品有啲咩特色咁样咧？
13: 好啊。咁首先我哋讲香港先啦。我哋香港咧有一位叫做 Vivian Look 啦。咁 Vivian 咧其实就佢平时佢喺香港做度身订做，即系一路以嚟都系做度身订做嘅衫服装多嘅，咁都系高订嘅主要是高定啦。咁其實有喺香港呢，我就唔講啦。不過即係我哋有好多明星啊，或者名媛啊，其實好多時佢哋好重要嘅場合，包括結婚或者好重隆重啲嘅一啲occasion 啊，或者夜晚嘅衫咧，都係揾阿 Vivian 去訂做嘅、哦。咁所以 Vivian 咧，佢個特色咧，我覺得佢好強嘅自己個人嘅特色。佢嘅 DNA 咧就係draping 啊，我哋所謂立體嘅裁剪。咁我知道佢咧，好似有好大部分嘅衫咧，佢都係即係攞住塊布啦，所謂嘅立體裁剪就係喺個公仔或者喺個人嗰、那個佢要訂做嗰位客人嘅身上面咧，就立體即刻喺度 drape 噶。咁所以每一件咧，即係都好獨一無二。即係有時你接咗個閘，再釘咗上去，其實即係再接唔翻噶啦。所以每一件都係好有特色。咁 Vivian 佢好 strong 呢樣嘢，佢 draping 係絕對係佢 DNA。咁亦都佢嘅用色又好豐富啦。咁所以佢會其中一位代表我哋香港啦。咁我哋講咗香港，我哋又講另外一位嚟自西班牙嘅咧。今次都有幾位非常年輕嘅設計師，我諗佢都應該係差唔多30歲或者以下。
10: 咁
13: 西班牙依個係咁因為高定呢幾年咧，其實都睇到有好多好年輕嘅 talent 啊。因為高定以前俾人覺得好似好老成啊，好老式，好傳統啊咁。但其實唔係啦，因為喺而家。

0: 嚟講，即係我自己成日覺得，你當第日 AI 有好多嘢都做到，咁我哋最珍貴嘅嘢就係其實我哋人可以人手去做嘅嘢，就係、是、最花到時間同埋最珍貴、最靚、最 artistic 嘅嘢。咁呢位呢個西班牙嘅設計師咧，佢亦都係喺馬德里，即係佢自己西班牙嘅 Fashion Week 嗰度係得過獎啦。咁亦都係被譽為喺西班牙嚟講即係一個係 rising star， 我哋所謂咁
1: 冒起嘅新秀之星，
0: 係啦，新秀係啦。咁而且佢嘅作品都係好大膽、好華麗、好靚嘅。咁所以我哋都期待，因為平時大家都可能法國意大利啲衫都好靚，但其實咧喺歐洲嚟講，西班牙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時裝嘅知道啦，係咪？
1: 咁啊，真係萬分期待啊！
0: 第三個去翻。是啦，第三個我哋去返我哋香港都係比較young啲嘅 designer， Tiger Schrolling。咁佢亦都係年輕嘅設計師，亦都係喺香港嚟講都得過好多獎嘅。咁我覺得有個機會俾我哋年輕嘅設計師試下都係即係一件好事。
1: 好啊。
0: 咁第四位講埋第四位呢就係越南嘅，越南亦都又係好young嘅設計師嚟嘅。佢係係巴黎高定州被邀請巴黎高定州嗰度做佢嘅個人嘅時裝表，即係時裝 show 嘅最年輕嘅一位設計師，即係巴黎邀請嘅直接。咁所以呢四位就係好有特色嘅。
1: 好啊，咁 Bonita， 你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對於香港時裝設計師，尤其是係做高級訂製嘅設計師咧，會帶嚟啲咩幫助或者啟發咁啊？
0: 係其實因為好似我頭先講咧，其實高定好多時，尤其是喺香港嚟講，香港有很多好多好好嘅高定設計師啦。咁但可能之前嗰啲機會好多時都係我哋有需要啊，譬如話婚嫁，即係結婚啊，或者有重要場合啦，就去做翻件衫咁。咁但其實咧，亦都係受咗我哋香港有一位好出色嘅設計師，大家都已經上咗去，又係首位去咗巴黎高定州嘅 Robert Woon 啦，有我哋自己香港嘅好 talent 嘅設計師，即係受咗佢影響咧，其實高定呢件事係即係除咗你個客人需要啲乜而訂做咧，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時裝嗰方面嘅探討同埋一個最藝術化嘅一個展現嚟嘅。咁亦都呢啲可能大家會覺得，我點樣著啊？幾時著？但其實喺個國際舞台上有好多好多明星或者好多其實都有啲高定嘅客人咧，係其實好 appreciate 一啲比較特別嘅衣服嘅。咁依方面，我哋香港譬如話做成衣做咗好耐啦，或者做 streetwear， 我哋街頭服啊，或者平時 casual 嘅衫，其實做得都好出色啦。但係高定香港嘅設計師可以去到國際舞台比較少，所以我希望帶到一啲即係比較唔同啲嘅東西，即係按高定嘅國際啲有一個交流啊，同我哋嘅香港設計師，從而提升大家嗰個眼光啦，係啦。
2: 是啊，亦都喺度咧，就唔该晒 Bonita 同我哋介绍咗你哋呢一个嘅开幕节目，亦都预祝你哋呢个节目成功啊！唔该晒 Bonita，
3: 多谢 Bonita。
2: 系啊，而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另一位嘉宾同我哋介绍今次呢一个嘅时装会嘅一个嘅焦点活动。佢咧就系香港时装协会主席陈祖恒 Sunny 嘅。Hello Sunny 你好
3: ，Hello Sunny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系啊，好，首先咧，我问第一条问题先，今次咧嘅主题咧就叫做 Rhythm of the Heart 啦，心之节奏。咁啊，其实系咩意思咧？
4: 其实我哋今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处主导去做我哋今次嘅香港时装会啦。咁我哋业界咧就大家都一齐 brainstorm 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主题。咁我哋觉得今次呢个 idea Rhythm of the Heart 嗰个 heart 嘅心咧，其实呢个字好有意思，心由心跳啦。咁呢個好有節奏感啦，好有動感啦，心亦都係代表心臟，係話我哋喺呢個時裝界別香港呢個位置嚟講呢，由我哋傳統嘅紡織製造業去到而家時裝嚟講，我哋都係處於一個心臟地帶，我哋能夠可以發揮到我哋一個國際嘅一個嘅角色啊！咁所以呢個都能夠可以用多方面去聯繫翻我哋時裝呢個行業究竟能夠點樣去發揮咁解咯。
2: 今次嘅時裝會同之前兩屆比較，有啲咩明顯嘅唔同呢？又或者可以介紹一下今屆旗艦嘅活動添啊？
4: 其實今屆咧係我哋由特首去支持我哋業界，話要開始做我哋嘅香港時裝設計周，就叫做香港時裝會嘅開始啦。咁其實我哋做咗三屆，之前咧其實係都。

0: 多啲係比較係單一少少嘅一啲嘅叫做承辦方咁咧，就去申請嗰啲唔同嘅一啲嘅資金啊、支持啊、資助咧，就去做好多活動，我哋將佢全部擺埋一齊。咁但係有咗兩年嘅經驗咧，咁政府嗰邊同我哋都夾得好好，亦都話覺得不如我哋協調一下啦，能夠發揮得好啲。咁變咗，譬如話我哋講嘅啱啱同阿 Bonita 喺度講緊嘅Virtuous 嗰度咧，就係、是、做嗰個高訂嘅，同埋多啲係彭 fashion show 嘅、fashion 嗰啲活動。咁跟住譬如話我哋去到我哋嘅 fashion summit 嗰度咧，就多啲係同啲可能係同可持續發展啦，同一啲叫做同做生意上面嘅一啲嘅主題去多啲去溝通嘅。咁要做生意都亦都要有埋嗰個叫做要成咗啲成交噶嘛。咁所以就變咗我哋亦都會有多啲譬如話有啲 pop up shop。去俾我哋嘅一啲香港嘅啲設計師咧，能夠有啲地方能夠展示，都可以去買佢哋有啲嘅貨品嘅。咁跟住仲有其他有幾個唔同嘅一啲嘅活動，我就或者晏啲再講啦。但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今次我哋亦都會同貿發局去嘅 Center Stage 咧，就擺埋一齊。所以點解我哋由十一月尾咧就搬咗嚟我哋九月？咁我哋希望能夠可以有啲唔同啲嘅一啲嘅效果啦。咁而我哋亦都今次都另外亦都有好明顯嘅，就係我哋點樣能夠可以將唔同嘅活動呢同其他活動啲時間啊，能夠可以串連得更加好啊，帶動多啲唔同嘅國際嘅一啲人士過嚟啦。咁譬如話今次設計中心首次火拍我哋意大利米蘭時裝周嘅主辦單位，即係我哋意大利嘅國家時裝商會呢，去做一個男裝嘅一個新浪潮嘅展覽，咁呢個叫共織新意意大利與香港男裝新浪潮。咁所以我哋又有自己嘅活動啦，我哋有產品啦，我哋都有啲同外國嘅合作啦，咁多方面嘅去嘗試將我哋時裝去帶俾我哋香港，亦都展示俾國際咯。
1: 咁咧，香港時裝協會今屆咧主要就係負責香港時裝匯盛典2026啦。咁呢一個盛典其實有咩亮點咧？你哋最希望啦，透過呢一個環節帶出啲咩嘅信息啊？
0: 係啊。過去兩年咧，其實我哋都用緊一種嘅盛典咧，去體現出香港特別嘅地方。尤其是過去我哋發覺有一個比較成功嘅一個做法，就係喺呢啲活動入邊，我哋咧就會去將我哋香港好好嘅設計師咧，去同一啲我哋嚟嘅來賓啲貴賓啊，尤其是係外國嚟嗰啲唔同嘅人，或者啲明星又好啊 KOL 好咧，盡量去。將佢哋咧同我哋香港設計師連埋一齊，所以到夜晚嘅時候，大家一齊出嚟咧，成個環境咧都係充滿著好多香港設計師，或者有啲係內地啦嘅設計師咧，係能夠可以俾佢哋啲衫著喺身上面，而行出嚟一個好靚嘅地方，大家一齊做一場一個夜晚嘅盛典同埋一個交流，亦都能夠俾國際上面嘅人去體會到，你睇下呢咁靚嘅衫著喺某某人身上，呢件物就係香港嘅邊個邊個設計師嗰套衫咯，哇！真係好靚喎！大家要俾人哋睇到一個咁靚嘅場合嘅地方嘅時候，其實絕大部分都著緊嘅係啲香港設計師嘅衫。你唔一定需要一定要著啲歐洲某某貴牌子嘅，其實呢個係在乎個設計師嘅心，再加分一個好靚嘅一個載體，就係我哋嘅某某明星都唔頂啦，咁啊可以將件事做得好睇咯。
2: 係啊 ，Sunny 啊，咁咧其實針對住咧一啲年輕嘅設計師咧，今屆嘅時裝會咧，希望咧即係有啲咩實際嘅幫助幫到佢哋啊？
0: 其實我哋盡量首先就係、是、我哋協調得更加好嘅時候咧，變咗成個時裝會，我哋能夠俾我哋嘅本地嘅設計師咧，喺唔同嘅活動上面，佢都盡量要去參與。有啲可能係活動其中嘅一啲主辦方嘅一啲主要嘅工作啦、活動啦，或者有啲佢可能只係一個叫做參與者，去多啲去同唔同嘅。整個我哋時裝同埋紡織入面啲人去多溝通啊，因為你做一個好成功嘅設計師，其實唔係淨係你設計啦，可能係個生意啦，你點樣做採購啦，點樣做件衫，有啲就話 高訂自己一手一腳喺度將一件衫去做出嚟，但有啲可能佢要揾工廠噶嘛，咁佢啲材料邊度嚟啊？等等，所以你成個環節就係因為有時裝會能夠可以大包圍咁樣俾好多時裝設計師能夠可以去更加去向呢個行業入邊去加深大家嘅合作啊。咁我呢個係一個好重要，而本地時裝設計師亦都需要除咗佢嘅靈感、佢嘅一個創造能力之外，我覺得係同好多唔同國家嘅一啲設計師或者啲我哋行業嘅人去多交流啊。咁呢個交流係我相信能夠擦出火花，令到佢哋更加能夠多付創意咯。
3: 係啊，講得非常之好。喺度咧就唔該曬 Sunny 同我哋嘅介紹同埋分享咧，亦都希望咧今次時裝會呢一個活動咧大成功，亦都令到香港嘅設計師更加多人認識噶。唔該曬 Sunny，
1: 多謝。
4: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5: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4: 谭家齐、吴海杰、
5: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4: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5: 去呢度，去嗰度。
3: 喺中华民族文化咧，唔同行业咧都会有自己行业嘅祖师爷噶噃。古时咧，好多行业啊，更加会奉为神明加以供奉，希望工作顺利嘅，事业发达啊，生活幸福嘅。而喺呢一啲嘅行业具有卓越贡献者咧，更加理所当然被神化，奉为行业嘅神啦。
2: 系啦，咁我俾啲例子大家啦。嗱，好似咧造纸业咧就会拜蔡伦啦，制笔业咧拜蒙恬啦，酿酒业咧拜杜康，而茶叶咧就会系拜陆羽，咁啊纺织业咧拜黄道婆啊，做厨房嘅，咁咧都会去到灶君庙嗰度祭祖嘅。嗱，金融业啊、运输业啊，同埋咧所有嘅武打行业咧会拜关帝，咁而建筑业咧就会拜老班啦。
1: 系啊，相传咧老班咧就被誉为天下之巧工，嗱从事木、瓦、石等等土建嘅行业嘅朋友咧，好信奉老班师傅噶。
3: 而喺香港位于坚尼地城，都有一个老班先师庙，系香港广为人知供奉老班嘅古庙噃。
2: 系啦，咁呢个咧老班先师庙咧就系由本地嘅建造业工匠啦同商号咧发起筹建嘅，咁就喺1888年咧落成。咁庙宇嘅筹建啊、修建同扩建咧，见证住香港建造业界嘅发展历史同香港华人团体嘅崛起。
1: 庙宇咧就系以手工精细嘅壁画、灰塑、木雕同埋陶塑装饰点缀噶。早前咧，资深导赏员苏万兴咧带一众嘅参加者走访呢一间老班先师庙，我哋一齐听下。
6: 我系苏万兴，今日一齐去讲老班庙，讲老班师傅嘅一啲嘅经历。第二睇老班庙本身嗰个建筑个风格，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建筑文化。先睇老班廟，點解有個老班廟？因為每個行業都有先師，咁老班師傅就係我哋三行工人一個，我哋引以為榮嘅一個師傅。中國建築最起碼嘅榫卯結合，即係突出個隻叫榫啦，凹嘅卯啦，就老班師傅發明嘅。嗱，依間廟就好得意，就係《封神榜》，係講姜子牙故仔啦。咁通常點啊？就係我哋講啊，忠君愛國，隨保安良。有好多好多大量嘅我哋吉祥图案啦，譬如木雕啦、绘画啦。咁最特别就系咧，我有个墙，埲墙咧就高过屋顶嘅，我叫烽火墙，封住啲火，烽火墙。咁但系呢烽火墙咧就我哋嘅有五层，我哋叫叠落山墙，一浸一浸落嚟嘅。咁啊有五层，我哋叫五岳朝天，呢个比较得意啲嘅。咁点解叫五岳朝天？因为我相信天上面我分咗五个方位，东南西北中。咁又啦，为咗同我天沟通，所以我哋喺中国大地上边咧，我都有五座高山。咁我哋喺個五岳山上，就等於咩？同阿天上嘅神靈同老闆師傅傾偈嘅收到嘅，咁呢個係最特別之處。咁類似呢啲嘅五岳朝天嘅廟，香港唔多啊，我得幾間，譬如好似我哋九龍城牛王廟啦、黃大仙祠啦，都係有部分都係我哋講我哋個五岳朝天嘅啊，依個係比較得意一啲。即係我哋五六十年代咧，嗰日師傅帶佢就會 請我食啲師傅飯嘅，咁即係話佢煮多啲。咁我當時我哋啲小朋友就去嘛，拎個碗裝個師傅飯，有雞有鴨啦，好好餸啦。另外好緊要就係希望我食咗之後咧聰明，好似老巴師傅咁聰明。咁而家有冇啊？而家冇啦，而家師傅飯呢個習俗就變咗就喺酒樓。咁而家仲有我哋嘅老班長嘅，即係嗰一年，我哋呢啲建築工人佢表現得突出啲嘅，有咩發明嘅話，諸如此類。

0: 佢嘅有個獎項俾佢通過啦，認識到老班表點解咁靚咧？靚喺邊度咧？咁我哋識嘛，識去保護佢，識去傳承佢，識去推廣佢。咁呢個就達到我哋嘛推廣古物古蹟、推廣非遺呢種嘅效果咯。希望我哋啲同學，希望我哋啲讀者睇咗之後有興趣去推廣、去保留啊、去保育，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呢樣嘢咧。
1: 哇！真系主持呢个节目，我自己都长知识啊！
2: 真系
1: 好多嘢都唔知道。听完阿苏生咁样讲咧，又知多啲啦。不过咧，呢一个嘅老班庙咧，其实都有咁多有趣嘅故事咧。转头咧，新闻之后，我哋亦都有个环节，继续同大家分享讲下当中嘅老班所噶噃。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適切的措施，為受影響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表示，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合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唔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区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现时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近住七咸道南。至于邻近街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广东道、接近中港城同埋弥敦道啦，排到再去加士居道噶。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边甸站同埋连翔道。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消防局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接近中环广场。

0: 至於告示打到東行去紅隧過海仍然比較繁忙，龍尾就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以及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景隆街，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時代廣場比較繁忙。紅隧的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至於將軍澳道上行去將帥以及左轉秀茂坪道仍然是相當繁忙的，車龍是排到落去觀塘繞道，觀塘繞道東行去將軍澳以及油塘方向的車龍排到去海濱匯。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較車多，龍尾窩打路道，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崗村道比較擠塞，龍尾在五華小學。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少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伊利近街系有拍摄工作噶，咁由啱啱嘅七点钟开始啦，去到听朝嘅五点，介乎荷里活道至到士丹顿街嘅路段系全线封闭，沿住荷里活道去士丹顿街嘅朋友要改经加咸街啦。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了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5: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4: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5: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4: 咁你又讲得啱嘅。
6: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令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2、1，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1: yeah.
13: ，Hello， 仲有我刘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1: 哎呀，大家好啊，嗱，咁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去咗呢个嘅老班庙嘅导赏团啦，啊，原来一众嘅参加者唔单止行同睇咁简单，仲有活动噶噃，
13: 冇错，咁啊嗰一日咧，参加者仲可以咧尝试拆解老班锁，咁咧老班锁咧系咩嚟嘅咧？佢系咧中国古代咧嘅传统玩具嚟噶，咁咧其实就系类似咧用一啲凹凸嘅榫口位啦，就将一啲咧木条咧嵌埋一齐，咁唔使落钉啊、绳啊、胶水都唔使，咁就可以咧嵌埋一齐咧，变成一个咧好稳阵、好实正咧嘅立体十字结啦。
14: 特别深刻嘅咧就系关于嗰啲工具。准绳啊、墨斗啊，呢啲个出处原来系咁样嘅，咁都好有趣啊！呢个锁好难整，如果冇头先有位女士教咧，基本上照自己摸都相当困难。咁啊，我谂我之后都会自己抽空去翻嗰度睇翻呢一个老班庙。
15: 老班锁都其实几难整，系比想象中每个锁个凹位同埋凸位都系唔同。 所以要靠師傅的教導和自己慢慢累積這個失敗經驗，慢慢就成功出來。這個結構是挺有趣的，它是可以不用螺絲和不用釘去穩固到整個木建築，都挺佩服古人的智慧。
16: 本身我是喜歡砌圖的，咁俾幅圖我去了解佢嗰個嘅步驟啦，師傅就埋嚟再即係提點一下，咁就馬上就整咗一個老扳鎖。咁我覺得呢啲係好值得傳流開去咯，因為呢啲係傳統嘅工藝，好有嗰個智慧啊喺裡面咯。
17: 區區有睇頭，
11: 係啦，介紹完一啲嘅傳統文化咧，呢個時候介紹一啲新科技啊，一啲藝術嘅活動俾大家。嗱 ，Society Arts Technology Asia， 簡稱 SATA， 佢哋主辦嘅第一屆藝術科技平台 SATA Fest。間之間咧就揾嚟咗嚟自唔同領域嘅藝術家，分別以聲音、電子、生物同埋數碼藝術為媒介，記錄四間香港嘅傳統老字號啊嚇。
18: 係啊，呢幾間嘅老字號咧，包括有印章雕刻、雜貨店、茶葉鋪啦，同埋呢個活字印刷啦。展覽咧由即日開始去到19日嘅喺香港啊黃竹坑香港藝術發展局嘅展藝館嗰度舉行。最重要係咩？免費開放㗎。係、
13: yeah! 啊，咁啊展覽咧有多個展區㗎，咁包括本地藝術家互動裝置啦、海外藝術家作品專區、研究同發展區。展期咧咁期間咧亦都會有一啲嘅放映啊、講座咧同導賞俾大家㗎。係
18: 啊，策展人黄明山咧就话 ，Sata Fest 咧希望咧可以透过系列嘅讲座啦，同埋呢个工作坊啦，可以建立艺术科技同埋媒体艺术嘅创作群体，等参与嘅艺术家咧可以深化对媒介嘅探索同埋本地社区议题嘅理解噶。
19: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Shan 飞天珠，我系一个艺术家策展人。Sata Fest 間之間啦，就係講秒針之間同時間曖昧嘅狀態。因為自從人類開始識得計算時間之後咧，都會追求個效率同埋準確度。咁而家間之間就係好想將呢個準確度同埋呢個曖昧擴大啦，令到大家可以睇多啲入邊一啲可能性啦，同埋腦電之間嘅一啲小故事。挺有趣的位置呢，一路想就会觉得其实每一个铺呢都好反映緊时代个背景嘅。朱榮記啦、半閒山館啦、光华印務啦同埋奇香村茶庄啦，佢哋都系一个中上环社区嘅邻里同街坊。因为成个活动个諗法就系会想 Mentor 同 Mentee 可以做一啲同老店深入的研究啦，但是除此之外都是在整个中上环区它本身那个社区脉络怎样去深同呈现呢。最主要是会想给观众去感受回或者去观察一下这个新世代的艺术家啦，去看看究竟他们怎样去呈现这些老店的故事，可能是由视觉啦去到再深化一点是关于作品的概念啦，或者整个计划的概念会多些认知。在筹备整个展览进行的期间里面，我最深刻的是呢透过一个艺术科技的角度啦，去寻找一个可以重新演绎老店一些叙事的可能性，会发现到这些点滴啦，透过 Wizard 这个展览今次都是一个挺开心的体验啦，同埋学习。Sata Festival 咧，由7月9号到19号咧，会喺 ABC 嘅 Showcase 展成馆度展出。入边其实系有我哋好多人嘅 effort 啦，同埋我哋想去用艺术科技啦去观察社区啦嘅一啲谂法。希望大家会抽时间过嚟参观啦。
13: 好，电话线上咧，我哋都揾嚟今次其中一位参与嘅艺术家谢振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创作啊。Hello， 星你好，
20: 你好，欢迎
13: ，叫你阿星得唔得啊？
20: 当然可以啦。
13: 好啊，好，首先咧，想问一下咧，阿星啊，你平时咧主要用乜嘢嘅媒介创作，同埋你哋嘅作品主题同核心概念咧系啲咩啊？
20: 如果講我自己本人的創作呢，我是做很多關於聲音的東西的、
18: 嗯、
20: 然後或者是做一些錄像的東西這樣啦、
18: 嗯、
20: 是啦，咁啊，但系今次咧，我哋嘅核心嘅主題咧，系因為同一間老店去發生關係啊嘛，咁、
18: 嗯、
20: 所以咧，我哋咧，大家。

0: 當中呢其實都是公開招募的，即都不外乎是 IG 啊、website 啊那些這樣咯。
1: 嗯咁你咧知道啦，今次呢个展览咧就要同呢个上环呢间老杂货店朱荣记合作。你第一次听到个感觉系点咧？定还是之前你都认识？哦，呢间铺头我知道嘅咁样噶。
0: 呢个咧有段好有趣嘅故事嘅，就系咧我本人啊真系唔知道朱荣记嘅存在。咁、然后咧我第一下知道话，我会同呢间铺头度去合作，咁我就。走去 Google search 啦，咁就睇 Google Map 睇下佢位置喺上环嘅边个位置啦，咁样。咁然后我嗰个第一个印象咧，第一个感觉咧就系睇到佢，咦乜佢评分咁低嘅
1: 。
0: 但系呢个系延伸咗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发生嘅咁样。
2: 系啦，咁我跟住就要追问你嘅故事啦。咁你去做创作之前咧，咁都会去朱荣记嗰度考察啦。咁有冇一啲即系深刻嘅故事啊？
0: 系，我本身咧就私底下有过咗去先探下路咁样先嘅，咁但系嗰个深印象，当然要讲翻系我哋组员之间一齐过去嘅第一次见老板咁样啦。咁然后我哋入到去嗰个铺头嘅第一个印象咧，即刻就俾嗰个铺头嘅氛围吸引咗我哋，尤其是咧佢嗰个挂喺铺头入边嘅嗰个收音机，跟住我哋一望就觉得哇呢样嘢。其實真係好久違一種感覺啊！點解會有一啲民間真係可以叫民間智慧嘅，即係隨手拿來咧，就會一啲方法掛起個收音機，咁就喺個店鋪嘅中心度咁樣。咁然後我哋就喺呢一個度打開咗個話框子同老闆，然後老闆亦都好自然地就用咗一啲好聲音嘅方式同我哋溝通咁樣咯。
3: 系啦，咁今次咧，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解释下乜嘢系声音艺术咧？同埋今次你点样用声音去回应呢一间嘅老店咧？
0: 好，咁承接咗啱啱咁讲咧，其实我会咁样讲咧，声音艺术本身如果系一个艺术嘅媒介嚟去形容佢咧，佢好阔嘅，可以系声音嘅装置咧，即系有一啲发声嘅东西咁样啦，或者有一啲比较实验性嘅音乐咁。咁但系咧呢啲嘢，我今次唔会咁样形容嘅，我会讲咧就系、是、我哋嘅组员咧，全部都系一啲用耳仔去听嘢，对声音特别敏感嘅嘢。咁然后我哋发觉咧，老板都一个咁样嘅人，我哋系用声音去开始我哋嘅对话咁样。
1: 咁啊，点解你嗱，你选择用声音去呈现呢一间铺头啦？咁喺录音嘅过程当中啦，你收集到乜嘢特别嘅声音啦？嗱，我估可能会有一啲碗碗碟碟碰撞嘅声音啊，或者可能会有头先你讲过嘅收音机嘅声音啊，会唔会有啊？
0: 有啊，冇错啫。我哋第一次入到去咧，我哋自不然咧，每一个组员咧都带咗一啲嘢去嘅，包括就系录音机啦。攝錄機啦咁樣啦，咁然後老闆咧亦都好自然地入到去咧，就好似一個老師咁，就突然問我哋啦：，喂，你知唔知以前嗰個年代咧，嗰啲沙煲冷餐咧，其實你哋點樣去分辨佢嘅聲音㗎？咁樣咁就逐個敲俾我哋聽喎，問下我哋識分乜嘢係不鏽鋼啊，乜嘢係呢一隻金屬嘅物料啊咁樣。咁然後甚至講到佢細個嗰陣時候，小朋友嘅時候咧，冇嘢玩就係、是、敲碗嘅故事咁樣。咁呢啲聲音就係我哋錄得最多嘅其中一部分。然後另一樣嘢就係咧，我哋當初喺間鋪頭度咧，其實好尷尬嘅。咁但係咧，老闆當然好熱情啦。但係咧，老闆有熱情嘅時候，亦都會突然間會跳線咧，就會跳咗佢。唔得，我要做嘢啦，有客人，我哋要招待客人咁樣。咁然後咧，嗰啲位咧，我哋就會突然間慢慢開始摸索到咧，咦啲錄音機可以慢慢地錄一啲嘢喎，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錄咗有啲好神秘嘅嗰啲顧客同老闆之間嘅交談啦。咁我哋因為成個 project 好長啊，我哋都經歷咗一年嘅時間啦，經歷過中秋節啦、新年啦、老闆賣年盒嘅時候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多我覺得有趣嘅對話就係包括咧，首先就係、是老闆同我哋傾偈之間嗰啲對話啦。然後佢示範啲物件敲嘅聲啦，鋪頭自己嘅聲啦，跟住之後仲有嘅就係啲顧客同埋老闆之間有時交談。咁有啲顧客其實知道我哋錄音咧，都直情唔介意嘅，俾我哋錄埋落去咁樣咯。
2: 系啦，咁咧，观众咧去走入去你哋嘅展区嘅时候，你哋个展区咧叫做共振啦。咁其实咧会听到咧同感受到啲乜嘢嘢，同埋咧你最希望呢啲声音咧，即系大家有啲乜嘢体会啊？
0: 系啊，呢个共振呢个字咧，我觉得系有少少系借紧共鸣呢个字啊，借好似知音人咁样。咁然后我好希望。

0: 講咧，其實我哋做聲音藝術呢個部分就係我哋首先咧就由一啲聲音去啟發我哋一啲諗法啦，咁由呢啲諗法咧，最後尾會變咗做我哋嘅展區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創作嘅，包括有啲咧就係真係你會聽到聲嘅，有啲組員咧佢會好想將佢第一次聽到嗰啲沙煲冷餐嘅聲音咧還原翻呢個經驗俾大家去聽咁樣啦，亦都有啲組員咧。可能年紀比較細咧，冇真係冇接觸過老店，去五金鋪啊，去雜貨鋪問人買嘢呢個經驗咧，就會好困惑啦。我買嘢我直接淘寶揾咪得咯，點解我要經歷呢樣嘢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成個展入邊其中一個核心嘅概念嚟嘅咁樣啦。咁然後而有組員就想嘗試啊，將呢一個最後尾你行入一間店鋪，你好好奇唔同物件嘅過程咧，就揀咗唔同物件嘅呢樣嘢咧，買咗唔同嘢嘅呢個經歷咧，就變成一個揀物件嘅過程咁樣啦，咁然後變成一個收銀台，咁觀眾就可以去同佢互動玩咁樣啦。係啦，如此類推，我唔講晒呢樣嘢，咁
1: 係啊，
0: 但係
1: 留啲
2: 神秘感，
1: 神秘感俾我哋係啦。
3: 係啊，亦都我都好好奇，即係一眾嘅學員啦，今次同你做完呢一個嘅創作先，佢哋會唔會覺得有啲一啲咩得着同你分享咁樣咧？
0: 我哋私底下咧會傾好多嘅，即係尤其是每一次都好興奮嘅，即係會發掘到，好似就會每一次咧都，老闆原來有另一面喎、哦。跟住我覺得咧，我同老闆私底下又會另外傾嘅，就係話好似感覺呢個計劃咧，真係叫做 connect 咗唔同年紀嘅，即係我自己咧都叫做未叫做踏入中年，但係都叫做有翻啲資歷啦。但係我嗰邊嘅組員有啲即係大學生啱啱畢業嘅，咁然後咧。OK，可以再分享一個好難忘經歷，就係咧有一次咧，我喺鋪頭度有一個上環嘅街坊，佢應該係某間鋪頭嘅員工咁啦，咁走落嚟買電話線，係真係辦公室電話嗰只電話線咁樣。咁然後咧，在場我啲組員係完全睇完之後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咩嚟㗎咁樣。咁然後在場咧，我係得我一個聽得明嗰個顧客講緊啲乜嘢咁樣。咁而呢啲位咧，就會突然之間就會老闆就會更加開心話，仲有人聽得明呢樣嘢喎，知道咩係電話線咁樣，
3: 咁啊，真係一個幾得意嘅故事嚟嘅。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該曬阿星啦，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一次嘅活動，呢一次嘅展覽，亦都可以等大家咧喺而家至到7月19號都可以留意翻呢一次 Shutterfest 間至間啦。係啦，講咗咁耐，呢個時候咧，不如都聽翻一首同時間啦、人啦同埋地点有关嘅歌，就系郑中基嘅《时间、人物、地点》啊。

0: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2: 旅游乐园之
3: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2: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4: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秀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2: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 tips 话俾大家知啊！
4: 星期六下昼5-7，
2: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流连香文
2: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5: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6: 嗱系啦，香港中环文化节2026重点活动之一嘅何乐莲香江主题展览咧，就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嘅12号喺香港中央图书馆嗰度举行嘅，免费向观众开放嘅。
7: 系啊，展览咧就以何乐文化为核心噶，设三大嘅展区，重现何乐文化嘅辉煌啊！
8: 系啦，咁依三大特色主题展区咧，咁就会透过一啲装置艺术啊、视听产品等等嘅方式咧去呈现嘅。咁仲有咧一啲关于何乐文化嘅专题讲座啊、何乐非遗互动体验啊、公益导赏咧等等呢一啲嘅特色活动啊。
7: 主办方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就话啦，展览是有互动的体验的，包括有武则天主题的服饰体验，等观众可以沉浸式地感受盛传文化。
9: 中华文化节每年都有一个历史的主题，今年是隋唐，去年是秦汉，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就仲系以洛阳呢个地方做我哋嘅主要嘅核心嘅介绍嘅地方。我哋今次展览个名咧就叫何乐莲香江咯。其实何乐呢两个字咧，好多人都好陌生嘅。何乐咧就讲黄河同埋洛水，即系洛阳嗰边一个交界嘅地方，分布咗我哋夏商周隋唐五大朝代嘅都城嘅位置，展示咗我哋中华文明连续不绝的脉络。今次的展览也是将精彩的历史搬到现场，我们观众可以透过丰富的文献和一些复制的文物的展品去感受到河洛文明的魅力。特别设计了很多互动的展区，例如武则天主题的服装体验很壮观，我们的观众也可以现场自着的，可以影相打卡，观众一起去探索我们的文化最初的起点。我们今次策展的难度是相当大，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将这么多个范围这么大、这么多的内容能够集中成在三大展区，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今次其实我们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目标、预期的目的的。这个展览是非常值得嚟参观嘅，成个设计啊，同内容咧，都系嚟自于河南省政府同河南省各地嘅文化旅游局同埋学者同埋啲专家咧，去精心策划嘅。不论系市民大众啦，还系年轻学生啦，走进我哋嘅展场里边咧，都能够喺一啲历史嘅脉络里边咧，揾到共鸣。
6: 是啊，今日我哋节目咧都介绍咗唔少节目俾大家，当中好似阿 Fanny 有一个特别有深刻感受啊！
7: 我哋大家最后精彩就系我哋听得明电话线系咩啊？
6: 系因为头先我哋头先受访者阿星提到，即系电话线可能有啲人唔明啊，但我哋三个都明噶。
7: 代表住咩啊？
8: 唔系咁，但系你又明唔明嗰啲拨拨电话？
7: 梗系有，我以前有噶，
6: 系啦，
8: 即系一个碟有好多个窿嗰只，
7: 系
8: 大家都有用过，
7: 而家好难揾啊，古董嚟噶。

0: 喂，
1: 放心，你都喺我哋主持之间系算系年轻嘅一位嚟嘅，放心放心，系啦。不过我哋今日咧，亦都时间差唔多啦，听日继续同大家开心过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科系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上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说，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盒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跟住有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吹西北风达到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慈云山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咁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啦，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就包括九巴嘅3号 B、3号 D、3号 C 以及系5号 C， 同埋过海巴士116。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路面方面啊，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市超域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繁忙，龙尾排到接近兴田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昌运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跟住红磡港铁站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咁另外红丽道去红磡南道方向啦，跟住半岛豪庭一段都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嘅2点直至听朝，系由稍后嘅10点直至听朝5点，南行去黄竹坑方向，介乎轩尼诗道至到十东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喺元朗嘅新潭路系会有水务工程噶，由今晚嘅12点半直至星期二，即系7月14号嘅朝早6点啦。跟住北惠油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的阵，记得顺手闩足个水龙头，不要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 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手下留情，内不内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2: 阿嘉怡，嘉怡，啊，点解呢排好似仿佛好似少咗见到你咁样？你好忙啊，
3: 系啊，呢排好忙啊，呢排又要开工，跟住同埋又。有啲去，我之前咪有去过电影节嘅，咁嚟緊都而家都有去唔同嘅电影节囉，咁所以就忙啲囉。
2: 係咁我呢就代表广大嘅听众呢就关心你呢，即係月前啦嗰、那个背伤啊，而家嘅状况点样样呢？
3: 今日都係痹痹地囉，即係今日隻脚都係痹痹地，佢係时好时坏呀，你一攰啲呢佢就嚟了，同埋可能因为落雨落得劲呢佢又会再咁啊，死囉，我而家有风湿啊，真係。
2: 其实我哋会到呢把年纪翻风落雨我隻脚都会痛嘅。
3: 我冇諗过㗎，我仲喺度諗啊，应该唔会啩，就原来真係会有年老嘅一日嘅。
2: 嗯。今日你嘅分享好似都系同呢啲有关
3: 嘅，系啊，喂，
2: 好，我哋开个 jingle 先吓。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好啦，阿嘉怡有咩好嘢啊？
3: 啊嗱，话说小妹咧，即系讲开呢个年纪嘅问题啦。咁咧，因为阿小妹咧就之前系我你知我系停一停深呼吸大使嚟噶嘛？咁我咧都有去上到去嗰啲带领人班嘅。
2: 系。
3: 咁咧咁适逢咧，咁有一次咧，佢哋就开咗一个班咧，系俾带领人即係可以有機會去參加嘅。咁呢一個係一個咩班呢？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一個叫做銀令守護者計劃。你有冇聽過呢？
2: 未聽過。
3: 銀令嘅意思就即係銀髮嘅銀齡啊，年齡個齡啦。
2: 係，我都銀銀地嘅齡。
3: 係好彩我有 keep 住染啫。咁呢個銀齡 OK 守護者計劃啦，咁佢咧就係一個由佢哋嘅畢業生啦，同埋一啲照顧，即係啲安老業界嘅照顧者去做一啲照顧老人家嘅分享嘅。咁佢就即係邀請我哋停一停深呼吸嘅帶領人就去可以去聽啦。咁點解我哋會去聽咧？其實因為我哋想嚟緊咧，就有機會咧可以譬如有好多老人家佢哋嘅心情都唔係太好啊。咁、我哋停一停深呼吸咧，希望可以provide 一啲咁样嘅，或者带下佢哋去做下 meditation 啊，就係、是、停一停，即、就、係、是、感受呼吸啊呢啲。咁所以我哋觉得我哋需要係了解多啲对老人家大家或者年纪大嘅人，我哋点样同佢相处啦、啊。咁、所以就会有呢、這、一个即係呢一样嘢啦。咁呢一个即係课堂咁样啦，佢哋最主要讲呢就係、是、讲同理心。我都覺得好正嘅，同埋咧，佢哋琴晚講咗一個咧，係關於而家即係譬如呢個社會嘅老人家比例，即係我哋而家社會，你估下而家個比例係幾多？嗱，我俾三個你揀，三個人一個老人家，第一個，第二個就係六個人一個老人家，第三個就係、是第三個
2: 你要諗嘅，
3: 係啊，第三個係十個人一個老人家，
2: 咁梗係三個啦。
3: 咁又未去到咁咁誇嘅，而家係六個人一個老人家。
2: 因為我見到好多嘛。
3: 係啊，佢其實係多嘅，
2: 即係六個人有一個老人家。
3: 而家六個人係一個老人家，咁但係經過我哋即係政府咧嘅預計咧，喺2039年咧就。

0: 会真系三个人一个老人家，
1: 系因为我哋都做咗老人家啦，
0: 冇错啦，
1: 三九年都应该系
0: 三九年即系几多岁啊？即系计，系真唔好再讲出嚟啦。咁好啦，咁我就觉得即系所以喺呢一个计划咧，佢哋就好想咧。令到更多人可以知道，其實你要點樣去照顧一個老人家？因為其實講真，喂，我哋即係我哋都有機會變老人家噶啦，係咪先？咁同埋可能大家嘅屋企人可能都會有一日即係年紀大噶啦，咁樣咁我哋除咗點樣照顧佢哋起居飲食啊，咁都要照顧埋佢哋個心態同埋情緒啊嘛。
1: 嗯，
0: 跟住咧，佢哋又會問一樣嘢嘅。琴日我覺得好得意嘅，佢有問。咩叫同情心？咩叫同理心？你觉得呢？
1: 同情就纯粹系 mercy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佢嗰样嘢，我好同情佢。同理心系咪尝试我走入去佢嗰个世界或者佢个视点嗰度去体会佢？系咪咁解咧？
0: 因为佢琴日佢就播咗一个卡通片，好得意嘅。嗰个卡通片我谂好多人都睇过噶，玩转老朋友。
1: 哦，系
0: 咁入边咪有个
1: 阿
0: 乐同阿愁，
1: 系阿愁系啊。
0: 咁跟住咧，嗰场戏咧就系讲一只大笨象，佢冇咗一样嘢，佢好唔开心。咁阿乐咧就系咁走埋去，就叫佢喂，你开心啲啦，开心啲啦。唔好咁啦，咁就系咁就同佢即系俾啲方法佢开心。咁但系嗰只大笨象都完全好唔开心。咁你知阿愁个样咪好愁嘅，成日都咁阿愁就走埋去坐咗喺佢隔篱，就拍住佢咁，跟住就拍住佢就我都明你点解唔开心嘅咁。咁就一路同佢分享，跟住嗰只大笨象就喊咗一场，就即系出翻嚟。咁佢哋就俾咗一段咁嘅片我哋睇啦。咁其实佢最想讲咧，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有同情心嘅。我哋嗰种同情心咧，我哋都系出于好意嘅，即系都好想佢快啲好翻啊。咁但系咧，我哋就会目标为本咗。
1: 希望你睇，大家唔好唔开心啦，笑下啦。
0: 系啦，咁我哋目标为本咗之后咧，就会其实可能佢哋会更难受啊，咁但系同理心咧就系我哋真系 stay 喺佢嗰个角度，咁就感受佢嘅感受，陪佢，或者我哋用身体嘅语言，我哋唔需要俾好多嘅解决方法，可能但系就系我哋喺佢即系喺佢身边咯，咁样咯，咁佢所以佢就讲咗一啲就系话即系譬如同理心咧，就系喺呢个时候系好啱用嘅，对老人家，即系你要切身处地去谂佢谂嘅嘢。咁但系佢亦都强调一点嘅，同理心咧唔代表你认同佢嘅嘢，即系佢都有举例嘅，譬如有啲老人家其实系佢会话佢想死嘅。咁你冇辦法去認同佢噶嘛？
1: 哦，
0: 你只能夠同你心明白點解佢會有咁嘅諗法，但係唔代表你去認同佢咁樣，即係咁樣咯。咁佢有舉過一個例嘅，即係佢話有一個例子係點咧？一個老婆婆90歲㗎啦，咁佢就喺個嗰啲病院嗰度啦。佢就細個，因為佢女人啦，佢冇得讀書。咁佢就好想讀書。咁嗰个义工咧就好好，咁就谂咗一套方法，叫个婆婆学练字、练写字，咁就一路教佢啊，每一日嚟我嚟咧，你啊俾个功课我，即系我就收你个功课啦，你啊练好我就睇。咁佢话嗰个婆婆咧好有人生乐趣噶嘛，好似咁佢就不停练字啦，好开心啦。咁喺个义工嘅角度咧，佢就喺度谂，过可能5-6次到啦。我就叫埋个院长咧，就出张 shirt 俾佢，就系、是、啊，你毕业啦，咁就即系好似佢读完书咁啊，鼓励佢，等佢开心。咁但系点知咧，念到唔知3-4次咁样咧，有一日个婆婆咧念下次晕咗，即系念到块面紫色啊，因为佢90岁啊，其实佢个身体嘅状况，佢唔能够
1: 即系咁样念法，
0: 咁样念法，
1: 我练字都系
0: 系啊系啊。咁、跟住嗰个义工就真系喊出嚟咯。咁个义工就用咗呢个例子。就舉例咗，佢話佢唔夠同理心咯，即係佢只係即係佢覺得仲要擺多啲個心落去，佢真係切身處地。雖然佢都仲係有個心係好想佢開心，好想圓滿佢一個願望啦，叫做咁，但係其實佢未係真係好切身處地喺佢嗰個角度去諗咯。

0: 咁另外咧，個義工咧都話佢曾經試過照顧一個婆婆啦。咁嗰個婆婆咧，一見親佢咧就鬧佢，鬧到飛起，即係佢總之佢做咩都係錯噶啦。咁個婆婆咧就成日都同佢講話雪櫃唔凍，
1: 係
0: 咁咧就話擺親嚿冰咧入去個冰格嗰度咧都係溶嘅出嚟，
1: 系
0: 咁，但系其实嗰个冰咧拎出嚟嘅时候系硬噶吓，但系佢就攞只手指系咁笃佢，诶溶啦，有溶啦，有溶，咁我义工就喂大佬你咁笃梗系会溶啦，咁但系又唔可以咁样话佢啦，咁啊最终咧个义工就上咗去十几次啊，最后都系搞唔掂，都系要帮佢换咗个雪柜，咁换咗个雪柜，个婆婆又话，诶，因为以前旧嗰啲雪柜咪好嘈嘅，新嗰啲雪柜又冇声，咁佢又闹啦。即系点解而家个雪柜冇声啊？即系唔 work 啦咁样。咁喂，咁义工其实成日都话，其实佢都系人嚟噶嘛。但系你咪日日都咁样闹佢系咪？咁但系原来有一日即系去咗十几次之后咧，以前最初都净系大家都喺商讨紧个雪柜啦。到开始慢慢个婆婆见佢嚟咗十几次啦，跟住个婆婆就同佢分享翻佢，即系个婆婆开始同佢讲佢自己身体嘅嘢。咁佢就开始。就話佢身體有好多毛病啊，好多痛啊，佢冇辦法控制到啊。跟住佢就直情講咗一句就係佢話：如果我而家可以死，我會即刻選擇死。
1: 嗯，
0: 咁喺即係喺呢一個狀態底下咧，那個義工就即刻會諗到佢之前咁多 anger 啊，咁嬲咧，其實係因為佢人生上面佢最自己都控制唔到，即係佢嘅身體都控制唔到。係，佢咪就係成日控制個雪櫃咯。佢就隔每晚就入去 check 十次，睇下个雪柜即系有冇坏，同埋佢可以选择到嗰个雪柜究竟我换定唔换咁。咁所以喺即系个义工分享呢。

0: 呢啲嘢嘅時候咧，我就係覺得有樣嘢好好就係、是，其實照顧者咧，我覺得好大壓力嘅都，因為你照顧一啲公公婆婆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佢哋會有，你會覺得佢好似好無理啊，好成，但係其實佢哋強調一樣嘢就係佢哋背後一定有個原因嘅，你一定要揾到個原因出嚟。所以點解一定要用同理心咧？就係、是、當你知道咗佢背後個原因嘅時候咧，你就唔會咁。你都唔會俾佢影響到，你都唔會咁 anger。如果唔係，你都會刺激到你噶嘛，係咪？咁所以就琴日我就去聽咗一樣咁嘅事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實佢哋呢一個團體都真係好好，因為佢哋其實有個口號就係話人人都係銀齡守護者，即係每一個人都應該係。咁我就喺度諗，其實真係嘅喎，我哋年紀大，跟住啲家人都會老啊，咁我哋都要照顧，同埋其實
1: 或者我哋即將要被照顧添啊。
0: 係啊係啊，同埋其實有時講真，我哋出街都會見到好多老人家，可能有啲老人家都好無理取鬧嘅，你會覺得即係咁，但係有時你又要諗下，其實可能佢嘅經歷究竟係點咧？咁我又覺得，如果唔好講老人家啦。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每一個人嘅守護者，又點睇咧？係嘛？呢、這個世界係咪會應該大家開心好多先咯？
1: 大家都有情緒啦，或者會有一啲可能係無理取鬧，或者係不可理喻嘅時候，咁會唔會背後其實都有啲嘢
0: 係
1: 我哋未睇到咧？咁、所以你講呢三個字啊，都係即係呢個同理心，即係唔單止係話我喺呢個 moment。嘗試企喺佢嗰邊諗咁簡單，而係你可唔可以我哋好似編劇咁樣，我哋挖深啲個人物佢個背景。原來有啲嘢你聽完之後，可能你啖氣會鋸啲，甚至乎你會同情佢，甚至乎你會想幫佢咧。咁行多呢一步，諗多少少咧，咁我相信呢個世界會開心好多嘅，
0: 自己都會開心好多。
2: 過去十八歲沒大表，不過有時間。救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系啦，就系潘万雄啦。咁啊，万雄咧，佢已经坐，已经有毛出现啦。咁但系其实咧，佢都仲未讲佢啲入行史啊，喺唔同嘅电视台打滚啊。咁转头翻嚟咧，八点半嘅新闻过后咧，就会有潘万雄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表示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本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本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的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都已经全部停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随后至到星期是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6: 即时零售来讲，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个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啲时间来观望。
3: 星期六早上9点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7: 旅游乐园之
8: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8: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7: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8: 星期六下昼5至7，
7: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流连香文
7: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9: 哎呀，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8: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浏览，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9: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8: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为了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11: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的辛酸史，
10: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2: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13: 嘉怡，嘉怡，系我哋上两个星期咧就揾咗你嘅好朋友，亦都系资深嘅编审啦，就系潘马红啦。咁啊，只系讲咗 court 啫，
14: 系啊，
13: 讲咗佢喺法庭嗰度睇咗好多嘢啊。咁啊，亦都咧就讲咗成个古仔，点解要搞咗五年啦，少少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请到潘马红上嚟嘅，阿马红
14: ，hello， 多谢多谢。
13: 我哋今日咧即系，唔好讲而家嘅嘢住啦。嗱，我哋咧即系因为耐唔耐咧，我哋都会收到一啲朋友好有兴趣咁啊，对影视行业，喂，阿 Benny 啊，喂，我想做编剧啊。
14: 系
13: 咁啊，万红，你系点样加入呢一个香港电视圈嘅编剧行业嘅咧？
14: 我系嗰阵时应该系喺个广告公司嗰度做紧兼职，就系我嚟帮佢将啲广告剪广告，跟住我就剪到一格咧，话请编剧。
13: 吓！
15: 但系你读书嘅时候，你系读新闻系嘅？
14: 系啦，我读新闻系嘅。咁我不如我再讲早啲啦。
15: 系啊，好啊。
14: 即系其实我几时开始想做编剧啦？我
13: 系
14: 应该远古到中四嘅。
13: 咁我同你一样啊，
14: 系啊，我系立志
13: 征文比赛，我参加，系啊，
14: 我
13: 系
14: 立志做编剧嘅。咁我嗰阵时好中意睇电视，咁亦都系开始接触文本同埋电视嘅关系咧，就系、是、我嗰阵时好中意睇金庸嘅武侠剧。
13: 哎、
14: 咁咧就《天龙八部》系第一套，因为好中意睇
13: 边个版本先。
14: 汤镇业
13: 系即系石修、汤镇业、陈玉莲嗰个
14: 系啦，靓仔到不得了，
13: 千山中华
14: 系啦，
13: 两忘烟水女。
14: 我只系因为佢靓仔，就开始睇。咁跟住第二套睇嘅就系《射雕英雄传》。
13: 哎呀，系啦，我哋真系同一个年代。
14: 系啦，
13: 咁《
14: 射雕》冇错啦，《射雕英雄传》咧就我当时好多同班同学已经好先进咧，佢哋睇晒啲金庸武侠小说，佢就话睇原著啦，睇原著唔同嘅。咁我就开始睇原著啦。咁我就开始比对到文本同埋拍出嚟。
13: 哎呀，我同你都有呢铺人。我以前咧，我有两个路向去睇呢啲文本同埋出嚟个版本嘅。咁我第一代咧，同你一模一样，就睇金庸武侠小说。咦，冇嘅，后来就明啦。呢个三个点拍啊？
1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3: 马玉唔知咩爬上个山崖点拍啦？
14: 系啦，系啦。
13: 咁啊，第二个咧，我接触咧就系睇卫斯理，因为咧我就好中意听电台广播剧。咁咧，因为嗱，电台广播剧嗰个呈现咧就系用声音同埋声效同埋音乐啦。咁佢哋嘅呈现都系唔同嘅。咁我哋就成日睇书，咦，冇咗呢段嘅，咦，改咗嘅，呢啲对白冇嘅。咁我哋就一路喺度揾嗰本小说。同埋出嚟嘅 product 啊，
14: 系
15: 有咩唔同？
13: 我就追广播剧同埋电视剧啦。
14: 我广播剧我好得意嘅，我由细到大冇电台条筋嘅，我就少听电台嘅。咁但系咧，我跟住咧就开始咧就留意电视剧啦，即系文本开始啦，咁样留意电视剧啦。咁嗰阵时咧就有一个我到而家都视佢为偶像级嘅大师啦。韦家辉先生嘅电视剧，咁、我开始留意到，而且睇到佢嘅电视剧系。特别好睇嘅，特
13: 别
14: 新泽师兄
13: 哦，
14: 系啦，新泽师兄真系好精彩，佢开始带我去一个 level， 我睇到原来剧本嘅水平唔同咧，你会成个戏嗰种提升，我开始识得少少识得分啦，嗱呢啲咧就好嘅剧本，你慢慢我会追到韦家辉嘅监制嘅戏咧，嗰阵时。又知佢又監製啦，又見到佢落編審名啦，你會睇到佢啲戲係零舍好睇，《婚紗背後》即係
13: 劉
14: 文大亨啦，跟住《誓不低頭》啦，好睇到《誓不低頭》嘅 ending 嗰場嘅律師對抗嘅戲，我唔知你有冇印象，我只係睇咗一次呢套戲。
13: 我好記得
14: 兩個人嘅對白，一句係個徒弟同個師傅講，個徒弟係胡峰。 胡峰就同佢师傅系关海山，关海山就辩护律师，胡峰就系控方。咁阿胡峰就其实兵败如山倒，因为好奸嘅阿曾江饰演嘅陆国荣系啦，就将所有嘅证据都用佢嘅方法去消灭晒。咁最后咧，其实结案陈词佢冇嘢好讲。咁佢净系讲，我由出道嘅时候我就已经跟你呢个师傅，你话俾我听法律系咩咩公义，最尾三个字，你点我？
13: 哦，记得啊，你点我
14: 系啦，跟住就到关海山嘅结案陈词啦。关海山结案陈词就起身就讲，其实我作为一个律师，我睇住我嘅 client 喺呢段日子做过啲咩。跟住佢將佢睇到做過啲咩講曬出嚟 ，which 係一個大律師唔做得噶嘛。佢話我而家唔介意自己呢一世都冇得做律師，但係我要公義喺呢度彰顯。回頭對阿胡峰講，我冇點你，
15: 我冇點你。
13: 哎呀，誰人逼我屈我辱我？
14: 咁我好，我好幸福啊！嗰個年代我睇到呢啲大師級嘅嘢，因為呢場戲我。呢世人只系睇过呢次，但系呢七个字咧加埋，我都记到而家咯。咁、所以我就开始知道好嘅剧本，
13: 同埋有萌生咗想入呢行。
14: 系啦，
15: 嗰时几多岁话？
14: 我谂就系阿湾呢啲
13: 年龄系啲，唔系即系你自己数啦。
15: 几一中
13: 细不低头八六八七。
14: 其实应该如果新我真系唔记得细不低头几时，但系新泽声应该系八四到嘅，系啦。咁我嗰阵时大概都系中四五咁样啦，中四啊应该系啦。咁我真系唔记得第细不低头。
15: 我觉得系真系有啲嘢系天生嘅，即系我细个睇嘢边会有咁样谂嘢噶。即系我完全唔同你哋咯，即系
14: 你唔会去记，
15: 我唔会谂个文本系点，
13: 我亦都唔会。扮佢噶嘛，即系
15: 我会扮咯，
13: 冇错，
14: 系啦，系啦，系啦，咁
13: 唔会扮谢文武噶嘛。
14: 咁我自己都当然有啲自知之明啦，我唔系行幕前噶啦，咁样咁，同埋我都怕丑嘅，我都好怕人哋望住我，然后我要 present 啲嘢嘅咁。咁但系 anyway 咧，我就开始留意到，哇，阿伟先生嘅
15: 剧本
14: 真系好精彩。咁之后就义不容情啦，八九年啦，义不容情系直头系去到哇嗰个古仔。咁跟住就知道啦，一个好好嘅创作人，佢嘅 level 系可以，我差唔多系望住佢
15: 嚟行嘅，
14: 嚟到希望自己即系唔敢话同佢咩咧，即系知道呢个系我要追求嘅目标。
13: 咁所以你就一路向住呢个方向进发。
14: 咁我嗰阵时就好想读全理系嘅，但系我嘅成绩又唔够好啦，全理系就即系得浸会同埋中文大学嘅。咁我真係唔夠好啦，浸會嗰陣時都收得好高嘅，收傳你係。咁我最後就，入咗傳媒先啦，入咗傳媒就有啲機會㗎啦，咁就近啲咪新聞系囉。咁就讀咗樹人學院嘅新聞系。咁但係我冇諗到嘅，我喺新聞系讀嗰四年，其實我好開心。我係人生第一次係為我想读书而读书嘅，咁亦都识咗一班同学咧，系佢哋带我去开阔自己嘅眼光，佢开始教我去带我去睇啲艺术啲嘅电影。我未读大专之前咧，我睇嘅都系最商业嘅电影咯，系啦，即系荷里活啊，港产片啊，最商业嗰啲咯。咁但系佢哋就开始就要一到电影节咧，欧
15: 洲电影，
14: 佢哋就攞住个表咧，剔几十，
13: 跟住订飞，哇，
14: 系啦，剔几十套嘅电影啊，咁样嚟到去睇啊，咁我就由咁嘅習慣開始咧，就開闊咗啲啦，即係對電影欣賞啊。雖然我都同佢哋都係及唔上佢哋嘅 level 嘅，佢哋再勁啲嘅，即係喺藝術電影嗰方面，佢哋嗰個欣賞嘅能力係比我高嘅。我始終都係我嗰陣時有去上過編劇協會搞嘅。香港編劇家協會搞嘅嗰啲編劇課程啊，咁張堅庭嚟教嗰一堂嘅，我就攞住佢嗰句嘢當係聖經噶啦，佢話。

0: 咁都係嘅，因為有時即係我覺得一個編劇或者一個導演都有一個責任喺度嘅，即係唔係為咗滿足自己，
1: 係啦，唔係單純，係
0: 啦，唔係單純滿足自己嘅。係
1: 啦，咁雖然藝術電影有佢嘅追求嘅藝術嘅境界啊，或者層次，或者佢想present 嘅 message， 但系我哋首先系大众传播媒介，
0: 同埋我谂由最初开始系最好稳阵啲地，
1: 因为你要其实商业电影，我觉得某程度其实阿张坚庭教紧我哋嘅系，你谂艺术电影，你就将自己咧，你觉得你好似唔使
2: 紧张发吓，
1: 系啦，唔使同人哋去交代你个故仔想讲咩啦，我想讲咩就讲咩，其实佢嘅 meaning 系呢一样嘢，佢唔系贬低嘅。我好 get 到佢呢句嘅，咁我就将佢呢句奉为圣经嘅。我首先要知道，因为韦家辉嘅戏咪就系咯，你唔会睇唔明噶。系啦，虽然佢而家佢越嚟越嗰个层次越嚟越高啊，咁但系佢起码佢个基本功好扎实。其实王家卫都系嘅，王家卫最初系旺角卡门噶嘛，咁佢都系好叻写到。好
0: 基本嘅
1: 系啦，好能够让观众去
0: 理解
1: 嘅戏先咯。
2: 系好啦，咁你啦，树人啦，新闻系啦，你点样入咗呢一行咧？后屘
1: 我嗰阵时我喺我其实我系毕业之前咧，我开始有个焦虑嘅，我究竟系咪真系要做编剧？因为我觉得做编剧系人人都话搵唔到食嘅。咁我嗰阵时咧，我读新闻系，但系我 year three 咧，我系 major 咗 PRA 嘅，即系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咁我有谂过咧做嗰边嘅，即系据说嗰边啲人工好啲嘅。咁所以我嗰阵时系喺啲 advertising 嘅公司里面咧做紧啲 helper 嘅，类似系
2: 头先你讲咧
1: 剪报啦，系啊，即系资料搜集咁样啦，咁啊一个礼拜翻几个钟，即系每日翻两三个钟咁样帮佢剪报。咁我就去到毕业啦，准备毕业咧，我就开始要思考我究竟做咩工啊。咁嗰阵时咧，我就又同时我喺一个社区中心嗰度咧做紧一啲兴趣小组嘅，
2: 咁搞笑。
1: 系啊，嗰个社区中心啊，人才鼎盛嘅，有啲名咧，你而家都可能有听过。系啦，其中一个咧就系近年元老山卡拉嘅导演黄浩然。
2: 系啊，
1: 系啦，当时佢系其中一个嘅组员嚟嘅，我又系其中一个嘅。仲有一个咧，我记得佢嘅英文名叫 Veronica， 佢应该系有情岁月黄耀明嗰个新嘅 arrange 嘅版本嘅嗰、那个。
2: 即系李端娴啊？
1: 系啊。
2: 哦。
1: 系咪好劲啊？李端娴啊，嗰时都系呢个组员。
2: 咁搞笑嘅。
1: 系啊，嗰时都真系即系人才仔仔嘅，咁我又系其中一个啦，咁我就中意写剧本啦，咁我哋就一齐合作咧，就搞咗一个 project 咧，就系一个艾滋病嘅宣传教育基金，就叫我哋咧就交个即系 project， 就去佢就类似系
2: 攞啲 funding 咁样，
1: 系啊，攞啲 funding 咁啦，咁我哋咧就一齐咧，亦当中又有一个系识画漫画嘅，最后咧就由我写剧本。写咗个漫画嘅剧本，跟住咧就最后系真系系印成书嘅。
0: 仲有冇 keep 住嗰份嘢噶？
1: 我嗰本书好似仲有。
0: 哦，拎出嚟睇下。
1: 我应该抄得到，我有留咗几本嘅。咁嗰阵时咧，我哋攞咗奖嘅，我哋都攞到同人双冠军咁嘅，同一间学校，即系唔知咩学校咁咧，就一人都系平分咗一个冠军咁样。嗰一次咧嘅经历系我好记得咧，就系我其实谂住唔做编剧本来，但系我创作呢个故仔嘅时候咧，我发觉
2: 有火，
1: 我唔得啦，我真系我原来真系要做，因为我本来谂住玩嘅啫嘛，跟住咧就玩下，喂唔系，我真系好中意。

0: 即系你叫我去做advertising 定系啲咩？我谂我系一个行尸走肉嚟嘅啫，咁样。咁我跟住就即系我同阿 Benny 一样嘅，我都系基督徒嚟嘅。我嗰阵时有祈祷嘅。我有为呢样嘢，我好苦恼嘅，因为咁我咪真系要做咧，咁低人工咁样，咁跟住咧就我个同学佢知我好想做嘅，咁佢就话嗰时仲有 K 一八嘅 ，TVB 有 K 一八，佢话喂入咗行先啦，我知道 K 一八请人啊，系啦，喂你都我会去 interview 啊，你都写封信去 in 啦，咁我写封信去 in 啦，佢就真系
1: K 一八 in 咩 in 咩
0: research writer
2: 哦 research
0: 系啦，咁我去 in 咧，我以前我好多暑期工我都 in 过，我次次都觉得自己 interview 好叻嘅。但我 K 一百嗰日系 in 得，从来未咁衰过。
1: 所以咧，呢个世事就系咁啊！你有求嗰样嘢咧，
0: 你知唔知我最衰系咩啊 ？in 完晒，佢问我有咩问题啊？我系问，我知道我个脑叫自己嗱，你唔好问呢条问题。
3: 几次人工？
0: 唔系，我想问咧，咁如果做咗一两年之后咧，可唔可以转去戏剧组啊？
3: 哎哟，一问呢条问题就。
0: 冇啦，同埋我都衰嘅，我本身都迟到啊，嗰日唔知点解啲交通又咩嘅，咁我完咗之后咧，我就埋怨神啦，你自己好衰噶嘛，即系点解我咁想入，你又明明俾我喺个漫画嗰度咧有个咁大嘅
1: 冲击，
0: 系啦，咁我又好似嗰团火又原来仲喺度嘅，咁但系。又咁样拦咗我啊，咁玩我啊，咁你知我哋都系好衰噶嘛，我哋输打赢要噶嘛，咁跟住就即系好唔开心啦，咁最后都系一定烟唔到啦，我同学烟到啦，咁样，咁跟住咧就有一日就系剪报啦，剪下就亚洲电视请编剧，
3: 哦，
0: 咁我就哇亚洲电视，唉唔理啦，亚洲电视都好啊，嗰阵时亚洲电视几好嘅，咁我就即刻咧剪咗个格出嚟咧，自己自肥啦，就走去烟啊。调翻转啦，嗰日烟系
1: 顺利到不得了，
0: 顺利到不得了。
3: 哦，
0: 佢叫我写一个故事大纲，再加一场戏，张小娴烟我。
3: 哇，张小娴烟包树上啊，的女人啊，系啊，
0: 嗰阵时系啲行内嘅人真系好劲嘅。咁啊，张小娴烟我啦，咁跟住我又觉得我啲对答都大方得体咁样啦，咁我又写咗个故事大纲先好笑，我写到个秘书放唔到工啊，因为佢会要写一个20集嘅古仔嘅。即刻度，我其实已经好似巧如全涌咁啦。哇！我当嗰个系梁朝伟，我都当男主角梁朝伟咁写。
3: 咁你攞住张原稿纸咁喺度写。
0: 系啦，系咁写。我谂我写
1: 长噶。
0: 我谂咧，人哋系预我写一个钟，我写咗3个钟，写到嗰、那个秘书咧系咁埋嚟，我知道我阻住佢收工噶啦。咁、我就草，我临尾就草收咗佢啦。咁样，最后2个礼拜后，佢就叫我再吸根烟，咁就请咗我啦。
3: 哦，所以你第一份工嘅编剧工作咧，就喺亚
0: 洲
3: 电视上班。
0: 系啦，
3: 好啦，第一个 project 要写动用你支笔嘅边套剧啊？
0: 戏王之王，方刚主演嘅，
3: 系
0: 戚其二系监制，
3: 有女仲贤噶嘛？系、
1: oh、my god，
3: 系咪女仲贤啊？
0: 系伍咏薇，伍咏薇系女主角，伍咏薇嘅妈阿妈系李香琴，
1: 戚其二嗰阵时
0: 喺亚洲电视，佢嗰阵时系啦。咁、oh。 我入去嘅时候，佢哋应该已经40集，我应该我入到去系大概已经行咗十几廿集
3: 嘅。哇、哦！即系已经拍紧、哦，拍即系写紧啦，
0: 写紧啦，拍紧添嘅好似。咁、我就即系中途入去啦，咁我梗系好乖咁睇晒佢前面啲剧本啦。咁跟住就好似第30几集就系我嘅人生第一次正式写剧本。
3: 哇！但系你。写剧本之前你要睇30几集个剧本，
0: 好开心噶，
3: 好开心！
0: 你真系睇啲真剧本，好开心。
3: 佢哋嗰阵时嗱，应该
0: 阮兆罗、余德伟系编审。
3: 嗰阵时应该未有编，即系用 printer 印出嚟嘅，
0: 手写嘅，
3: 手写即系
0: 跛跛地嘅，就手写完真系手腕痛噶。
3: 同埋佢哋印出嚟嗰啲字都应该都系一堆
1: 眉飞色舞，
3: 眉飞色舞啊，即系中药嗰啲药方咁样嘅字。
0: 系啊，但系我嘅字系特别靓嘅。
1: 好靓噶，
0: 我嘅字 OK 嘅，咁但系我记得嗰阵时最初入去咧，以前系先写影子稿嘅。
3: 咩叫影子稿？
0: 影子稿系咩咧？就系、嗱呢一集咧，周嘉怡你写啦，咁样咁你系编剧，咁你写啦。咁我系见习编剧或者我系新编剧，咁啊唔敢俾我写啊嘛。好啊，你拣一集啦，嗰集系 Benny 写，你自己拣一集，你就喺后边写啦，即系睇下你识唔识写剧本。
1: 哦，
0: 系啦，咁佢叫影子稿嘅。
3: 咁用唔用嘅？写完嗰啲嘢？
0: 唔用嘅，但系我心里边咧，我有个好衰嘅谂法，等我。

0: 寫得好過你，
1: 如果我寫得好過佢，或者佢會用咧咁樣。
2: 咁結果咧？
1: 結果冇嘅，咁但係咧，結果編審係覺得，喂，佢呢集好好喎，寫得。
2: 嗯。
1: 因為編審嗰陣時我唔知㗎，佢問我你有冇寫過劇本啊？我话嗰啲参加比赛啊，嗰啲算唔算？
2: 即系
1: 唔系
2: 艾滋病基金啊？
1: 咁唔系嗰啲啊？你系咪呢个系你第一次正式写嘅剧本？我话系啊，咁嗰阵时我唔知嘅。后屘我同编审熟咗咧，
0: 但系嗰个就唔喺呢个阿戚之前嘅。
1: 系就系阿戚呢个啦，
0: 我就系呢个，系啦，呢个系写影子稿嘅，
1: 先写影子稿，跟住咧咁佢就可能觉得我 OK 啦，跟住咧就好开心嗰阵时咧，跟住就下一个 round 咧，佢话俾我写一集啦。
0: 哦，同一个剧
1: 系啦，下一个 round
2: 即系《戏王之王》入边咧，有啲剧情咧，即系有一集系你写噶咯。
1: 系啦，同埋咧系我俾我哋自己做分场。咁、但係就有編審事先聽過我噏一次，佢教我點樣改之後，我親自同阿戚賣分場。
2: 哦，咦，咁呢一樣嘢呢，我哋賣個關子先啦。既然要賣分場咁大單嘢呢，我哋賣一賣關子先啦。之後返嚟呢，就繼續聽阿曼紅呢點樣同阿戚奇異監製呢去賣橋啦。

0: 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没有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直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 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红妆嘅声音，
2: 系点样？
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啦。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
2: 俾你。
3: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一百分。
2: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
0: 十八好时光。
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6: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今日想出去买嘢，咁咧我同人哋点讲咧？佢哋 go shopping， shopping 咧当然可以啦 ，go shopping。但如果你去买 supermarket 嘅东西咧，通常咧我哋会有一个字咧，就系 grocery 嘅。咁啊串法 G R O C E R Y， 或者有时咧 G R O C E R E S plural， 俾啲例句大家，譬如 I need to。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I need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today. 我今日咧要出去超市买啲嘢，买啲厕纸啊、食物啊、牛奶啊。咁翻嚟咧，我哋就叫做 grocery shopping。或者你可以话咧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before meeting you for coffee. Okay， 同你饮咖啡之前咧，我咧需要喺超市买啲嘢先喎。咁样。咁就可以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喺英国生活嘅听众嘅问题。我哋下一集再讲呢一个字咧，系同我哋平时日常出去走走趯趯有关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11: 国际城市是连结世界的桥梁，
10: 更宽阔的视野，
11: 更深远的交流。
10: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结世界。
11: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2: 中国复刻与新潮。
13: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锁榜，逢星期一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

0: 流程隆重呈现，
1: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0: 好啦，上文就讲到啊，阿潘万雄初出茅庐
2: 之后就即刻要同戚其二監製賣橋，
0: 係啦，咁你點樣同戚其二監製賣你嘅分場咧？
3: 冇啊，都係照住好好嘅嗰陣時阿魚仔啦、余德偉啦，同埋我視佢為我其中一位師傅啦，阮兆羅啊，咁佢哋會事先去審一次我度出嚟嘅分場得唔得嘅，咁、然後佢有提議點樣修改，咁我真係跟佢哋最後出嚟嗰個版本咧就講一次咯，咁、但我好。好深印象是阿戚嗰啲咧，系你冇一个好大嘅压力嘅、即系你唔会觉得哇大佬、即系佢会黑你面啊！
2: 但系嗰阵时嘅阿戚应该系好恶嘅，
3: 佢哋唔系对，佢哋其实对创作人唔恶嘅，
2: 系啊，
3: 系啊，佢好，我觉得好尊重
2: 嘅，系
3: 啊，咁仲有方刚嘅，反而方刚。

0: 方系都几主导个故仔嘅，当其时系啦，嗰方刚系都系好似酷监制咁嘅。
1: 系咁，佢嗰阵时已经系阿士嘅大哥嚟噶嘛？
0: 系啦，佢系好似有坐埋入嚟度嘢嘅。
2: 嗯，
0: 系啦。
1: 咁啊，过咗关啦。
0: 过咗关啦，咁就30几集，我唔记得晒，我有留低个剧本嘅。
1: 咁呢个就系人生第一个即系呈现到。
0: 系啦，跟住一定出街嘅时候咧，叫齐全屋咧，快啲睇我。
1: 你写嘅
0: 我个Wallet Credit
1: 系
0: 上嗰阵时。
1: 好啦，我。摆一个问题先，咁啊头先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阿万红咧曾经讲过咧，就入唔入呢一行好，因为咧就编剧又揾食好艰难啦，
2: 系
1: 人工系几多？记唔记得？
0: 记得，我高过 TVB， 我同期
1: 有几多钱人工咧？
0: 嗰阵时系6500，
2: 好高啊，6500。
0: 嗰阵时咧，我有一个同期嘅同学，佢就同期入咗 TVB， 跟住咧。佢哋就知道我几钱人工，因为我哋嗰时都冇乜秘密噶。我好记得嗰个同学有冇搞错啊？潘万红喺 ATV 都有6500，我得6000咋。
1: 哎呀！
2: 我记得我啱啱出嚟做训练班嗰阵时，即系唔系讲紧实习，系真系训练班嗰阵时，好似都系6300几。
0: 系，
2: 好似系咁。
0: 可能编剧可能系高啲嘅。
1: 好啦，咁你每日咧大约需要工作几耐咧？
0: 嗰阵时咧喺 ATV， 我记得系佢哋翻晏昼嘅，咁啊大概翻2点几嘅，咁好得意嘅，2点几系个 call time 啦，4点几都未必齐人嘅。咁咧就其中有啲编剧啦吓，就日日都要个编审叫人
2: 打俾佢，
0: 系啦咁样嘅。嗰阵时都 discipline 都系。差少少嘅，但都系一个最自由嘅时代。
1: 但系都系长时间工作嘅，
0: 系啦，
1: 先翻嚟啫。
0: 系啦，咁就做到夜晚，我谂12点几，我唔记得啦。因为我哋试过最赶咧，我哋嗰阵时最癫咧，呢个戏之后即系之后啦吓，咁曾经有个戏系佢出街，好似系《碧血青天》杨家将，
1: 嗯，
0: 系啦，即系有包青天杨家将。咁咧，佢出街佢25集嘅啫。佢出街头一个礼拜收视好好，即系出咗5集啦。跟住老细话：我哋要拍续集，系、直接接落去呢一个25集完咗，直接拍就播下一个 season。
2: 好黐线喎！点样可以做到啊？25集即系播4个礼拜啫。
0: 系啊，剩翻4个礼拜出街，
2: 要拍埋出稿再拍。咩諗法嚟㗎？
0: 嗰時
2: 係
0: 松哥係第二個古仔係就再重金啲啦，就揾阿劉松。
1: 劉松仁
0: 係啦，好癲㗎！所以我哋係混咗入去黃金海岸集訓咗2-3星期㗎。
1: 爆咗幾多集出嚟啊？
0: 都好似都係25集。
1: 哦，2-3星期寫25集劇本出嚟啊？
0: 唔係，即係佢你咪一路做落去咯。所以我哋嗰陣時係日日通頂㗎。即系日日系日夜颠倒咗噶啦，因为佢哋就好怕日头好多人揾嘅，佢哋宁愿夜晚
1: 就匿埋，
0: 系啦，咁就系啦，日头去瞓觉唔听电话啦。咁我哋就混晒入去黄金海岸嘅。
2: 点解会系黄金海岸呢？
0: 因为老细阿嗰阵时系帮主啊梁立仁先生，咁佢系主理呢件事嘅。咁佢话要大家要集训咯，即系要唔好休息啊，即系总之一瞓醒就起身就系度嘢啦咁啊嘛。
2: 咁大家住埋一齐咁样啊？
0: 一人两个人一间房，咁但系我有一个人一间房，因为同我一齐嗰间房嗰个编剧话揽住啲稿话佢翻屋企写，我就好开心。哇！咁我咪自己一间房，
2: 好得意。
1: 喂，但系你哋冇人投诉嘅，即系对于现代人嚟讲系。觉得匪夷所思咁，
0: 系啊
1: 吓！你攞紧你几多钱人工啊？我仲要匿喺嗰度，又唔俾不见天日。
0: 以前系咁噶，以前我唔开得名啦。以前有位好劲嘅编审咧，佢系困住呢编剧喺佢屋企添噶。跟住咧系日日咧就，我真系觉得嗰个真系匪人生活啦。跟住系困到一个程度，系其中有位编剧嘅阿妈打电话去 TVB 投诉。点解你咁样困住我个女？
1: 诶、hey, ，我仲识啊，我都有听过，不过唔好开名住啊，晏啲话你知啊。我识得一个编剧个仔啊，佢话：，诶，系啊，我由细到大一放学，我阿 爸就叫晒全屋编剧喺度度嘢，又唔俾佢哋走。我细细个咪就系同住嗰班编剧一齐成长咯。我晏啲话俾你知边个？
2: 我知边个啊？
0: 我都想知道、啊。
2: 我知边个啊？
1: 贴士系你偶像。
0: 哦，系咩？
1: 因为我哋识佢个仔嘅，呢个后话。
0: OK，
1: 因为嗱，点解我专登问阿万红咧？因为而家咧，即系嗱，我唔系话呢个世代啱唔啱啊？大家非想象唔到
0: 嘅。系啊 ，work life balance。
1: 即系譬如我哋或者我哋做创作咧，好中意。嗰陣火啊，即係譬如我以前聽八明哥講奮鬥房，咁佢都係噶，奮鬥房佢就度唔完就唔開門出嚟噶嘛，大家就落閘噶啦嘛，咁、嗯、其實往往係咁樣，譬如
2: 先可以谷到好嘢出嚟，
0: 進入個狀態。
1: 係啊，譬如我以前度廣播劇都係嘅，喂，不如揾間酒店房，我哋兄弟閂埋門。砌掂晒个分場先走啦，咁啊真係咁樣嘅，食飯咪出嚟唞下氣咯。但呢一個過程咧。其实是很集中的。
0: 是啊，但也都、其实你这样讲主创那个很集中咯。但是跟班那些是都辛苦的。即是因为他未必跟你同频的嘛。
1: 嗯。
0: 即是你一定是每个人有不同想法的嘛。那我又未必同意你讲的，但是你又捉住我日日都这样跟你去找你的 小宇宙的。
1: 嗯。
0: 那其实即是现在这个世代你会觉得会
2: 难
1: 咁，我哋要解构一下啦。因为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好多名嘅喺个电视台嘅世界，监制、导演、编审、编导、编剧。
0: 嗯，
1: 好啦，究竟呢五个人啊，佢哋个关系或者佢哋嘅职能系点样嘅咧？阿万红，不如你讲下先啦。
0: 嗱，监制咧，佢就系成件事嘅最高负责人啦，即系成个剧集嘅最高负责人啦。佢包括佢要掌控个钱啦。
1: 嗯。
0: 佢要掌控揾咩演员啦，佢负责要同公司去沟通啦，即係点样攞资源啦。有啲监制呢佢好尊重创作嘅，咁佢可能嗰个创作嘅主导权佢都係交返俾編审嘅。咁、
1: 嗯、
0: 但有啲监制呢佢会係自己去掌控埋个
2: 创作
0: 权啦。咁就可能編审係去度咗啲嘢係要俾佢去 approve 啦。咁呢个就系监制啦，然后编导咧就系导演，咁你可以如果你当、
1: 哦、即编导其实系等于导演，
0: 系啦，你当、哦、如果你当系真系喺个电影里边，我觉得佢会似执行导演啦，
1: 哦，
0: 因为咧编导佢会一个电影一个剧咧，佢大概可能有三至四个编导嘅，咁佢哋就每人拍几集嘅，因为佢唔可以自己一个人拍晒嘅，即系过往 TVB 嘅习惯啦。但系 Cut 唔系啊 ，Cut 系啊，吴家伟
1: Terry 一个拍
0: 系啦 ，Terry 一个拍晒嘅。咁但系过往 TVB 就几个，因为佢哋厂同埋外景都要唔停啊嘛。
1: 嗯。
0: 咁导演冇得唔瞓觉噶嘛。
1: 系。
2: 但系演员可以。
0: 系啦，演员可以唔瞓觉嘅。唔系，所以演员都有分线噶。
2: 系
0: 啦，演员
2: 要分几条线。
0: 点解以前成日好似好老土咁？你一定系有两批人咧、嗯，其实都系一个制作嘅考虑嚟噶。你两批人咁，呢两个弹琴，咁嗰两个咪去瞓觉咯，系啦。跟住呢两个出嚟弹琴，咁嗰两个咪可以休息咯，咁、嗯、样。咁即系佢哋都用咁样嘅方法去解决咗一啲成本上嘅限制咯。咁编导就变咗佢哋会比较系拍自己嗰几集。
1: 嗱，总之咧，一至五集就阿刘伟恒拍，
0: 系啦。
1: 六至十集咧就周嘉怡拍，
0: 系啦。
1: 即系呢个就系电视台嘅编导啦，
0: 系啦。
1: 所以咧，我哋以前咧，我记得我细个咧。有疑惑过，多谢阿万红解答咗我呢个问题啦。就因为啊，点解电视剧啲 credit 嗰度冇导演呢个名咧？
0: 系
1: 啦，其实编导就等于咗导演啦。
0: 冇错啦，不过佢可能更加接近执行导演啦、嗯，即系佢又唔至于电影嘅导演由头去跟到落尾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其实有啲唔同嘅。而家佢哋有阵时可能系分线去拍嘅，你拍爱情线，你拍咩线，你拍边个咁。佢嘅个职能上，但系佢哋都系唔止一个导演。
2: 但系呢个其实呢一个嘅，即系呢个咁样嘅方法系，我觉得会有好多衍生好多问题。
0: 会嘅，但系佢一个资源嘅
2: 冇办法，你唯有可以要咁做。
0: 冇错啦，
1: 系咁编剧就系、是。就
0: 其实嗱，编剧同编审咧就系一个团队啦，就系一个创作团队啦。咁创作团队要有个头嘅，即系大家拗撬边个话事啊。咁就系编审话事啦。编审都有阵时有两至三个编审嘅。如果你集数多咧，一个编审成唔晒嘅。咁有阵时就会好自然地咧，就系先开始嗰个会系主编审嘅。咁就后面再入组嗰啲，因为有阵时咧就系、是、阿 Benny 你开始住先，但系迟下会俾多个编审一齐嘅，因为一个应该搞唔掂嘅，例如40集咁，你一个真系搞唔掂。 咁但係可能嗰個都未完佢上個戲。
2: 你呢個情況係咪就係正義嗰個嘅狀態？
0: 正義個狀態，
1: 正義即係講正義女神
2: 係啊，因為
0: 其實大部分嘅多集數嘅咧，我哋都唔止一個名嘅，
2: 係
0: 啦，多集數嘅大部分都唔止一個名嘅。

0: 諗例如 on call 都有孫浩浩㗎。咁、孫浩浩開始先嘅、我就係、是、佢讀咗第一集我先至開始入嘅咁。咁我哋多數都孖編雙編審嘅。
1: 哦，咁邊個即係有一個主啲嘅咯？
0: 係啦，係啦。咁你會入去先嗰個通常都係，因為佢操控咗條主橋啦嘛。咁、但係咪可能有陣時你就要去分啦。喂，咁去到真係要好似車衫咁車啲稿出嚟，啲編劇啲初稿出咗嚟，咁有啲寫得好好嘅，你話老懷安慰，好開心嘅，你攬住佢集稿。咁但係有啲咧一寫出嚟，你由第一隻字開始就想改嘅，咁你就嗰篇審改稿嗰個就係要去負責將所有嘅稿改到事事正正。咁就可能有一個就主要去咗改稿，有一個就主要就係繼續去分場啦。系啦，分场嘅意思就系每集嘅每场戏讲啲咩啦，我哋要排好晒，即系导演就一定知啦、演员都知嘅。即系我哋要第一场戏就系广播道电台门口，咁就发生
1: 时地人发生咩事？
0: 系啦，发生咩事？咁跟住下一场接咧，接边个景？咁又发生咩事？咁样就要编排好晒，然后编剧咧就系我哋团队嚟噶嘛，佢就负责系
2: 嗰个分场。
0: 系啦，咁当然度嘅时候，编剧都会好多 input 嘅、即系我哋都系一种合作嘅形式嘅。咁、我哋都会我哋自己有好多嘢都棘住噶嘛，咁啊大家一齐集思广益咯。咁、咪一齐去傾橋囉，咁例如我同思朗咁好多嘢都係我同佢去慢慢傾出嚟、例如即係正如我上一次讲我话啊思朗有个位係佢度出嚟嘅好正嘅，佢突破咗我哋某个位，咁其实編劇好嘅編劇其实佢好多时佢能够喺嗰个劇本嘅贡献里面其实係好重要嘅。
1: 好啦，咁亦都问下啲都市传说先啦。咁啊，都市传说就话咧，电视台嘅编审个权咧就好大嘅，导演咧就唔可以乱咁改剧本，演员都系嘅，咁系唔系嘅咧？
0: 梗系冇啲咁嘅事啦，
1: 唔系
2: 嘅，冇啲事啊，我唔系啊。
1: 系咪先？嗱，因为咧，我听过一啲监制讲嘅，我记得好似都系德哥讲嘅，
0: 系
1: 阿德哥就话咧，喂，咁导演如果唔跟剧本拍，咁系要同监制解释噶嘛？
0: 因为德哥是一个很尊重创作的监制、
2: 不是个个都是这
0: 样。也都
2: 有我都有听过另外有一位监制都是讲到明不可以改剧本的。连呢亚亚都要跟足的。
0: 我知边个。
2: 是啊，你知边个。
1: 咁但其实不是的。
0: 不是的。其实真的很看人的。即例如阿戚都是一位很尊重创作的监制嚟嘅。我记得佢尊重到咩地步呢，我嗰陣时第二次同阿戚合作呢，就一转眼就係去到妙想人生三。我嗰陣时都系编剧嚟嘅，我未系编审嘅。咁但係嗰陣时就阿蔡婷婷啦，即系编审啦，都系其中我视为其中一位嘅师傅啦，前辈啦。咁我就跟佢嘅。另一位就系周玉明。我就跟咗蔡婷婷嗰边。嗰陣时都两个编审，一人度几集。阿蔡婷婷就俾我哋自己做分场嘅。跟住就自己卖俾阿戚，我第二次卖分场又系卖俾阿戚嘅。咁啊卖完之后咧，我好记得咧，其实我就 end up 系 over 咗嘅 ，over 咗咧应该 turn end point 噶嘛。
2: 系，
0: 但系因为我自己做分场咧，我自己好中意咧嗰集系首尾呼应嘅。我嗰集我自己做咗个首尾呼应。咁但系佢一 turn 咗咪冇咗个首尾呼应咯。阿戚系睇得出嘅，佢将我某几场称去下一集做。佢 keep 咗我呢一场嘅 end point。咁你就哇，即系你呢啲监制，
1: 但系就唔一定个个都系咁噶嘛。
0: 唔系个个嘅，咁亦都有啲监制系佢话俾你听要点度嘢啦。咁亦都可能佢会出手去改编审改出嚟嘅剧本啦。咁我都试过睇佢改出嚟嘅剧本。我系睇睇下下边，又睇翻上去，再睇下边，又睇翻上去，跟住我就俾个编审我，你睇下呢场戏，跟住佢嘅眼神同我一样，因为咧你唔系好明白个脉络，喺度做紧咩，咁都有嘅，咁呢个就系要夹咯。
1: 系好啦，咁究竟即系同唔同嘅监制编审夹，又系一咁乜嘢嘅玩法咧？我哋咧一阵间系继续讲啊。

0: Celine Dion 嘅 To Love You More。
1: 係啦，呢套係一套我好鍾意嘅日劇嚟嘅，佢係一套講兩對夫妻交換，大家住喺對面，最後係大家鍾意咗對方嘅太太或者丈夫。
2: 吓，咁爆啊！
1: 好好睇嘅呢套。
2: 係咩？但係好爆啊！
0: 叫咩名啊？呢套日劇
1: 《戀人》啊！
2: 系啊，哇，
1: 好好睇，其中一套我好中意嘅日剧嚟嘅。
2: 哇，呢个系违反三观。
1: 系啦，但系佢好深刻，佢个 ending 系哇，好好睇，佢系阿铃木保奈美，系其中一个主角，即系其中一对夫妇。咁样两对夫妇其实里面有背叛，但系亦都有爱。其实是在个过程里面，大家是在反思究竟真爱是什么。是的，好好看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博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且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博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博石角项目融资。博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博石角项目包括兴建博石角车站、重设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受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同埋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用，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7点，跌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1美元，卖出4,1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 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6: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7: 好啦，咁啊，头先咧，阿嘉怡，我哋阿万雄咧就讲到咧，就同一啲即系唔同嘅编审嘅合作啦。咁啊，另外即系生一个问题，我觉得咧，编剧真系好叻嘅。嗱，点解咧？即系大家谂下，成日以 TVB 为例啊，即系我哋讲一啲普遍嘅剧种啊，武侠剧啦、医疗剧啦、警匪片啦、侦探悬疑啊、爱情小品啊，要你写就要写噶啦嘛。
8: 系啊，
9: 即系冇得拣啊嘛，
8: 冇得拣噶。
7: 好啦。你唔係樣樣都識寫噶嘛？
8: 係啊，
7: 點咧？譬如我舉個例，而家阿萬紅寫醫療劇啦，咁你又冇接觸過醫生，你又冇做過護士，淨係去個診所睇下藥，咁咪即係睇下醫生攞下藥。你點樣去做嗰樣你從來冇掂過嘅嘢咧？
9: 我呢個想查一查先，我想查，因為咧，我想話咧，萬紅係一個，即係我點解好中意同佢合作咧？因為佢係一個點樣嘅編劇？例如佢嗰陣時。寫醫療劇，我好記得嘅，有一個喉嚨嘅手術，
8: 係啊，
9: 佢係真係
8: 插喉，
9: 插喉，佢係真係好似去學咗個插喉咁樣，但係其實只不過係寫插喉啫嘛，可能寫兩隻字，但係佢而家正在幫佢插喉，
8: 係啊，
9: 但係佢就真係。知道成個插喉
8: 係，因為我唔想，即係我接受唔到我的三角就係、是、阿咩醫生就插喉，咁我插喉係咩嚟㗎？咁我本來想寫下個動作嘅內容，咁但係我連插喉係咩都唔知道，淨係睇啲醫療劇咪成日插喉咯咁。
7: 擘大個口，懟條口咯。
8: 係啊，懟啲咩啊？你喺度搞咩啊？跟住我就好似 search 嗰陣時未有 AI 啊，咁我 search 得好辛苦 ，search 咗兩三個鐘。我真係睇晒啲圖，睇晒睇埋片，我終於知道插喉做緊啲咩啦。然後佢要褪開個食道，將嗰條氣喉插落個氣道氣管度。咁我啊舒服晒啦。咁我最後咁我寫咩呀都係插喉
9: 囉。呢樣嘢所以我想同你講，我同你好夾嘅原因就係咁解。即係例如我係要做一個婦科醫生。咁其实我都係噏嗰啲对白咋嘛。
8: 係啊。
9: 咁但係点解我之前我要去即係我要上网去完全地去分析一个人体、
8: 啊、
9: 我心脏系点我嗰个子宫系点即係我要知道哦原来我要切一个肿瘤我系点切我嗰一排系睇咗劲多劲多。
8: 其实呢个就系你好紧要你系咪用返一个接近啦，我梗系唔系真系一个医生啦，或者系一个律师啦。但系你要去同佢哋，起码由个频道要接近啲咯。我记得我啱我其实如果你问我咧，我点做医疗剧咧？我有一个好重要嘅，我要揾医生倾偈。其实我未必要问佢每个手术点做，但我要由呢个医生讲嘢，佢嗰种语气啦。佢 present 出嚟嘅態度啦，佢對一啲嘢嘅睇法啦，我會慢慢建立醫生係點嘅。咁我記得我啱啱開始做court 嘅時候咧，我記得我嗰陣時仲未見到律師啊。咁我已經開咗工，可能兩三個月。我嗰陣時我好苦惱，係咁同司朗講，我要見律師啊。嗰陣時又未阿曾建俊又未畢業啦，我又唔知佢讀緊啦。我唔得啊，我真係對律師我冇感覺啊。咁跟住就好好彩咧，嗰次就係阿杜山就約咗嗰位律師，就我哋一齊就去食餐飯。咁直間就係咁同佢傾偈啊。當然有就住我哋一啲問題去問啦。咁佢一答你咧，你就會有一個律師嘅感覺出咗嚟。我就開始嗰樣嘢喺我個腦裏邊開始落地啦。
7: 所以換句話講，即係一個編劇。其实好多时候你都会接触到一啲你唔识嘅嘢，就系、是、真系要去学啊，去揾啊，去攞嗰个人物嘅感觉啊，呢、這个都系编剧嘅工作。
8: 因为嗰个系真嘅嗰、那个人，你点样喺你嘅电视剧啊，或者点样喺一啲你嘅 research 里边咧，你揾唔到呢个真人，你唔可以喺啲访问里边见到佢嘅，你一定要同佢面对面倾偈，你去攞佢点样去剔你句说话，然后佢点样。 去回答你。有陣時有啲醫生我都好記得，佢好好糾正我某個我覺得好 casual talk 嘅某個詞彙，佢覺得呢樣嘢
9: 好緊要，
8: 好緊要，唔係咁睇嘅。咁呢啲你唔係同佢傾偈，你永遠都唔知
7: 道。但係嗱，好多時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啦。你知而家啦，即係啲觀眾咧就即係嚇。咩人都有噶嘛，又有高手，又有專業人士，會有好多位。喂，唔係咁噶，嗱，即係等於你都有參與過兩套唔同嘅法庭嘅啦，譬如《正義女神》同埋。

0: court 都係寫法好唔同，完全唔同。咁啊喺譬如 court 就好多還原翻現實嘅法庭嘅真相啦。好啦，咁啊正義女神咧就可能係多啲人物啊嘅講個人物多啲嘅。好啦，當現實嘅所謂程序或者佢哋嘅習慣同戲劇有抵觸嗰陣，你哋點樣去拿捏呢個位咧？
1: 其實咧，我度呢兩個戲嘅時候咧，我係完全兩種唔同嘅思維嚟。正義女神咧，我會認為佢係一個浪漫英雄片。
0: 哦，
1: 係啦，佢係即係阿蛇啦，化身就係嗰位英雄啦。其實就係做緊一個去拯救嗰啲嘅小孩子嘅一個女神咁樣嘅人物。Court 咧，佢係完全自然不同，佢係一個探討哲理，係一個帶有批判性，對我哋嘅認知係帶有一種好現實嘅批判性，所以其實兩個係完全唔同嘅，完全唔同嘅，
0: 所以要好知道其實呢個劇
1: 冇錯
0: 玩緊乜嘢，你就去嗰、那個譬如，因為佢係講緊呢個浪漫嘅女神，
1: 係啦，拯救世人嘅，係啦，
0: 咁你就要去嗰個思維，就可能要。譬如嗰啲
1: 可能有啲浪漫化咗咯，系啦，你浪漫化咗。其实我好中意一个举例，我有两套都系讲医生嘅戏，其实佢好唔同嘅。一套系启蒙我嘅叫 ER，另一套系美剧嚟嘅，即系急症室 ER 系啦。跟住另一套都系个医，但系医龙，医龙系日剧嚟嘅。咁佢系讲紧一个又系好似拯救病人嘅一个超级医生。咁其实佢就系一个佢要成立一个 dragon team。佢就係嗰個手術咧，全日本得佢識做嘅。但係咧，佢要對抗喺個醫院裏面嘅惡勢力，唔俾佢成立嘅，諸如此類咁。好好睇嘅其實 ，ER 好好睇。十年之後我睇醫龍，我依然覺得另一種完全唔同嘅似 ，ER 就係一種好現實、實況劇咁。我初頭睇我叫我媽一齊睇，阿媽你睇下好唔好睇，我媽話。呢、這個紀錄片嚟嘅咁，係啦，咁其實兩種唔同嘅表達方式嚟嘅，其實佢係兩個唔同嘅世界嚟咯，咁我會咁樣理解。
0: 喂，咁但係你知啦，觀眾就唔知道你哋嘅出發點係乜㗎嘛，即係咁啊，你係咁㗎個法庭，咁啊你係咁㗎，當你哋聽到即係作為編劇或者編審聽到外邊嗰啲
2: 咁樣嘅聲音，
0: 你知嘅幾狠㗎啦嚇，咁你哋嘅感受係點嘅咧？你又唔可以捉佢，唔係啊！我係寫緊浪漫啊。
1: 其實我覺得你寫得出，你就要近得落咯。係啊，即係我寫嘅時候，我就預咗係會有人係會覺得現實係咪咁啊？咁但係我而家一個浪漫嘅英雄片嚟噶嘛？你去研究蜘蛛俠會唔會飛咁？即係呢個我真係咁樣講好似嚴重咗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有啲係會預期咗嘅，咁我覺得虛心咯，即係其實都有啲有道理，有啲可能你覺得佢係未必係我哋個原意喎，咁你咪睇咗，你咪當係一個參考咯。咁我其實我都好鍾意睇啲人嘅 comment 嘅，我有阵时我会一路直播咧，我一路上连登噶，因为佢连登嗰啲咧好好笑噶，佢呢一句系啦，佢都未睇下一句佢就闹咗先噶嘛，跟住你后边嗰几句出嚟，佢哦原来系咁嘅，其实好可爱，
0: 唔饿嘅多嘅，
1: 系啦，唔饿嘅都有噶，佢话呢集唔得，跟住下集都系咁，我戏剧噶啦。咁其實我覺得係開放自己個心靈咯，即係我咪佢咁講，咪睇下佢嘅道理喺咪度咯。咁我哋預咗咩都會有人鬧，咁但係我哋要有一個開放得嚟係清醒嘅頭腦去判定嗰樣嘢係道理喺咪度。
0: 做咗都 N 咁多年啦，都冇講幾多年啦。
1: 係
0: 咁我問你一句好難答嘅問題先啦。
1: 係。
0: 做编剧辛唔辛苦啊？
1: 好辛苦，但系冇嘢唔辛苦咯。因为我佢跟个场，我觉得导演都好辛苦。
0: 咁乜嘢嘢推动你做咗咁多年啦？因为咧，我觉得做编剧咧喺我眼中咧系好辛苦嘅一啲无名英雄。嗱，我哋导演都叫做攞下啲掌声或者俾人闹嘅一啲所谓光环啦。有人知道边个？老实讲，编审编剧有几可大家噏得出啲名啊？
1: 系，
0: 即系一班无名英雄，而且每一次。哇！写个剧半年，跟住我唔知又话闭关喺咩酒店三个月，咁啊写完之后，哇，好辛苦啦，拍完啦，又未必拍得出我想拍嘅嘢啦，
2: 因为人工又好少，
0: 系啦，又好少，又由头。

0: 好多，
1: 你都見到好多，我哋互相都見對方好多，
0: 即係我哋見證對方好想不如
1: 唔好做啦，
0: 係啦，唔好玩啦，咁樣玩咩啊？玩自己，
2: 因為有真係會有所謂我哋講啊便秘嘅時候噶嘛，即係寫唔出
0: 便秘啊，大部分時間，
2: 或者你唔知個監製想要乜啊，唔知導演想要乜，
0: 或者唔知自己想要咩啊？其實最難滿足嘅係自己嘅。
2: 咁你点样咧？嗱，你
0: 其实你问我咧，我觉得最难搞嘅系自己先，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哦，我去满足监制或者我去满足阿头嘅嘢咧，我以前咧年轻嘅时候，我觉得唔难啦。嗯、但系到我自己嘅时候，我先至揾紧自己觉得好满意嘅嘢系啲咩咯。
2: 嗯，哦，即系满足自己。先至系嗰个最 ultimate
0: 嘅高，你嗰条线界线已经唔知系边度啦。
2: 嗯，
0: 系啊，你唔知嗰个界线，其实嗰阵时度人医都即系都辛苦嘅。其实就系你中间咁，我同阿 Ben 又好夹嘅，即系阿 Ben 方即系方俊华。佢后屘改咗名方云雀。
1: 哦，系系系，真系唔记得佢身份。
0: 系啦，咁阿 Ben 方，我同佢好夹嘅。咁但係佢好，即係佢係好尊重創作嘅、
2: 嗯，
0: 所以你嗰條界線就只能夠喺自己度啦。
2: 哦，
0: 係啦，咁嗰陣時度到中段都辛苦噶。
2: 係係，咁如果閉塞啊、懷疑人生嗰陣，你會做啲咩咧？即係作為一個編劇，
0: 冇死度，因為通常去到呢啲時候咧，
2: 坐爆四圈啊，
1: 影星啊，或者
0: 冇呢啲嘢嘅，因為你去到呢啲時候，一定係個 deadline 已經喺你面前，你係想死嗰個。
1: 我成日都見到佢嗰啲逼到自己啊，搞唔掂啊，死啦、
0: 啊、
1: 死啦、
0: 啊！因為其實你頭先咪話，即係黃百鳴定邊個咧會開間房
2: 落閘啊？
0: 其實我哋嗰個小宇宙有陣時喺嗰度逼出嚟嘅。嗯，即系你好无奈咧，你就系谷到自己
1: 就嚟死啦。
0: 系啦 ，deadline 我系 deadline
2: 放假度唔到嘢噶嘛，
0: 好 free 嘅时候
2: 放假度唔到嘢噶，一定系咧听日交稿咧就有噶。
0: 系啦系啦，deadline fighter 嚟噶嘛，我都系噶。即系嗰个压力系令你，即系同埋咧嗰个真系当你系咁攞落去，系咁谂系咁谂咧，啊有啲嘢系神来之笔咁样就咗出嚟嘅。咁、嗯、呢个都系我成日觉得 AI 代替唔到呢个神来之笔咯。
2: 系、
1: 嗯、AI 嗰啲咧，通常都系度翻一啲
0: 好机械嘅嘢，
1: 见过嘅嘢，佢度唔到神來之筆。
0: 佢计出嚟噶嘛，因为佢喺个database 喺个大数
1: 抄啫嘛，
0: 喺嗰度抄咯。但系佢冇嗰种人嘅灵魂喺里边，你去逼到自己尽嘅时候，就有一个灵机一触嘅嘢。
2: 好，最后两个问题啦，先问咗一个行嘅先。
1: 嗯，
2: 喂，你度咗咁多，你自己最满意系边一个？
0: 我不如讲，唔好讲满意，我最偏心系边个？
1: 嗯，
0: 一定系导火嘅。
1: 哦，好开心啊，有份参演。
2: 点解？
0: 因为导火系一个由个意念都系我自己谂出嚟嘅，而我去一路度嘅时候，我其实系好入里面嘅角色嘅。我嗰阵时每日放工咧，我嗰阵时咁样形容自己嘅。我记得导火度完咧，我有一日好失落，因为咧我度导火度得最入嘅时候，我每日醒咗嘅第一件事就系谂紧啲角色，
1: 嗯，
0: 然后一路到瞓觉之前，临瞓之前最后嗰一刻都系谂紧啲故仔，
2: 嗯，
0: 我系咁样过咗几个月嘅，咁、嗯、到咧有一日咧醒咗咧，我唔使谂，其实有啲失落嘅，咁系咁多个戏唯一可以令我进入到。呢、這个程度咧系导火嘅，因为导火里边，我谂佢里边呈现紧嘅一啲价值观同我好接近，
1: 嗯，
0: 系啦，都系某种我读新闻系啊嘛，咁我虽然我自己冇谂过要做记者，但系我谂我咁多年嚟新闻嘅训练，令我对新闻有啲
1: 睇法
0: 嘅，
2: 嗯，
0: 咁所以我一路做嘅时候，我好多自己。对一啲价值观嘅嘢咧，我系入晒落去。
2: 嗯，
0: 咁里边有好多角色嘅遭遇啊，嗰啲嘢咧，我全部系喺自己嘅脑里边，我全部有画面嘅。
2: 嗯，
0: 咁所以里边嗰种投入，同埋又系第一个我会跟场嘅戏啦，咁同埋当时个团队啦，成个团队又好有嗰种，我哋真系一齐去，真系我第一次系。破除咗我对导演对演员嘅嗰种
1: 啊，演员都有好人嘅系嘛，
2: 例如周嘉怡啦，
0: 唔系我直头觉得有啲嘢，我

0: 記得有一場戲係我哋喺裏面，原來冇人明嗰個三角講緊咩。我啱啱喺現場，點解你哋搞咁耐嘅咧？跟住我就會埋去參與，跟住原來哦，大家裏面有啲原來，跟住我解釋完咧，跟住就大家哦，原來係咁嘅咁。咁有時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團隊合作咯。
1: 嗯，
0: 咁我覺得喺嗰個過程裏面，佢開咗我好大嘅眼界嘅。
2: 嗯，
0: 我諗我破除咗對導演同埋對演員嘅一啲偏見啦，或者係我自己落閘嘅一啲視野啦。咁亦都令我寫稿我唔同咗嘅個態度。
1: 嗯，
0: 我知道有啲嘢原來你喺個現場，你喺演員嘅角度。是不同的。我已经记不回个例子，我记得我改的时候，后期再改一些编剧的稿的时候，我会呢，因为你没有跟过现场，你会这样，你会这样写。
1: 嗯，
0: 那我会改回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写。
2: 因为你会可能看得多了演员需要演戏他的状态要怎
0: 样。是啦，或者我会想到那个画面，那个导演怎样去什么，你不可以用一个真的纯粹文字的方式去表达某些东
1: 西。嗯，好啦，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啦。嗱，即是近这几年呢，咁啊，有啲嘅劇集咧，就會用大台理論呢四個字咧，
0: 嗯，
1: 就會去啊，我又唔想講扁啊，
0: 嗯，
1: 就係覺得誒，哎，大台就係咁寫嘢噶啦 ，BBQ 啊，乜乜乜乜啦，你聽到呢四個字，你又做過大台，又試過唔喺大台，嗯，你會點樣睇呢個所謂嘅大台理論咧？
0: 坦白講，我自己唔係好同意呢種咁嘅。咁嘅講法嘅，因為我覺得戲劇唔應該去分，佢係
1: 邊個台嘅
0: 嚇？係啦，又或者好睇就係好睇噶啦。大台理論裏面有啲都係好基本嘅戲劇理論嚟。
1: 嗯，
0: 其實如果你否定大台做過嘅所有嘢，你等同否定緊某啲戲劇嘅好嘅基本原理，唔係所有嚇。當然你任何嘅台你温得耐，你可能有啲好因循嘅嘢，嗰啲係我哋應該要
2: 反省戒
0: 啊，係啦，或者戒啊咁啊。咁，嗯，但係唔係用嗰個做一個標籤，
1: 嗯，
0: 因為我覺得有個我會擔心有少少危機係會變成係一種二元對立啊。
1: 嗯，
0: 即係好似呢個世界就係有大台同非大台。兩種嘅創作方式，咁，
2: 嗯，
0: 但係唔係㗎嘛？
1: 應該唔係咁㗎嘛？
2: 係啊，同埋咧，我自己嘅感覺咧，即係譬如喺我演起上嚟嘅時候咧，咁我有時睇到啲劇本咧，譬如個劇本其實一個戲劇佢應該要有嘅元素，或者佢一個可能以其實人情或者人情世故或者感情，其實嚟嚟去去。你都可以講係大台，
0: 嗯，
2: 因為人生百態就離唔開嗰個嘅脈絡嘅，嗯。我自己嘅感覺，
1: 太陽之下
2: 嘛，係啊，我就覺得係會係咁嘅。咁如果為咗要去避開一個
1: 正常反應，
2: 正常反應或者一個正常個個走向一個情節，或者一個人基本應該要有啲點樣嘅諗法，如果你要去咁樣避開咧。我覺得會散嘅嗰嚿嘢，即係我覺得個劇本會散嘅。我覺得嗰樣嘢已經唔再係一個我咁，當然可能呢個世界係有啲好唔同嘅人嘅，咁但係係我覺得會哗眾取寵，係嘛？
0: 我其實覺得從一個更加你當係一個更加宏觀嘅睇法咧，我覺得將大台同非大台咁樣分咗之後咧，好多嘢你會變得好對立。
2: 嗯，
0: 而呢種對立正正就係我哋今日見到唔應該有嘅嘢。
2: 嗯，我覺得應該兩者混合包容，
0: 其實好就得噶啦。
2: 係啊，
0: 我覺得好睇就啱。
1: 真系问得好呢个问题，多谢你两个帮我答咗，谢你哋把口帮我答咗啊！
2: 系真系应该咁，
0: 系好睇你做咩要分？
2: 系啊，只要好睇就 OK 啦。
1: 啊，好似阿曼龙应该可以再问多一集嘅，
2: 系啊，好多嘢讲。
1: 你系咪有嘢写紧噶？
0: 而家有啲嘢系 develop 紧，咁，
1: 哦，
0: 但系
1: 呢个唔使四五年啦。
2: 佢唔敢答啊！
1: 反眼啊！
2: 佢唔敢答，佢唔敢答，唔敢答。
1: 喂，非常之多谢啊，潘
2: 多谢你，
0: 多谢你哋，好开心啊，倾得系啊，
1: 即系呢两个，
0: 我冇谂到可以同自己嘅咁熟嘅朋友
2: 一齐
0: 对谈，
1: 又即系了解翻成个编剧啊，即系嘅成长系点样样啊。
0: 系啊，
1: 我哋等你下个作品出现嗰阵咧，我哋又揾你上嚟倾。
0: 好啊，可能希望唔好几年后啦，
2: 快啲啦。
1: 多谢晒，
2: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环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福建泉州一间鞋厂发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被困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和善后安抚。跟住是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话可以同狗只一起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和生意会有15%至到20%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2: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和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3: 这排天气都热了，可以入到来吃饭和狗只一起，即狗主又舒服，只狗都舒服。今天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了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2: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4: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2: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4间店铺申请，其中2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15%至到20%。
5: 都热闹，起码有5-6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開少少。咁嚟緊，我諗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寵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2: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到西九文化區視察，亦都同獲批食肆嘅負責人同埋食客傾談。佢形容今次係難得嘅突破，逐步邁向人寵共用。
6: 新措施咧，一定會有一個嘅磨合期，總係咧會有各種嘅嚇，大家需要去學習啊、習慣啊。咁我期望咧。是獲批的食肆咧，佢哋專業自律，嚴格咧係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條件，並且咧係參照咧嚇食環署公布嘅良好作業同埋行為指引，維持咧嚇佢哋嘅食肆咧有一個高標準嘅食物安全同埋環境衞生嘅。
2: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嘅食肆無需失望，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发展局表示，白石角车站维持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钟慧仪报道。
7: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 政府決定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同埋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業發展權模式批俾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白石角地皮現時主要為較大運動中心，面積6公頃，大水坑用地就鄰近港鐵大水坑站，現時是支援沙田污水處理廠搬遷的工地。完成之後，這幅3公頃用地就可以用作興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車站建造工程預期2028年下半年動工，會維持原來目標2033年或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陸續開始，除了興建車站，項目亦都包括重置較大運動中心和提升基建設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8: 白石角站咧系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

0: 興建呢個站咧，我覺得係比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動用到公帑。日後如果興建呢啲車站嘅時候咧，或者係興建鐵路超支嘅話，如果用呢、物業加發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項目同埋所有嘅開支係由翻港鐵公司自己去承擔。咁所以無論係戰略上面，或者係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係財政嘅控制，呢、這個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話咧，都係好嘅。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的详细规划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大埔主校园隔离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与综合的环境。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郑浩景报道。
3: 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多层楼起火，大量浓烟从厂房冒出，升上半空。片段见到有建筑结构被烧毁，多人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当局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不停向建筑物射水降温。鞋厂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近200名消防人员和超过30架消防及救护车两到场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找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副市长丁伟表示，六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已经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今朝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00人。新华社报道，六南水库的水位已经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故。而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连接发生水坝、水库溃坝、 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

0: 同埋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同埋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民众转移、加固堤坝同埋转运物资及清淤排涝等。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听日上昼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1: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2: 他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咁亦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啊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就不小心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进行咗即系一啲推撞啦，而呢个推撞亦都演变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是一度用他雙腳跪在死者的肚子上，並且用他雙手握住死者的頸部。最後死者就是不省人事。比較不幸的就是我們看回證據，在這個打鬥過程之中其實都有不同的乘客和路人經過，但其實是並沒有人阻止。
1: 許康傑又說，死者有精神病史，呼籲市民如果目擊案發經過，盡快和警方聯絡。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和創科人才善用香港連結亞洲，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新豐天域集團發聲明，就旗下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胚胎細胞活檢樣本錯配事件致歉，強調集團非常重視事件，正進行全面內部檢討，亦都已經確保多胚胎係冇錯配。聲明話會全力配合當局的調查，並提交一切所需的資料，中心會嚴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維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儲存三項服務之外，其餘有關生殖醫學服務已經全部停止。聲明又說，中心會盡力提供適切措施，為受影響客戶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公務員隊伍作為政府施政骨幹，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陳樂軒報導。
3: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说，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 公務員團隊必須持續求進，不斷提升治理水平。
4: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評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會去肯定和認同。不過亦都正如特首所說，沒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對 AI 的浪潮、經濟轉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務要求，公務員團隊必須要持續求進，不斷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5: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3: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表示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没多久之前打电话来，对方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卫生官员指，美军在星期二至三对伊朗的袭击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軍方就使用無人機打擊中東地區多個美軍目標，表明是回應美軍對伊朗的侵略。伊斯蘭革命衛隊警告美國，如果重演侵略的行徑，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到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鄭浩景報導。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多久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动是回应美方违背承诺的做法，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雅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径，以及美方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方蓄意针对民用设施，又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义务。美方需对自身非法行径和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

0: 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于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话，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俾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话，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话，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怎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像英格兰那么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福建泉州一間鞋廠發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有人被困失聯。六合彩攪珠結果是一、七、十八、二十一、三十三、三十八，特別號碼是二十八，頭獎一注中，每注派800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到去215,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2,000人。而截至6月27日止，该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14,000人，略低过预期，按星期系增加咗8,000人。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2,393点，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6点，升14点。 因应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宣布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听日休市一日，多个县市亦都宣布停工停课。当地的气象部门话，巴威将会是自1987年以来吹袭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港股方面再度回软，恒生指数险守24000点收市，最多曾经是跌过超过280点，低见23917点，收市是报24030点，跌咗169点，跌幅是0.7%。主板成交额超过3772亿元。科技指数缺乏方向，收市是报4731点，升0.1%。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智普再升超过11%， Minimax 就急挫大约18%，分别是表现最好和最差的科指成分股。晶片股上升，本地地产、公用股亦都上升，内房、汽车和部分资源股就跌幅较大。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去到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都令到上月通胀放慢。有分析就话，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宋家良报道。
5: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五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四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6: 外部中國以外不少的國家都有討論緊加唔加息，咁我諗喺中國嘅層面咧，就去減息嘅嗰個機會就唔太大。降準我哋覺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係刺激嘅措施就更加係更加多會喺財政嗰方面度出手。
5: 李若凡又認為，喺其他地區加息嘅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將繼續喺6.75至6.82區間內整固。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4: 香港大學預計香港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放緩到4.2%，第三季就增長3.3%，並且上調全年預測去到介乎增長3.5%至4%。渣打香港就話，環球對人工智能的投資熱潮持續，將會繼續帶動香港的外貿和經濟表現。任浩峰報導。
7: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2%，较首季回落1.7%，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3.3%。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3.5%至4%，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为放缓至23.4%，第三季降至19.9%。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4.3%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话，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8: 人工智能呢个 AI 嘅超级周期啦，基本上系冇被呢个地缘政治嘅局势所影响嘅，无论喺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

0: 對於 AI 或者呢啲 data center 其實嗰個投資咧都係會繼續，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咧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咧，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1: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温，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就曾经推高油价的表现。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美元和76美元，今日就先升后回。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是跌超过 0.7%， 回落去到77美元一桶，而纽约期油跌超过 1%，於72美元以上。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預期油價暫時已經見頂，
3: 局勢惡化咧，開戰咁啊，互相轟炸對方一啲嘅軍事基地。特朗普亦都係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鎖翻霍爾木茲海峽，唔俾伊朗嗰啲嘅船隻出入。咁所以變咗導致油價咧就再升多陣咯，可以嗰個期油去到76蚊嗰度就初步而家暫時叫見頂。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別再新嘅一啲嘅惡化嘅消息咧，我諗油價暫時咧，我哋可以暫時判斷佢咧就暫時見到頂先。咁當然你話會仲有啲第二啲情況惡化落去咧，咁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或者係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個關注，就係話以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一旦消息出嚟就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又可能咧會急跌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1: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話即係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係咪即係始終都係霍爾木茲海峽左右翻成個局勢？
3: 當然咧，中東局勢嗰度當然係個影響啦，但係嗰個影響係短暫咯，因為始終呢啲嘅炒呢啲所謂嘅消息，唔會話一個即係長期一個嘅影響啦。最主要嘅事情就係講個供求啦。如果你話個油組供應係嚟緊會大量增加翻需求方面亦都係反映到疲弱嘅話咧，我諗油價方面咧呢一個咧因素咧基本不變咧，我諗大勢向下嘅，向下得嚟咧耐唔耐就會受住呢啲嘅局勢緊張嘅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2: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2412點，升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02點，升19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4030點，跌咗169點，主板成交額3772億4000多萬。恒指七月份期貨夜期係報24021點，升44點。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阿里巴巴108元，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騰訊控股469.6，六跌9.2；智普2032元，升207元；中芯國際83.5毫半，升7.7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毫冇起跌；恒生中國企業82.2毫，六跌7.2毫。XLE 南方海力士96元，升13.26毫。華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團25元，跌咗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7，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幣6.796，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港金系报384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21.34美元，卖出价4124.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未来无限。

0: 新產品。
1: 今集同大家測試言語治療應用程式，
2: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頭提示，
3: 條脷後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2: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4: 星期六朝早九點，
5: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喂，雨水，
8: 污水，你系雨水渠嘅，
7: 一起玩啦！
8: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7: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8: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9: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3: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一些时间来观望。
1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三十二，
9: 理财新世代。
1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5: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16: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15: 都系啫。咦？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16: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15: 唔拎去回收嘅？
16: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15: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16: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1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1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7月9号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旧式理发文化。在直播室里面有我黄忠宪医生，有我的拍档李建雄 Dingo。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今天请来的一位嘉宾，就是一位传统的理发师刘嘉诚先生。阿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Mark， 你好。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咁今日咧就我哋讲嘅题目咧就讲理发啦，咁样咁就我谂即系大家即系无论喺边个年代都有机会接触过啲旧式嘅理发店嘅，不过即系我谂香港就越嚟越少，即系我自己咧，我细个都成日去，因为我阿妈咧就去啲传统嘅理发店嘅，所以我就成日都会喺嗰度坐喺度啊，等佢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真系觉得而家越嚟越少。咁直至即系我就去睇一啲文化研究嘅一啲题目啦，咁就见到啊，我即系见到有一间好特别嘅铺头咁喺香港道嗰边嘅，咁就系阿 Mark 嘅间铺头啦。咁跟住我就睇到啊，原来阿 Mark 都系一个好有故事嘅人喎。咁或者阿 Mark 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咯。你好年轻，你已经系一个即系理发师系嘛？
2: 咁其实个源于都系即系始终由细到大喺呢个家庭里边长大咧，再加埋就一个
0: 家族嘅系嘛，
2: 系爸爸嘅、爸爸62年创立嘅，咁就其实起初咧，咁就都冇谂过去到接手去到打理咁，你知后生又年少气盛啊，去追梦谂住拍电影做摄影咁样噶嘛，但系都 anyway 啦，都过咗去啦，咁就咁直至有一次就即系知道爸爸系个身体唔好啦，咁个 cancer 已经去到晚期嗰啲。

0: 玩啦。咁我嗰阵时又出嚟闯闯荡荡，咁即系嗰下有一日咧，我好即系觉得自己好好 down 啊！嗰下就咁，其实系咪都仲要继续为自己所谓嘅理想去追梦咧？定还是不如翻嚟做孝顺仔啦，帮轻下阿爸手喺呢段时间，等阿爸都可以叫做都老怀安慰啦。咁样嘅开始去到边学边做咯。系啦，咁中间咁有冇挨过苦就有噶啦，但系都过咗去啦。做人咧，最紧要就向前望，系啦。所以喺呢个理发店呢个时间里边咧，系一个对一个人生里边嘅睇法系会豁然不同咯。
1: 你系属于第二代嘅系嘛？
0: 系第二代，
1: 咁即系你爸爸去一手创立噶啦，系
0: 冇错，
1: 六几年，
0: 六二年。
1: 佢嗰阵时喺边学嘅呢样嘢？
0: 嗰陣時佢喺鄉下學嘅，跟住落到嚟香港咁就喺石梨貝有做過啦，喺觀塘以前好多廠，好多工廠啊嘛，好多藍領啊咁樣基層啊咁喺嗰啲地方去到開始嘅，跟後期就過嚟灣仔呢邊咯，因為灣仔春園街其實睇翻啲背景啊歷史，其實都同呢個城寨差唔多噶啦，那個氛圍咁樣咯，係
2: 啊，Willie 啊。即系我最有兴趣今晚呢个题目咧，就系我都想搞清楚咧，乜嘢系传统嘅理发店咧？即系同唔传统嘅嗰个界定系点样嘅咧？有啲含糊喎，我就觉得，
0: 其实都系近呢几年呢个 barber culture， 即系由头嗰度开始带起，再引申翻，其实就系我哋香港，我哋华人先，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有自己嘅理发特色噶嘛。同埋就系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华人嘅头骨咧，同外国人系截然不同嘅。
2: 哦，
0: 系啊，
2: 系
0: 华人嘅头骨系唔同啊。嗱，好似喺个耳仔摸住佢头骨摸落去咧，你会发觉到其实每个人嘅头骨咧，男士尤其是系凸咗出嚟嘅。
2: 系，
0: 但系如果喺洋人方面咧，這個突呢個骨咧會放平咗嘅，即係基本上其實又都70%-80%嘅洋人呢個突呢個骨位係放平咗。咁換句話講，剪上去嘅時候，佢嗰個可以變嗰、那個即係做嗰個 lateral threading 嗰個弧度咧，個距離可以變上大咗嘛。所以佢哋係剪青個頭，再去到threading 上翻去上邊咧，就會好 smooth 好 lateral 咁件事啦。但係華人咧。跟住照 copy 出嚟嘅话咧，问题出现啦，因为个可以变嗰个距离短咗啊，咁你咪好短时间，譬如你长短得多嘅，咁你冇位俾佢做个走站位搏翻上面长嗰阵头发啊嘛，咁啊变咗好似个十兄弟个盖粒住个头咁。
2: OK，
0: 即系依家我见到系使出街又见到咁，即系唉，如果我有把电剪有个 keeper， 即系忍唔住冲埋同。手痕嘅话会
2: 喂，我好好奇，我以为呢、這个Mark 你会解释呢个传统同唔传统嘅，会由嗰啲硬件入手解释嘅。原来你开始就讲个头先，
0: 因为头系每一个人，同埋我觉得其实头发咧系不论你嗰个地位啊、富贵啊、什么人种肤色个嘅一个signature 嚟嘅。系啦，我哋中国人都有个说话啦，先敬来医后敬人啊嘛。一个头发你醒神见工 interview 见客开单啊，做边啲位甚至上 call 嘅都精神爽利嘅，大煞四方嘅，掂嘅呢样嘢系咁样噶嘛。
2: 咁嗱，讲开硬件啦，你介绍下咧，即系呢啲传统理发店，其实因为我睇好多网上嘅资料咧，佢哋哇又用剃刀啊，同埋有啲铲咧。而家就兴电铲啦，以前我记得都系人手铲嚟嘅，好似铰剪咁，但系嗰个头好得人惊嘅，喺度好似剪草机咁样咧，我都领过唔少嘢，细路哥嗰阵，咁系啲有啲咩特色嘅咧吓？
0: 嗱，咁我都俾少少个概念先啦。其实嗱，现存喺香港咧，旧式理发店咧分两大流派嘅，上海派同埋我哋嘅广东派。咁上海派咧。大家入到佢铺头门，喺门口未入去啦，已经见到佢系个装修咧，好华丽嘅。就算唔系华丽，都骨子啦，就好确立到系男宾女宾好分开嘅。系啦，同埋入到去咧分工明细。咁以前啲上海理发店或者以前理发店其实可以食烟噶嘛，有烟仔啊，有嘢供应噶嘛，讲享受噶嘛。咁会有一个专属嘅服务员递上一条毛巾啦、啊，跟住又有烟仔啦、啊，好好嘅服务嘅。

0: 主打咧就系冇咩嘅铺头装潢噶。
1: 嗯，
0: 入得嚟剪头发梗系剪头发噶啦，系咪先？唔系喺度享受噶嘛。嗯，所以佢变相其实佢哋个对象系基层啊、蓝领啊咁样样嘅，系啦，即系快靓正。
1: 即功能行先嘅，
0: 冇错，快展嘅初期咯，元祖啦，所以讲系啊，传统特色嘅一个快展咧，亦都系咁理解，咁大家个概念上面会比较容易分明先啊，系咯，咁就其实就嗱，头先我咪讲到上海理发店佢工序咧，咪分好细噶嘛，
1: 嗯，
0: 但系其实我哋广东式嘅理发店咧，主打系咩咧？冇门面，
1: 嗯，
0: 一脚踢，
1: 系
0: 啦。对环境有要求的个主啦，因为佢哋系咁样样噶，又接客送日接客啊，提供服务剪头发、吹波、剃须，到最尾收钱，都系同一个师傅一脚踢，
1: 嗯，
0: 更加展现到其实我哋香港人啊狮子山嘅精神就系一脚踢噶嘛，你自己要系默默耕耘嘅，系啦，即系呢一种系。好體驗到係一個人嗰種拼勁，係啊！
2: 我好有印象，因為即係我以前媽媽係去一啲上海嘅理髮店。咁，你頭先唔講咧，即係我都唔記得啊。其實，即係我有啲記憶咧，就係話係真係分開男與女。即係可能係佢，我記得我去嗰間係有兩層啦。咁，上層咧就係女士嘅，下層就係我記得好似男士。咁嗰、那個。即係嗰個裝修啊，嗰、那個格局咧，都係好企理嘅，係啊！即係你見到都係有啲心思，同埋即係都係有一啲佢嘅格調咁樣啦，係啊！即係唔識講嘅，但係總之你去到嗰個環境咧，你都覺得啊，好似都係悉心去去裝修啊，同埋去有個好特別嘅佈局啊咁樣。咁都幾得意嘅，即係我細個我就喺度睇住啲人喺度剪頭髮啦，即係我就冇坐落嗰張凳嗰度，係啊。咁但係你講得啱啊，佢哋係有分開唔同嘅人負責唔同嘅嘢嘅，係啊。不過你話廣東嘅理髮店原來除咗剪頭髮都會有其他。即系譬如系剃须啊嗰啲都有噶，系嘛？
0: 都有嘅，都有。同埋咧，广东理发嘅个师傅咧，剪头发、洗头啦、吹波啦、彩耳都要自己做埋。
1: 嗯，
0: 其实而家系即系我唔敢讲冇先啦。其实就即系老嗰批嘅师傅咧，佢哋都我都同佢倾开偈，佢话你估唔想做彩耳咩？几廿岁啦。万一手震吉到，好大件事。
1: 嗯，
2: 所以即系拎啲耳垢出嚟系嘛，
1: 清洁耳仔啦。
0: 其实就冇咁 deep 嘅，我发觉其实咧以前咧，即系睇翻嗱，其他我唔讲，见到我阿爸啲，其实佢哋都系因为始终冇受过专业训练，好坦白讲，个风险亦都衡量翻，唔好咁纯粹系叫做按摩下，用个羽毛咧，佢顺便好得意喎，彩耳嗰套架餐咧。我哋叫家私，即系攞背叫家私，系啦。咁佢哋个用个家私系有唔同嘅雀毛，有个毛球，
1: 系
0: 即系唔同嘅嘢，啲竹签咁样样嘅，一套六件咁样样嘅，跟住就净系整个耳仔按摩下佢啊，跟住到最尾有一支系专门刮耳毛嘅刀，好幼身嘅，依家都买唔到，因为以前啲师傅手做嘅，系，而家买唔到，就怼入耳仔里边，一转个圈好嚟，一转个圈耳仔里边毛都会甩晒嘅。
1: 嗯，系啊。咁到今天，我哋喺街度，最普遍嘅就变咗做发型屋啦，系咪？咁发型屋佢同上一代，我唔知咁样形容啱唔啱啊？系咪
0: 旧式咯，或者叫
1: 即系旧式嘅？佢嗰个过渡期或者点样可以？点解会衍生咗而家我哋比较流行嘅所谓发型屋咧？佢哋系成全上海啊，定系广东啊？是怎样的呢？
0: 他们的流派很有趣，跟他们谈开，他说他们以前出来呢，他们都在、上海理发店做过几年、但是他都说时代会变的嘛、那时候你会见到他、譬如喇叭裤啊、那些其实已经是外地的文化的嘛、外地的文化和、就是、香港在地文化始终会有个不同的吸收、咁唔同佢吸收底下，咁其實個行業都要生存噶嘛。咁生存點解啲變化咧？咁啊一路變到又到而家為止啦，有 chemical 啊，有 treatment 啊，甚至乎頭髮嘅護理啊，係植髮啊，即係變咗唔同類型嘅頭髮咯。係啦，由剪頭髮咁 basic 開始，到做 color 唔同嘅顏色啊，唔同嘅要求啊。

0: 咯，都系取决于嗰个消费者佢自己想要咩嘢咯。
1: 系即系现代啲嘅发型屋就将头发嗰个处理啊，由剪啊、洗啊、染发啊、电发啊、焗油啊，即系好开枝散叶咁样啊，系咪？
0: 系啊，
1: 即系谂咗好多方法出嚟搵到钱啦。
0: 咁做生意咧，搵钱系好正常嘅。
1: 上海式嘅咧，就你所讲嘅就系佢又将嗰啲程序啊拆散啦。啊，即係剃鬚還剃鬚，嗰、那個咧可能就係、做一啲修甲啊，或者係彩耳啊咁。咁但係就唔係集中喺個頭髮嗰度。就今天嘅髮型屋咧，就真係集中頭髮啦。
0: 都係集中頭髮嘅，咁你髮型屋同埋呢個理髮店都係頭髮嘅，咁咪都唔係叫有髮字喺度。但係佢可能喺旁邊嘅accessory 有啲唔同咯，啲嘢就係啦。
2: 我咧即系睇过你有一张相咧，就系话啊，你个铺头外面咧就贴咗有几类嘅发型，有六种嘅发型系嘛？
0: 系
2: 你哋净系做呢六种发型嘅啫。即系我喺度谂就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去啲发型屋咧，就我哋见到啊边个明星张相，我哋想好似佢个发型咁，你跟住去剪得噶啦咁样，或者你抬头有啲杂志咁，你俾佢睇下，我中意呢个发型咁样。咁但系你哋好似系冇啲嘢嘅，你哋净系。即係只限六種髮型啫喎。
0: 嗱、啊，咁呢個就即係都其實都點講就，因為要做嗰時，其實講下嗰六個髮型係點嚟咧。我純粹係買嗰張即係買啲 product 咧，因為嗰時開始接手，發覺其實就咁剪頭髮唔得咯，冇咩出路。
1: 嗯、
0: 要喺外地訂啲唔同嘅頭髮嘅 product 翻嚟啊，啲頭蠟啊，咁、
1: 哦、
0: 送我張海報，幾靚咁貼喺門口，純粹係咁開始。
1: 嗯嗯、
0: 美麗嘅誤會一個純粹一個美麗嘅誤會。但係 anyway 咧，其實一個大家近呢幾年咪成為咩油頭啊、all back 啊，旁邊鏟青上面留翻啊，再分界七三梳塔頭咧，呢、啲其實係某程度一個文化。一个 culture 嘅 mix 嚟嘅，文化结合嚟嘅系一个，因为佢上面系一个花旗装、西装，但加一个陆军装嘅脚，咁啊砌埋就等于而家嘅 all back 头，飞机头，乜乜头，
1: 同埋亦都阿 Mark 你讲，即系又要配合翻我哋中国人嘅头型，
0: 系啊，
1: 因为我听你讲，你正话嗰六个发型。嗰啲相都係來自，應該來自外地啦，係咪？咁就到你手咧，你處理嘅就係中國人嘅頭，咁都要有一個調整喺度嘅喎。
0: 係噶，啲尤其是嗰個 technical 個位咧，係每個人個頭咧，正常一個人咧，只要望到一面啫嘛。但係你係做一個 barber 嘅，或者一個理髮師嘅、髮型師嘅，你一個立體啊。即係嗰個空間，你睇落係一個立體嚟。
1: 係
0: 但點樣喺個立體上面去到釘到每一個位睇到順眼咧？呢、這個就好坦白講，十分鐘、十五分鐘做唔到嘅。除非全部擰咗個頭嘅啫。
2: 即係而家嗰啲快剪就係話唔知十分鐘咁樣噶嘛。
0: 嗰啲我都冇，即係嗰啲我都唔會 comment 啦。超人有人哋嘅方式嘅呢、這個就係、是，但如果本身係有要求嘅，個 client 有要求嘅，我都覺得佢其實都會選擇翻合適自己嘅一個處所咁樣。
2: 但以你所知，即係香港而家有幾多間呢一類嘅傳統或者係廣東式啊，或者係上海式嘅理髮店？
0: 先講翻係自己最熟嘅廣東式啦，其實都。寥寥可數噶啦，因為隨著時代嘅巨輪啊、變化啊，再加埋啲師傅都百年歸老啦，都唔知邊度揾師傅啦，所以都好難去到再揾到呢啲鋪頭出嚟啦，同埋就係、是、都遇到係好多傳統行業都遇到一個不法位，就係、是、青黃不接，呢、這個青黃不接好現實，剪頭髮揾唔到食，就何來傳承呢？就自然冇人入行嘅咧，好真实嘅呢样嘢系，不在于呢、這个，即系唔止系理发呢个行业啊，手工艺嘅行业都系，
1: 系冇错，
0: 系啊。
1: 咁、其实嗰、那个正话我哋讲到话速剪咧，系、咪一个即系将来嘅出路咧？因为将一个头十分钟就处理好，咁系压缩咗个时间，就真系可以收入多咗噶嘛？系咪？即系如果你。一个客人你要同佢处理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你又冇可能喺佢身上收到太过多噶，系咪？就揾即系点会有人嚟啊？系咪？咁呢个速剪系咪真系一个将来嘅大趋势？

0: 系咧，即系十分钟就处理好一个头啦。咁我一个钟头有五六个客，咁样都系一个可观收入。点样睇咧？
1: 都系其实还原基本啦，都系嗰个消费者嗰、那个 client 佢自己要咩咯？
0: 嗯，
1: 要咩先就，即系好似食嘢咁样，有人可以食两餸饭，一日两餐可以食两餸饭，但有人就觉得喂，我夜晚我点一定都要啊，整杯红酒，
0: 嗯，
1: 锯件扒嘅，系，咁即系呢个就系取决于嗰、那个。客人嗰個對嗰個消費啊，嗯、對嗰、那個消費嘅體驗啊，要有啲咩感覺啊，有啲咩帶得走啊咁、嗯、你知而家其實而家做服務業都好艱難嘅，不至於係即係理髮業啊、嗯、餐飲業啊，各行各業都係嘅，都要諗唔同嘅出路嘅。
2: 嗯，系咯，都唔容易，系咪？即系而家你話已經唔係咁多啲鋪頭啦。咁、
1: 嗯、
2: 其實嚟幫襯嗰啲係咪都係即係都係一啲老顧客，定係有冇啲好年輕嘅人嚟幫襯咧？
1: 即系接手呢几年就多翻系年青嘅客人，但系都系三字开始啊，咁、哦、啊、嗯、个中位数其实都50几岁嘅、嗯，
0: 即系都叫做后生咗噶啦，
1: 叫做后生啊，叫做后生咗，
0: 即系唔会话有啲十零岁嘅嚟揾你，
1: 冇噶啦，同埋佢同佢哋有时即系基本上一剪头发，大家有共鸣感咧、
0: 嗯，
1: 就系边度咧，就系、是。好似头先你话斋嗰个剪头发咧，细个咧，如果俾嗰个嘢夹咧，一夹就弹起嘅。
0: 系啊，
1: 我相信在座而家唔少听众开始会有嗰种共鸣，就系细个剪得两剪咧，瞌眼瞓，点哇好痛啊，成个人弹醒咗。其实嗰下咧系嗰个手剪啊，个手剪我哋叫田鸡啦，或者叫做一个佢哋叫做田鸡或者叫爬爬咧，咁啊嗌嘅啫，个俗俗语嘅啫。咁一剪嗰阵时咧。未剪断嘅同事，个、嗯、师傅就起手啦、
0: 哦。
1: 所以话引申到嗰下，哇，成下俾一扯，
2: 突然间好痛啦，系咪？
1: 系啦，
2: 好啊。嗱，咁不如我哋咧听首歌先。咁我哋依家翻嚟再倾吓，系 Robin Teddy and Playboys 嘅 Pretty Blue Ey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

0: 担，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系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且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比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加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000。道琼斯指数系报52471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78美元，卖出4126.3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 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呢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

0: 已經全部租出曬。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2: 你賭，佢賭，賭完又賭，甚至參與網上非法賭博，醒下啦！除咗輸錢，仲輸咗家庭，輸咗朋友，輸埋前途，值得咩？戒賭啦！即打戒賭熱線1834633，遠離賭博，咪賭亂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請瀏覽平和基金嘅網頁 donotgamble.org.hk。
3: 色無限，藍色，
4: 色無限，藍地球。
5: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采用低辐射玻璃，英文简称为 Low E Glass。这一种玻璃表面有一层极薄金属镀膜，专门筛选光线，可见光顺利入内，保持日间光猛，减少开灯，大热力的红外线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热，配合双层中空结构，中间冲入瓦气等惰性气体，好像加了层气体隔热棉，进一步阻挡室外热力传入，同时减少冷气流失。现在更有电致变色玻璃，可以因应阳光强弱自动调节深浅，正午阳光最猛时自动变暗挡热，阴天或傍晚就回复透明，被动式稳定室内温度，进一步减轻冷气压力。不少新建大厦还会搭配外遮阳翼，百叶设计，热量未接触玻璃已经被挡隔，室内自然更凉爽。近年更兴起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行内称为 BIPV， 这个概念不是外加太阳能板，而是将发电组件直接融入玻璃幕墙，令幕墙同时成为建筑材料同发电单元。一方面，它同样具备隔热挡辐射的效果，减少热力入屋；另一方面，透过光伏效应将阳光转为电力，直接供大厦冷气照明使用，实现隔热发电双重节能。香港有建筑物已逐渐采用 BIPV 幕墙，达至既美观又能大幅降低用电。现代玻璃幕墙早已不是吸热板，而是兼备采光、隔热、发电的绿色建材，成为未来都市建筑的主流趋势。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旅游乐园之
1: 澳洲南王体验之旅，
0: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1: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0: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1: 星期六下昼5至7，
0: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榴莲香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2: 我得你都得。
3: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4: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咧，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7月9日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是旧式理发文化。在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有我对面的拍档李建雄丁哥。
1: 大家好。
0: 还有呢，我们今天请来的传统理发师刘嘉诚。
2: 大家好。
0: 阿妈你好。第一节咧，你讲咗关于你即系点样去去承继下你爸爸嘅一个即系事业啦吓，佢六几年开始佢嘅理发店。咁即系讲起理发店咧，虽然我细个陪我阿妈去理发店，但我就冇乜机会去理发店嘅。咁我谂我第一次去理发店咧，其实好大个，我谂系差唔多廿几岁，系咪好夸张啊？即系真系我只去理发店剪头发，
1: 系
0: 因为我细个咧，其实咧系屋企人帮我剪嘅，系啦。咁佢哋即系以前就佢哋嘅經驗啦，咁慢慢咧就係佢哋，我見到屋企有啲假嘅頭喺度啦，咁我見到佢都不停咁練習嘅，可能我一路大個嘅時候，可能個頭髮啊頭型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咧我記得咧，即係由屋企去到真係自己決定踏入一間理髮店咧，其實有好多唔捨得啊。即係都唔捨得咧，係即係屋企人好似唔捨得我要好似要離開佢哋啦，要去選擇個行一第二條路去處理自己頭髮。咁其實除屋企人唔捨得，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唔捨得嘅。即係我諗啊，屋企人以後都唔同我剪頭髮啦咁樣。咁我唔知阿 Mark 咧，你嘅理髮店咧，即係係一個舊式嘅理髮店啦。你話有啲年輕人啦，咁有冇一啲係即係好細個嗰啲小朋友啊嚟嘅咧？有冇啲故仔啊？
1: 满月嗰啲都手抱嘅婴儿咯，
0: 满月啊，
1: 满月系啊，因为佢哋咧会好传统嘅话，第一执头发要 keep 嚟做啲特色嘅纪念品啊，或者佢以前咁，其实佢哋会做啲毛笔嘅，咁、我只能够担当我嘅责任，就系将啲毛发剪落嚟，睇落嚟安全情况啦。当然始终系小朋友咧，扫下就会喐嚟喐去噶嘛，咁、又会同佢哋去到做啲呢方面嘅。头发咯，婴儿嘅头发咯。
2: B B 又唔会自己行去你铺头噶，咁梗系全家一齐嚟夹实你拎住把剪噶。那个情景会系点嘅咧？
1: 那个情景就压力固之然就好大啦，大到不可想象啦。第二就系嗰、那个，即系始终时间成本咧，佢 hold 住咗一个地方一段时间。
2: 嗯，
1: 但系冇咩嘢剪噶，B B 冇咩剪噶。最主要就系会见到系。三代里面嘅沟通嘅鸿沟嘅同时间喺嗰个场所里面发生咯、
2: 哦，即系佢哋会指手画脚应该点样剪啊，咁样俾意见你啊，咁样
1: 系啊，但系个小朋友得一个，但系会最少咧都五六个或以上嘅意见，咁嗰下就咁，始终我哋做服务噶嘛，咁做服务又唔可以点咁，只能够系笑面迎人啊，咁啊喺度等咯，所以其实。剪 B B 剪小朋友，尤其是 B B 啦，点解个时间会系三个钟，同埋个价钱咧系要去到四位数字咯？
2: 哦，
1: 就系咁样样，因为就会再计埋系另外一样嘢衍生出嚟个嗰一个问题咯，就系、是，
0: 即系一个时间嘅成本，
1: 冇错，时间嘅成本啊，
0: 系嘛？我都有啲类似嘅经历，不过即系我就唔系拎刀拎教剪咯，我就系即系同啲 B B 抽血嘅时候咧，就成大班屋企人咧，就围住你噶啦，咁就好惊，咁就亦都有好多要求啊咁样啦。咁其实即系咁多年嚟，除咗你话同 B B 剪头发，有冇一啲另外一啲好特别嘅故事啊？喺发生喺你个理发店嘅咧？
1: 发生都有噶，就系嗰阵时我咪读摄影咧，咁有一日老师开呢个咩 film review 咁咩睇电影去到学嘢写翻报告噶嘛，要系咁嗰阵时就见到里边个场景咁熟口面嘅，系啦，咁
2: 原来就系
1: 嗰套
2: 电
1: 影
2: 哦，
1: 系啦，
2: 呢个场
1: 景咁面善嘅，乜啊金城武俾人揿住个头喺度洗头啊，咁熟口面嘅地方。原来就系咫尺之间就喺自己屋企换
2: 哦，哦咁啊好深感受啊呢、這个
1: 系啊，同埋就系、是、嗱，其中一个令到我自己的起心肝翻去 pick up 翻屋企嘢，其实就系呢套电影咯。
2: 嗯，
1: 呢、這个导演、呢、這个电影、呢、這个摄影，佢运镜哇好正，喺个咁窄嘅地方，可以运用佢嗰个地方嘅味道，去到渗入翻套电影里边。
2: 咁有冇啲比较你难忘啲嘅顾客呢？
1: 难忘嘅顾客都有㗎、 到嗰个好，因为最难忘嘅就系一个即系始终个位置问题啦，都系即系几廿年嚟都系服务呢个街坊啊基层咧。但系谁不知有一日有个老板嚟，我咪完全唔知嘅。
2: 系
1: 咁佢系好低调嘅，系啦，咁就行入嚟就话我要剪头发 walk in 嘅，咁就剪啦剪啦，剪完之后咧，佢剪完就要俾钱噶嘛。点解有五张金色嘅人？
2: 哇，哇，个出手好阔绰喎！你剪得好好啦，肯定。
1: 咁佢个要求就系话要好短，短得嚟，但又要摸到，
2: 系，
1: 但睇落去又唔多角。
0: 好高难度，
2: 我听完我都识，掌握唔到。
1: 仲要系要用呢、這个可以个我可以俾阿师傅你用电剪嘅，
2: 系。
1: 但我觉得你可以掌握到那个 MM， 咁嗰下我有啲问号咯。
2: 系，
1: 咁我都即系都保险起见，话尽试啦，但唔试过点知唔得咧？系咪先？
2: 系，
1: 咁啊试咁啊都好感恩嘅，佢都肯愿意俾我试咁啊。因为试，因为同埋始终剪头发咧，旧式剪头发咧，花款唔会点样变得多，但系反而系个细致位咯。譬如啲嗰啲额头啊，旁边嗰啲毛损位啊，点样剪完之后镜睇落去系一个呈一个好 smooth 嘅一个弧度，唔会话降起啊，同埋再叫个 client 去转一转个头先，都 double check 都系弧形嘅，因为头系立体噶嘛，上回我讲到个头一个立体噶嘛，咁点将个立体好 smooth 呈现翻出嚟咧？但系问题又出现啦，要摸到
2: 哦，啲咩意思咧？呢、這个吓？
1: 即系佢想系做嗰种系，即系我唔识点样用个语言去表达啊、但系嗰种系摸落去系要摸到，系啦，但睇落去咧又唔多长咁。
2: 哦，
1: 即系呢个系貌似好矛盾嘅嘢、但系真系会有 client 会要求，但亦都真系有师傅会做到。嗰、那个就
2: 系
1: 我以前我阿爸爸嗰阵时同某位老板做嗰时，又系咁嘅要求嘅、都系一个星期甚至乎五日上门剪一次头发。
0: 但系呢个老板佢系即系啲头发好多嘅系咪，所以佢就要成日咁样叫你剪到好短系嘛？
1: 都唔系一个老人家，但系好慈祥嘅。同每一次同佢剪头发，佢都分享唔少嘅人生经验咧，系即系好开心。咁久而久之就即系佢落嚟咧，剪头发变咗个倾偈啊，好舒服。同埋就自己真系好中意同啲上年纪嘅人去到倾偈啊。包括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实 overall 都系大过自己十年或以上咯。
2: 其实阿 Mark 某程度上咧，我都觉得即系发型师咧，其实都几似一啲吓、好似阿 Willie 你呢个心理医生嘅一啲角色，系咪咁咧？系咪好多客都系中意捉住你哋倾偈嘅咧？
1: 套用翻近年一只词语咧，情绪价值咧，喺个唔同嘅氛围里边咧，咁其实就喺个理发店里边咧，喺个男人嘅心灵绿洲，喺个心灵绿洲嘅里边，点样揾翻一个自己嘅沉醉嘅空间、？take 个 break 个零钟，放一放空，都未尝一件坏事、
0: 不过咧，我自己经验系有啲唔同嘅，可能我唔知系因为我嘅工作定系乜嘢啦。即系我去亲啲理发店咧，我系知道嗰啲理发师咧，即系发型师啦，佢哋会好想揾呢啲机会同你倾偈嘅。但我咧就唔想同人哋倾偈嘅，因为我希望佢专心剪头发，就唔好分心。我惊分心，我惊我啲头发会有啲事，
2: 有啲危险，
0: 系啊，同埋即系我都几惊个不教剪都好利嘅。咁反而我就系咁样咯，即系我系好想唔想同佢讲嘢嘅。咁有时我就即系炸低就合埋双眼，
2: 合埋
0: 希望佢就唔好同我讲嘢啦咁样。
1: 都系啊，其实我自己而家咧嗱，好坦白讲，我个头都系出街剪嘅。咁其实我自己都感觉到，其实发型师系中意即系讲俗啲，即系咩拗水吹啊嘛，好中意倾偈啊嘛，佢哋系。但系如果真系唔想讲，就讲，唔好意思，有啲攰攰地，佢哋会知咩事噶。
2: 系
1: 啦，因为其实某程度佢哋嘅角度嘅出发点系正面嘅，佢觉得系倾偈系一个同个客一个其中工作部分嚟嘅，咁样嘅。咁但係就始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情緒啊，攰與唔攰啊嘛，所以亦都可以選擇，即係我真係攰，唔想講嘢。
2: 你講開同髮型師傾偈咧，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其實好難咧，係將自己個髮型嗰個 標咧係咩樣咧，好清晰咁話俾個髮型師知嘅。其實每次個結果咧，即係我諗十次啦，可能有九次咧，都係得唔到自己想要嗰個結果嘅。咁點睇呢個問題咧嚇？你哋係咪要好理解能力好強啊？定係會唔會你有佢有佢講個客有個客講，你有你哋聽，然之後用你自己個判斷咧，最後係點樣嘅咧？

0: 者都有嘅，但系始终即系好似一个医生咁样咧，第一次接个client 过嚟，咁都要啲时间去到大家去到沟通啊嘛。咁系发型师系点咧？就系、是、会同个客讲啊，嗱，我而家试下咁样剪剪一边先，睇下啱唔啱嗰个长度先，够、
1: 哦、
0: 长度先，系啦，长度执咗再去到做造型嘅、
1: 嗯，
0: 即系一步一步步咁样去到去到 push。出嚟咯，即系推敲翻出嚟，系咪要去到佢心目中嗰个样先？同埋亦都同佢讲，咁张相系咁影啫，嗰个人本身个五官端正先可以影到啲咁靓嘅相啊嘛，系咪先？头发系头发，面型系面型，
1: 系
0: 嗰、那个人系有特质嘅，系三样嘢嚟嘅。所以点样去中间拿捏翻一个啱自己嘅头发咯？
1: 系
0: 系咯。即系你话，其实我哋华人嘅头点解难剪？除咗头骨之外咧、嗯，我哋嘅眼啊、额头啊、啲、
1: 嗯、
0: 鼻啊、颧骨啊，
1: 嗯、
0: 都系一个技巧嚟嘅。
1: 系
0: 系啦，所以其实就即系我都佩服，其实剪女性头发嘅师傅，佢有翻咁上下嘅美学嘅要求，佢、
1: 嗯、
0: 先会知点样将啲头发去到遮咗个。即系有啲骨位啊，
1: 隐恶扬善啦，
0: 我又唔敢讲，咁讲，我又唔敢讲，但系就一个好，即系喺嗰个 client 嗰个出发点咯，由 client 嘅出发点去到做一个啱佢嘅发型咯，系啊，
2: 阿妈，即系你嗰阵时决定去帮你爸爸手去承继呢样嘢嘅时候咧，咁你当时系唔识得剪头发噶嘛，系嘛？咁你点样去学噶？其实，
0: 其实我首先就系由揸刀开始嘅，揸个 razor 嗰阵时开始学嘅，系啦。跟住到爸爸离世之后，实嗰段时间都掌握嗰个剪头发都系一半半嘅。我第一个我阿爸话合格嘅头咧，其实就系剃光头。就是剃光头的。是就是个外国人游客入到嚟，跟住成个头都刮到拧晒。用个剃刀同佢刮出嚟。因为我阿爸见到就喺铺头出面就好开心，佢笑到见下唔见下。是
1: 哦，即是要用剃刀去刮嘅。
0: 先
1: 会拧。哦 ,ok。
0: 同电嘅 keeper, 因为电 keeper 就算点样贴极呢、都仲有 1mm。左右嘅，但如果你仲睇到刮落去咧，就會冇咗。但同埋咧，其實亦都一樣嘢咧，就我發覺咧，當個剃刀剃完之後咧、其實個客如果佢飲完酒咧，半日都唔使咧出翻一點幾 mm 出嚟。
1: 哦，咁快吹㗎，
0: 好快嘅嗱，男士頭髮生長係。
2: 不過你講起剃刀咧，即係我見到你今日帶咗一套刀過嚟咧，咁、其實我真係冇見過，係、啦，即係可能喺啲電影裏面見過啦。咁我真係冇諗過喺現實即係生活裏邊，即係可以咁近距離睇到呢套刀。咁、我一睇到呢套刀咧，我覺得都好難掌握，同埋有啲都幾鋒利喎。系嘛？即系如果我想象下，哇！你爸爸咁样刀喺我头上，我都几惊。
1: 系啊，喂！我谂我俾阿妈讲之前咧，我都要讲翻呢种剃呢啲剃刀咧，你喺太多电影里边睇到咧，即系其实佢好有意象嘅就系、是、坐喺度或者昂高个头喺度俾你刮嗰个人，同嗰个揸刀嘅咧，好似系两个角色咁样啊！即系一个肉锤砧板上啦。唔知道佢你呢一下有冇啊令到我伤害到我啦？剃嗰个嘢咧，又好似有个谂法咁噶喎，即系我今次点咧咁样，即系好有电影张力嘅，我觉得。
0: 即系我理解，其实呢种就有种好似好同床异梦嘅感觉，呢个系。即系嗰个信任，你对嗰个嘅信任去到边度？
1: 系咯，
0: 佢思想上边系咪？思想上边有冇越咗轨先？
1: 系咯，
0: 系咪会谂一啲佢唔应该发生嘅嘢咧？即系一个系一个矛盾嘅一个大考验嚟。
1: 系啊，因为太多电影有呢啲情节啦，即系我可以即刻讲得出有几套都系咁嘅，即系一个肉锤砧板上啦，甚至倒转嘅，佢可能系。试探下你，即系好似最近睇一套戏，梁家辉先生主演嘅，咁佢嘅一个佢要嘅养子帮佢剃须，咁其实佢同佢同呢个养子讲，佢话你有冇谂过杀我啊？咁样，因为佢当时帮佢剃紧啲须嘅，即系可以系反客为主嘅，我就俾把刀你啦咁样，所以正话你俾我阿 Mark， 你俾我睇啲剃刀咧，哇！嗰啲电影感出晒嚟，同埋有少少毛管动嘅，
2: 系啊，同埋即系你你即系你嗰、那个个一 set 嘅剃刀咧，就有嘢包住噶嘛，有份布包住，咁里边咧有十几把啦，系咪？

0: 每一把都是不同国家做的嘛，是不是也都是不同时代的。是啦，
1: 嗯
0: 我觉得哇好靓喎，其实即係你话从一个艺术嘅角度睇呢、其实都系好有观赏嘅价值嘅、都系好靓嘅。咁或者呢我哋一阵间即係可以呢一节完咗之后、下一节呢可以返嚟去介绍下呢啲即係剃刀你点样用呢剃刀。
1: 同埋其他嗰啲你哋旧式嘅理发店一啲特别嘅一啲架撑。
0: 是啊，好啊，咁我哋听首歌先，系 Joe Junior 嘅 Here's a Hear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

0: 港鐵表示歡迎政府邀請港鐵公司為東鐵線白石角站項目展開詳細規劃和設計，目標是不遲於2033年完成工程。港鐵會致力平衡鐵路營運服務和工程進度，並透過嚴謹規劃應對工程的複雜性。香港教育大學表示歡迎政府宣布將較大位於白石角的運動中心遷至毗鄰大埔主校園的動址。新運動中心預計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園本部，為師生提供更便利和綜合的環境。行政長官李家超和訪港出席國際科技與信息技術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訊與資訊科技大臣見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東地區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道琼斯指数报52476点，升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79美元，卖出412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听到我红妆嘅声音，
6: 系点样咧？
5: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3秒我谂，
6: 俾你。
7: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100分。
6: 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4: 十八好时光。
9: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0: 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贝淡宁的著作《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其书的英文原版《The Dean of Shandong: Confessions of a Minor Bureaucrat at a Chinese University》，荣获《金融时报》2023年最佳图书奖。这个殊荣既可以见到西方世界对本书的受落，亦都可以见到一窥中国教育同埋社会情况，仍然对英美人士甚有吸引力。
1: 不过，贝淡宁不无酸楚地披露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歇斯底里的偏见，以及对肯定中国成就这种意见的政治打压。他当然对中国近年在反腐运动下政府对学术疾谷之处有所不满，但是他更加讨厌同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西方国家的阅听大众觉得，放眼望去，中国内地的政治只有坏事没有好事，此外想要发表任何相反的看法难如登天。贝淡宁指出，自从2008年以来，妖魔化中国已经爆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政治有加强监察的趋向，但是中国的不足绝不是主因。作者认为，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会超越我们。西式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没有政治经验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可以藉由阵日编造谎言和诉诸人民最恶劣的情绪而当选，尤其是正在失去其经济主导权的美国。
0: 面对中西对立，贝淡宁这位中间人对化解彼此矛盾的愿望清单包括以下几项：西方人要接受不以西式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亦都可以是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经济制度上，为了共同利益，实质限制累积私人财富亦都是正当的。另一边上，中国应该欢迎西方记者以亲身的体验扭转主流媒体黑板的偏见，这个同时亦都有助推动中国管治向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2: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3: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2: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如何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3: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6: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翻到嚟我哋今晚七月九号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旧式理发文化。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有我嘅拍档李建雄 Dingo，
1: 大家好，
0: 同埋有我哋今日请嚟嘉宾传统理发师刘嘉诚先生，阿妈你好。
2: 大家好，
0: 咁头先之前我哋都讲过阿 Mark 咧，就今日拎咗佢嗰啲即系架撑嚟啊，系啦，咁我都冇见过啲架撑，喺睇戏见过，系啦，咁就系一个一块好。

0: 长嘅布啦，包住大概有十把嘅一啲剃刀啦。咁其实即系电影见过，但我咁耐去发型屋咧，即系都从来都冇发型师会摆把刀喺我头上面嘅，都冇试过嘅，所以我就好有兴趣，系啊，即系同埋我见到你嗰啲刀咧，都系唔同国家做，系嘛，即系有啲即系刻咗啲唔同嘅国家嘅语言喺上面啦，咁样，咁即系话其实。你去第二啲國家都可能係有啲睇到，即係我去過好多外國嘅地方，即係我都有幫襯過嗰啲 barber shop， 但係咧，我就真係冇人擺把刀，即係用把刀喺我頭嗰度咯。
1: 阿 Vivi 啊，我同你又唔同喎，我記得我細佬哥僆仔嗰陣啦，十零廿歲去髮型屋咧，佢又幫我剪啦、鏟啦，咁最後咧，我隻耳仔嘅周圍咧，佢真係。銀把剃刀出嚟咧，就喺度，我而家喺度咧掹住我塊面皮咧，就喺度刮噶啦。咁佢亮刀嗰下，我真係驚驚地噶。但係即係叫做每次啦，都成功咧就剃刀。北京把剃刀剃一剃，真係滑曬嘅。
2: 冇錯，
1: 呢個係咪真係懷舊理髮師嘅獨門武器嚟嘅咧嚇？
2: 又唔好講話懷舊，其實有佢個功能性喺度，因為其實始終機器都係機器啊嘛，機器佢嗰個刀片咧，因為佢左右移動，繼而去到cut斷頭髮噶嘛，佢刀仲有個口斗喺度，因為佢始終有件金屬喺度，但係你剃刀直接 touch 個皮膚啊嘛，所以係嗰種係爽咯，係摸落去同埋。包括我嗰时我自己咧，底下咧俾住阿爸睇咧，我都惊嘅，真心嘅，真系惊啊！哇，点解好似松松松索索索嗰啲声咧喺个耳仔里边传，耳仔耳背传出嚟，嗰种系即系你识欣赏咧系好舒服，唔识欣赏你嗰个内心嘅恐惧啊斗争都出嚟噶啦，惊哇点算咧？呢种位系
1: 我谂啲导演咧，即系拍呢啲咁嘅剃刀戏咧。都往往係佢自身咧，即係僆仔嗰陣，俾人刮耳仔嗰陣咧，就係阿 Mark 你講啊，即係連聲都有嘅，真係索索聲
0: 嘅。但係嗰把剃刀係咪淨係刮嗰啲咁嘅耳仔位嘅咧？
2: 其實頭先我攞上嚟分享嗰十把刀咧，唔同位置用唔同嘅刀嘅，同埋佢唔同嘅產區咧，佢出嚟練嘅金屬咧都係唔同嘅，係啦，同埋再要睇埋其實嗰個剃刀咧，佢產區係貨咩人嘅手啦，譬如我哋華人嘅又唔同啦，外國人咧又唔同喎，咁其實會變咗係唔同嘅流派嘅刀咁樣咯。
1: 我見係單邊磨嘅，咁係咪應該分左右手用嘅咧？
2: 係嘅，冇錯，呢個係分左右手嘅。同埋就係再睇埋係佢嗰個刀嘅刀印啦，係幾闊啦，定還是窄咧？係啦，就根據唔同客人嘅面型去選擇唔用唔同嘅剃頭刀嘅。
0: 咁你係咪即係要去練習訓練嘅時候咧？你係咪好似我頭先講，我屋企人有啲假嘅頭噶嘛？咁你哋係點樣練習嘅咧？
2: 咁其實咧，我阿爸嗰陣時教我練咧就。估唔到，我都估唔到，叫我买节瓜，
1: 节瓜哦，
2: 节瓜
1: 有毛嗰啲啊，各位听众应该知啊。
2: 仲要有一次我又叫饭店剃啊，咁节瓜去食翻，又梗系去街市啲六点几七点收工平一厘厘嗰啲咧，买嗰啲去到练咧，跟住我阿爸就话，梗系唔得啦，嗰啲你有冇留意节瓜有毛啊嘛？我系啊，节瓜有毛。但系嗰啲毛唔系挺啊嘛，淋咗落去冇用噶。你朝头早买新鲜嘅，吉手嘅，就买翻嚟我嚟练。啊，结果讲啱咗，原来咧新鲜节瓜吉手嘅毛，同埋耷咗嘅毛，两样嘢嚟噶。系，新鲜节瓜嗰啲毛就好似人嗰啲皮肤咁样。你点样睇到个新鲜节瓜上面啲毛，但系唔会见到肉嘅。啲皮都唔會出到嚟嘅，咁樣樣。
0: 除咗用節瓜咧，有冇其他嘅？
2: 我試過坊間有唔少話用氣球，其實失敗嘅。氣球砰一聲爆，同埋氣球佢始終個物料係橡膠。我哋睇到金屬一掂埋去利嘅。同埋咧，其實再用嗰個顯微鏡，你睇翻其實個刀印咧係呈狗牙嘅情況啊。即係鞋口嘅，所以其實你 touch 埋佢嗰個嘅吹漲咗氣球咧，佢漲膠嚟噶嘛，點都爆。即係我自己就係我阿爸，跟包括我自己去到經歷過就係用節瓜，係新鮮嘅節瓜喎，一厘厘嗰啲唔得啦，佢留翻夜晚煲湯飲算啦。
0: 都好得

0: 因為始終係外籍人士咧，佢啲毛髮硬身啊，啲毛孔粗啊。咁我哋華人咧就睇情況，其實可以有機會係就咁用番鹼水都可以，唔一定話出曬泡嘅。
1: 哦，
0: 係啦，同埋就剃起上嚟咧，有個位要小心，就係咧接位。
1: 咩接位？
0: 譬如同啲上年紀嘅長者剃咧，剃須咧，頸下邊嘅接位其實係最危險啊！最危險，因為佢啲皮咧
1: 鬆弛咗，
0: 須咧佢唔會根據佢鬆弛而唔生出嚟噶嘛。咁點樣剃咧？掹起陣皮，掹下掹下，但係掹下掹下嗰下，我有時都覺得會唔會嗰個白白成塊面俾我掹咗出嚟？
1: 好
0: 似以前睇啲歐美片，好似喺揭入邊剃。
1: 啊，咁即系要问你啦，有冇真系剃选过嗰啲客人嘅咧？
0: 咁就经历学嗰阵时就点都有噶啦，点、都有啊，包括自己膝头哥都会剃选啦，
1: 系
0: 即系小腿啊嗰啲毛实剃到冇晒嘅，咁剃得多几次咁，你掌握到个窍门咧，继而再去到落埋铺咧，落埋啲shaving bubble 啊嗰啲又点样样咧？
1: 系
0: 啊，同埋如果真系要跟足晒程序做咧。其实最少啊，以呢个剃光头为例咧，嗰把刀喺个头上面游走最少三次，两次顺剃，第三次逆剃啊，先至可以做到只手摸落去冇嘅。但好啦，准备剃，即系剃咧，其实都系中段步骤嘅。头段咧，点样去到做咗个毛囊清洁先？第二就系松软翻个毛囊先，咁就落呢个pre-shaving oil。做咗pre-shaving oil 之后咧，跟住再落呢个梳泡。系啦，但同步呢个动作嘅期间，就要用热毛巾或者 steam 机用蒸汽，等佢再放松毛孔。咁放松毛孔咧，一嚟易剃，二嚟咧个客人睇起上嚟好舒服咯。
1: 哦，
0: 系啦，跟住再呢个步骤重复三次，到最尾啦，毛孔啊扩张咗啦，删翻佢啊嘛，咁喺雪柜攞条冰毛巾出嚟，箍单翻佢，箍单翻完之后咧，跟住就要再搽呢、這个after shave
1: 即系漱
0: 口水，冇错啦，搽漱口水，咁就会好舒服啦，同埋尽量减少到嗰个毛囊炎嘅发生啦，系啦。呢個就係一個外國嘅一個 shaving 嘅
2: 流
0: 程，係啦，冇錯。
1: 咁嗰張凳咧，我見咧後邊有塊皮咧，見啲師傅成日喺度刮嗰把剃刀，
0: 好有畫面啊！
1: 個木係啦，好有畫面嘅，即係佢落刀之前咧，佢總係要拉兩下咁樣嘅。嗰個目的係咩咧？
0: 個目的係其實。除咗擺門之外咧，其實佢目的都有嘅，就係咧將嗰個刀上邊咧，每次剃完之後咧，佢有啲好即係嗰啲毛、嗰啲皮膚嗰啲碎屑啊，喺個刀印上邊嘅，嗰塊叫擋刀皮咧，就將佢碎屑去到褪走佢嘅，磨走佢嘅。但係咧，好多人都以為係咪磨利或者係
1: 咪
0: 米嘅，係啦。同埋第二個功能咧，就係、是、當你嗰把剃頭刀咧，即係我講唔係刀片嗰只。成把自己磨嗰只剃头刀咧，喺显微镜下边睇咧，其实你见到佢系嗰个排序啊。如果剃完之后，你见到佢有斑噶。
1: 哦，
0: 系啦，但要去到显微镜先至睇得到嗰种斑噶。咁系嗰块挡刀皮咧，就唔系磨刀皮，系挡刀皮，系将佢嗰啲嘅排序排翻啱嘅。
1: 哦，
0: 将佢里面金属嘅粒子排序排翻啱嘅，纯粹咁用嘅啫，叫挡刀嘅啫，就唔系磨刀皮。系啦。即系嗰块皮同金属点可能磨翻嚟嘅，系将上面啲嘢清除咗佢，同埋将佢去 balance 翻佢损耗咗嘅位，就系咁样用啫嘛。牛仔裤都得嘅，其实唔一定系嗰块皮，其实牛仔裤都得噶，
1: 都做到呢个功效嘅，
0: 系啊，都做到呢个功效。即系就你取材啦，咁有时即系譬如做嗰啲义工嗰阵时咧，帮啲无家者啊、院舍嘅老人家、义战啦，咁嗰阵时。咁就嚟取材，冇可能成間理髮店搬到出街噶嘛，做唔到呢樣嘢係，咁就執衫子咯，係、
1: 哦、啊。Okay.
2: 你提到無家者咧，即係我以前都見過一啲好耐或者困住咗自己好多年嘅病人啦。咁試過我咧有個病人咧，佢係差唔多十年冇剪過頭髮嘅。系啦，咁佢把頭髮咧就好長，一個女士嘅，咁亦都喺上面都見到有好多啲虱啦咁樣。咁第一件事我哋要幫佢處理就係要幫佢洗頭，係啦，即係呢樣嘢係最緊要啦咁樣。咁你咧你自己去幫一啲無家者，即係佢哋其實願唔願意剪頭髮嘅咧，同埋即係嗰個經歷係點？

0: 其实就你就咁埋去同毛家姐剪头发咧，其实就难嘅，甚至乎可能衍生啲法律嘅问题啦、安全嘅问题啦，所以其实一般就即系都我自己做法就会同唔同嘅社区组织啊、地区组织啊，佢哋担当一个沟通协调嘅桥梁咯。同埋就卫生方面，因为始终都要干净噶嘛，咁佢哋要报个名先啦，即系当然呢啲就啲组织做啦，组织安排。希望佢哋能够洗到头嘅就洗个头先嚟，咁样样咯。即系从卫生系做边样都好，卫生好紧要咁样嘢。
1: 系
0: 啊，同埋始终佢哋即系太耐冇洗头咧，会直接影响到剪出嚟嘅效果。
1: 系
0: 不过
2: 你嘅经历咧，即系你都系帮佢哋剪头发噶嘛？
0: 系，反而佢哋剪头发咧嗰个。个意义啊，背后个意义大过实质个头发剪咯。
1: 哦，系，
0: 即系剪下剪下，佢又好唔敢讲嘢嘅，但系都系剪下剪下，原来佢都感觉到一份爱，但系嗰份爱咧唔系说话噶，而系带个透过 touch 佢头发，头发系一个连结，连结两个人嘅心灵嘅世界，从而启发翻佢唔想对外沟通嘅，一道门咯，所以头发系一个好奥妙嘅，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哲学。点样透过头发去到揭开佢唔想讲嘢，继而点样有信心同你讲翻嘢，就
1: 系
0: 透头发咯。
1: 阿妈讲得好好，因为头发其实即系我哋身体一部分嚟嘅，即系基本上系将身体嘅一部分交俾理发师。去做一个断舍离又好、或者将佢重拾翻自己个人生都好啦，就
0: 系
1: 透过你剪发嗰个过程。
0: 系啊，同埋我都好即系好欣赏我哋中国人有个说话咧，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啊，
1: 系
0: 由爸爸妈妈嘅连结到生自己出嚟，验 DNA 都头发都验啦，即系嗰种系有个好震撼喺度。头发虽少，但系后面包含住嗰、那个。奥妙咧系无穷无尽。
1: 我都听正话阿 Mark 你都提过喺咪后，即系譬如有啲癌病人啊咁样，可能头发都需要你哋去，因为佢哋喺个医疗过程会脱发啊嗰啲。咁有冇遇过呢啲咁嘅情况？要帮你帮手剪啊咁？
0: 有啊，成个头将佢剪晒佢咯，剪短噶啦，跟住戴帽或者系戴假发咯。系啊，
1: 系。
0: 系、就系咁样样，咁就剪嗰阵时都即系见到佢哋剪前剪后系喊咗一定噶啦、因为其实好多女士基本上十个女士都不能接受一下自己个头发变咗光头，系、即系本身系哦，原来去到腰嘅，啲头发咁长，突然间要因为某啲事情啊、或者工作需要。变咗咁短头发咧，系对于佢哋嚟讲系个断舍离。
1: 我见过好多啲 YouTube 上面啲片咧，就系呢啲病人通常有一啲佢哋嘅至亲咧，譬如太太啊，咁佢有个先生陪同啦、又或者仔女啊，咁首先就佢哋铲咗先嘅。有冇啲咁嘅经历咧？即系个身边嘅人啊，我首先铲咗个头啦，咁啊陪你剪啦、啊、咁样。有冇咁嘅类似嘅经历
0: 啊？有嘅陪伴者咯，
1: 系啊，
0: 即系个太太有某啲医疗原因需要个头铲晒，咁、作为先生嘅更加应该要即系换位思考，系佢俾佢知道，其实嗱呢条路咧唔止你一个行嘅、作为丈夫嘅我，咁我都有一齐行嘅，即系会摆到呢、這个。咁重要嘅信息出嚟，
2: 咁系啦。今晚好多谢阿刘嘉诚阿妈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你自己屋企啊嘅一啲一间理发店嘅一啲故事啦，同埋即系喺香港呢个理发文化啦。咁我哋预告下听晚嘅广东广西节目，咁题目就系 AI 填词人，有海林、唐子斌同埋黄心如。咁最后呢我哋就每首歌啦就係文千岁嘅禅院钟声。咁希望好快又可以听下，因为其实原来阿 Mark 呢唔係淨係做理发嘅，佢都有啲第二啲故事㗎、希望我哋有机会呢下次可以请你上嚟讲下你另外一个工作下。咁多谢阿 Mark。
0: 多谢。
2: 好啦，咁各位今晚再见，拜拜。
0: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

車輛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轉移民眾、加固堤壩、轉運物資和清淤排涝等。陳希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務部隊正是防汛救災一線奮戰，在風雨中全力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道瓊斯指數報52515點，升16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9點，升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2.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1美元，卖出4128.9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山。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2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

0: 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6: 那些年，张伟基。

有些人呢就喜欢呢一生人里面呢只会梳一个发型嘅啫，有啲呢就不断改变嘅发型啦，或者头发嘅颜色。头先呢喺广东广西里面听咗个专业嘅发型师啊，讲咗即係有关男性嘅即係剪头发啦，一啲嘅学问啦。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记，首先听听呢位朋友嘅歌声，刚刚离开咗我哋嘅 Bonnie Tyler。

一位著名的外国女歌手 Bonnie Tyler， It's a Heartache。 我想相信在80年代90年代成长的朋友们都有曾经听过她的声音。

听过咧，早于喺1977年嘅时候，凭住 It's a Heartache， 佢声音响遍咗英美两地，甚至乎嚟到亚洲呢个地方。后期喺80年代头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出现。佢亦都曾经重唱过头先我哋常听到嘅一只歌曲《Sometimes When We Touch》，以一把磁性嘅声线吸引住每一位嘅歌迷嘅心。日后咧喺节目里边多啲送佢歌俾你听，睇下听晚咧我嘅维基45全可以揾到有一张嘅细碟送俾大家。

唔该晒小凤姐嘅献君千阙歌。小选呢段阶段咧，原来咧有好几个小时咧，大家尽量咧就避免喺室外嘅地方。原因咧，因为呢段嘅期间咧，紫外线同埋热能量咧就比较强，所以如果你减少喺呢段时间嘅户外活动咧，对于你身体上面缺水方面嘅感觉咧，就会减低咗噶啦。原来喺小暑嘅呢一段期间咧，由上昼嘅11点啦，至到下昼嘅3点呢段时间咧，就系紫外线最强嘅时刻嚟噶。咁啊，当然啦，如果要户外工作嘅话咧，咁啊最好戴帽啦，同埋着嘅适合嘅衣服啦。啊，甚至乎咧就系喺适当嘅时候咧，去翻室内嘅地方去休息一下。至于咧，咁啊，张伟基都会成日提醒大家啦，饮多啲水吓，尤其是呢段期间咧，咁有啲朋友话，我饮冻水咪得咯，但系咧，其实饮常温水就对身体最好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3: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2: 谭家齐、吴海杰、
3: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2: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0: 即时零售来讲，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个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啲时间来观望。
11: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3: 冲啊！就快开波啦！
1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3: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 那些年，张维基。

佢系 Bowie 林保怡，可能系你诶认识佢比较初期啲嘅一啲作品系嘛？一刹的浪漫，每次咧听到呢种节奏咧，你就会相当之感觉到咧，就系九十年代头咧香港独有嗰种音乐世界嘅节奏同埋韵律。

刻骨的爱。今晚咧亦都有另一个环节叫做《维基情》，稍后会送上呢刻我哋由校长出现啦。曾经啊～

一个长周末，发现自己可以休息两日。当第一日休息日差唔多完啦，去到晚上先至发觉自己嘅电话原来成日都冇响过，包括系一啲无聊嘅信息，甚至乎有冇人揾你。就系咁样，一日过去咗啦。跟住就谂下，到底听日又点样过呢？同样都系休息日，唔想就好似同一日咁样样，好似好无聊，同埋将啲时间浪费晒。我唔否认一个人嘅日子咧，成日都会有一种深深嘅孤独咧喺个心底里边，无形之中咧就会燃点起嚟噶啦。嗱，有时候咧，我哋会。

又怕可能人同人之间啊，突然间约出嚟会有争执啊，会有拗叫啊，又觉得啊，如果两个人、三个人走埋一齐嘅时候，会唔会令到自己嘅假期好攰呢？太多嘢谂啦，亦都太多嘢顾唔到，就倒不如自己一人嚟得干净利落。更何况当你一个人嘅时候，曾经度过一啲好苦嘅日子咧，你唔觉得一个人就好惨，亦都唔觉得要同埋边个人喺埋一齐咧先至有意义。但系一个人嘅生活就一定系一段咧好可能好糟糕嘅生活，呢一种糟糕嘅生活好可能令到你觉得，诶，唔好再孤单落去啦。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这么多朋友都已经拍了拖结了婚了，唯独是自己呢依然都是孤单一个，不是没试过的，但是又不成功，是不是被人疏离，甚至乎独身，或者一个人就是不好呢？反之言，我跟他讲了一番的说话，我说我都是自己的恩，不代表没人稀罕我，也都不代表没人需要我，而只不过是我去选择不需要这个人，去提高到自己应有的品格和地位。独身是一种贵族的自我性格。

刘世明的毛巾草，外面气温29度，明天继续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28度。

千方外美老 Vivian 周慧敏，差不多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那些年张伟基，听晚继续喺呢度同你见面，迎接周末啦。最后送俾你听有八七年嘅呢个作品 Radius 嘅倾心。好啦，瞓翻较好嘅，或者继续睇波。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寻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首日实施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带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福建泉州晋江市蟹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泉州消防部门昨日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科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0: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道琼斯指数报52514点，升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2美元，卖出4127.78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小参与。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一间本地创科公司会介绍将废弃食用油转化成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技术。
8: 大馆新上任的副总监兼艺术主管会分享他的艺术历程以及对大馆的未来愿景，
7: 仲会带大家认识艺术史上最神秘的女人。
6: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9: 香港故事

0: 聪、三姑，早晨。
1: 阿红，早晨。
2: 阿红啊，你寻日放假？
0: 系啊。诶，做咩你企晒喺度啊？
1: 酒楼执笠啊？
0: 唔系系嘛？点会执笠啊？
2: 哎呀，唔信你睇下门口嗰张红纸啦。
0: 等我睇下先。
3: 系，咁点算啊，六叔？
1: 有乜点啫？天要下雨，粮要嫁人。
3: 你又讲得轻松啊，六叔。你是大师傅就不休没人请啫，我要做楼面那就惨了。
0: 哎呀，不是执笠啊，是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咋。
3: 嘿，你拿了身份证未啊，红姐？
0: 我讲就拿了啦，你以为我是黑市劳工啊，袁哥？
1: 阿红，酒楼凡写住内部装修暂停营业，十居其九都是执笠的啦。
2: 是啊，
0: 怎会这样的？是执个早啲话声俾我哋听啊嘛。怪得我老公话香港人讲说话零舍撩楞噶，
3: 不过又奇噃，六叔，通常酒楼执笠啊，少不免要扎啲伙计几个月人工嘅，啊而家完全就冇呢回事噃。
1: 袁哥，唔系个个老板都咁无良嘅，
3: 咁啊系。
2: 我话呢个老板衰就真，人哋冇钱出粮俾伙计就焗住话要执啫，而家有钱出粮都话要执，你话佢系咪衰啦？
1: 啊，三姑三姑，咁真系好难讲嘅。你估老闆唔識計數咩？可能佢唔想摘夥計糧，所以咪及早執咯。
2: 我就寧願佢摘我一頭半個月唔好執住。事關做咗成咁多年咯，我對酒樓有感情啊。
0: 係啊，我都唔捨得佢執啊，三姑。
2: 六叔啊，你又話得下事㗎？你就同老闆講，叫佢唔好執住。我哋同佢同舟共濟啊。
1: 咪啦。平日提醒你三姑要准时开工，你三姑就大条道理弹翻转头，切，使乜咁搏命啊？准时开工又未有人工加，
3: 系啊。
2: 哎呀，嗰阵时唔知道要执笠啊嘛，知道就梗系唔同讲法啦。
3: 经理翻嚟啦，去睇下佢点讲。
0: 好啊。

0: 阿祖婆，送份见面礼物俾你。
1: 咩见面礼啊？
0: 寻日嘅嘢唔好提啦，今日当我正正式式拜会你，少少礼物唔成敬意。
1: 咁好死？喂，老公啊，睇下咩嚟啫？
2: 嘿，田鸡送俾你噶嘛，而家送俾我咩？你咪攞出嚟睇下咯。
1: 哎呀，我点知系咩嚟噶？一阵攞出嚟可能吓死我咧。你知佢几蛊惑噶啦。
0: 一时又咁细胆，噔噔噔，嗱，送俾你嘅。
1: 吓，系件衫啊？
0: 有埋条裤嘅，你唔使咁惊。
2: 系啊，有裤噶，老婆。
1: 哎呀，咁真系多谢晒喎，田鸡。
0: 唔使你多谢，包租公多谢就得噶啦噃。
2: 咁啊，多谢啊，多谢。
0: 包租公，喂，送条西裤你啫。
2: 喂，乜我都有份啊，田鸡。
0: 你梗系有份啦，我费事你啲朋友上门啊，你着条睡裤嚟见人。
2: 你点知噶又？
0: 哦，我寻日亲眼见到，我冇屈你噶，好彩我唔系特首啫，我系特首你系你气啊。
2: 哈哈，谂唔到你咁激份人都几招积噶嚟，田鸡你真系啊！嗰条裤系几多寸裤头，啱唔啱我着啊？
0: 你咪四十三咯。
2: 啊，喂，田鸡，你点知我着四十三裤头噶？
0: 你唔系咁快唔记得我做边行系嘛？
2: 啊，系啊，你卖衫裤噶啊，真系眼光独到，一睇你就知啦。啊，好嘢。
0: 喂，唔使揾个价钱牌啦，八婆，呢件嘢香港冇得卖嘅。
2: 哎，真系。
1: 哇，你咁大声做咩啫？我都估到啊，你喺深圳买噶啦。
0: 系喺深圳出厂。
2: 哦。
0: 如果你要买咧，你就要坐飞机去纽约、巴黎。
2: 哇！
1: 咁我真系唔抵得你啦。啊，咁请问我呢套啊，系喺纽约买噶，定喺巴黎买噶？
0: 不过你仲想大声过我，我都费事同你讲，我同包租哥讲。包租公
2: 吓，
0: 你知噶啦，凡系出口货嘅嘢咧，啲厂家咧，梗系做定十打八打，攞嚟做试啤嘅，系咪？
2: 我知啊，我真系知啊，呢啲规矩嚟噶。

0: 我告诉你个八婆听，这一套就是那十单八单的其中的一套。
1: 得，不要那么生气。喂，老婆，听不听到啫？原来这些真的是出口货来的，香港没得卖的。
2: 我知
0: 道。你知道？我不讲你知道，我不讲啊，你跟八婆周围抄啊，抄人讲究身家抄不到啊。
1: 不要那么怒气，多谢晒，喂，多谢阿田鸡。
0: 喂。

0: 空
1: 翻嚟啊，红。
0: 唉，我知啦，梗系寻日放假玩到心散晒啊，今日蛇王蛇多半日咁咧。
2: 唔系蛇王啊，
0: 唔
2: 系我哋酒楼执咗粒啊。
0: 咩话？点解好地地会执粒噶？
1: 哎呀，你听佢呃鬼啦！酒楼执咗粒，佢仲莲子蓉咁嘅口咩？
0: 系咯，
2: 系真嘅，公太。老板除咗依照劳工法例，仲俾多一个月头人工我哋啊！
0: 哇，
1: 有啲咁嘅老板嘅，
0: 系啦，所以阿红咪笑笑口咯，系嘛？无端白白赚咗一个月人工啊！
2: 佢仲请我哋食咗一大餐添啊！
0: 哇，
2: 嗰啲鲍鱼海参啊！我从来未食过噶，
1: 哇！又会咁好死嘅？
2: 老板话横掂卖翻出去都唔值钱嘅，所以开十二围，请晒所有嘅伙计食。
0: 哇！
1: 哇！咁啲伙计食唔食得落啊？咁嘅场合，
2: 咁啊，真系有好多人食唔落啊！
1: 咪咯，
2: 有啲人仲流眼泪添。
0: 系啊，
2: 老板叫我哋唔好难过。佢叫我哋要积极面对人生挑战。
0: 哎呀，阿红，听你咁讲，呢、這个老板都算系性情中人嚟喎，啊！
2: 不过都有人喺背后闹佢噶。
0: 咩？咁好嘅老板，照计冇得闹啦，系嘛？
2: 有人闹佢不负责任，话执就执咯，结果搞到咁多人失业，亦都有人闹佢冇胆鬼。
0: 系。
2: 仲有粮出都唔敢继续支持落去。
1: 哦，系啊，咁呢样嘢咧，我都想闹噃吓，人哋摘咗啲伙计几个月粮啊，都仲系死顶啦，佢就笑口噬噬咁执咗算鬼数啊！
0: 哎呀，老婆啊，你估而家饮食业好好环境咩？吓、啊，好困难噶，你估而家啲老板好易做啊？佢唔识谂啊？唉、啊，与其摘几个月粮啊，不如及早收手，系嘛？等啲伙计啊，另谋高就，费事唔己唔人啊嘛！
2: 见到老板咁嘅结果，
0: 做咩红？
2: 我谂起老公
1: 啊！哎呀，你唔使难过，冇咗呢份工啫，可以搵个第二份工噶。
0: 冇错啦，唔使难过嘅，话掂你手上面又多咗成个月人工啊嘛，慢慢再搵个咯。
2: 唔系啊，
0: 做咩？
2: 我系谂起老公啊，我唔系惊冇工做啊。
0: 啊，冇牙咯，
1: 唔系惊冇嘢做。唉，你咁伤心做乜啦？
2: 我谂起老公嗰十几间酒楼，又系咁样冇晒。
0: 咩话？
1: 乜冇牙佬有十几间酒楼咩？
0: 系咯，
2: 以前啫。如果冇晒咯。
1: 哦，哎呀，佢呃鬼你嘅啫，冇牙佬有十几间酒楼，我就打棍问棍都唔信噶啦，
2: 系真嘅公太，
1: 系唔系佢？
0: 唔系，收声啦，使乜你信啦，红信咪得咯，你唔系唔知啊，老婆，金融风暴啊，搞到几多人破产噶、
2: 啊？系啊，我老公就系遇到金融风暴、啊，
0: 系咪咧？系咪咧？人生咧就梗系有起有落，过咗去嘅嘢算数啦，红，唔好想咁多啦。好多嘢都当系过眼云烟咁咪算咯，唔好难过啦吓。
2: 我知道，所以我从来都冇提过呢件事噶。
0: 咁咪好咯。
2: 今日见到酒楼老板咁样，我先至悲从中来啫嘛。
0: 冇排过，冇难过。
1: 哎呀，你老板叫你高高兴兴积极面对人生咯，咁你咪听你老板话高高兴兴积极面对人生咯。
2: 老板仲话天无绝人之路噶，
0: 讲得啱啊。天无绝人之路噶，千祈唔好灰心啊！
1: 吓、啊，系咯，咁你唔好谂咁多啦，红，翻嚟房瞓啦，
0: 吓、啊，休息一下啦，吓、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0: 哎呀，我带埋枕头过嚟陪你瞓啦、
1: 哎。公山中唔中意噶？
0: 哎，使乜理佢啫？佢瞓到成只死猪咁啊！哎，你瞓埋边啦，定瞓开边噶吓？
1: 是但啦，老公成日叫我瞓埋边嘅。
0: 哎呀，咁你就瞓埋边啦，我学得好似阿冇牙佬咁，锡住你吓，等你唔好跌落床。
1: 哎呀，佢梗系唔系惊我跌落床啦，佢方便自己去厕所啊，真啊。
0: 乜佢好多夜尿嘅咩？
1: 梗系多啦，我睇冇十次都有八次啊。
0: 哎呀，撞鬼咯，去咁多次仲使瞓嘅咩？你叫佢唔好饮咁多水啊嘛！
1: 佢肯听我讲咩？佢听专家讲，一日要饮八杯水啊！
0: 作死咩？八杯水、啊，成个水煲啊，都俾佢斟晒嚟饮啦！
1: 公生冇饮咁多个可系咪啊？
0: 唉，讲佢啊，真系嘥气啊！嗰个死嘢咧，唔饮水噶噃，净系饮啤酒噶咋？啤酒系佢条命根嚟噶。
1: 饮啤酒唔系唔好，不过人哋话饮啤酒好容易有肚腩噶。
0: 佢而家冇肚腩咩？嘿，佢个肚腩啊，仲大个女人有八个月身几啊！
2: 你个伯伯讲究未啊？一个话老公成日去厕所，一个话老公有身几。
1: 咁都有嘅。
0: 哎呀，你个死田鸡啊！偷听我哋讲嘢咯。
1: 啊，系啊。
2: 偷咩听啫？你知唔知个板间房嚟噶？你讲咩隔篱都听到噶啦。
0: 我梗系知道啦。我冇话我呢度系龙屋，
2: 咁就唔该你阿八婆收声啦，唔好嘈住人瞓觉得唔得啊？
0: 哈！你再开口八婆埋口八婆啦，我攞个大声公嚟同你讲添啊！
2: 好啊，你试下，我就担张凳企高睇下你点讲。
1: 哎呀，佢装我哋啊！喂喂，你唔好装啊！
0: 喂，你作死啊你！你要快啲收翻落去咯，如果唔系我报警噶。
2: 好啊，我就将个头摆喺度，你去报警啊！嚟啊！
0: 哎呀，你！哎呀，真系咁都有嘅，
2: 你哎呀，你咁嘈做咩啊？
0: 冇事啊，你翻去瞓啦。
2: 快咗工，喂，点解？做咩？突个头出嚟啊！喂，缩翻个头来啦，似咩样啊？咁啊？我唔该攞条大缆绑住你老婆啊！你老婆梦游病噶，今晚就摸咗中间间房，我惊佢后晚摸我间房
0: 啊！喂，你个死嘢，你信唔信我攞扫把柄嚟抨你啊？
2: 老婆啊，翻过嚟瞓啊！咁多事做咩啊？翻嚟瞓啦，系。
0: 我警告你啊，你个死田鸡啊！如果阿红有咩三长两短咧，你系知死啊你！阿红 啊，你休息一下啦吓，唔好谂咁多啦吓。
1: 我冇嘢谂啊，公太，做咩你咁讲啊？
2: 翻过嚟啦，翻过嚟啦。
0: 嚟啦。

0: 呢支色好似。
1: 喂，阿姑，你两个系咪买噶？唔买就放低啦，拿住件衫啊，起势咁捽。
0: 我边系捽啫？如果唔捽啊，点知质地臭唔臭？你真系啊！
1: 你块面。

0: 你就炒花几落烫头烫下佢啦，姑。
1: 作死啊！你咁样闹人都有啫。
0: 我唔系闹佢，我系教佢。喂，你屋企有冇烫豆啊，八婆？
1: 哎呀，你连我咁闹埋，系啊。
0: 我问你屋企有冇烫豆，冇就买翻个，叫起手可来掟你老公啊嘛。唔系你老公啊，点会怕你
2: 啊？你啊，真系衰，你死田鸡啊！真系冇嘢好教嘅咩？净系识得教人同老公闹交打交。
0: 我唔系教你啊，你仲有几十年受你老公气啊，阿姑。
2: 是啊，好啊，几廿年喎，怕似我骨头都打鼓啦。嗱，帮我包起呢件啊，衰鬼。
0: 得，马上同佢打包，剩我25蚊啦，阿靓姑。
2: 有帮衬啊，叫靓姑；冇帮衬啊，叫人婆婆，真系衰啊。
0: 喂，阿靓姑啊，买多件俾你新抱啊。
2: 嘿，我新抱啊，唔着呢啲街边货噶。
0: 你就嚟真系老懵懂啦，你唔讲我听，我点知系街边货啊？
2: 啊，你至老懵懂啊！你估我新抱唔识货嘅咩？
0: 就算我识货啊，你都可以买件氹下佢开心噶嘛。25蚊啫，都唔舍得出啊！仲想我新抱朝朝带你去饮茶，就嚟带你老人院啦。
2: 你啊真系衰嘅。好啦，又听你话买多件啦。
1: 哇！真
0: 系。喂，个女咧，买件俾个女啦。
2: 个女唔买啦，万一个新抱唔着，俾咗个女着咯。
0: 你唔系啊嘛？个新抱唔着先俾个女着，如果俾个女知道啊，我睇你点同个女解释。个女系你生噶，你唔记得当初生嗰阵时几辛苦咩吓？
2: 嗯，好啦好啦，怕咗你啦，就买多一件啦。
1: 你个咁嘅死田鸡，系呃晒婆婆啲钱啊你！
0: 边嚟呃佢啫？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实我叫你买齐3件翻去啊，想你合家欢咁解啫。
1: 系啦系啦，合家欢啊！嗱，呢度呢啲套装咧，再平啲得唔得？
2: 系啊，平啲得啦。
0: 你两个未结婚咧，我送俾你都冇问题。而家63蚊一套啊，有齐3副啊。因为咁啊，你净系买件衫，唔好着裤啊。
1: 错，作死人。
2: 系啊，你真系
1: 讲得咁难听。
0: 我讲普通话就难听，我而家讲广东话喎，不知几好听。系你两个只耳仔有问题啫，系嘛？
1: 喂喂，唔同你讲，你觉得呢只点啊？
2: 个款又几好嘅，真系。
1: 不过咧，我惊着起上嚟咧，突咗个肚腩出嚟，嗰啲个款唔系几好。都
0: 之所以话你唔识嘢，即系唔识嘢咧，谷住咧，俾人有感觉咧，就系圆滑同埋饱满咁嘅感觉。你以为扁好睇咩？除咗扁嘴之外，冇一样嘢扁好睇嘅。你话我话啦。
1: 唉，唔同你讲咁多啦。唉，你扁埋你个嘴啊，真啊。
2: 喂，你睇下嗰个人，佢着住嗰套系咪同呢套一模一样？
1: 咦，系。
2: 系咪啊？
1: 喂，
0: 田鸡，喂，
2: 女仔都几好睇啊！
0: 乜咁啱就嚟呢度啊？荡失路啊？
1: 哎呀，原来你做街边生意嘅咋？
0: 唔系街边生意啊，系街坊生意。
1: 吓？喂，你套套装啊，卖63蚊嘅咋？
0: 我知道你套套装犀利，你套套装喺大公司买几百蚊噶嘛？你睇啲街坊。我而家卖63蚊啫，63蚊佢就嫌贵，我就嚟激死我就嚟跳楼噶啦！
1: 咁你快啲死啦你！
0: 嗱，你睇到啦，佢嫌我卖得平啊，其实佢卖得贵噶嘛，关我咩事？
1: 算啦，平贵都好啦。嗱，我要呢套。
2: 啊，喂，你又中意呢只色噶？
1: 系啊，
2: 我本来想呢只色噶噃。
0: 唉，你两个皮光肉滑，着乜嘢色都咁靓噶啦！嚟啊，嗱声啊！
2: 喂，我哋都买啦好嘛？
0: 嗱，有买趁手啦吓，唔买就卖晒噶啦！
2: 你个死田鸡，咁都俾你谂得到嘅？叫我老婆穿住件衫出嚟兜嗰圈啫，
0: 喂，你讲咩？我夹住佢唔系我老婆，你唔好误会吓，你两个吓。
2: 唔通佢系你阿妈咩？我啊真系唔信啊，佢咁后生。
1: 可能系后母咧。
2: 后母啊，点会咁好服侍佢啊？天下间边有咁好嘅后弟乸？我就唔信啊。

0: 老板嚟啦，
1: 系啦，人哋系咩都好啦，吓咁你而家知佢唔系大老板咪得咯，佢为人好咪得啦。
0: 佢为人好，
1: 吓
0: 佢而家当你老婆啊，系老衬吓、啊啊，六十几蚊通街卖嘅货，讲到天上有地下无啊！
1: 喂喂，老婆啊，人哋冇收你钱噶，几时有当你系老衬啊？
0: 我唔抵得佢叫我啊！如果要买咧，就要坐飞机去纽约买，去巴黎买咁啊嘛。
1: 系咁你而家知佢系街边嘅小贩咪得咯，你又无谓嬲啦。街边嗰啲小贩啊，边个嗰把口唔系啷过油得噶，死都讲翻生噶嘛。唉，
0: 佢翻嚟啊，我将套衫劈翻俾佢啊。
1: 喂，你千祈唔好啊！你咁样劈翻啦，即系自己冇人格噶咋。人哋无论如何都系一番好意送俾你啊嘛。
0: 咁啊点啫？我以后点着出街啊？
1: 唉，你唔中意着。唔中意着咪唔好着咯，有乜咁大不了咧？搞到要劈翻俾人啊嘛！喂，老婆，你冇俾个街边小贩都睇低你嘅人格得嘅，你咁冇修养点得咧？真系，嘿！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吴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林广涛饰演元仔，陈燕青饰演阿婶，许淑娴饰演三姑，曹济饰演六叔，袁翠霞饰演霞姐。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四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3: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2: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3: 今晚十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再别出。
1: 填词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0: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汉，驻守堡垒。
1: 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轩，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4: 国际城市系连接世界嘅桥梁，
3: 更宽阔嘅视野，
4: 更深远嘅交流。
3: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齐了解国际城市点样连接世界。
4: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中国复刻与新潮，
6: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7: 大湾区风物志，
8: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整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7: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2: 创新实践成长。
13: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1: 大湾区创业梦，
12: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陈瑜 Anna。Anthony 啊，平時我哋講開咧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都會諗起一啲資深嘅企業家啦，或者係啲實力雄厚嘅人啦，先至會翻國內裏面咧做開荒牛嘅。但係而家有新嘅現象，甚至係啲土生土長嘅00后嘅畢業生咧，就已經直接咧跳入大灣區裏面咧做創科上面嘅一啲嘅老闆啦，仲要帶領住一班老闆啦，同埋一班後生仔啦，翻內地裏面咧做創業
0: 嘅。冇錯啊，我哋概念裏面嗰啲咩30几岁、40几岁創業咧，已經 out 曬㗎啦。而家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後生仔面對著一班同樣是土生土長的內地年輕工程師，大家的成長背景啊、生活習慣啊，甚至做事的術語啊，都完全不同。這種 Z 世代的文化碰撞啊，一定會撞出很多火花。
1: 是啊，今天呢我們就想探討兩地的青年人怎樣共創這個社會現象。
0: Anna，不如我哋听一听大湾区小剧场，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 ：Z 世代在湾区圆梦。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唉，嘉欣啊，我觉得自己好老啊！剛才跟那兩個00后實習生開會，他們說的話我完全聽不明白，什麼原生代啊，什麼創新生態系統啊，哇，我還在用算盤計數，他們已經用 AI 大數據了，喂，我是不是應該退休啊？
3: 喂，你才到20几岁，退什麼休啊？不過你說得對的，現在 Z 世代在大灣區創業的模式已經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大湾区原生代，一出世就接触两地文化，视野广阔很多的。
2: 是咯，听说有个后生仔，屋企明明是做牙医的，他竟然走了去搞什么医疗啊加管理协同发展，还要收购合并，看牙就看牙啦，搞那么多东西做什么？
3: 这些就是

0: 新一代的格局咯。他们懂得利用专利技术加上一站式服务，将传统行业升级啊。还有些香港大学生懂得利用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同创投基金，构建一个创新生态的系统，在香港起步，然后带着自己的公司北上大湾区创业啊。
1: 哇，即是由学校科研到赚钱，一条龙包办晒啊！呢班 Z 世代真是后生可畏啊！唔得，我唔可以认输啊！我要即刻去报读个 AI 人工智能速成班，同班零零后拼过。
0: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耶！ Yeah!
2: 大湾区原生代强势崛起，创业模式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嚟听下今日嘅嘉宾 AI 科技顾问 Z 世代创业者黄荣谦，探讨 Z 世代在湾区圆梦。
3: 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咧，正正咧就系经历一种文化碰撞嘅人啦。佢今年24岁啦，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喺科技大学毕业啦，然之后就即刻创办咗自己嘅 AI Voice 啦。而家仲喺大湾区咧，带领住一班内地嘅年轻人做 AI 嘅研发，仲用 AI 写程式啦，做 3D 嘅睇楼。呢一个就系 AI Voice 行政总裁黄荣谦 Wilson。
4: 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Wilson 不如你同听众介绍下自己咧，同埋点解咧？24岁嘅时候咧，作为一个后生仔咧，已经选择咧翻大湾区里面咧，带领住一班内地嘅团队咧，系去开创你嘅创业之梦咧。
4: 咁其实系一个由大学开始 ，Year One 已经开始创业嘅一个年轻人啦。我当时喺 Year One 就开咗自己嘅公司，去从事科技同埋 AI 嘅行业。因为当时正正系 ChatGPT 啱啱诞生嘅年代啦。好多時就係我哋香港人其實係用唔到 AI， 因為其實係有一個制裁啊嘛。咁其實我係想有屬於香港甚至大灣區甚至係中國嘅 AI， 我想自己研發。
5: 我亦都睇到啲電視劇，成日啲因為要24歲咧，諗起啲廢青啊。咁但係咧，你而家已經24歲畢業，已經係一個嘅行政總裁，仲要喺大灣區有你自己嗰個事業啊。究竟係年青人係咪大部分都好似你咁樣嘅咧？
4: 其實依家嘅年輕人係會有一批咧，係想去大灣區發展。好多時都話珠海創業啦、廣州啦、深圳創業啦，其實正正係因為內地嘅資源比較多啊！依家以往就係香港嘅傳統行業發展經濟比較好啦，但係依家其實係內地嘅物價平好多，居住啊、租 office 啊，甚至係請人都好平。但係內地其實係個科技嘅實力其實係好過香港，因為內地政府好大力去支持內地嘅科技發展啦，所以正正有好多嘅津貼啦、分定啦，係俾到我哋香港年輕人去搬去珠海啊、深圳啊、廣州去居住，甚至係俾埋錢去租 office 啊、請人啊。呢一方面其實係幫到我哋好多。咁我當時就係正正係去申請一啲咁嘅分定啦，就有香港嘅科學園啦、數碼港啦，甚至係內地嘅政府去俾錢去支持我做呢一件事啦，就令到我可以去內地去發展呢一壇嘅生意。
3: 當你喺申請呢一啲嘅分定嘅時候啦，其實你會有啲咩經驗可以分享到俾我哋聽眾知道咧？等佢哋好似你咁樣啦，一畢業或者未畢業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可以咧踏上創業之路咧。
4: 其實經驗無非就係最慘痛嘅經驗啦，就係普通話唔掂啦。因為嗰陣時其實我中學嘅普通話成績係相當之差嘅。咁其實嗰陣時我就花咗大約1年時間啦，去苦練普通話。我由一句都講唔到，變咗可以流暢咁樣講啦。雖然有啲音唔係好準啦，咁呢一個就係我慘痛嘅經歷啦。所以年輕嘅一代可以練下普通話，咁樣就方便去內地發展啦。第二就係其實你可以參加唔同嘅創業比賽啦，因為依家好多係大灣區創業比賽，就可以幫你去連接去大灣區，代表香港去大灣區比賽。咁就增加你曝光嘅機會啦，同時認識一下啲大灣區嘅政府啦、高官啦，同埋一啲嘅企業家啦。好多時候佢都可以幫到你入去大灣區度發展嘅，俾到意見同埋俾到資源嚟去發展。
3: 咦，咁嗰陣時你點樣去先至攞到啲資訊啊？了解到咧，喂，大灣區有呢啲咁嘅比賽啊，咁以及嚟講咧，學校啊或者政府嚟講咧，又點樣去資助到你咧？
4: 嗰陣時其實我係讀緊書嘅，我係讀科大嘅。嗰陣時就係有一個叫科大創業中心嘅部門啦，俾到唔同嘅資訊我。咁佢哋都好幫得手啦，因為每當我話我想創業啊、揾投資者啊、揾資源啊，佢都會幫我一齊去連接翻唔同嘅資源嘅。咁然後香港政府有啲機構啦，就可以定時發放嗰啲資訊啦，就會舉辦一啲創業嘅比賽啦，同埋做一啲創業嘅培訓，同你講話點樣去演講啊、點樣去 present 啊、點樣去做一個嘅 product 啊。 咁呢一方面我都得益到香港政府嘅資源啦，同埋我科大嘅大學資源啦。

0: 咁之後我有一個諗法，就係想去大灣區發展。咁同時呢啲機構就會幫我去申請填方啦，俾到指引我啦，甚至係去報名唔同嘅比賽啦。正正係一步一步咁樣去上大灣區咯。
1: 嗱，我就知道咧，佢17岁嘅時候咧，已經代表香港咧，取得呢個全世界嘅打敗呢個麻省理工啊，打敗麻省理工咧，攞埋呢個水機械人嘅冠軍。儘管你話你唔識講普通話，咁其實你可以進入啲大公司高薪厚職，應該唔係問題喎。點解你都要仲要去創業，同埋要去大灣區創業咧？
0: 咁首先，我覺得創業呢條路係適合我多啲嘅，因為我唔係一個好中意讀書嘅人啦。由小學啦、中學啦，甚至大學啦，都去參加唔同嘅比賽啦。有啲係機械人比賽啦，有啲係創業比賽啦，有啲係演講比賽啦。其實我就想用呢啲咁嘅我個人嘅能力去展示翻俾大眾啊，或者俾唔同嘅公眾去知道我嘅能力。因為由我出生到依家嘅家庭，其實都係講緊一個態度話，千祈唔好去打工啊。因為其實我父母啊都知道，其實打工係冇一個好快可以揾到錢嘅出路。咁呢度其實都係關我家庭嘅成長背景事啦。咁我其實係從來冇打過工嘅，雖然講出嚟好似有啲串啦，但其實我係從來冇打過工啦。我由中學開始就去接唔同嘅 freelance 啦，做唔同嘅 project 啦，幫人寫網站啊，做一啲嘅 project 去揾錢啦。咁之後到大學嘅時候啦，其實有唔同嘅企業啦，甚至係政府部門啦，去賞識我，俾機會我去做一啲 project 啦，甚至係俾啲生意我去做啦。咁有啲係大公司又有，中小企又有。咁正正係呢一度，我其實我成長方面有好多唔同嘅老闆啦，甚至係一啲嘅金主啊，去賞識我。咁呢一度就可以俾多一啲機會我去專心去創業，專心去做自己嘅生意，咁唔需要為錢去煩惱。
2: 成績表咧，其實唔代表咧人生嘅一切，可唔可以咁講啊？
0: 我會話成績表都重要嘅，但係成績表係決定人生嘅下限。但你嘅人生上下其實係靠自己嘅努力去爭取唔同嘅機會。成績表就係咧喺你失敗之中，你都可以有啲嘢揸喺手上面咧，唔會太折墮啊，唔會太失敗啊嘅一個物品咯。
1: 好，而家你聽緊嘅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主持陳瑞強 Anthony，
2: 我係主持陳瑜 Anna。今日好开心啦，能够请到我师弟啦 ，Wilson 啦，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讲大湾区创业梦啦。咁 Wilson 头先都讲到啦，其实由你父母里面话俾你听啦，即系唔系一定要打份工先至系有前途噶，系咪？咁你喺呢个过程之中咧，有冇一啲创业嘅过程里面，令到你会觉得深深感受到就系真系原来而家唔系真系工字打出头。在哪一方面裡面令到你是有一個感覺，就是真的要走這一條路才是你未來要發展的道路呢？
0: 最大的影響其實是 AI 的發展，因為以前其實知識是很重要的，很多時候都說要讀書、讀碩士、讀博士，才可以做到一些比較偏向研究甚至是商業化的工作。但是其實現在的 AI 發展得很快，很多時候你可能學10年的東西，學20年的東西，其實 AI 可以一句就可以 KO 了那麼多年累積的知識。咁其實我就係正正因為 AI 嘅發展，其實我好多方面都好唔擅長啊，例如作文啊、創作啊、語文啊，其實我都唔係好擅長。但系 AI 就可以幫到我由唔同嘅方面去發展咯，甚至係我以前係唔識畫畫，但係有咗 AI 我就可以幫一啲嘅公司去 design logo 啊、design 網站啊，做一啲咁嘅我唔擅長嘅嘢。所以其實我覺得除咗打工之外咧，其實 AI 都可以幫到你去做一樣，就係好多新興嘅模式叫一人公司。自己一個人，但是可以做到十幾人的規模，甚至是賺很多公司的錢這樣咯。
1: 所以呢 Anna， 我們做父母呢，或者我們的聽眾做父母呢，其實都要講 STEAM， 特別我們講大灣區創業的時候呢，就算不懂畫畫，或者你就算不彈琴不學跳舞，都要學 AI， 要聽你這樣說，
0: 是嗎？其實 AI 就是一個人生的槓桿，很多時候你不懂的才能，你不懂的知識， AI 都可以幫你去完成到。所以現在的創業或者現在的行動，不是說你懂多少，是說你怎樣去善用 AI。
2: 其實我跟 Wilson 一樣，其實我24歲的時候都是創業的，那時候真的很不同，那時候真的用雙手雙腳走出我自己的現在今時今日的事業，真的不會說找一樣東西或者一個知識上面真的要自己花很多時間，甚至可能說要認識一個新的事物，我真的要看很多書，甚至要是在網上面抄很多的東西。但現在來說真的想說一個新的事物，可能只是真的有 Wilson 說一句說話啊，這是什麼來的，那 AI 已經可以幫你寫到完完全全，真的你可能找了個博士在你旁邊幫你指點迷津的了，是吧？
1: 但是資金那方面呢，即是24歲做 CEO， 還要是統領一個內地的這麼大的團隊，香港的土生土長的年輕人又憑什麼呢？

0: 校嘅比賽資源啊，或者大學嘅資源啊，去幫你加速你嘅創業嘅旅程咯。其實我真係由零蚊開始創業，一直去攞資源咁樣上去。
1: 好啦，咁你講咗資金嘅問題啦，咁我又關心落地嘅問題啦。咁你帶住一班內地嘅後生仔做研發啦嚇，但係咧，佢嗰個成長嘅文化又完全唔同喎，個語言都唔同喎。咁啊，香港人講求呢個效率啊，中英夾雜啊嚇，咁啊，內地後生仔可能有佢哋一套嘅互聯網嘅黑話啦。咁你哋平時間咧，即係開會啊，或者係夾工作嘅時候咧，有冇發生過啲咩搞笑嘅雞同鴨講嘅事件呢？
0: 其實發生過好多故事，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嘅語言都唔同啦。例如我哋會中英夾雜啊，但係其實佢哋全部用中文嘅，好多嘅術語啊。有時開會佢哋會講咩火粒道啊、無刺啊。其實我身為一個香港人係完全從來冇聽過呢啲咁嘅術語咯。咁其實我開會嘅時候，
1: 點解啊？
0: 其實我依家都唔知啊。係啊，其實我依家都唔係好知啊。但係我會慢慢去睇下小紅書啊。睇下內地嘅用啲咩術語啊，同埋慢慢向佢哋虛心嘅學習咯。因為始終大家嘅語言唔同啊，我有時係廣東話啦、英文啦，佢多數係普通話嘅。咁佢哋會向我學習，我都會向翻佢哋學習，咁樣就互相理解大家嘅文化差異咯。甚至係除咗語言上面啦，工作模式其實都好唔同嘅。因為我啱啱開始上去工作嘅時候咧，發現佢哋啱啱食完飯就會全部一齊瞓曬嘅。即系全部一齐趴喺台上面瞓啦。其实嗰阵时我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啦，我就逐个拍醒佢。
1: 瞓中午觉。
0: 系啊，我嗰阵时因为香港唔兴啊嘛，系咪但其实内地大部分公司都会喺中午食完饭之后瞓一瞓嘅。咁嗰阵时我就拍醒晒全部人啦，佢哋好惊讶望住我，心谂话呢个老板咁黑心啊，可能。咁我就慢慢接触到原来内地嘅工作文化都系好唔同嘅。好多时候我哋唔应该将香港嘅文化带去内地咯。反而是要接受內地的文化，這樣才是一個真正可以溝通到的渠道。
2: 那你現在就融入了沒有？可不可以跟自己說覺得？
0: 我會說融入了一半有多啦，很多時候都是工作模式啊、工作習慣啊，甚至一些術語我都明白的。但是最大的差異都是我的普通話水平啦，這一方面就要內地的同事去包容我的普通話啦。
2: 有沒有一些搞笑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好笑的事就是內地的同事那種飲食文化都很不同啊，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香港人的消費都很高啊，但是當你回到內地的時候，你會發覺所有的物價都很便宜，一餐飯可能香港是70元啊，回內地吃是15元啊，咁然後我就回到內地很喜歡吃那些是偏向香港價錢的東西，我就會帶班內地的同事呢一起去吃那些打邊爐啊，中午60元啊、70元啊，但內地的同事是接受不了，每一次都說、哎、我吃不起那麼貴的東西啊，因為他們平時吃飯都是15元而已、
1: 嗯、
0: 那這一方面他們就會投訴啊，會抱怨啊，說老闆我今天不跟你吃飯啊，我下次有錢才跟你吃飯這樣。
2: 咦，除了我們在說生活上的問題，我想在做事上面你 會覺得國內的年輕人和香港的年輕人、啊、你覺得他們在做事的工作態度上有什麼不同呢？
0: 工作態度其實是都幾大分別，香港的人就是在規則裡面做事咯，但內地的人就是做事入面你要定一個規則給他。因為很多時候例如香港的人工作就是你叫他做 PPT 啊，做一些文件啊，他問清楚你用什麼字體啊，用什麼格式啊，個內容大綱是怎樣做啊，很多時候可以做到是沒什麼錯，但是都沒什麼驚喜。但內地的人就喜歡自己去發揮一下自己的工作的方式啦，他們很多時候做完一堆事情才問你究竟要怎樣做啊，這個時候你可能有時候有驚喜，但有時候都會有錯誤，你會接受到。咁好多時候你要喺佢哋工作嘅途中咧，俾啲方向啊，俾啲規則佢哋去做，咁先至係一個好嘅發揮咯。但香港嘅人就係定好曬規則先去落手做，但係相對嘅壞處就係冇乜驚喜去產生到啊。
1: 知你公司咧唔單止係做語音 AI 啊，最近用 AI 嘅寫程式啦，整咗啲 3D 睇樓 video 俾人親身去睇樓啊。呢、這個 idea 係你同你中方嘅團隊係點樣去建立出嚟咧，發展出嚟咧？
0: 其實呢一度係兩方面嘅配合啦。咁其實我哋个 3D 睇楼嘅影片生成啦，针对翻香港传统嘅行业嘅痛点，就系、是、地产方面啦。好多时候啲地产经纪啊，其实佢哋唔知点样去做宣传啊，唔知点样去拍片啊，甚至系唔识做个人 IP 啊。因为正正内地就兴一样叫做个人 IP 啊，或者个人嘅宣传啊。香港嘅市场其实仲未适应到呢一种咁嘅科技咯。呢、這个 idea 系香港团队去谂嘅。我哋採訪咗唔同嘅地產公司啦，發現呢一個嘅痛點係真實存在，同埋多人去俾錢去買啊。內地方面就係個技術突破啦，因為內地有好多完善嘅 AI 模型啊，無論係大語言模型啊，甚至係影片生成嘅模型啊，正正係由唔同樓盤嘅相啊，用翻內地嘅模型啊，去將一紮嘅樓盤相變成一串嘅 video。 咁樣先可以做到成件事咯，就可以佢唔需要自

0: 嘅去拍片啊，可以用翻佢个人像嘅相啊、楼盘嘅相啊，全部连结埋一齐变一个 video， 就可以帮佢唔需要花费额外嘅时间，都可以宣传到自己嘅 IP。
1: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嘅时间，听下有啲咩小锦囊先。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2: 五险一金是什么？打工仔必知护身符。打工仔最关心的福利，老板最紧要守法。大湾区开公司第一步要搞懂人事政策。在大湾区开公司请人，老板们一定会成日听到五险一金这个词。到底是什么玩法？内地讲的五险，即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加埋一金住房公积金，其实就是类似香港的强积金加埋强版配套。身为雇主，每个月都要依法为内地员工供款，比例仲绝对不细的。有些港资老板为了悭成本，以为私下和员工倾掂数，将呢笔钱截然当人工发放，觉得这样大家都有着数，大错特错。这个做法在内地严重违法的，一旦被劳动部查出来，分分钟要面临巨额罚款，兼且要全数补交。现在大湾区很多地方都推出了针对港澳人才的社保优惠政策，甚至容许双重社保豁免。搞生意一定要看长线，做个奉公守法的好老板，先可以留得住班猛将帮你打天下，公司自然生意兴隆。想做大湾区精明雇主，这条劳工法底线绝对是不可以踩的，记住要查清楚最新政策更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兑美元1.342，欧元兑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45美元，卖出4,132.89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包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 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6: 创新实践成长。
7: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5: 大湾区创业梦，
6: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系 Anna 陈瑜。今日我哋嘅节目名叫《大湾区创业梦》啦，访问唔同嘅嘉宾，究竟三十年后嘅喺大湾区创业同我三十年前嘅创业咧有冇咩唔同啦 ？Anthony 啊，《大湾区创业梦》咧会邀请到13位来自各行各业嘅嘉宾，同大家一齐探讨大湾区嘅发展前景同埋效益。
0: 咁节目除咗有2个环节，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同埋大湾区城市简介之外咧，仲有一个趣味嘅小剧场添。
1: Anthony 啊，今日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啦土生土长嘅后生仔24岁黄永谦 Wilson 嚟到我哋呢度，同佢分享咧大湾区嘅创业之路。
2: 两位主持好，
0: 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3: 香港偏行，文创无极限，突破传统，寻觅蓝海。

0: 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继续讲下我们熟悉的香港，除了金融业独领风骚之外，香港近年在创新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发展绝对是突飞猛进。以前大家可能觉得香港做创科好像纸上谈兵，但现在行入科学园或者数码港看看，你会发现无数的初创企业已经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金融科技这三大的范畴，香港的研发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水平。政府还推出了很多的资助计划，真金白银去扶持年轻人创业。另一方面，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西九文化区的落成更加是为文创产业注入了强心针。 N 家博物馆和故宫文化博物馆不单止吸引了无数游客，还带动了周边的设计、策展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对于有志投身创意工业的朋友来讲，香港绝对是一个可以让你自由发挥、灵感爆棚的大舞台。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更加会将创科和居住环境完美结合。香港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永远都懂得与时并进，在传统的优势之上不断寻求突破。只要你肯去发掘，这里总会有你的一片广阔的天空。
1: 今日好开心啦，能够请到我师弟啦 ，Wilson 啦，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讲大湾区创业梦啦。系咪真系每一个嘅后生仔都应该行呢一条路呢？
2: 其实我觉得唔应该每一个人都行呢一条路。咁其实创业系一个好反人性嘅嘢啦。正正系依家嘅环境，其实物质都好充裕啊，好多时候你去搵工啊，其实人工都系起步唔错啊，甚至系你嘅物质啊、屋企嘅资源都好多啊。但系创业正正系一样系。你可以将乜嘢都唔要啊，同埋你要承担一个风险，就系你会失去咗可能一年两年嘅时间啦。这个风险系要自己去谂下先咯。咁有啲家庭可能比较富裕啦，其实都唔需要去创业啊，只不过可能系屋企人嘅生意啊做翻落去啊，甚至系搵一份好嘅工啊入大公司啊。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出路嘅。咁样其实系要睇翻自己个人嘅兴趣，因为唔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但系如果你有兴趣去创业，其实依家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去尝试咁样咯。
3: 咁對於啲 old school 嚟講咧，你就24歲啦。對於啲24對 Anna 啊，或者係我哋啊，或者 old school 啊，更加嗰啲。咁我哋可能我哋傳統嗰個教法都係話努力啲讀書，跟住去人哋嘅公司度打工攞經驗，係嘛？唔單止攞人工，攞個資本，攞個經驗，咁然後先至去創業。咁而家即係你哋呢代，你有幾代表到你呢代嗰個思維咧？
2: 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傾向打工嘅。因为真正创业嘅得好少部分啫嘛，其实都系。但系我会话，其实每一个年代咧，创业嘅人数都唔会相差太远。但系正正系因为点解特别多人创业咧？依家其实系因为好多嘅funding去 support， 所以创业嗰班人先至浮现到上去水面啫嘛。
3: 你所讲嘅funding系指喺大湾区创业嘅。
2: 大湾区嘅创业funding，
3: 香港嘅创业好似又冇咁多。
2: 都有啊，都有。
1: 都有咩？哇，真系好正、啊嗯啊！我谂起我当时，我算系97年啦，啱啱毕业啦，咁嘅时候正值又系我哋讲紧。金融的危机，其实我们都发现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份好工其实都挺难的。那时候我自己都走向创业之路，不过我看回你现在这个年代的二十世代，好像创业很轻松，因为有那么多政府的 funding。 那时候我们真的惨了，真的可能问阿爸啊，给着几位数字来啦，五位数字来试一下得不得，我们都是抱着一个真的试一下得不得的精神，或者我们这样说，机会成本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为什么会是去踏上创业之路，一就因为可能没有选择，然之后我哋就横掂去打份工，可能最多都系1-2万元，咁可能俾我哋打一年，其实做唔成嘅时候都可以翻翻去继续打工啦。但可能预住而家我哋20几对嗰啲嚟讲咧，可能个机会成本咧，放弃自己固定嘅职业啊，然之后重新去踏上创业之路咧，那个嘅成本里面就的确系相当之昂贵嘅，系咪啊？
2: 梗係唔同啦，每個時代都唔同噶嘛。咁依家呢個時代其實都係正正係物質好充裕啦，好多時候可以好放心去試錯。就算失敗都不會餓死的嘛，這個年代。咁其實兩個年代的差異就是以前個年代可能機會相當之多，但是那個試錯的成本大啦，甚至是失敗的風險高啦。這個年代就是個機會相當於我會話以前是比較少啲啦，因為其實很多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公司去做啊。但是這個年代就很多 support 你去創新啊，做以往冇人做過的嘢啊。但以前是偏向做生意方面會多啲咯。這個年代就是科技創新啊、AI 發

0: 展啊，全部都是俾錢一班年輕人啊，一班創業的人去做啲新嘢出嚟啊嘛。
1: 咁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話今時今日創業裏面咧，同我哋傳統嘅經濟形式係唔同咧。即係以前我哋可能係好傳統性嘅，可能做生產啊，做一啲嘅研發上面一啲比較製造業上面多啲嘅，或者貿易上面嘅。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可能講緊即係資助上面咧，係咪都係局限於一啲創新上面嘅嘢先至會有咧？譬如傳統上面嘅呢啲嘅資助比較少啲咧？
0: 其實都是啊，傳統資助是相當之少的。依家嘅創業就係啲funding就係俾你去創新，即係整一樣新嘅嘢去對抗其他公司啊，甚至係完全冇人做過嘅一樣新嘅技術咯。呢一方面會支援得比較多啲，而唔係傳統嗰啲做生意啊，例如貿易啊、買貨啊呢一啲咁嘅傳統嘅行業咯。呢一啲其實funding都大部分唔會去資助你去做呢啲咁嘅嘢。
1: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咁變咗我哋讀書嘅時候或者啲基礎知識咧，即係唔係好似傳統我哋咁嗱冇乜所謂啦，讀下文化啊，即係讀下啲音樂啊、藝術啦、啊，係咪會真係淨係條路係只可以係走去一啲創新啊、機械工程啊呢方面嘅咧？
0: 其實按照翻個人嘅意願啫嘛，其實都係自己嘅興趣。其實嗰啲音樂啊、鋼琴啊、畫畫啦、啊，其實你都可以去學習。都可以去做，但是要看你的未来的出路，你想用这一方面去赚钱，还是用这一方面去培养下自己的兴趣，这一方面就要自己去想想。如果是纯粹是培养兴趣，那就可能要点到即止了，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历史、啊、文化、啊、初步的认识，但是不一定去很深入去钻研咯。但如果你是想靠这一方面的才能、啊、靠钢琴、啊、靠画画去赚钱，其实你是都是要钻研下去这样咯。
2: 是的，我都有个好好朋友啦，佢个仔就係代表香港係攞到国际嘅钢琴大赛啦，一样係好出色。咁所以我相信 STEAM 里面嗰个 STEAM 呢，即係我哋就话天生我才必有用。咁但係呢，我又反而想问返一样嘢嘅，就係呢，其实啲二十几对呀、三十几对呀，佢哋返去呢个大湾区创业啦，佢都会諗緊佢究竟係咪住喺内地啦，嗰个家庭可能喺香港啦。咁好似你哋啲24岁呀，或者啲 Generation Z 嚟讲呢，咁你不多不少都会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你除了说融入他们的同事，但是要融入他们的商会啊，融入他们的社团啊。另外一样就是拍拖啊，可能即是会不会你的未来那个另一半呢都是内地的姑娘啊，或者是如果是我们的女士回去创业呢，就他的先生可能就是内地的先生。那这样东西你又怎么看呢？
0: 其实我暂时就没有参加内地的商会的，香港的商会有参加，但内地其实是没什么怎样讲求一定要入商会才赚到钱。因为内地的 market 太大了，14亿人。其实你做一样 product 是比一小部分用，我当 1%、5% 已经那个赚的钱很多了。所以不一定要入商会才赚到钱的。这一方面内地比较倾向是自由市场咯，是靠自己的 product 啊、曝光啊、宣传啊去推广自己的产品，就不是很依赖线下这样推广咯。
1: 咦，頭先你講緊曝光上面嘅嘢啦，咁其實作為一個創業者啦，咁頭先你又有講緊就係點樣建立個人嘅 IP 啦，咁其實係咪喺國內裡面咧，特別喺大灣區你咁講，其實我哋做一個 IP， 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喺地區性度做啊，定係一定要全國性咁樣做先至係可以幫助到你嗰個事業嘅創造呢？
0: 其實兩方面都有人去實行嘅。地區性啦，例如一啲 IP 就叫廣州乜乜乜啊、深圳乜乜乜啊，好似銅鑼灣揸 fit 人啊，呢啲咪地區 IP 咯。其實個個人都會知，其實係冇話地區性啊，冇話全國性啊，係配翻真正屬於自己嘅身份象徵咁樣嘅。
2: 咁我哋香港人，好似你哋 Generation Z 喺呢個大灣區創業嚟講，又有啲咩角色可以做咧？
0: 其實香港係一個比較好嘅地點去出海，因為其實中國啊有好多嘅 AI 嘅技術啊，都係好創新啦。雖然依家嘅 AI 可能得兩個國家啦，美國同埋中國啊嘛，咁但係中國嘅 AI 同埋嗰一方面嘅 AI 係完全唔同嘅。其他國際嘅 AI 就講緊就好勁啊，但係同時好貴。但係中國嘅 AI 係比較平民化啲咯，即係大家都可以用得起啊，甚至係免費去用啊。但係個能力上面都係比較先進啊。呢一方面其實你可以用內地嘅資源啊，做一個平嘅 solution 啊，一個平嘅方案，經過香港甚至打去國際市場咯。呢一方面係中國俾到嘅資源同埋機會咯。
2: 好，你聽緊嘅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主持陳瑞強 Anthony。
1: 大家好，我係陳瑜 Anna。咁我哋好開心啦，能夠邀請到啦24岁已經開始創業嘅 Wilson 黃永謙。
2: 比如話俾多5年，俾多10年佢，呢、這個情況會唔會逆轉呢？
0: 其實係有機會嘅，因為內地嘅資源啦，甚至係學習方面啦，都一直提升緊嘅。因為依家內地嘅大學生都好多啦嘛， 很多時候都是有很多的大學排名都上升緊。以前就是香港的大學會比較出色的嘛，但是內地其實現在都上升緊啊，清華、北大啊，甚至是不同的大學都湧現上去，國際的排名都比較一個高的地方啦。咁呢一方面都是要睇翻當時未來的環境啦，可能遲啲嘅大學生多的時候，內地的思維模式啊、idea 啊都會比較跳脱啊，跟得上香港啊，甚至是好過香港的。
1: 咦，其實我而家知道咧，有好多國外嘅學生咧，都嚟咗我哋香港裏面咧，讀一啲叫大專嘅課程啦。你會覺得其實以你嗰陣時嘅讀書嘅環境裏面咧，你會覺得香港嘅學生同國內嘅學生咧，大家喺學習上面啊，會唔會喺思維上面有咩特別好大嘅分別咧？而依一方面咧，亦會係令到咧，其實依一班我哋講緊啦，即係嚟到香港嘅內地學生，反而佢哋更加有優勢。當佢哋受到香港嘅教育之後，再翻去大灣區做創業嘅時候咧，俾我哋真係土生土長嘅大學生之間嘅分別喺邊度咧？
0: 內地嘅人咧過嚟香港讀書係真係好勁，因為咧我自己讀科大噶嘛，但係其實我有好多嘅內地嘅朋友啦，嚟到香港讀書，即係嚟到科大讀書啦。咁佢哋係真係可以每日 keep 住温書啊，每日可能温十幾個鐘嘅書啊。往往呢一方面就係香港人比唔上咯，因為香港人要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好多時候工作同埋生活都係各一半啦，甚至係生活嘅部分係多啲啦，嚟到去攞一個平衡啦，學習之餘要去玩，咁玩完之後先翻去學習啦。但係內地嘅人係真係可以去專注去學習，好多時候用好多時間去温書啊、做功課啊、做 project 啊，呢一方面我哋係未必比得上內地嘅人啦。咁其實大家努力都有回報嘅，咁內地嘅人咁努力，其實佢哋以往呢都好難，我講緊以前啦，以前佢哋可能喺內地好難去到國際嘅市場啦、國際嘅舞台去表演啦，但係依家可以透過香港去學習讀書，咁之後好多時候我識有幾個同學都係內地人，翻嚟香港讀科大之後就可以去到美國嘅大公司 Google 啊、Facebook 啊，甚至係 OpenAI 去做啊，咁就俾到一個好嘅機會去自己出海啊，將自己嘅事業去發展去一個其他國際嘅舞台咯。
2: 咁頭先你都講啦，可能唔使五年，唔使十年咧，即係我哋呢個香港腦袋內地執行可能會逆轉啊！我哋面對呢一個咁樣嘅可能性，呢個可能性都幾大。我聽你咁講係嘛？咁香港嘅大學啦，香港嘅父母啦，或者香港嘅年青人咧，點樣去準備自己，令到自己係有一個嘅優勢，或者係有嗰個嘅能力去面對呢個情況咧？
0: 我覺得最大的好處呢，作為香港人呢，就是有國際的視野，因為很多時候你可以見到全球各地啊，不同的新聞啊，不同的產品啊，甚至是不同的思維啊，這一方面內地其實是暫時還未比得上的，這一方面因為始終是政治背景啦，甚至是文化背景不同啦，那這一方面其實是香港人的優勝之處咯，所以就有很多的香港人用自己的國際視野啦，就回內地大灣區去創業，將自己的產品啊、自己的服務啊，變到一個國際化的服務啊，這一方面是香港人的優勝之處咯，你可以見識多一點啊，見到全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啊，而去運用回內地的資源去做回整件事出來。
1: 其實國內人而家開始嚟到我哋香港讀書，或者甚至出海上面咧，佢哋國際視野就慢慢提升啦。咁有啲咩中谷嘅嘢咧，俾我哋真係土生土長嘅香港年青人咧，等到佢哋知道自己去點樣規劃好自己，真係先至可以面對呢個咁大嘅挑戰咧。
0: 俾年輕人嘅忠告啦，就係點都要提升自己啊！即係無論你係乜嘢嘅人啊，中國人又好啊，香港人又好啊，甚至係唔知咩國家嘅人都好啊，其實提升自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咯。因為無論你嘅背景啦、出身啦，定係你嘅任何嘢都好啦，自己嘅能力先係真正可以喺國際上面啊，甚至喺唔同地方站得住腳嘅條件咯。所以你要學識多啲去接觸 AI 啊，多啲去接觸唔同嘅知識啊，甚至係學習點樣去提升自己嘅才能啊。總之就係提升自己，咁樣無論你係香港人啊、內地人又好啊，都是靠自己去揾食啊，靠自己去做生意啊，咁样先系唯一嘅出路咯，而唔会局限你系内地人啊、香港人啊，唔会有任何嘅限制咯。
1: 咦，咁其实咧，而家好多年轻人都话啦，哇，其实而家一代咧，同我哋嗰个年代好唔同啦，因为可能系爸爸妈妈已经有一定嘅资源啦，俾到自己啊。咁但系我都知道你本身其实都系出身于草根阶层噶，其实喺度嚟讲有啲咩契机啦，俾到你觉得同而家好多年轻人都话，我只有个富爸爸就好啦，我乜嘢都唔使做啦。由於你的出身背景上面，你會覺得有這一方面又給到什麼鼓勵你呢？
0: 正正是因為其實都很草啊，草根家庭是不是才可以去多些去嘗試嘛，因為其實我由出生到現在呢，我都想去嘗試不同的東西啦，例如我以前是很喜歡 IT 方面的，都想買一部好的電腦的嘛，以前我是沒有這個這樣的家啦， 冇呢個咁嘅經濟嘅背景啦，去支持我想做唔同嘅嘢，正正係呢一方面我嘅慾望先至去支撐到我嘅行動咯。咁我開始去以唔同嘅方法去揾錢啦，

0: 甚至系以唔同嘅方法去做自己嘅生意啦，咁样就可以支持翻我嘅兴趣啦。所以正正系草根可能都可以去尝试多啲，虽然我冇一啲系家庭背景好嘅资源啦，但其实我都可以有靠自己一手一脚去揾唔同嘅资源去尝试唔同嘅嘢。呢一方面就启发到我，同埋我嘅梦想就系咧，大家都想自己屋企人过得好啲啊嘛，自己屋企人富裕啊，或者揾钱俾自己屋企人啊。咁呢方面我都系我嘅梦想咯，我都想帮成个家族啊，成个家庭啊，带翻一啲好嘅生活俾佢哋。
1: 咁所以我觉得系因为呢个引擎啊，你自己内在嘅引擎就唔关富爸爸定系冇富爸爸事系嘛？
0: 如果我当初我屋企人系相当之有钱，我可能未必有呢个谂法，因为其实我乜都拥有嘅情况就唔会谂咁多嘢噶嘛，就每日去玩啊，每日去谂下点样专心读书啊，入大公司啊，安稳咁生活啊。但系正正系呢个咁嘅背景，先至可以谂下点样去改变成件事，改变成个家庭啊，成个家族啊，甚至系点样令到自己有一个富裕嘅生活。
2: 都可以咁樣講咧，其實原來其實所有嘅嘢咧，我哋講緊夢啊，夢想嘅嘢其實原來真係有個慾望先得嘅喎。如果唔係嘅話咧，真係正如話齋，冇夢冇慾望嘅話，真係好似鹹魚咁樣咧，其實就唔會有所有嘅希望，係咪咁講啊 ，Anthony？
1: 係啊，嗱，咁講開呢個創業夢啦，你去到而家人生24歲啦，你覺得大灣區創業係一個夢啊，定係究竟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定係要有第二啲嘅途徑去達成咧？
0: 咁分兩方面啦，大灣區創業夢個夢係自己去發生嘅，但係實行其實係唔係一個夢嚟嘅，好多時候都係啱先所講啦，就係攞分定啊，甚至去參加比賽啊，其實都可以好快速幫你一年內啊、半年內啊，已經可以進入大灣區啦，已經唔係一個夢想啦。但是大湾区创业梦个梦是自己去发生，即是自己有想法才可以去做到成件事。
1: 咁啊，非常之同意吓。今日咧，好多谢 Wilson 嚟同我哋嘅分享吓。Anna 真系佢讲紧嘅咧，似乎真系同富爸爸啊，或者大环境啊，或者 AI 系冇关系啊，系由佢个人嗰个 turbo 啊，内在嗰个引擎咧，去驱使佢咧去创业啊，或者去大湾区创业。由24岁香港仔带领内地嘅团队做 AI，Wilson 嘅古仔咧，话俾我哋知咧，大湾区嘅融合唔单止系经济同埋技术，仲有佢自己个人嘅欲望啊。那個成功的慾望，更加重要是年輕人之間的文化交流和互相理解。
2: 沒錯，如果大家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意見，或者對大灣區創業的經歷想跟大家分享的話，歡迎來到我們的 Facebook 專頁大灣區創業夢留言。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大灣區創業夢。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哋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同埋粤语爵士等嘅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啊，
5: 我是细绕。咁上一集呢，我哋就由最基本开始呢，就问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喎。爵士乐究竟系咩呢？
4: 咁我哋今集呢，就想将个镜头拉近少少，返到嚟香港啦。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爵士乐就系外国音乐啦。美国啊、纽约啊，听你起嚟好似好远喎。
5: 但其实香港亦都系有自己嘅 jazz 先㗎喎。咁佢未必呢一路都系最主流、最多人识。不过呢，喺好多唔同嘅地方，例如酒店啦、酒吧啦、婚宴啦，甚至乎去到今日嘅大型音乐节啦、文化场地啦，爵士乐其实一路都系用紧好多唔同嘅方式喺香港存在嘅。
4: 咁今集呢，我哋邀请到一对好特别嘅嘉宾 ，Hammond 爵士风琴手 Johnson Ho 何卓熙，同埋佢女儿 Sylvia Ho 何晓晴嘅。
5: Johnson 咧多年嚟咧就以 Hammond organ 爵士风琴呢样乐器咧就参与香港 jazz 嘅演出同埋推广。咁而 Sylvia 咧就系非常非常年轻嘅 Hammond organ 乐手。今集咧我哋就会透过 Johnson 同 Sylvia 咧就了解下香港 jazz 先呢十几年嚟嘅变化，同埋香港爵士嘅传承。好，咁我哋欢迎 Johnson 同 Sylvia。
6: 你好，我系 Johnson， 好，我系一个爵士风琴手，一个玩命嚟推广呢件事嘅一个人物，小人物。
4: 唔好咁讲，
6: 系。
7: 大家好，我是 Sylvia， 我是一个据说玩命推广爵士风琴的乐手的女，那我都是玩 Hammond organ 的。
4: 嗯，那如果 Johnson 你会是小人物呢，那我想呢 Sylvia 呢你就是小小人物了。听说你真的很小就开始玩 Hammond organ 这件事，你今年几岁啊？问你先。
7: 今年13岁。
4: 13岁啫，我想呢大家13岁的时候呢可能都仲系未知自己嘅擅长啲咩啦，或者未揾到自己嘅好大嘅兴趣。但系咧喺呢个年纪咧，你已经喺呢一方面咧已经有不错成就咯。咁你系几时开始接触爵士音乐咧？
7: 我系大概由7至8岁到咁就开始学organ啦。第一次上台表演应该系大概8岁。
6: 好似系9岁，
5: 咁咪真系啱啱开始学嘅，
6: 8、9岁，
7: 系啊，8、9岁嘅时候咁样，
6: 系半年左右就拱咗上台。
4: 系因为 Johnson 你嘅身份系一个乐手，所以就令到女儿都咁早就已经上舞台啦。
6: 其实因为佢实际个都不停咁，我有尝试令到佢玩音乐啦。咁当然冇谂过佢会弹 organ， 因为始终都系一样偏门嘅嘢啦。咁嗰阵时想教佢钢琴嘅 classical piano， 头半年都好开心嘅。跟住之后嗰阵时都佢一路弹下嗰啲歌仔，我一路喺度弹下啲唔关事嘅咁样。跟住之后同佢夹咁样啦。跟住但系搞下咧，佢就开始唔想学啦。
4: 哦，
6: 咁我就试咗好多唔同嘅方法，想令到佢

0: 玩音乐嘅，咁就最后发现原来佢系对呢个 organ 比较有兴趣，咁所以就拱咗佢玩啦咁样。
1: 风琴
2: 啊，
0: 系风琴。
1: 咁一开始咧，我谂大家可能都有相同嘅感受咧，就系学古典钢琴或者古典音乐咧。好似好闷喎，可能小朋友唔鍾意呢都係好正常啦。咁Sylvia 你係點樣開始由古典去到而家跳脱咗古典啦，係一個點樣發生嘅呢？
2: 係，咁我記得當時就係、是大概七八歲嘅時候，我都仲係比較逃避音樂嘅狀態啦。咁嗰時我阿爸呢就逼咗我去睇一套卡通片啦。咁呢佢就嗰時就好鍾意嗰套卡通片啦，佢就開始佢就同我讲：你想唔想喺柯根度弹个主题曲出嚟啊？咁样，
1: 哦、
2: 然后就俾佢欺骗咗，咁就开始去学啦。但系就发现点解佢教完我嗰首歌之后，唔系教紧我 classical， 教紧唔系教紧我嗰首歌，点解系教紧我jazz 咁样？
0: 压氹氹
1: 啊！压氹氹就去咗爵士乐嗰个领域啦。阿女嘅爵士之路咧。啱啱开始亦都知道点样开始啦。咁去到庄臣啦，咁你自己嘅爵士之路又点开始呢？
0: 我同佢可以讲系好似讲到个人咁，算系不打不相识捞乱骨头、我开头玩 classical 先嘅，然之后初夹 band 咧，我就系想夹 rock 嘅。咁我点解弹 organ 呢？因为有对 band 叫 Deep Purple， 系啦。咁呢个年代未必识，当我嗰个年纪咧，就都已经系上一辈，但我哋都会听嘅。咁我嗰阵时觉得，咦弹。琴嗰个叫 John Lord， 咁佢系弹 organ 嘅，咁我觉得喂呢、這个声掂啦，因为嗰阵时我应该十几岁咁样啦，咁、我觉得弹钢琴或者弹其他嗰啲 keyboard 啊嗰啲声系永远都系好似系配角咁嘅感觉，但系我发现原来 organ 呢个系可以冲上嚟嘅，一个少少英雄主义咁样啦，一个嗰个年代，咁就觉得啊想接触呢个乐器，然之后当接触得多嘅时候，发现原来唔系咁简单，原来呢个乐器系打后卫，咁就慢慢就我想学得好啲啊，咁我就但系嗰阵时都系想学 rock 先嘅，咁我就揾咗一啲系可能系比较大师级嘅乐手，好不知廉耻啊，咁样去问佢，你可唔可以教我啊？我系你嘅终极 fans 啊，其实我同个个都有咁讲，系啦，我 send 咗好多个，咁最后有一个就系我个师傅阿 Tony， 叫 Tony Monaco， 咁佢真系肯教我，然之后咧。我仲记得同佢讲，我话我想学 organ 咁啊，你想学 jazz 定系想学咩？我就学 jazz 咁样，咁就开始玩咗 jazz 啦。但系我未玩之前咧，其实我就麻麻地中意 jazz 嘅嗰阵时。
1: 咁点解你会想去学爵士咧？
3: 因为一系 jazz organ， 一系就 rock organ。
0: 系啦，我同佢讲，我讲咗几个嘅，我想学 rock 啊，想学我好中意 Billy Preston 嘅嗰阵时，跟住之后就。我又讲话我想学 Billy Preston 嗰啲 gospel 嘅 organ， 即系啲叫做福音嘅 organ 黑人嗰啲啦。咁但系我个师傅其实玩 jazz 噶嘛，咁如果我又觉得如果佢咁难得教我，咁我唯有讲我想学 jazz 啦。
1: 哦，
0: 咁样嘅
1: 都可以话系一次因缘际会。
0: 因缘际会，咁当然而家我好中意啦。
3: 好啊，咁我哋又讲翻啲接近现实啲嘅嘢咯。咁 Johnson， 你啱啱一开始喺香港做现场演出嘅时候咧？或者做 jazz 或者啲類似 jazz 嘅一啲表演，嗰陣時個大環境其實大概係點樣嘅咧？
0: 如果講表演咧，我好細個已經表演，咁嗰陣時玩啲基本上都同 jazz 嘅關係就唔係太大，做一啲 wedding 啊，做一啲可能係pop 嘅 concert 啊嗰啲咯。咁如果講真係玩 jazz 嚟講咧，嗰陣時係感覺上係香港好似係冇呢個音樂嘅，係啦，我覺得係冇嘅。
1: 嗰陣係咩年左右？
0: 零年啦，我谂
1: 十零年
0: 系啦。咁但系我后来我嗰阵时去 Orange Peel 嗰阵时，仲有 Peel Festival 去 jam 嘢嘅时候，我发现原来香港系有好多呢一类嘅乐手。咁当然嗰阵时又冇而家咁多啦。咁但系嗰阵时系都系好少，非常非常之小众，比而家更加小众咁样咯个感觉。
1: 好，咁啱啱讲咗咧，爵士圈咧，对比起几十年前咧，好大分别啦。咁你觉得观众对于爵士喺香港嘅观众对于爵士音乐咧？是有冇唔同嘅睇法呢？
0: 有嘅，我觉得以前係有啲人会觉得某一啲香港嘅流行曲比较啲 chord 複雜少少，已经会觉得呢、這个係 jazz 啦。
1: 嗯，
0: 係啦，而家就唔会嘅，而家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起码識得有 swing 啦， 即係搖擺啦 ，bossa nova 拉丁嘅嘢啦，係有啲 funk 類嗰啲 groove 啲咁，起碼佢哋會知道有呢幾個分支咁樣。
1: 即係大家以前咧就可能覺得啊個和弦好複雜，就已經係爵士音樂
3: 啦，
1: 係啦。但係好似到而家咧，大家對於爵士音樂個認識多咗啲啦，就發現原來有啲係爵士影響，即係但係可能未去到爵士音樂嘅。
0: 我嗰陣時係有個經歷咧，係都有趣嘅。我嗰陣時夾 band 嘅時候啦 ，Deep Purple 首叫 Black Knight 係 Shuffle 咚嗒咚嗒咁上下嘢啦，跟住我作嗰首類似嘅歌，跟住就出 band show 啦，跟住我係心目中覺得佢係 rock 嘅，咁但係跟住但係啲人同我講，喂呢首歌好 jazz 喎 ，jazz band 嚟喎你哋，係咁樣咯，嗰個年代應該係廿年前左右係有咁嘅情況咯，佢哋係去到唔認識到呢個地步，當年個社會
1: 係啦。咁我哋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当然要听下你嘅作品啦。
0: 系，
3: 阵间见。

0: 欢迎翻到嚟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乐》，我系主持阿谦啊，
1: 我系世尧。
0: 好啦，就我哋有两位嘉宾喺度啦 ，Johnson 同埋 Sylvia， 佢哋咧都系香港嘅爵士风琴手，仲系一对父女嚟添。咁我哋问下 Sylvia 啦，你喺身边同年纪嘅朋友咧，会唔会对 Jazz 系好有兴趣咧？定系会觉得你玩 Jazz 系好特别？
2: 爵士啊，已经喺近排其实已经系比较系一个比较多人知嘅状态，但系喺我嗰个年龄层咧，系比较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咁样嘅。咁我同佢哋讲爵士风琴嘅时候咧，咁就通常有两个版本，第一个就系你讲内脏，第二个就系我未听过呢个乐器。
0: 哦，因为 organ 系内脏 ，OK，
2: 系
0: 明白
2: 咁样嘅。咁佢哋就会话：咁你嗰个系咪两层嘅钢琴啊？咁样。
0: 哦，即係佢哋都唔係好知道咩係風琴或者咩係爵士風琴，
1: 噏到兩層鋼琴嘅都算叻㗎啦，
0: 都大概知道係咩樣子嘅。
2: 係。
1: 咁你同年齡層，即係學校咁樣，佢哋都有玩樂器㗎嘛，即係

0: 好中意 jazz 啦，好中意弹 organ 啦。咁你自己除咗 jazz 之外咧，平时仲会听啲咩音乐嘅咧？
1: 平时会听一啲动画歌咁样，
0: 系、哎，
1: 因
0: 系、
1: 为
0: 哦，系
1: 因
0: 咁样
1: 为
0: add
1: 平
0: 翻嚟
1: 时练
0: 嘅，
1: 琴点都会有啲时间，就系你觉得好攰啊，呢个 scale 好难啊，咁样啦。咁我就系平时就系一路睇动画，一路练钢琴咁样啦，咁就跟住个拍自己练。
0: OK，咁你觉得即系你一个年轻人啊，咁你觉得对于年轻人嚟讲咧，即系学爵士乐有啲咩最难呢？
1: 我觉得你要了解爵士系乜嘢，因为对佢哋嚟讲，爵士呢一个音乐嘅系唔系佢哋了解嘅嘢，佢哋可能会觉得其实即系乜嘢嚟噶？咁我应该点样做啊？咁一首歌点样去？但系有好多时候爵士其实唔系好似 classical，你跟住份谱你弹，跟住去弹，其实更加系你要知道嗰件事点样去运作。
0: 咁你觉得喺即系呢一个过程里面，对你即系、就是、对你自己嚟讲，即系爵士乐最吸引到你嗰样嘢系咩咧？
1: 我觉得系我好中意表演咁样，然后
0: 系，
1: 就同其他乐手互动啊，咁样都会觉得好好玩咁样。
0: 同其他人玩就系觉得特别开心。
2: 咁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喺公开场合同其他乐手去 jam 嘢嘅经历咧？
1: 应该系同我屋企人 jam，因为我妈咪系吹 saxophone 咁样，息事风。咁样，然后我阿爸就会被逼去咗打鼓，咁就成为呢一个屋企御用嘅鼓手咁样啦。咁我就弹屋企嗰部 organ 咁样，三个人一齐夹。我记得嗰时系喺度夹《Fly Me to the Moon》咁样，但系唔知点解我妈咪呢排唔同我夹。
2: 咁除咗喺屋企入边之外咧，嗱，假设系同街外嘅人，或者你直情系唔认识嘅乐手，你第一次夹嘅时候，你紧唔紧张？
1: 非常紧张。
2: 非常紧张。
1: 可能最近我记得嘅就系同我阿爸有一个婚礼嘅一齐弹婚礼嘅鼓手，咁就佢嚟我屋企 rehearse 嗰啲歌嘅时候，咁就同佢夹咁样。
2: 咁你话你好紧张，你觉得你紧张嘅原因系因为好惊有啲即兴嘅反应啊，定系好惊同一啲即系陌生人去有啲音乐上嘅交流咧？
1: 我记得如果系同嗰位鼓手夹，我就冇特别紧张嘅。但系就因为未因为喺屋企都已经，我阿爸成日都同我都教我点样做，咁所以都熟悉。
0: 因为我谂翻我十几岁嗰阵时咧，我未识惊嘅，即系你话啊，出去同啲唔识嘅人夹，会惊。不过其实我嗰阵时系觉得吓，即系咪系咁？我即系其实我估你嗰阵时都系会唔惊咯。
1: 因为个鼓手都由细见到大咁样，
0: 哦，即系
1: 所
0: 同
1: 以
0: 啲
1: 就
3: 即系觉得
0: 较
3: 啲恶嘅 uncle 咁
0: 啊，咁啊好啲，咁啊好啲。同埋你由细夹到大啊，即系如果你爸爸同你即系教你嗰阵时又夹得多。
2: 咁你到而家呢一刻表演或者同人夹嘢，仲会唔会紧张咧？
1: 如果系一啲唔熟嘅歌或者我要睇谱入边嗰啲 chord，我就会惊惊地咁样。
0: 听你咁讲都真系唔系好惊啊，好似。好
1: 惊噶，惊噶，惊噶！
0: 好啦，咁 Johnson 咧，
3: 系
0: 睇住 Sylvia 咁细个就开始接触 jazz 啦，咁你觉得佢哋呢一代学音乐同你当年嗰代最大嘅分别喺边呢？
3: 最简单系佢哋可以揾到正确嘅答案去学先。我哋学嗰阵时系摸石过河，我哋个个都系，即系我可能去到跟阿 Tony 学之前，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买书啊。或者系嗰阵时上网睇，即系已经上网睇到有啲资料，但系就唔系好齐全，跟住就可能买啲书嚟睇啊，各样嘢咁样去学噶嘛。咁香港又有好多系有啲人系自己唔系好啱嘅 concept 又会搞出嚟，当年啊，咁跟住其实好多资讯系错，咁要 debug 噶嘛，
0: 要自己 filter
3: 系啊。咁而家其实第一上网已经好多啱嘅资讯啦，第二就好多有啲回流系真系啲外国比较犀利嘅音乐学院翻嚟嘅人，咁基本上而家。错嘅资讯已经少咗好多，甚至可能我谂有机会，可能大部分资讯都啱。咁佢哋学起码唔会学错先啦。啲嘢
2: 系啦，即系我谂你对住一个死板嘅音乐谱，同埋对住一个影片，或者甚至好似 Johnson 咁，而家系直接可以揾一个人去问，或者系直接接触嗰啲大师，问佢啲问题，甚至系直接成为一个弟子，咁都应该系比以前系容易咗好多啦。系啦，
3: 甚至
2: 咁我谂。
3: 飞过去都容易。即系飞去其他
0: 咁啊系，
3: 以前
0: 呢个都
3: 贵
0: 真
3: 嘅
0: 系，
3: 机票，
0: 系咯。我中意嗰个大师，我可以直接过去学，呢个都好大分别。
2: 咁講。

0: 到
1: 音
0: 音
1: 乐
0: 乐
1: 嘅
0: 嘅
1: 大
0: 大
1: 师
0: 师
1: 咧，
0: 咧，
1: 咁
0: 咁
1: Sylvia
0: Sylvia
1: 你
0: 你
1: 自
0: 自
1: 己，
0: 己，
1: 你
0: 你
1: 爸
0: 爸
1: 爸
0: 爸
1: 系
0: 系
1: 咪
0: 咪
1: 你
0: 你
1: 音
0: 音
1: 乐
0: 乐
1: hero 咧？
2: 咪你而家问佢一定话唔系，
3: 系
2: 好竟然咁诚实
3: 系咁，系咯，对一个 teenager 嚟，
0: 不过都可以有其他唔同嘅英雄嘅，
1: 唔系咁英雄有好多个嘅，
2: 当然当然，
1: 就唔一定单一嘅。有啲咩例子咧？
0: 我觉得我阿爸都弹得好好，同埋佢教我嘅，但
3: 生存意志好强嘅小朋
0: 友。但系我都觉得我阿爸嘅师傅 Tony Walker 系真系我今年一月嘅时候就去咗美国见佢，我就下巴都就嚟甩咁样啦，咁就喺度 O 晒嘴，点解可以弹得咁好嘅咁样？
1: 嗯，好啦，咁听完你哋嘅分享咧，我哋发现咧，短短几十年之间啦，即系譬如香港学习爵士乐，喺以前嘅年代同埋而家嘅年代咧，其实已经相差甚远咯。而家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去学习啦，亦都易咗好多咧，去同唔同嘅爵士音乐人去做一个联系。阵间翻到嚟咧，就继续同你哋讲下香港爵士咧喺两代人之间有咩睇法。记住唔好行开啦。

0: love to you.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今个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今个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发病前并未接种喉痘疫苗，在潜伏期独自前往台湾旅游，并在台湾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2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

0: 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下半场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有5分钟爵士传奇，用5分钟认识一个改变爵士音乐的传奇音乐人。今集我们讲 Johnson 和 Sylvia， 就一定会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乐器 Hammond Organ， 中文可以叫做电风琴。大家听到风琴，可能第一时间会想起教堂里面那种很宏大很庄严的声音，但是在 Jazz 里面呢，风琴又是另一种感觉、哦、它的外形一样有几层琴键，而声音呢就好像大家刚刚听到的歌一样，很厚实很暖，亦都可以很有力量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在这个人出现之前，从来都没人想象过可以这么完美地将电风琴融入爵士的声音。他就是 Jimmy Smith。Jimmy Smith 在1928年美国的宾夕凡尼亚州出世，在他之前呢，风琴从来都不是爵士音乐的主角。大家可能会想起萨克斯风、小号、钢琴甚至鼓，但是 Jimmy 呢令大家听到原来一部风琴都可以同一对小型乐队匹敌，还可以一人分析多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风琴手不只是用双手去弹琴的，还要用双脚。在风琴的底下有一排脚踏的键盘，乐手可以用脚踩出低音，就好像有一个低音大提琴手在旁边一直托住整首歌那样，双手就可以负责和弦、旋律或者即兴了。换句话说，手脚并用的时候，一部风琴是可以同时做到好几件乐器做的声部的。还有一样东西令电风琴的声音很特别，就是在电风琴旁边通常都会有一个叫做 Leslie 的旋转喇叭箱，它里面有一个持续旋转的喇叭，转速可以调快调慢，当声音通过旋转的喇叭传出来，就会出现一种很独特的摇曳感，有时远有时近，

0: 时深有时浅，正正是这种旋转带来的效果呢，令电风琴的声音和其他乐器完全不同，识听的人一下子就听得出是电风琴了。值得一提的是， Jimmy Smith 细个其实是学钢琴和低音大提琴的，一直去到20岁初才发现电风琴这一件乐器。不过这次相遇呢，令他一碰上就立刻着迷了，费枕磨餐地练习，短短几年之间呢，已经成为爵士界公认的风琴大师。 Jimmy Smith 厉害的地方不是只是快或者技术好，他更加赋予演奏生命力，听他弹琴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力量推着音乐向前行，即使观众不识乐理都会觉得个节奏很生猛，身体呢就不由自主地跟着摇了。在50-60年代， Jimmy Smith 录低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慢慢令电风琴由一样比较少见的乐器变成爵士乐里面可以担正做主角。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将风琴带入爵士音乐的人，但是去到他的手上，大家先透过他的演奏发现这件乐器真正的潜能。其中他的作品 The Sermon 和 Back at the Chicken Shack 更加是一代经典。而这种声音呢，后来亦都唔止停留喺爵士乐，因为电风琴听落厚实温暖，又有一种好强嘅节奏推动力，所以好自然咁走入咗蓝调、blues、gospel、福音、soul、苏灵、funk、放克，甚至系后嚟嘅 R&B 节奏蓝调同埋摇滚音乐入边。你未必每次都会留意到电风琴嘅声音，但系好多时候，它就是推动歌曲节奏，令你又跳又摁的一大推手了。而这一切呢，都可以归功于 Jimmy Smith 对于电风琴的想象力和演奏的实力。70年前， Jimmy Smith 将电风琴推到爵士舞台的中央，到今日在香港由 Johnson 和 Sylvia 继续用这件乐器推进香港爵士的发展。我们继续跟他们聊聊天先。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
1: 我是世尧。
0: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呢有两位嘉宾喺度啦，分别有 Johnson 同埋 Sylvia， 佢哋呢係香港嘅爵士风琴手喎。我哋同佢哋打声招呼先。
1: Hello， 你哋好。
2: 你好。
3: 你好。
0: 好啦，但欢迎大家回到嚟啦。咁呢讲下近期嘅事情啦，我知道呢你哋最近呢去咗一个美国嘅大型音乐展览喎，亦都呢喺佢哋嘅一个摊位度有份演出。咁对于香港乐手嚟讲咧，去到一个咁大型、咁国际嘅舞台咧去表演咧，你觉得个感觉如何
2: 啊？其实我觉得系惊嘅，因为嗰度见到嘅乐手唔系普通叫做外国嘅顶尖咁简单，系讲紧系可能系嗰啲 Stevie Wonder 会行过啊。
0: 哦，
2: 咁跟住即系弹
0: 传奇级嘅
2: 弹弹啊，突然间 Stevie Wonder 都咁样，即系冇啦，当然咁啊，但弹就谂会唔会突然间惊我？诶，弹错咗个音，即系个压力。其实我第二次去嘅啦，已经。我第一年去嘅时候系有我都表演咗多年啦，系基本上都唔会有啲手震啊、脚震嘅情况。我第一年去系手震脚震齐晒，系我唔知 Sylvia 有冇啦，佢咁啊，我系有嘅，因为个心理压力唔系咁简单。
0: 嗯，
2: 系啦。
0: 咁 Sylvia 有冇啊？
3: 我反而觉得第二年即系今年比较紧张啲，因为虽然第一次去嘅时候最大嘅感受都系好惊啊咁样啦，但系今年去就系更加喺度谂，我呢段时间有冇进步到咧？我会唔会弹得仲差过上年咧？咁样就更加惊，同埋上年真系无啦啦 Stevie Wonder 出现咗喺我哋见到嘅范围入边，所以就比较怕同埋
2: 系。因为我反而我今年冇惊嘅，完全
3: 即系习惯咗。今年好惊，第一年反而冇咁惊。
0: 我反而系、
1: okay,
0: 反而两副都识惊
1: 啦，而家
2: 系识惊啦。
3: 唔系第一年都惊嘅，但系未到手震脚震咁。
0: 嗯嗯。
1: 咁、
0: 嗯、
1: 你觉得喺即系嗰边玩同你喺香港玩，即系个 performance 度，你觉得最大分别系咩？即系点解去到嗰度玩会咁惊咧？
3: 你会觉得嗰度啲人一嚟系真系可以话系世界上，我觉得系好最顶尖嗰批人，咁都喺嗰度玩啦。仲有就系、是，其实行过嗰啲人全部都系真系识 jazz 咁樣。
1: 即係比起香港，你可能會覺得誒冇人知嘅。
3: 唔會嘅，即係壓力大咗咁樣。
2: 因為精準少少講嗰個係一個樂器展啦，咁啊全部啲最勁嘅牌子係基本上係齊曬啦，咁就。即係所有啲去買樂器嗰啲外國好大型嘅樂器商啊，各樣嘢啊，基本上成個行業最勁嘅人就齊集咗喺嗰度咯。咁我哋去到嗰度就係小樹中嘅小樹，係
3: 小小樹。
1: 咁去完嗰度翻到嚟有冇啲咩睇法咧？即係喺嗰邊見到咁多咁頂尖嘅人玩，翻到嚟有冇即係有冇啲新嘅睇法咧？對香港嘅 live scene？
2: 我反而其實我係。在那里有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其实香港和他们呢是有点不同的音乐、香港呢 我自己分析一下这个、我觉得因为香港始终 JS 未是非常非常普及未去到那里即我想那里是、美国人这样形容他们说、爵士乐在那边就好像香港人认识粤剧大戏这样你唔聽你都知係咩嚟
4: 嘅，因為歷史緣由
2: 係啦，
4: 喺嗰度發現
2: 係啦，咁所以佢哋唔需要做一啲好表演性質好強嘅動作，可能內斂啲嘅佢哋反而，即係我見嗰邊係嗰度係叫邊啊？係咪加州嘅？
3: 叫做 Anaheim， 唔知個中文
2: 應該係加州嚟嘅，加州嗰邊啦。咁我見佢哋係比較比香港啲人係內斂啲嘅又，咁、個表演係冇咁會彈啲快嘢啊，可能佢哋彈。追求用啲好簡單嘅音啊，少啲嘅音啊，去表演一啲意境多啲嘅嘢啊，咁我感覺到就兩邊唔同咯，但係個個唔同。我睇到係香港其實已經，我有時會見到啲人話香港個爵士樂未成型，其實我反而覺得香港已經形成一個香港獨特嘅爵士樂嘅風格嚟嘅。
4: Johnson 啦，你喺培養 Sylvia 嘅經驗去睇咧，啱啱講到香港而家個爵士樂已經成型啦，咁我哋嚟緊下一代嘅。爵士音乐人，你觉得最需要系啲咩？
2: 好老实讲，我觉得系嗱，我从 Sylvia 嘅叫做玩到爵士乐嘅呢个经历嚟分析，其实最需要系香港最欠缺嘅资源土地，因为我哋屋企系住村屋，周围咁啱附近咧系冇乜人住嘅，系得啲田啊咁样，咁变咗咧，咁 Sylvia 可以喺嗰度弹个爵士风琴，系好大声。可以打鼓，頭先有講啦，話同媽咪吹 sax 風格，但其實呢個係一個其實好離地嘅一樣嘢嚟㗎嘛，香港其實係即係咁啱我屋企咁啱，我係佢出世嗰個幾年，啲人搬走曬，變曬種田，先做到呢件事。我細個夾 band 嗰陣時係好細聲，要可能揾啲 cabin 放喺個鼓嗰度，或者揾啲嘢揾啲布啊，令到佢好細聲，跟住都係會有警察間唔時敲下門。但係 Sylvia 咁啱佢出世到而家都係。冇晒嗰啲人喺度，咁所以係资源同埋地方令到呢个係最需要但係不能解决可能。
4: 咁呢个係空间囉。係啦即係可以有一个大声嘅空间可以有一个俾唔同爵士音乐人聚首一起去夹嘢嘅空间。
2: 係或者可能。
1: 你就算练习都係啦。
2: 係可能政府可以帮下手。即可能是资助嗰啲场地啊，
4: 场地
2: 系咯，即未必是大会堂俾人表演，表演可能已经下一步啦。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冇乜成本咁样，等佢哋可以练啊、学啊、跟住夹啊咁样。
4: 系咯，我谂咧，如果喺屋企练唔到琴咧，其实都唔好讲表演啦，系咪先？要培养到下一代好蓬勃嘅或者好多好多样嘅音乐人咧，都比较难。
1: 系啦，咁我哋承接翻头先 Johnson 有讲过啊，即系头先讲嘅话，喺香港自己好似开始形成一个独立嘅爵士风格，咁可唔可以再深入啲讲下咧？其实你觉得而家香港自己培养到出嚟嗰个爵士风格嘅性质系点样咧？
2: 香港嘅爵士风格咧系有一种好冲嘅感觉，即系快啦，即系之前系快啲，有一班系好 bebop 快嘅，咁好 aggressive 嘅，咁啊爽嘅。因为我谂系因为香港人始终系以前听开 rock 咧，咁佢哋嗰班人接受呢啲爽嘅 jazz 咧，系我谂系有一个市场喺度啦。咁有一班比较，我谂我呢一辈嘅乐手会比较系呢一类啦。跟住而家再新啲嗰啲又唔系咯，佢哋就 chill 啲嘅。咁但系相对咧，佢哋就会追求一啲比较深嘅嗰啲和声嘅概念，可能落啲音，可能系啊，我呢个音我要撩楞。 特。咁外國冇咁着重呢啲位嘅，即係唔係唔着重，係冇香港咁着重。咁但係呢個係開頭我會聽啊，好似同佢哋唔係好同，但係當諗深一層，覺得呢、這個。

0: 埋就係香港嘅風格咯。
1: 嗯，
0: 係啦。
2: 哦 ，OK。
1: 咁對於 Sylvia， 你覺得香港嘅爵士音樂又係啲咩嘢咧？
3: 我覺得香港嘅爵士音樂又即係好似我阿爸咁講，真係同可能美國啊嗰啲係，你會 feel 到個風格係唔一樣。
1: 嗯，
3: 可能我去到美國，我會覺得即係我喺香港，我會覺得我用嗰啲音點解？即系人哋嗰啲人好似好刁钻咁样啦，但系反而去到美国就会听到好多唔同类型嘅乐手啦，
1: 嗯、
3: 例如我记得有个弹风琴啦，咁就叫做 John Hammond， 咁可以话系风格好唔同，我又觉得真系好劲咁样啦，
1: 嗯、
3: 但系可能对于香港人嚟讲就即系会用一啲好刁钻嘅樂理咁樣去表達咁樣，但係即係當然美國都有唔同類型啦，咁但係佢哋會好有情感上嘅表達多啲。
1: 嗯，我
0: 想補充少少就頭先佢講 John Hammond 係其實佢係用啲好簡單，非常簡單，係簡單到就算你完全唔識樂理，
2: 嗯，
0: 你聽落去都會知佢做緊乜嗰一種風格，即係同香港係好唔一樣。咁、我自己都 inspire 咗我自己。两年前听完佢弹之后，跟住我都有少少啊，我又翻翻去初衷咁样感觉咁样。
1: 即系好似就咁听咧，原来爵士音乐咧，佢系一个风格，但系咧，原来佢唔系一个死板嘅嘢嚟嘅，佢配合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人咧，系会有唔同嘅味道可以走出嚟嘅。即系譬如香港人系可能中意快啲嘅、爽朗啲嘅，咁就
2: 啲 jazz 就都系爽嘅，
1: 系啦，就吹快啲嘅乐句啦，或者嗰个拍子会快啲。咁、可能去到美国啦，因为历史缘由啦，个爵士音乐咧喺嗰度发源，佢哋唔需要表现咁多，反而咧佢哋着重喺个意境啦，好似啱啱你咁讲，或者系嗰、个情感上面，系啦，哇，原来爵士音乐系可以有咁多变。
0: 我想补充喺美国某啲地区。是比香港更加着重技术性的可以。
1: 哦、
0: 即是我觉得因为很大的嘛他们不同的我觉得是这么啱我们去那个地区是这样的。
1: 嗯
0: 是
1: 嗯、
0: 因为例如纽约是我觉得香港他们是喜欢想做纽约那种 New York Jazz 那种感觉。哦嗯、我没有去过 New York 那里很久我只是去看过一场 show、
2: 嗯。
0: 但我觉得 是接近香港但是香港又加了一些东
2: 西这样。嗯 okay
1: 嗯
2: 好啦，咁我最后翻嚟咧，就分开问下两位咯。咁Johnson，你觉得我哋呢啲比较成熟啲嘅一辈啦，同佢哋比较后生呢一辈，其实我哋有冇啲咩可以学到咧？咁 Sylvia， 你又觉得即系对于我哋呢啲前辈级咁样嘅人咧，都对你嚟讲啦，咁又有啲咩你觉得系好可以学到嘅咧？
0: 我自己觉得我哋有啲既定嘅。一啲嘅嘢喺我哋细细个已经，因为香港嘅文化啦，香港音乐啦，系入咗脑、入咗血嘅。如果玩爵士乐嚟讲啦，呢啲嘢系一定系会入咗去。即系一定会喺我音乐度呈现咗出嚟。即系我相信任何唔系香港，即系任何喺香港长大唔系外国回流嘅乐手，或多或少都有呢一下嘅。咁但系咧，新一辈嘅佢哋唔同，例如 Sylvia， 佢一开始学就系、是。学爵士乐，佢调翻转佢玩其他音乐，玩弹 classical， 硬系有阵搣唔甩嘅爵士味喺入边嘅。咁其实有时我睇佢弹咧，我又会觉得，咦，原来有啲位佢用另一个谂法去做，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咁样。即系就算 Tony， 即系我师傅啦，我师傅佢教，佢都讲唔到样嘢俾佢听。但我从 Sylvia 个练习过程，我睇佢练下练下练好多个钟。有啲好似好，我覺得開頭睇第一個鐘覺得呢、這個唔係 make sense 咁樣做，跟住之後我就會覺得，咦唔係，因為佢冇我哋有啲古典樂啊，或者係啲香港流行曲啊、rock 啊嗰啲嘅嘢入喺佢個世界入邊、所以佢諗嘅嘢唔同。咁最後佢嗰個未必啱曬，但係係會即係可能嗰個係另一種諗法，我覺得可能嗰個係更加接近。当时爵士发源嘅时候，嗰啲黑人嘅谂法都唔出奇，即系我有咁嘅睇法。
2: 即系佢哋比较 fresh 啲，冇我哋咁多文化背景嘅情况下，
0: 有啲系唔合理噶嘛？好似佢哋玩 blues 嗰啲都系觉得爽，咁样就整咗呢样嘢出嚟，咁样唔系计出嚟嘛？啲嘢，
2: 即系我当我哋系老一辈啦，你系后生一辈啦。咁你觉得后生一辈其实最应该喺前一辈度吸收到啲咩咧？
3: 我觉得。有一样嘢系系乜嘢都冇得取替嘅，就系、是、经验嘅差距。唔同啲

0: 前辈甲你点样知咩叫trade for 咧？你点知件事原来系可以咁样做咧？即系如果我阿爸冇将佢嘅经验教俾我嘅话，我根本唔会知道应该点样同人玩 jazz 啊咁样。
1: 我觉得迷人嘅系咧，爵士音乐呢一个文化嘅呢个平台咧，好鼓励唔同乐手之间有一个互相碰撞，或者互相交流。咁亦都我见到咧，即系你两父女之间咧又冇乜代沟，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啦。听咗咁耐咧，我谂 Johnson 同埋 Sylvia 两父女咧，的确系香港爵士音乐发展嘅写照啦。由 Johnson 一开始误打误撞去咗玩爵士音乐，一开始爵士嘅圈子喺香港好细，去到而家 Sylvia 呢一代咧，香港爵士音乐咧已经开始慢慢成熟啦，越嚟越多人认识啦。咁接住落嚟咧，可以去边度咧？
2: 下一集呢，我哋就会继续讲香港爵士乐嘅传承，请嚟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 罗尚正分享下佢呢30年呢喺香港推动爵士音乐嘅故事嘅。
1: 好啦，我哋再次多谢 Johnson 同埋 Sylvia， 亦都多谢大家聆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一次再见。
2: 拜拜，
3: 再见。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每年的5月20号被定为世界蜜蜂日。虽然蜜蜂体型细小，但是它们每日穿梭花丛之间，负责植物授粉，令花可以结果，作物可以生长。全球接近90%开花的植物，以及超过70%的粮食作物，都需要依靠动物或者昆虫完成授粉。可以说蜜蜂和我们每日吃的食物息息相关。

世界蜜蜂日的由来要由一位叫做安东扬沙的斯洛文尼亚养蜂学家开始讲起。他在1734年的5月20日出生，生于养蜂家庭的他自小已经

同蜜蜂为伴，后来成为推动现代养蜂方法的重要人物。安东扬沙曾经进入欧洲第一间养蜂学校学习，之后在1769年成为全职养蜂人，并且在1771年出版德文的著作《关于养蜂的讨论》，对后世养蜂技术影响深远。去到近代，斯洛文尼亚政府在2015年提出建议，希望将他的生日定为世界蜜蜂日，用来推动全球关注蜜蜂和生物多样性。经过国际蜂联支持和多方推动，最终在2017年获得联合国通过，正式确立每年的5月20日为世界蜜蜂日，并且由2018年开始全球共同纪念。今日就等我们在大自然之声认识一樽蜂蜜的诞生和蜜蜂的种种故事。

碌的小房客就是蜜蜂。他们很忙碌地采集花粉和花蜜，而为蜜蜂提供食物来源的植物就叫做蜜源植物。如果没有了这些植物，蜜蜂的数量会大幅下降，连带很多需要授粉的农作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蜜源植物是整个生态链很重要的一环。蜜源植物有很多种，有些会提供花蜜，有些就会提供花粉，亦都有些两样都有。花蜜主要被蜜蜂转化成蜂蜜，而花粉就是蜂群成长和繁殖的重要营养来源。

植物和蜜蜂之间其实有一种很微妙的配合。日头开花的植物多数都颜色鲜艳，吸引蜜蜂；夜晚开花的植物就靠香气去到引导它们，等蜜蜂帮它们完成授粉。如果再按季节去看，一年四季其实都有不同的蜜源植物，例如春天有金骨类和荔枝、龙眼这些果树，花蜜和花粉都很充足，对蜂群的繁殖很重要。夏天就会见到瓜类植物开花，虽然花又大朵又多粉，但是因为农药问题，有时反而会影响蜂群。到秋冬就会有茶花和油菜花等等，帮蜜蜂维持食物来源，支撑它们过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野生植物，例如盐枯木、咸丰草这些杂草类的植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工蜂在采蜜和酿蜜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工蜂会首先找出花蜜来源，一般来说植物会在花的内部，和叶柄和叶片的位置都会有一个叫做蜜腺的部分，分泌少量花蜜。不过每朵花提供的分量都很少，所以蜜蜂要完成一次采集，往往都要采集几百朵花才可以装满蜜囊，而装满之后大约有40毫克。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死者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昨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狗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店內較後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键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36美元，卖出4121.9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昼三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0: 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上午3點，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北緯 20.2 度、東經 128.2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17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西北風5級，稍後達7級。稍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西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間中5級，漸轉吹西至西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東部達7級，東部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诸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工蜂会用口吻吸取花蜜，但是如果朵花已经被其他工蜂采过，他们都可以靠残留的气味去分辨。采到花蜜之后，蜜蜂会回去蜂巢，将花蜜交给内勤蜂处理。内勤蜂会将花蜜在口中反复转动，吸入再吐出，令到花蜜和唾液混合，同时加入转化酵素，将蔗糖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与此同时，蜂巢入面的环境会令到花蜜的水分慢慢蒸发，将花蜜浓缩。当花蜜的水分由原本大约六至八成下降到两成以下，花蜜就会变成成熟的蜂蜜。

密，密封再会用封蜡封住巢房保存，过程一般需要3至4日。除了花蜜之外，蜜蜂都会采集花粉，花粉是蜂群蛋白质的来源，对幼虫发育和蜂王产卵都很关键。当蜜蜂采花粉的时候，会在花间活动，令到花粉沾满全身绒毛，再用前足和中足逐小刮的花粉下来，集中到后足的花粉篮，然后再带回去蜂巢。回到蜂巢之后，内勤蜂会将花粉压碎，再混合花蜜和唾液制成蜂粮，给整个蜜蜂家族食用。

蜜蜂的出品又怎止得蜂蜜那么少啊？他们在采蜜和养育蜂群的过程中会产生几种不同的物质，而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用途。我们先从最多人认识的蜂蜜讲起。蜂蜜就是蜜蜂将花蜜带回去蜂巢，再经过转化和浓缩之后储起的甜味物质。花蜜本身以糖分为主，但同时都含有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过植物每日分泌的花蜜其实很有限的，而且还会受到天气、湿度和土壤影响，所以不同地方、不同时间采到的蜂蜜味道和质地都会不一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蜂胶就可以理解为蜂巢入面的保护层，蜜蜂会由树木收集树枝，再混合蜂蜡和分泌物，制成一种深色的黏性物质，用来搽在蜂巢的内部，一方面可以加固结构，另一方面亦都可以保持环境干净。因为入面含有类黄酮，所以被认为具有抗菌的作用，而成为近年受到追捧的保健产品。至于蜂凰浆，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喂蜂凰的乳白色物质，当工蜂将花粉和花蜜处理之后，就会分泌出蜂凰浆，同样都是雌性蜂凰。因为长期食蜂凰浆，寿命可以由一至三个月延长至四至五年，甚至每日可以产出1500至2000粒卵。所以由蜂蜜、蜂胶到蜂凰浆，都可以见到蜜蜂不只可以帮我们整甜品，而是在维持蜂巢运作的时候产生的天然物质。了解这些产品，其实都是了解蜜蜂是怎样生活的。

世界蜜蜂日源自一位养蜂学家的诞生，而由那一刻开始，人类就慢慢学习如何介入蜜蜂的生活。现代养蜂提高了蜂蜜的产量，但养蜂人亦都面临寄生虫、农药、栖地减少等等的问题，令到蜂群的数量持续下降。有数据显示，美国一年之内流失接近一半蜂群，而欧洲亦都有接近17%。有养蜂人开始提出尽量减少人工干预，等蜜蜂自己生活。在波兰，有养蜂人将蜂箱挂在树上面，模仿野外环境。个箱只是提供一个栖身空间，之后就交给蜜蜂自己发展。他们不会频繁打开蜂巢，亦都不会以产量为目标，只是在蜜蜂有剩余的蜂蜜那时才采收少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研究发现，一些野生或者野化的蜂群，即使没有人工干预，都可以逐步适应寄生虫带来的威胁。存活下来的个体会将抗性传给下一代，慢慢建立更加稳定的蜂群。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当蜜蜂面对环境压力是由人类造成，人类为蜜蜂适当地提供帮助反而是一种责任。可持续养蜂未必有标准答案，但至少提醒我们，与其改变蜜蜂去配合我们，或者我们更加需要学习怎样去配合自然。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喺现代社会，人类每一日进食，除咗满足基本嘅生存要求之外，唔少人嘅飲食係為咗補充心靈能量嘅一種方法。

都会想藉住食物满足自己内心嘅渴望。有很多个案都话俾我听，当佢压力大嘅时候，佢哋就会控制唔到自己疯狂咁饮食，尤其系进食一啲高热量同埋甜食。但系之后往往就会非常后悔。咁到底点解人喺唔开心或者压力大嘅时候，会透过饮食嚟安慰自己呢？

原来在我们心理上面有一些机制提醒我们调整回自己的情绪。当我们很想感受到快乐的时候，特别想吃一些甜的东西，那是因为糖分可以令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清素上升，例如朱古力、糖果那些甜食。由于糖分高，身体吸收了之后，我们血糖指数会急速上升，体内影响情绪的葡萄糖充足就会令到我们心情瞬间变好。而当我们感觉到自己空虚，尤其是长时期空腹的时候，特别会想着一些高脂肪的食物或者是大鱼大肉，那是因为这类食物里面含有很高的蛋白质，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能量。

当我哋生活觉得好平淡或者好压抑嘅时候，特别想食辣嘢，因为食辣嘢嘅时候咧，我哋血管会扩张，全身出汗，感觉到一啲刺激同埋兴奋。

而当我哋觉得好愤怒、焦虑同埋压力好大嘅时候咧，特别想食一啲垃圾食品，意思系指一啲糖同埋油混合嘅食品，例如薯片啊、炸鸡啊咁。因为喺咀嚼嘅过程当中，我哋得到好大嘅快感。精神分析学派鼻祖弗洛伊德曾经分析，人原本咧就有破坏嘅欲望，而喺人体里面，其实最坚固嘅地方就系我哋嘅牙齿。当我哋撕破食物嘅时候，其实就系一种破坏同埋发泄，可以抵消我哋内在嘅一啲压力。

喺过度饮食心理学，当人生只剩下吃是唯一慰藉呢本书嘅作者临床心理学家卡吉尔指出，消费文化、社会从众、广告等等，都推动我哋养成过度饮食嘅习惯。

我哋成日喺社交媒体都会睇到好多飲食嘅博客、美食嘅推广同埋标榜健康嘅零食广告。呢啲广告会植入喺我哋记忆里面，当我哋心里面遇到好大压力嘅时候呢，好容易就会联想到呢啲食物，从而每一日摄取好多不必要嘅卡路里。

举个例子，其实快餐文化亦都是影响我哋。唔开心嘅时候会进食一个高热量嘅文化产物。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屋企人会同我讲：嗱，你乖咧，我就会带你去食薯条、汉堡包同埋饮汽水。而久而久之，食薯条、汉堡包同埋饮汽水，就成为咗好多小朋友奖励自己同埋开心嘅连结。

到到我哋长大之后，想要找到这种开心的慰藉，很多时都不自觉会走咗入去呢啲快餐店嗰度。依家呢几十年饮料文化促成饮料业每年产值超过420亿美元，大部分饮料含糖偏高。当饮料当中果糖同埋蔗糖等进入我哋身体嘅时候，好容易造成卡路里摄取过量。但系净系饮糖分嘅饮料，我哋嘅饱肚感相对又会较低。所以我哋仲系会喺膳食当中补充唔同嘅能量摄取。简单嚟讲，就系当我哋饮咗好甜嘅饮料之后咧，同时又会食翻一样咁多嘅嘢，所以摄取嘅卡路里就会大大增高。如果欠缺足够嘅运动，长远嚟讲，会改变我哋嘅新陈代谢，提高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嘅风险。

当现代社会，如果我哋唔系好识点样去关怀自己嘅身体，同时又俾好多消费主义嘅信息捆绑，就会好容易将食物当成安慰自己嘅方法。

心理学近年兴起正念饮食的一种饮食方式，意思是指透过专注和集中觉察我们的食物，从而帮助我们建立健康饮食习惯和体重管理。

乜嘢系正念饮食呢？正念饮食嘅第一步就系觉察我哋食嘢嘅目的。外国有研究指出，脂肥同埋肥胖嘅人群，对比起正常体重嘅人，有一个明显嘅差别，就系正常体重嘅人，佢哋会根据自己身体饥饿嘅需要进食，而感觉到进食嘅需求。但系脂肥同埋肥胖嘅人呢，佢哋会被好多外在嘅信息或者图像吸引，当佢哋冇需要嘅时候，仍然感觉到。

正念飲食就是要覺察我們身體上的飢餓是因為生理需要，並不是情緒的一種發泄。而當我們吃食物的時候，可以進行以下的步驟。第一，多些留意我們進食食物裡面的營養含量到底是不是我們身體的需要。第二，我們見到食物的時候，不要一開始就張嘴大吃，可以望下食物的顏色，聞一聞食物的氣味，由好細淡開始慢慢放入我們的嘴裡，用我們的舌頭品嚐食物的質感，專注食物在我們味蕾發出的味道，一啖一啖慢慢咀嚼，慢慢吞下去。而当我们吞食物的时候，尝试养成一个放低我们餐具的习惯，细细咀嚼，确保完全将食物吞了下去的肚肚，才开始去进食第二口的食物。第四，放慢饮食的速度，让我们的胃部有足够的时间接收食物，同时亦都让我们的大脑知道几时开始有饱肚的感觉，从而减少过度进食。

另外呢，当我哋进食嘅时候，亦都可以避免一路讲嘢一路食嘢。研究指出，当我哋同朋友一起食饭嘅时候，其实摄取嘅食物会比自己一个食饭更加多。所以当我哋同朋友聚会嘅时候，倾偈就可以先摆低我哋自己嘅餐具。养成呢啲小小嘅习惯，就可以慢慢改变我哋对饮食嘅觉察力。

我哋开始执行正念饮食，就会发觉其实好多圆形嘅食物，佢哋本身都有好丰富嘅味道，唔需要过分加工或者调味，都可以为我哋增加饮食嘅满足感。由今日开始了解自己身体嘅需要，正确咁选择食物，好好处理同食物嘅关系，就可以逐步逐步咁养成健康同埋快乐嘅饮食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寻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

0: 大火的企業，主要製造鞋和服裝，以及批發服飾鞋帽。廠房建築是鋼筋混凝土結構，每層面積是1300平方米，共五層。最先起火的是一樓衝床車間，燃燒物料是製作鞋的材料，屬易燃，火勢蔓延快。當消防救援人員到達火災現場後，整座大樓已經開始完全燃燒，加大救援難度。當局調派超過500名人員，多架消防和救護車輛到場救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員搜救、善後安撫等工作，盡快查明事故原因並嚴肅追責。英國工黨啟動黨魁提名程序，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長貝安德在社交媒體上說，他已經自薦成為工黨黨魁，目前是唯一候選人。根據工黨宣布的時間表，黨魁候選人提名在當地星期四開始，到下星期四結束。如果貝安德是唯一候選人並達到提名門檻，工黨將在下星期五召開特別大會，直接宣布他擔任新任黨魁，他亦將直接就任英國首相。貝安德被視為工黨下屆黨魁的最熱門人選，早前被認為可能參與黨魁競爭的前衛生大臣斯卓添已經宣布支持貝安德。另一潛在人選前國務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國傳媒表示，他認為現在不適合進行黨魁競爭。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最新發展。阿拉格齊通話中強烈譴責美軍對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襲擊，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和伊美諒解備忘錄的相關條款，說美國官員近期的言論和公開承認不遵守諒解備忘錄，充分暴露出美國違背承諾並延續好戰政策。阿拉格齊警告美軍不要採取任何冒險行動，並強調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裝部隊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道瓊斯指數報52487點，升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3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啊
5: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4: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
5: K-Sera,
4: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6: 冲啊！就快开波啦！
7: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6: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郭小林迷惘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6日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嘅。

0: 小欣子黎瑞欣，一人有一个梦想。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系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强台风包围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啊，包围集结喺台北之东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峡，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所以大家今日天气都相当炎热。记得做好呢个防暑措施啦，哇！即系可以嘅话，带把风扇仔啦，最紧要带定樽水，把遮都得嘅，挡下太阳都好啊，系咪？觉得自己有啲唔舒服，请你揾个地方休息。再严重啲，唔该揾人帮手，有需要打999。
1: 抹干的眼睛张开，这里只得风雨海，就让我对你悄悄说。

0: 束不紧，一切仿似未闻，就是你的爱。
1: 基斯利李国祥有呢一首《余情未了》，如果同你余情未了嘅系你嘅初恋情人，会唔会系特别最爱呢？吓，啲人成日话咧，初恋情人系你最难忘嗰、那个，系唔系？我哋好多哥哥姐姐咧，可能佢嘅初恋情人就系佢终身嘅伴侣。不过而家啲初恋情人，好似好细个嗬，系嘛？年代唔同咗，确实感情都有啲唔同啊。

0: 佢个名字叫做王奕，《最爱的你》。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

0: 日。
1: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黎明斯的歌曲《爱上不爱我的人》，真是大件事啊！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紧要，最紧要是自己爱自己。时间来到早上的5:36，提提你听紧的是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早上有我钱佩佩陪伴你。这首歌可能你会觉得陌生一点，因为它的好歌实在太多。

杜德伟如泣如诉。这个前奏，应该你会有一个刘德华的画面出现。

Beyond 嘅无尽空虚。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最新嘅天气嘅。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有雨啊。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咧海有涌浪，指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但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咧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

好可惜嘅一位嘅女歌手啊，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原来眨下眼都好多年啦，寻日先同我女倾起呢位嘅歌手朋友，原来佢2013年已经离开咗我哋。陈希怡，菲菲，系啊，确实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系啊，我细女都升中学啦。

真系咧，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系嘛？但系十年嘅时间亦都可以过得好快。明年今日，陈奕迅，明年嘅今日到底做紧啲咩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继续会就住母亲的压力同大家探讨下嘅。这个时候我们有容祖儿的歌声，何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风暴鲍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指出，鲍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鲍威将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料鲍威将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也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強颱風鮑威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點，鮑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大約8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姆以南、萨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口域。上午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那姆以南、 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五级，稍后达七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达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

0: 预报。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02美元，卖出412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系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终身学习，
8: 从不间断。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长进课程。
7: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8: 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7: 即上 r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8: 诚邀你一同学习，
7: 一同进步。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0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6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5%。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咧同大家探讨下嘅，确实咧，母亲咧真系，有着好多。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大家早晨啊！
0: 咁啊，过去两集咧就讲咗妈妈嘅压力啦。妈妈真系喺一个家庭里边，佢担当嘅角色好重要，佢亦都系做好多嘢嘅，系咪？
1: 冇错。咁
0: 啊，每一日可能由佢擘大眼嗰刻开始咧，佢已经哇排山倒海，好多样嘢要佢去处理噶啦。系咪都应该要学识一种先后缓急咧？即系有啲咩重要嘅，我哋做咗先，定系嗰啲唔关事嗰啲嘢，不如我哋放轻啲，做住都唔做都得咁样嚟令到嗰个压力冇咁逼迫咧。
1: 系啊，呢个正正就系其中一种我哋实际可以操作嘅吓，练习嘅一个嘅思维模式或者日常操作嘅模式，就系咧上一集咁样讲啦，选择性嘅原理咯，系咪啊？你高要求冇问题，不过咧唔好样样都高要求啊，你拣一啲你觉得最重要嘅嘢去做。高要求冇問題嘅，係咪？咁但係咧，我哋都可以將呢一樣嘢咧常常記喺心裏邊。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咧就聽完，哎係、哦，好似都幾啱聽咁樣，幾有道理。但係咧轉個頭做翻自己嗰一套，係嘛？咁所以咧，我哋要將呢啲你覺得都啊好似可以試嘅嘢咧，落曬喺每一日嘅生活裏邊嘗試同埋練習。咁我就鼓勵大家咧，真嘅，即係每一日，如果你都覺得呢一樣嘢係你嘅其中一個你想試嘅方法嘅話咧，每日都同自己讲，每日起身都同自己讲啊，今日咧有啲乜嘢最重要嘅事，我要集中做好佢，或者咧追求做到最好。有啲乜嘢咧系冇咁紧要嘅嘢吓，我可以暂时放低佢啊，或者可以降低我自己嗰、那个即系嗰种嘅表现或者个要求啊。嗱、我哋要真系要拣咧，我哋嘅精力有限嘅、我哋要拣一啲重要嘅嘢咧，我哋去到。即係盡力去到做，但係咧，我哋要識得喺一啲冇咁重要嘅裏邊咧，我哋要留力，係咪啊？咁真嘅，即係呢個係要練啊，講就好容易啊，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做落去咧，我哋要成日提住自己咯。
0: 咁可唔可以即係我哋每一日有一個叫 to do list， 我哋每一日要做嘅嘢，我哋將佢排次序，我做完我 tick 啊去，咁後邊嗰啲可能冇乜所謂嗰啲唔 tick 都冇問題，起碼我頭三樣啊一二三我做曬，咁我就覺得今日我已經係完成任務。咁会唔会好啲咧？
1: 呢个其中一样都系好好嘅练习嚟嘅吓，咁、更加你可以再即系再提升咧，就系如果真系觉得可以做或者唔做嗰啲咧，其实就唔好摆个 list 里边咯，系、嘛？因为咧你摆喺 list 里边，但系你冇做到咧，其实
0: 有压力噶，
1: 有压力噶，对一啲尤其是高要求啊、完美化嘅人咧，佢觉得哎呀都系争啲咁样，咁所以咧，既然你觉得可做可唔做，不如试下将佢放轻啲啊，系咪啊？真系未必需要摆落你个 to do list 里边嘅，你最好。就做一啲重要嘅嘢，你完成咗啦，基本上你剩翻嘅時間你可以揀啊，做埋嗰啲嘢，定係還是你俾自己啊？你都有啲 me time 啊，係咪啊？可以去放鬆一下咁樣，呢啲都緊要喎，即係識得照顧自己咧，識得放鬆咧，然之後即係好過你日日都係要好似話喺度追緊一啲工作你要做喎。
0: me time 真係好重要啊！有時 me time 你真係要偷時間出嚟，但係咧。可能是漫无目的的，你真的在那里发呆这样的，是吧？其实你发呆半个钟可能都将你的情绪可以 release 一点的。
1: 是啊，有些人真的喜欢漫无目的在条街上走，或者走商场走超市，但是他的人是放空的。其实好像在那里看东西，其实个脑在那里空白的。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放空呢，都是一个可以帮你将压力呢慢慢慢慢去到藉着你的譬如散步啊，藉着你一个漫无目的的动作，其实都可能会得到舒缓的。
0: 但是有时真的情绪如果出现失控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作为妈妈要收埋她，我不可以让仔女见到我这样，定是喂真的你都需要发泄一下，即是爆发出来这样呢，让他们知道你哋唔可以当妈妈即系咩都万能噶嘛？你唔可以将所有嘅情绪俾晒妈妈，妈妈都会有情绪，系咪都应该适当地话俾啲仔女听或者屋企人听咧？
1: 一定要，即系我谂嗰个表达咧，其实就系沟通嘅一部分咯，系沟通一个嘅过程咯。咁但系当然啦，要喺我哋一个有效嘅沟通咧，记住咧就唔系喺你情绪最高涨嘅时候咧喺度沟通，因为。嗰陣時個狀態一定係用咗個情緒度溝通嘅，即係話係緊發脾氣啦、鬧人啦，又或者咧好多嘅埋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係一啲叫所謂嘅冇效嘅溝通，即係你講完咧，可能仲引發更多嘅問題、更多嘅爭執，令到自己情緒咧更加嘅即係困擾啊。咁所以咧，有時我哋表達之前咧，首先 有一啲嘅方法咧，要幫自己咧個情緒，尤其是咧就嚟失控嘅時候咧，有一個情緒嘅調節或者情緒嘅管理方法，幫自己咧去到緩衝咗先，嚇個情緒咧降一降咗温先，等到自己平復咗啦，跟住先至去到表達咧，咁又做一個比較理性嘅即係方法咧，去到表達嘅機會咧高好多嘅。咁你話啊點樣去到緩衝情緒咧？係咪啊？
0: 沖個凍水涼得唔得咧？
1: 是非常重要的，有時我們就有不同的方法去到幫自己，是吧？第一就是我想很重要的是遠離個場景先，是吧？當你在一個喊到火紅火綠的情況底下，你繼續在逗留在那裡，只有就是喊得更加激烈，是吧？很少在那個情況，同一個情況慢慢會談得掂數的，是吧？因為大家情緒都是很失控的嘛，是吧？所以呢起碼都給自己一個空間，在我現在真的太激動了，我需要呢就是走一走開，我需要入房，我需要落街，又或者我需要在洗手间一段时间，我等我哋大家都冷静咗先至再倾。当有一个咁样嘅说话嘅时候咧，就起码你都知道自己系一个即系、就是、用一个理性咧去到处理翻个情绪，系嘛？俾自己真系有一个空间啦，等自己嗰个情绪系统咧可以降温啊，有空间可以降温啊。咁你点样降温咧？就系、是、有时我哋都会好鼓励咧做一啲嘅腹式呼吸嘅练习，深呼吸嘅练习啊，所谓四七八嘅呼吸法啦，其中一个啊，用四秒吸入吸入啲气，然之后七秒咧去到闭气啦 ，hold 住啖气啦，唔好呼吸，然之后八秒咧慢慢嘅呼翻嗰啖气出嚟，平均呼翻嗰啖气出嚟，呢、这个就系四七八嘅呼吸法。我哋可以咧做几下啦，维持一组啦，然之后休息一下，又再做多组吓。咁、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呢、这、一个咁样嘅呼吸咧，会令到我哋个情绪咧都比较容易降温嘅，系嘛？咁呢个都有啲科学根据嘅。咁、当然啦，你话诶、哎，我都情绪火红火绿，点样做到呢啲呼吸啊？唔系容易做嘅，所以咧，当我哋要有一个有效嘅深呼吸去帮我哋去到要做处理情绪嘅时候咧。记住一样嘢，唔系等你情绪失控嘅时候先至去第一次做，而系平日咧都要去练习，平日都要练习。当我哋日日都去到练嘅时候咧，好似练功夫咁样啫嘛，系咪？你练熟。

0: 到功夫啦。當你需要用嘅時候咧，你自然容易啲打出嚟，係嘛？情緒功夫、深呼吸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咧，深呼吸先離開個現場，深呼吸嚇，讓自己情緒降咗温之後咧，嚇個理性先可以出到嚟咧，同你慢慢傾，表達你自己個諗法咯。
1: 嗯，佩佩咧喺呢一边听紧呢一个嘅健健康在清晨人，同时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一个时间去到今朝早7:30，
2: 火红火绿嘅时候，我匿入厕所，然之后咧，我就好大力攞个鲍鱼叉嚟擦个厕所，即系我会将我嘅力咧，嗰、那个发泄咧，我就喺度清洁。咁咧，我唔单止系可以发泄到，然之后我仲可以洗埋个厕所，系啦，因为我自己。從小我就覺得唔會掟嘢嘅，因為掟嘢一來會掟到人啦，二來會整爛啲嘢啦，三嚟你又要去處理個現場啦，係嘛？咁我覺得係好不智嘅，所以我從小我已經知道我要出我嗰啖氣或者我啖不滿咧，係啦，我就會揾嘢去做。咁我唔知呢個係咪一個好嘅方法，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可以，因為我好用力咁樣抹咗個廁所，起碼我都得益就係我抹咗個廁所咯。
0: 系啊，或者吓擦下浴缸啊，啲污渍啊，咁样非常之好啊！呢、這个贝贝嘅提议咧，我都系好值得参考。咁点解？因为咧，当你去到重复做一样嘢嘅时候咧，重复呢一个咁嘅惯性嘅动作咧，其实正正就系咧，帮我哋有时会纾解到情绪嘅一个方法嚟嘅。你唔使用脑嘛，但系你不断重复做紧一啲嘢咧，其实都系一个可以帮你调节情绪嘅方法吓。咁、另外你好用力咁擦啊嘛，你用力嘅时候咧，自然将你一啲不满啊，又或者一啲嘅即系叫做怒气。是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方法去到抒发出来，也都可以帮到你做到个家务，哇，这个一举两得、所以呢我想这个方法很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的、至于其他譬如说掟东西那些，当然我们就不鼓励了、甚至有些人去到做一些东西去伤害自己、也都是
2: 更加不智、
0: 更加就是觉得应该可以咁样做下，试下用背背嘅方法，或者做一啲其他重复嘅吓、一啲动作。有时候啲人中意咧，去到可能即系织嘢啊，又或者咧重复去到画嘢啊咁。
2: 落街去跑个步咯，
0: 系啊，都系可以一啲咁样嘅，即系舒缓到情绪嘅方法嚟。
2: 嗱咁但系咧，其实讲紧除呢啲方法之外，好多时候咧，妈妈咧。就好中意即系将啲仔女咧就变成系佢嘅即系附属品咁样嘅，
0: 系
2: 啦，即系呢样嘢系唔应该噶嘛，系咪？因为仔女应该独立个体嚟噶嘛，系咪？佢唔系你可以猜云突变噶嘛。
0: 系啊，即系呢个正正亦都系啊，我谂唔少父母啦，有时可即系唔单止母亲啊，父亲有时都会咁样，即系哇，对见住啲仔女咧，哇，即系爱到不得了啊，系咪啊？系爱到咧，不知不觉咧，有时将自己咧一啲嘅即系自我嘅价值啊、意义都绑咗喺个子女身上，投射咗喺佢身上，系嘛？咁有时咧可能令到唔单止即系仔女啦，自己都承受咗一啲即系可能根本过浓嘅压力啊，系嘛？咁即系好似仔女嘅所有嘅嘢，佢嘅人生啊，佢嘅表现，好似我哋都要帮佢负责埋，系咪啊？或者我哋太过肉紧，有时跌一跌都唔得噶，咁呢啲咧有时我哋就无论增添咗自己个压力又好，亦都咧某程度上窒碍咗子女自己个发展空间，亦都系唔少见啊。
2: 不过即系讲嘅容易啦，即系有时可能你小朋友跌嗰下，其实你明明系可以捉住嘅，点解你嗰下反应慢咗，你就跌亲啦？嗰下你都会好自责噶呢样嘢，系啊。
0: 是啊，好自然嘅，因为我哋太爱我哋嘅小朋友嘛，系咪？呢个爱嘅自然咧，就会令到自己有咗呢啲咁样嘅即系负担咯。咁但系有时我哋都要即系平衡啊，系咪？当然我哋能力范围内亦都系应该可以协助佢嘅，我哋都可以出手啦。当然系咪？但系有啲位咧，我哋都系要即系忍心咧，又或者咧有足够嘅一个咁样嘅意志咧，俾佢哋自己去试咯，俾佢哋自己甚至系撞板啊，系咪？有时佢哋就系藉住呢啲咁嘅机会去学习。去到成长嘛，我哋好多时候个成长喺边度嚟咧，就喺个挫败里边啊嘛，系咪？系啦，咁所以咧，反而我哋保护小朋友太犀利嘅时候，唔俾佢跌，唔俾佢痛，唔俾佢又唔开心，佢冇机会成长。
2: 其实系咪应该谂，即系如果万一有一日你唔喺度嘅时候，佢又未跌过，咁嗰阵时就大件事啦。如果喺你只眼睛底下佢跌嘅时候，你都估到佢有几严重啊嘛？
0: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更加常见咧，就系一啲小朋友咧，即系去到小学啦。

0: 中學啦，哇，一路都好受保護，好受照顧，冇乜大挫敗挫折嘅，好多嘢都唔使自己去到處理，有好多人幫佢，好多人幫佢安排曬啊嘛。好啦，去到大學啦，哎，出國去到讀書先咁樣，係咪啊？出國升學先，哇，乜嘢都要自己處理喎，原來係嘛，乜嘢都要自己面對喎，嗰個困難
1: 真係煮個面都唔識㗎。係
0: 啊，有時可能就係無論係自己自我照顧啦、社交啦，或者一啲學業上面安排等等啦，好多時候嗰個壓力一時間咁湧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唔少咧，就喺嗰個時候出咗事嚇。個小朋友、個年輕人咧，就係嗰啲時候咧，覺得原來發現咧，點解哇？我依家一路以為自己都幾好嘅喎，原來我咁多嘢搞唔掂嘅，嗰時候佢就開始真係崩潰啊，係嘛？咁嘅時候咧。发现了出了一些情绪问题呢，有时就因为这样都没办法继续学业啊，那都要回来香港啊，这样去到即是医病啊，那我们都见不少这些情况、正正的也都反映着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样东西
1: 咯。明白的，佩佩呢就生咗三个啦，咁所以我喺时间上嘅分配咧，我冇可能三个都照顾得好周到。咁佢哋真系有机会咧，系可以自己去试下跌啦，自己去试下自己整啦，因为我真系搞唔掂啊嘛，系咪？咁但系嗰啲独生儿咧，你哇，全部个集中力去晒个小朋友度，个妈妈又好，爸爸又好，甚至乎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全部注意力喺晒佢度。
0: 系啊，集于一身啊，系嘛？嗰啲位咧，更加咧，即系要去到。互相提醒，我相信即是家长为家长，作为其他家的成员呢，互相去到帮助大家咯，即是不要被大家即是叫做沉溺了下去那个关系那里，不然即是大家都不清醒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大家互相影响呢，更加令到件事难以自拔了。
1: 是啊，很多时候可能即是爸爸又不满妈妈，喂，你这样敢做的，跟着可能奶奶又觉得个媳妇敢做呢，个家婆又觉得这个爸爸咁做嘅，哇！即系好多，即系大家可能观点与角度唔同，或者大家位置唔同嘅时候，睇嘢有啲唔同嘅时候，好多时候最后翻翻嚟都系喺一家嘅妈妈身上嘅。
0: 系啦，所以妈妈咧，我谂即系都要即系帮自己啊，都提醒自己嘅就系咧，真嘅，我哋可以爱我哋嘅小朋友，当然啦，系咪一定可以啦？咁但系我哋唔需要为佢每一个人生嘅每一
1: 负债责任嘅
0: 负起责任啊，系咪？我哋唔系佢哋嘅即系嗰个嘅主宰啊，系嘛？佢哋有佢哋嘅生活，我哋系一个陪伴者，系一个支持，系一个后盾，但系我哋唔系为佢每一样嘢都要负责咯。
1: 好啦，今日亦都讲到呢度，下集继续我哋探讨下妈妈的压力啦。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唔好意思啊，头先咧听紧啊，佩佩同沈君豪医生讲解嘅母亲的压力嘅同时咧，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啦，所以喺中间咧都插入话俾大家听，因为呢个信息真系好重要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所以如果打算游早水嘅，千万千万唔好落水啊！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梗系啦，梗系听朝早星期六啊，同样地都系5:00-6:3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梨，再次同你相遇。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第一批获准食肆昨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第一日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见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出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第一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0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去推展白石角车站，港铁白石角车站的发展项目。预计车站会在2028年年中动工，2033年或者之前是可以启用。选址位置就是科学园斜对面吐露港公路的另一边。外界都一直关注着对区内居民以至本港创科社区这个车站的带动作用有几大，阵间我哋会进一步了解。
2: 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寻日开始系推出，涉及超过940间嘅食店。政府话第一日嘅运作系大致顺畅，预计最快大约半年之后接受下一个阶段嘅申请。有狗主就形容可以带埋爱犬入去食店，心情系兴奋。至於冇養狗嘅食客，亦都話用餐嘅體驗並冇受到影響。有咖啡店嘅負責人相信新嘅措施有望令到生意增長一成半去到两成， 特寫環節會探討
3: 中學文憑試 DSE 下個星期三就會放榜，我哋都會關心一下考生啊。青協嘅調查都發現咧，有近四成六嘅受訪應屆考生咧壓力指數咧達到好高嘅水平，接近六成人咧都對佢哋升學嘅前路啊感到迷茫，包括關注到人工智能啦，未來會唔會對個別就業前景有影響？揀科咧都對佢哋嚟講咧未必容易。陣間我哋都會了解一下青協點樣希望幫到有需要嘅考生。
2: 医管局的流动应用程式 HA Go 昨日开始是新增一项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和预约医务社工两项新的功能，用户可以随时申请医疗费用减免。本身是中医师的立法会议员陈永光就认为，这些新的功能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的不方便。留意一审的报道。
3: 国际方面，欧洲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总理是上个月底换人，新任总理新克维优斯

0: 就在他展述执政纲领的时候提及到希望和中国关系恢复至到其他欧盟国家的水平。有分析都认为和他们过去前朝采取疏远北京的取态，是现时有没有机会是回心转意，值得观察的。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就有一架并无固定路线、无特定的时间表，亦都不知道终点站在哪的巴士，免费为居民提供服务。背后的原意原来是来自一对孖生兄弟。究竟为什么他们提出要这样做呢？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三大指数高收，晶片股继续反弹，带动纳指升超过1%。另外，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纳斯达指数收市是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1.3%。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60点，升幅大约0.8%。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近3.1%，连升两日。美光升近半成，公司计划到2035年在美国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Meta 升近半成，据报公司计划由9月开始生产 AI 晶片。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科技股反弹抵消部分对中东紧张局势的担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72点，跌16点，跌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26点，升73点，升幅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18点，升220点，升幅0.9%。油价下跌大约2%，虽然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不过投资者担忧通胀上升和经济前景不明朗，可能会拖累全球的石油需求。9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6.3美元，下跌2.2%。8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2.08美元，跌幅2%。金价升超过1%，现货金跌到去一个星期低位之后有资金吸纳，市场亦都继续注视住中东的情况。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23.9美元，上升1.2%。那期金收报每安士4140.8美元，上升1.4%。美元指数就连续第二日向下跌穿110，较早时系报100.93。美国同伊朗再次互相发动攻击，投资者关注潜在嘅通胀压力。美元对日元就偏软，日本央行话中东战事可能令到更加多嘅企业喺今年稍后加价。分析话反映央行对于不断加剧嘅通胀压力保持警惕，并可能成为进一步加息嘅理由。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话：就算中东战事重现，但预计今年余下时间能源价格不会持续上升。他亦都未有透露自己在今个月的议息会议上的政策决定。他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话，市场仍然预期未来6到12个月内油价会回落，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基本情景。他认为联储局会继续依赖数据做决定。对于主席沃什正考虑调整联储局管理利率工具的方式，威廉姆斯说任何的调整都应该优先考虑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港股嘅美国裕拓证券 ADR 走势不一，汇控、阿里巴巴同埋京东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1%，友邦同埋港交所升超过0.3%，建行同埋工行就微跌，中行跌超过0.3%。至於港股昨日再度回軟，恒生指數險守24,000點收市，最多跌超過280點，收市係跌169點，收市報24,030點，成交金額超過3,700億元。内地六月的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到三个月的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个月的通胀是放慢。有分析说，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的财政措施改善情况。宋家良报道。
4: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五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七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四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吕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5: 外部啦，即是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加不加息，那我想在中国的层面就去减息的那个机会就不太大，降准我们觉得今年都未必，所以可能真的刺激的措施就更加是、更加都会在财政那方面出手。
4: 李若凡又认为，在其他地区加息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在6.75至6.82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香港大学估计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至4.2%，第三季就增长3.3%，并上调本港全年表现介乎。并上调本港全年表现至介乎增长3.5%至4%。渣打香港就话，环球对于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本港外贸同埋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6: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2%，较首季回落1.7%，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3.3%。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3.5%至4%，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为放缓至23.4%，第三季降至19.9%。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4.3%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话，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7: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或者轉 口機遇的前景其實是相對是比較樂觀的。
6: 渣打說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溫，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

0: 中小企或者整体出口面对的压力相对较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七分，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雷暴警告话有效时间会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同偏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紧广东西部以及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所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巴威咧系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咁随后咧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系福建北部一带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但系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嘅初时咧离岸风势较大，随后嘅2-3日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而在下午就是中至到高。
5: 今日的事，
1: 政府当局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的安排。
4: 而大埔区议会亦都系会开会讨论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
1: 房委会就会举行高居屋2025、绿置居2025同埋白居二2025嘅搞珠仪式。
4: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应对流感季节嘅准备工作以及跨境医疗合作。
1: 中文大学系研发出一套嘅系统，帮助系检测糖尿黄斑水肿，缩短到患者嘅诊断时间。今日就会开记者会介绍研究成果。
4: 有睇开世界杯嘅听众都知道啦，而家进入咗八强嘅阶段啦。足球赛事带动咗咧互联网平台 Google 嘅搜寻量咧系大增噶。咁其中咧日前啊，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之后咧，更加打破埋呢个搜寻平台历嚟最高嘅使用纪录添。阵间会讲下。
1: 另外啊，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咧就系推出咗一项嘅免费巴士服务，不过呢一项嘅服务唔设固定嘅时间表，乘客上车之后亦都唔会知道下一站会去到边，巴士亦都冇终点站。究竟点解要咁样做呢？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同大家报道啊！
6: 放眼世界。
7: 都市人生活节奏急速，坐巴士坐错车或

即是不为意坐过站就会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在距离瑞士苏黎世西北约25公里的巴登市，早前就有一架没有固定路线、没有时间表、也没有终点站的巴士为民众提供免费服务。这条名为零号线的巴士其实是一对瑞士双胞胎兄弟弗兰克和帕特里克的概念艺术计划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上车，至于跟着会被载去哪一道

0: 随意咁同其他人倾偈，甚至喺穿越漆黑嘅隧道嗰阵，高举亮起电筒嘅手机，将巴士化身成为的士高。呢一对双胞胎兄弟话：现代人嘅生活比较僵化，习惯以最有效率嘅方式从一处地方转移到另一处，所有嘢都被精准计算。呢一条巴士线旨在帮助乘客逃离忙碌嘅生活同日常琐事，唔需要谂去边度，并且喺旅途当中与其他人互动，增进人与人之间嘅交流。帕特里克话：有一次，一对老年夫妇误打误撞咁上咗车，起初都好慌张噶，不过知道活动嘅原意之后，就觉得好开心。巴士司机就话：虽然呢个主意有啲疯狂，但能够俾民众走出每日墨守成规嘅生活框架，未必系坏事。主办团队期望未来能够将零号巴士推广去到瑞士更多地方，俾更多都市人有机会体验不设限嘅旅程。美墨加世界杯嚟到八强阶段，今届有48支球队参与决赛周，比赛嘅场数达到104场。无论是现场观众抑或家庭观众的人数都打破纪录，不过最新打破的一项纪录或者会令大家感到有些意外的。互联网搜寻平台 Google 说，在16强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3-2的赛事之后， Google Search 的访问量创下公司28年来最高。虽然 Google 发言人未有公布具体的数据，但就说比赛分出胜负之后，每秒查询次数创下历史新高。Google 话，赛后全球搜寻量最高的关键词是阿根廷对埃及，用户显然是想搜寻比赛结果。其他热门的搜寻字眼亦都包括美斯在世界杯入了多少球，今届是不是美斯最后一届世界杯，阿根廷赢过多少次世界杯冠军，世界杯决赛在哪里踢，边个是世界上最好的足球员等。搜寻结果显示，外界对于美斯的关注程度很高。另外，很多用户搜寻过阿根廷对哥伦比亚，明显是认为阿根廷的八强对手会是哥伦比亚。不过其实在阿根廷对埃及比赛举行的同一日，瑞士凭着12码击败哥伦比亚，因此八强是由阿根廷对瑞士。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系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喺2021年系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嘅选址系喺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当局寻日就系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推展项目，车站嘅位置亦都改为系邻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本的方案接近科学园，预料到时由白石角站行至到科学园最快3分钟。至于东铁线加设白石角站之后的行车时间，预料大约是多1.5分钟。当局重申2033年的通车目标不变，希望在2028年的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時批出兩幅合共大約9公頃的用地，俾港鐵發展私人住宅而融資。明報報道。
1: 文匯報報導，據了解，立法會咧係會喺下個星期三嘅會議上咧首讀同二讀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內務委員會咧喺今日嘅會議上係説明相關嘅事宜。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咧，系话各方啊正系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嘅相关工作，有信心特区政府会尽快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立法会咧系会咧予以配合，尽快审议，让到新皇岗口岸系早日投入服务，便利两地居民往来。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3: 信报报道。 立法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五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提

0: 升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建议。据了解，当中是包括将早前曾经建议过年满65岁高龄商用车司机一年一检，调整为65岁去到69岁五年两检，70岁开始就是一年一检，以及讨论一套涵盖认知能力和运动功能评估的详细医疗指引等。当局计划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正式立法建议，争取在明年中落实。信播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咧，昨日实施，超过940间获批牌照的食肆咧，就已经在门外张贴了咧欢迎狗狗的标示。记者走访多间咧获批的食肆，有负责人就话咧，已经预留部分的室内空间作为咧无鞋专区，希望咧可以带嚟更多的生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咧就话，若果新措施运作畅顺，最快半年之后接受咧第二阶段的申请，预计同样是批出1000个准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名额噶。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强制举报虐儿儿童的条例今年一月实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去到上个月底是收到176宗的举报，涉及188个儿童，当中83个人怀疑遭到性侵犯。他认为头两季的举报数字显示，强制举报底下未有出现大量滥报或者误报，反映条例实施平稳。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就关注翻超强台风巴威是逼近中国的东南沿海，多个部门都是研究部署防御的工作。中央气象台是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江苏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是要暂停授课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禁止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咧，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慈云山道啦，同埋何文田的佛光街的时候咧，都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张曼燕报道。
2: 发生大火的鞋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昨日中午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援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央视新闻报道，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报道说，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委、省政府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福建省要求工作组认真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严肃事故调查工作，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严厉惩处，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清晨5:30亦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广东、上海等省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梁正涛报道。
3: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逐渐逼近台湾，虽然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当局指出，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多个市县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和花莲等宣布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 福州福清市的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二路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做好出动准备应对突发灾情。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预料巴威亦都会对上海同周边海域带来明显影响，上海市金山区已经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泵闸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会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是合适进行党魁竞争。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袭击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方面就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多处美军目标。另外伊朗为已故最高领

0: 就哈门内伊举行安葬仪式。梁正涛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另外，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几次爆炸声。报道话，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个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为阿巴斯港和石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伊朗亦都打击多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航空航天部队星期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和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警告如果美方再次发动袭击，将会打击美国在区内的其他基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他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哈梅内伊的送葬队伍抵达伊朗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准备安葬，大批民众挤满广场，部分人举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19美元，卖出4123.3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昼5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840公里，移动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文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 法国今场起用杜尔代替巴高拿担任正选，队长麦巴比和后卫乌巴麦简奴在比赛初段先后攻门，过不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杜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保时阶段亦有癫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踢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入到第8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两次。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杜尔，而摩洛哥仔余下时间反扑，不过安拿希和艾亚路尔的攻门都无功而还。法国维持比数到完场，两球淘汰摩洛哥，晋身4强，将会对西班牙或比利时。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立陶宛总理是上个月底是换人，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组成的新一届联合政府有待当地议会审批之后就可以正式上任。
1: 申克维优斯日前亦都系向议会系展述咗执政嘅纲领，提到希望同中国嘅关系恢复至到其他欧盟国家嘅水平。而喺北京，外交部较早前回应时候就强调，中方同立陶宛方面沟通嘅大门始终系敞开。
2: 外界正系观望住立陶宛嘅新政府咧，未来会唔会对话系采取务实嘅态度，令到两国关系咧系改善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欧洲国家立陶宛，公开资料显示1991年独立之后与中国建交，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立陶宛在2004年先后加入北约和欧盟，2021年11月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方当时宣布和立陶宛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之后两国之间没有高级别官方交往，各领域交流合作不多。有报道亦都说立陶宛当年的有关决定未有和欧盟充分协调。立陶宛近年政局持续不稳，现届议会在2024年10月选出之后，执政联盟内部持续出现政党轮替，头两届政府执政都未够一年就要结束。第二位总理鲁吉尼埃内自去年8月上任大约9个月之后，到上个月下旬亦都因为政治压力而辞职，立陶宛再次进入看守政府状态。上个月底，议会内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主席申克维优斯获议会批准，并且当选成为新任总理。有分析指出，2021年时任联合政府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时候，当时属于在野的社民党有份反对。据报就连立陶宛外交部在当时进行的民调亦都反映只是有 13% 的受访民众支持时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反对的就高达六成。2024年议会大选之后，政党版图出现洗牌，有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曾经提出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提议，上个月辞任总理的鲁吉尼埃内今年2月亦都曾经公开表态，承认2021年时任政府的决定犯下巨大错误。他之后又说，政府准备考虑将所谓的代表处改名，以修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欧洲传媒报道，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日前向议会展述执政纲领，当中提到在针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上与欧盟取态一致，继续维持强硬态度。至于对华立场，纲领就表明立陶宛将会同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达至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水平。有保守派议员问到他个人对中国的取态，申克维优斯回应说，对中国并没有爱或者不爱，强调他的外交政策有两大优先事项，第一亦都是最重要，就是安全，其次是经济合作。有分析认为，申克维优斯的表态明显有别于早年保守派领导执政联盟的立场，释放出更务实的信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曾经回应说，当前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之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分析话，社民党近年始终对改善对华关系持有较积极态度，但系有关表态与愿望系咪能够落到实处，仍然要取决于立陶宛国内进步派同保守派嘅政治对决情况。另一个关键亦都要睇新政府上场之后能否成功重建政府嘅公信力。申克维优斯较早前已经提交新一届内阁名单，据报已经获总统努塞达批准。根据总统府公布，新内阁保留咗包括外长在内嘅上届部分人马，同时调整多个部长职位。按立陶宛法律，申克维优斯自上个月底获正式任命之后，需要在15日之内将总统批准的新内阁名单连同施政纲领提交议会审议，获批准之后，新政府就可以正式离职。
1: 在本港，医管局昨日是公布HA 高的流动应用程式是新增了医疗费用减免的申请以及预约医务社工两项的新功能，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申请医疗费用减免，稍后亦都能够透过应用程式申请医疗报告。
2: 医管局说，申请人可以透过 HA 高填写申请表以及上传证明文件。医管局都提醒市民，为了确保申请者递交的资料准确无误，医院正式批出减免之前，仍然是需要约见申请人亲身到医院签署声明书。
1: 本身是中医师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永光就认为，这两项新的功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的不方便。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陈永光，听下他怎样讲。
5: 我们地区的议员同事都是接触到市民，一般他们是如果对之前那个安排是比较上是辛苦一点的，因为那个办理比较是冗长，同埋他需要去排队之后还要排队见那个医务社工去帮手，基本上那个就繁复一点，但现在这个呢我们见到他是比较清晰简单便利的，因为老人家可以在家做，咁亦都可以揾佢屋企人，唔知我神幫佢做啦。佢仲有功能就係佢填表填到一半咧，仲可以停咗之後繼續填都可以喎。其實咧可以有便利於老人家，同屋企人幫到佢做啦。另外就係話咧，佢亦都係睇到佢咧有預約啊，嗰、那個做法咧係好方便啲老人家嘅。
6: 部分長者可能他們獨居，又或者他們不太懂得用一些電子的產品，如果要用這個新功能的話，會不會對他們構成一些障礙呢？
5: 嗱，佢長老人家真係冇呢種咁功能嘅，咁佢一樣可以去翻以前嘅做法咧，我相信佢都做得到嘅。而家啱開始推出嚟啦，咁樣睇啲老人家做成點啦。咁始終咧有個便利嘅方法俾大家咧，係比冇個便利嘅方法好好多嘅。
6: 會唔會建議翻啲長者用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如果有家人協助咧，可能會比較好啲啊？始終長者未必話真係太熟悉一啲電子操作。
5: 我哋建議佢有年輕嘅家人啊，或者係屋企人幫佢咧，係方便啲，因為佢幫佢嘅過程咧，譬如佢做緊忘記咗，咁啊有啲長者同後生唔同啊嘛，做下佢繼續填翻，咁佢會保留翻，又唔需要再重新再填過啦。你見佢唔識咧，佢慢慢就會熟悉噶啦。我相信而家就有手機用翻嗰啲長者咧，基本上佢哋冇乜大嘅。

0: 難嘅，佢有指引佢教佢做噶嘛。
1: HA 高咧，亦都會喺九月底之前啦，就增設一個叫做申請醫療報告嘅新功能啦，就方便咧有需要嘅病人咧去申請領取醫生撰寫嘅醫療報告啦。你點睇呢個新功能咧？
0: 相信咧呢、這個功能咧又係便利其他好多市民，譬如佢申請嗰個醫療報告，佢唔使咁由自己去，唔使咁繁複手續咧，咁亦都係喺嗰個 HA 高入邊嚟申請啦。咁你見到咧？同樣政府多部門咧，好多嘢都係開始喺電子化嚟做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更便利市民嗰個服務嘅。
1: 另外都想問一下咧，即係鑑於私隱考慮啦 ，HA 高登記嘅照顧者啦，就唔能夠幫父母或者仔女申請醫療報告啊。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呢？
0: 佢呢個咧，因為佢醫療報告同埋佢申請嗰個寬免費用嗰係唔同噶嘛。咁醫療報告其實一個病人私隱嚟嘅。咁如果相信咧，喺基於呢個病人私隱方面嗰個保護性咧，我相信咧佢係會需要咧係真係照顧者未必可以幫到你做，我覺得係冇咁好啦。咁如果佢照顧者去做嘅，咁你話保護唔到啦，佢唔知個長者究竟係咪真係委託咗佢做壞咁嘅情況。
1: 咁都見到你哋民建聯咧，就話都會繼續向政府同埋醫管局建議啦，就話將醫療費用減免嘅措施啦，擴展到所有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啦。咁樣對於長者嚟講啊，有冇啲咩幫助咁樣咧？
0: 大部分咧係因應咧地區好多嘅意見，覺得咧如果我哋係將嗰個長者嗰度降低到65歲嘅話咧，咁可以咧。既政府又少咗呢筆嘅申請嘅手續啦，可以直接即係既然佢已經批咗佢長者生活津貼啦，咁亦都唔使再考慮啦。咁但係咧，佢既然政策上邊係已經係定咗啦，咁而又有咁多便利嘅方法咧，我相信我哋會繼續爭取啦。咁睇下政府點去做啦。
2: 時間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講下天氣啊！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是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不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3: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 DSE 嘅考生啊，中学文凭试 DSE 咧，下个星期三就会放榜。青协嘅调查咧都发现啊，有近46%嘅受访应届考生咧压力指数达到高水平，包括都担心到啊个人竞争力不足，人工智能发展咧都为前景带嚟不确定等等嘅因素。
2: 青协近月是访问了1200多个应届的文凭试考生和中五学生，发现近60%人对于升学的前路感到迷茫和担心。青协就说今个月13-18日就会延长支援服务时间。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过青协的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他讲下调查结果和有什么建议。
4: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
5: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係點？
4: 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其实他们那个情绪都是有些既期待又焦虑的状况。我们看到学生调查里面结果看到 57.8% 是觉得担心的，另外有 55.5% 是觉得迷茫，不过既期待的就会有 37.5%， 都见到学生面对着放榜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是存在的。
5: 都见到调查显示有近46%的应届考生和超过54%的中五学生在面对文凭试放榜的压力指数是高达7-10分。那你认为压力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4: 調查裏面咧，我哋都有問到學生壓力嘅來源嘅，咁大概70%嘅學生咧就會擔心個人嘅競爭力啦，另外有38%嘅學生咧就會擔心未來嘅前景，包括經濟環境嘅改變啦，又或者 AI 嘅潮流啦。

0: 咁亦都有32%嘅學生咧係擔心咧近年考生咧有個輕微上升嘅趨勢，呢啲都係令到佢哋擔心，因為呢幾個因素咧而影響佢哋咧未來升學嘅前路啦，甚至乎就業嘅情況。佢哋或者會揀一啲咧有專業資格嘅科目，因為佢哋覺得呢個咧對於佢哋將來嘅就業保障嚟講咧係比較大啲，難啲被 AI 取代。咁我哋嘅個案上面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學生會打嚟，其實當佢揀科嘅時間咧，佢唔係好 sure 邊啲咧會冇咁容易被 AI 取代。咁呢啲都係一啲不確定性咧會增加咗學生嘅焦慮咯。學生其實最憂慮嘅咧就係個課程咧會唔會同佢哋嘅興趣咧係相符？因為其實課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揀邊一個係最適合自己。因為課程入面睇到嘅都係一啲課程嘅大綱啦。咁到底入面嘅課程學啲咩咧？其實都會充滿一啲疑問。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哋規劃上面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如果會有啲新興學科嘅出現啦，對新興學科嘅理解亦都冇咁容易。咁再加上成績其實都係有一個變動，有一個可能會唔如理想嘅情況出現。咁佢哋會制定唔同嘅方案上面咧，都會有一啲嘅難度。咁一方面要處理情緒，另一方面要處理升學嘅規劃嘅計劃咧，對佢哋嚟講喺呢個過渡性嘅階段咧，的確係帶嚟唔同嘅困難嘅。
1: 咁喺學生遇到呢啲困難或者遇到啲不安嘅情緒，覺得迷茫或者擔心嘅時候，青協係為咗 DSE 考生提供咗邊啲嘅支援咧？今年嘅求助個案嘅趨勢有冇啲咩特別咧？
0: 青協今年咧就做咗一個新嘅措施嘅，咁我哋咧就同初創公司合作啦，咁就咧一齊推出一個應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學儀嘅，咁希望咧將計分排科咧就交俾程式，交俾 AI， 然之後咧情緒支援咧就交俾我哋嘅青協升學輔導員。咁我哋喺個 Apps 裏面咧同學咧係可以直接咧 connect 我哋嘅升學輔導員嚟傾偈。當佢哋排完科之後啦，佢哋可以同我哋嘅輔導員咧一齊去分析，一齊規劃下未來嘅前路係點樣樣嘅。
1: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0: 其實應用科學大學咧都好講求一個學術同埋技術嘅並重嘅，希望咧學生可以喺修讀課程裏面可以有更加多嘅職場嘅體驗啦，嚟到提升佢哋實際喺行業相關嘅技術。對於呢個政策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咧對某啲嘅學生嚟講咧，佢哋可能技能掌握技巧上面咧係會更加快，咁對呢班學生嚟講提升佢哋嘅競爭力係更加有效。不過中間嘅落差可能就在於其實呢個政策相對都較新，又唔係好多大學咧而家係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只係得兩間。咁將來隨住越嚟越多大學可能會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大家對呢一類嘅大學嘅認知度應該都再會提升嘅。咁當然院校同埋政府都可以都加強推廣，俾學生知道其實就讀應用科學大學都可以好有效咁提升佢哋啲實用嘅競爭力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天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

0: 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同时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振兴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黄珠路，近住少麟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是、慈云山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咧，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杰。
5: 早晨咁多位，首批获准食肆咧，琴日开始可以容许啊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嘅食肆咧已经完成修改牌照嘅手续。咁有获批嘅咖啡店啊，负责人就相信咧新措施可以吸引到新嘅客人，带动到佢哋嘅生意增长咧1.5%至到20%度，系会举办咧更多人宠参与嘅活动。
4: 有狗主就话可以带埋自己嘅爱犬外出用餐，心情兴奋，亦都话会增加消费意欲。政府当局话第一日嘅运作大致畅顺，预计最快大约半年之后接受下一阶段嘅申请。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可以带狗只一齐入食肆嘅措施，琴日开始实行。获批嘅食肆要喺入口当眼位置贴上食环署指定海报，以便市民识别。根据海报内容，图文并茂，写上欢迎狗狗同埋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唔少狗主专登带埋狗仔出街食饭。
7: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食饭同狗仔一齐，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啦。嚟紧都应该会keep 住去狗仔嘅餐厅，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咗一倍啦。星期六日有时又唔一定要上大陆嘅，留翻喺香港揾下边啲狗仔嘅地方一齐去都开心嘅。
8: 系啊，第一日特登嚟试下啦，都几开心噶，因为通常都系叫我哋坐城门口啊，同埋有啲嘅态度其实都唔系咁好。凳嗰度咧有啲勾勾咧，咁就可以勾住条狗绳，咁啊就可以我哋食嘢就方便啲啦，就唔使拖住佢。
9: 有时考虑就埋去，咁我就费事去餐厅食嘢，咁但系而家可能多咗考虑，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啦。
10: 呢一区入得嘅都带佢去一次先啦，俾佢感受一下啲佢未感受过嘅嘢。
6: 喺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店，以花槽为界，将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仔嘅用餐区域。至于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有食客欢迎措施，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11: OK 嘅，分咗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唔系好嘈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6: 咖啡店负责人陈先生话：之前一共为四间铺头申请有关牌照，当中两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一成半至两成。
12: 都热闹，起码有成五六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开少少。咁嚟紧我谂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宠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6: 另一间喺红磡嘅咖啡厅亦都系获批食肆，负责人方小姐预计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令到生意有三至五成嘅增长。已经增加人手，亦都准备咗宠物水兜同埋尿垫等等。
13: 加咗一个人手去多啲去留意翻安排嘅座位之后，个空间 O 唔 OK 咧，会唔会舒服咧？咁万一真系唔好彩啦，个狗狗可能情绪激动啊，或者系有啲好似有啲攻击性嘅话咧，即系要高度注意，咁啊要请佢哋离开个餐厅喺外边啊，附近其实都冇乜好似我哋呢个类型嘅餐厅啦，即系远少少，可能喺黄埔嗰边就会多翻啲。我哋系会有嘅话咧，会提升咗一个竞争嘅能力啦。期望个生意可能有三至五成嘅增长咯。
6: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琴日下昼到西九文化区视察，同获批食肆负责人同埋食客倾谈。谢展环形容今次系难得嘅突破，逐步迈向人宠共用。佢预计最快大约半年后接受下一阶段申请。
14: 香港咧，我哋有好多市民都养狗，甚至咧好多咧视佢哋咧为自己家庭嘅成员。所以咧，政府咧喺人宠安全、卫生环境同埋食物安全呢个大前提底下咧，我哋推出呢一个嘅措施，推进一个新嘅社会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够操之过急。政府咧，我哋系会密切留意咧吓首阶段嘅运作嘅情况，并且咧同埋业界咧系保持一个紧密嘅沟通。按需要咧，我哋系会优化我哋嘅安排。今次咧抽唔到签嘅食肆咧吓，亦都唔需要太失望嘅，因为咧只要我哋而家我哋嘅运作畅顺嘅话咧，政府最快大约咧系半年之后咧，我哋就会开始咧接受咧下一阶段嘅申请噶啦。
6: 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第一日运作大致上畅顺，大约90人嘅专队会到食肆巡查同埋提供協助，留意有冇需要優化嘅地方。
5: 我哋轉個話題，政府係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嘅模式推展白石角港鐵車站嘅發展項目。咁預計車站咧係會喺2028年年中動工，2033年或之前咧係啟用。有行政會議成員就認為白石角車站對香港創科發展同埋當區民生嘅配套具有戰略意義。
4: 政府當局亦都將會將兩幅嘅附近用地批俾港鐵作為私人住宅發展，為成個白石角項目融資。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15: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 最初有建議將車站設在位於白石角的教育大學運動中心，政府最終將選址定於較大運動中心和科學園中間的位置，即是中大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對出。發展局發言人說，原本的位置

0: 地段比较弯曲，要兴建车站技术上未必可行。最新的选址地段就相对较直，能够带来最大效益，亦都能够更加便利附近居民同科学园的工作人口。行政会议成员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白石角站对香港创科发展以及当区的民生配套都有战略意义。
1: 而家科学园点样去连接我哋嗰个新田科技城或者北都未来嗰个发展咧？其实冇一条铁路咧搞唔掂嘅，而家都系靠搭巴士。如果日后我哋两个科技园区系要一个联动嘅话咧，一条铁路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白石角站系发挥咗呢个战略意义喺度。与此同时咧，而家白石角咧佢嘅居住人口大约20,000+，工作人口系20,000+，但系未来会增加工作人口，可能去到总数系50,000人。咁一个50,000人嘅社区咧，如果你系靠巴士、小巴或者私家车对外去出行嘅话咧，其实亦都唔系好理想。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白石角站咧系有一个必要性喺度。
0: 车站预计阔25米，长250米，采用自然通风设计，不设冷气，两层式嘅车站，地面层系月台，第二层系大堂，横跨来回铁路行车线，乘客可以喺大堂到对面线乘搭列车。车站工程预计2028年年中动工。发展局话，工程涉及现有铁路范围，建造时需要调整高架电缆同顾及对附近居民嘅影响，加上港铁嘅恒常铁路维修工作，能够用嚟建造车站嘅时间，每日只有港铁夜晚收车之后嘅黄金两小时，但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嘅方法建造，相信能够喺目标时间，即系2033年或者之前完工。大埔区议员罗晓峰话：，居民期待已久，呢个选址更加便利出行。
2: 一直以嚟咧，都收到唔少当区嘅居民反映，白石角咧个交通出勤嘅问题咧系好严重嘅。咁所以好多居民其实等咗好耐，居民都对于呢个次嘅方案咧系好支持，更加近而家佢哋白石角屋苑住近嘅地方。同一时间就系希望点样可以同侧边嘅科学园带到一个嘅协同效应。咁呢个选址系的而且确比起旧有嘅选址咧系更加近。
0: 新嘅白石角车站旁边会增设一个公共运输交汇处，俾乘客转乘其他交通工具，亦都会兴建一条横跨吐露港公路嘅有盖高架行人天桥，连接车站同附近嘅住宅及科学园。车站选址位于较大运动中心同科学园嘅中间位置，港铁公司会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到大埔丁角路嘅用地，而占地6公顷嘅较大运动中心用地，连同另一幅位于马鞍山锦泰苑附近占地3公顷嘅大水坑用地，就会以物业发展权嘅模式批俾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两幅地位置吸引，具发展潜力，相信适合发展中小型单位。
3: 两块地都几优质噶，因为佢两块地本身都系近有两个当区嘅站嘅新嘅站，一个旧嘅站啦。咁如果你话讲紧白石角先啦，佢会系一个新嘅站啦，佢隔篱亦都系另一个楼盘。如果有咗地铁之后，我觉得一定系会改善交通好多啦。咁而马鞍山嗰个盘咧，就应该近翻大水坑站嘅，嗰度可能行远少少，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可能10多分钟嘅距离都行到去。同埋呢个位置呢幅马鞍山地咧，应该就系会有河景同海景嘅。咁我估都系市场上较受欢迎大路啲嘅项目啦，都可能系两房、细三房或者小两一房呢啲小家庭。
0: 发展局话，相关住宅嘅建楼工程最快2031年起陆续展开，港铁需于明年内提交详细规划，包括车站嘅外观设计、整个基建项目嘅成本预算等。
4: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5: 报章摘要：
6: 大公报的头版是白石角站近科学园新选址更便民。文汇报：港铁白石角站通脉，东部创科走廊提速。商报头版就是中国科协11大香港代表话，香港科研力量大有可为。星岛日报：99食肆顺利开餐。酒吧30%食客携带宠物陪吃。
4: 明報的頭條是關注到馬鞍山和斜信義學校在反對聲之中放棄合併學校。東方日報，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又惹來騙徒，有兩間機構騙130萬，三個人捱高。南華早報的頭條是超強颱風巴威逼近，中國嚴陣以待。信報，銀行搶樓案，現金回贈 1.4%， 勢會再加。經濟日報，大摩是預料港股下半年追落後，呼籲吸優質股。
6: 先睇明報報導，政府當局在2021年提出東鐵線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計劃選址香港教育大學運動中心，昨日公布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發展模式推展項目，車站的位置改為鄰近中大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較原方案是接近科學園，預料由白石角站步行至到科學園最快3分鐘。至於東鐵線增設白石角站之後的行車時間，預料多1分半鐘。政府重申2033年通車時間的目標不變，希望2028年的下半年開始展開車站工程，同時批出兩幅合共大約9公頃的用地給港鐵發展私人住宅以融資。港鐵表示歡迎白石角站的新方案，說計劃興建白石角站是位於大埔墟站至到大學站之間，會致力平衡營運服務和工程進度。發展局發言人就解釋說，更改車站的位置是由於原有方案用地比較彎曲，不適合興建車站。明報報道。
4: 大公報就報道，有在科學園翻工一族和附近的居民就認為新的車站能夠令到翻工翻學更加方便，有助優化社區配套。有政黨就希望能夠全速推行項目，爭取盡快動工，加強科學園和新田科技城以及落馬洲河套地區的連接。因應另外信報的報導，亦都講到因應白石角車站綜合發展項目的最新進展，教育大學運動中心咧係會重置到毗鄰教育大學本部的校園，位於大埔丁角路的一幅用地。目前嗰幅土地咧規劃為綠化帶，一半係屬於私人業權。發展局發言人係指出，當局係會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去收回，預算大約係4億。已經掌握了那個地段的私人業權，集中在單一業主，不擔心收地的程序會出現爭議。分別來自大公報和信報的報導。
6: 星島日報報導，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措施昨天開始實施，超過940間獲批牌照的食肆已經在門外張貼了歡迎狗狗等的字眼的標示。記者是走訪了多間獲批食肆，有負責人指出，已經預留部分室內的空間作為無鞋專區，希望帶來更多的生意。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就說，如果新的措施運作暢順，最快半年之後接受第二階段的申請，預計同樣批出1000個准許狗隻進入食肆牌照名額，長遠更加不排除取消名額限制。星島日報報導。
4: 《經濟日報》的相關報導就亦都講到，另外《大公報》的報導亦都講到，記者昨日走訪了多間食肆去觀察，發現部分食肆對落實細則都有不同的安排，就好像是食店方面是根據食環署的指引，要求客人將狗隻安置在桌底，但就有客人是說其他的食肆沒有這個規定。有餐廳是設定可以接待狗隻的上限，若果涉及到職員清潔，是需要收取100元的清潔費。另外，《經濟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話佢哋的記者係發現有食肆仍然提供在餐桌上明火烹煮的菜式，就好似係明爐魚。亦都有食肆安排狗隻坐在吧台位，都涉嫌係違反咗牌照的規定。另外，將軍澳就有3間的食店因為本身的商場拒絕狗隻進入，雖然他們這間食肆有牌，亦都無法招待有帶狗隻的客人。 记者都向过有关的管理商场的南丰集团查询，截稿之前是未有回复。分别来自大公报和经济日报的报道。
6: 信报

0: 会提交正式立法建议，争取明年年中落实。由的士业界对当局计划放宽年满65岁司机一年一检表示欢迎。据了解，政府之所以提出新的建议，是相信和的士和专线小巴业界等等强烈反对，担心加剧人手流失有关。信波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立法会是会在下个星期三的会议上是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委会今日的会议上是说明相关的事宜。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各方正系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嘅相关工作，有信心政府会尽快将条例草案交俾立法会立法，咧系会将予以配合。立法会系会予以配合，尽快审议，俾新皇岗口岸早日咧系投入服务，便利两地居民往来。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强制举报虐待儿童的条例在今年一月下旬实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截至到上个月底是接获到176宗的举报，涉及188个儿童，当中83个人怀疑遭到性侵犯。他认为头两季的举报数字显示，强制举报底下未有出现大量滥报或者误报，反映条例实施的平稳。他亦都提到，主管当局已经是筛查所有举报和适切跟进。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多间直资学校是计划在2026-27 学年是加学费。教育局公布，一共收到50份直资学校调整学费的申请，按年增加了10份。星岛日报的统计是发现，学校计划申请加幅是介乎大约3%至到8%。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中六 IB 课程是上涨超过8%。如果加幅获通过，今个学年中五 IB 的学生家长到时是要给多4.1%的学费。有直资校长是说，政府削减资源是他们加学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中一注册寻日起是展开，不少家长已经急不及待去到书局买书。记者统计过书单，发现多间学校的中一买书开支超过5000元，甚至是逼近6000元。有家长就说会用旧书节省开支，有校长就提醒说买二手书之前要留意新旧程度和版本。经济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是关注到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内地东南沿海，多个部门是研究部署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江苏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暂停授课。另外，广西的洪灾是增加至到39死，9个人是失联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两个分别任职保安和清洁的50多岁妇人，今个礼拜二夜晚在香港仔华富村落巴士嗰阵，怀疑因为踩到脚的问题爆发争执，落了巴士之后更加发生打斗。其中女保安怀疑被人禁地以脚跪肚，更加被叉颈近3分钟，她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是经过翻查天眼之后，同晚以涉嫌谋杀拘捕涉案的女清洁工，她暂时是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筹划多年的东铁线白石角站终于迎来突破进展。现时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北部都会区之间缺乏轨道连接，日后两个科技园区联动发展，兴建铁路至关重要，白石角站因此亦都是发挥了关键作用。 大公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香港的寵物政策迎來突破，食肆鬆綁只是第一步，未來從交通出行到房屋建築的配套亦都要加強。評論說本港亦都可以推出政策鼓勵發展商。

0: 预留空间俾狗只，降低咧矛盾。长远发展一定程度上仍然咧要取决于狗主嘅责任感。政府优化监管之余，狗主亦都要珍惜来之不易嘅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1: 《東方日報》政論就話，寵物經濟誠然是一門十分有潛力的產業，現時飲食業是市道低迷，多一個刺激市道的法門，食肆就有多一分的生機。食物安全與環境衛生，食肆怎樣做到兩相兼顧，政府當局執行上怎樣可以更加完善，在增發更多牌照之前必須要作出詳細檢討。《東方》的政論。
0: 信報社評，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計劃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格檢查要求的條例草案，包括將體檢年齡門檻由70歲下降至65歲，並且傾向是一年一檢。評論認為，香港人口老化在可見的未來不能夠逆轉的趨勢，長遠來說，政府就不妨考慮引入科技去輔助，包括自動緊急剎車和車道偏離的警示的等等的功能，都可以為高齡司機捉起防線。信報社評。
1: 明報的社評提到，強制舉報虐兒制度實施近半年，當局說新例實施的平穩，觀乎當局公布的數據，懷疑涉及性侵犯的舉報個案比例相當高，佔總數近四成半，突顯當局有必要加強保護兒童免遭性侵犯，當局有需要透過立法向社會發出明確訊息。明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日前隆重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為新時代科技發展指路引航。香港的科學家在國家最高科技獎項屢獲殊榮，既是香港雄厚科研實力備受肯定的、備受認可的生動寫照，更加是為香港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注入了強大的信心。文匯報社評。
1: 時間接近早上8點，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比較大和有雷暴，日間漸轉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現在是27度，相對濕度85%。節目時間夠，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